0: 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北京多云，24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会谈。
2: 李强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
1: 赵乐际在吉林黑龙江调研。
2: 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在京闭幕，王沪宁出席闭幕式。
1: 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
2: 中国天眼 FAST 运行10年来，发现超1300颗脉冲星，15.6万个星系。
1: 亚运赛场，中国队单日豪取32枚金牌。
2: 国际油价上涨，沙特7月石油出口额降至新低。
1: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40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簿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浮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汇集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出席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启动仪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数字技术日益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各领域全过程，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社会治理方式。 数字化浪潮中的全球贸易将走向何方？国际社会应当如何顺势而为？中国在其中可以发挥怎样的作用？我同大家分享一些思考。第一，透过数字贸易洞察国际经贸发展的新变化、新趋势。数字贸易的蓬勃兴起带来新的动力和机遇，世界经济迎来广袤蓝海，各国市场对接更加便利，全球贸易加快创新发展。与之相伴，新的发展分化、新的经贸壁垒、新的规则缺失等一些问题和挑战也更加凸显，更具复杂。第二，以开放的胸怀推动数字时代全球贸易更好发展。在经济全球化潮流面前，国际社会应当精诚协作，加强数字联通，促进各国市场有机协同，弥合数字鸿沟，加强数字贸易领域南北合作，完善数字治理，更好发挥世贸组织等机制作用，构建公正合理的经贸秩序，推动更加自由、普惠、有序的贸易。第三，中国将以实际行动为全球数字贸易贡献更大力量。我们将持续扩大数字消费需求，与各国分享市场机遇，持续夯实数字产业支撑，赋能全球数字化进程，持续优化数字发展环境，为完善国际规则贡献中国方案。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以及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及有关国际组织的1200多名代表出席启动仪式。启动仪式前，李强同与会外国领导人共同巡馆。
2: 国务院总理李强23号在杭州会见吉尔吉斯斯坦总理卡瑟马利耶夫。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吉关系稳步向前，双方合作进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中方愿同吉方加强协调配合，抓紧落实元首访问成果，深入对接发展战略，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合作，推动中吉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效。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推动落实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成果，进一步做优做强中国中亚机制，积极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卡瑟马利耶夫盛赞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取得巨大发展成就，表示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深化各领域交流合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杭州会见马来西亚总理安瓦尔。李强表示，去年四月，习近平主席对马来西亚进行国事访问，开启中马关系新的黄金50年。中方愿同马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继续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促进两国贸易扩容提质，加强人工智能等新兴产业合作，推动高水平战略性中马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加强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协调，深入推进四大全球倡议合作，共同反对霸凌行径，维护多边贸易体制，捍卫自身正当权益。安瓦尔表示，马中两国政策政治互信牢固，合作成果丰硕，马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深化各领域务实合作，携手为世界和平发展做出更大贡献。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实施条例》，自2026年12月1日起施行。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加强党的领导，明确规定审计工作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二是细化完善审计监督内容；三是健全审计工作程序，规定对打探干预审计事项行为实行登记报告制度，确保审计工作不受干扰；四是压实审计整改责任，并细化整改不到位的法律责任。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9月21号到24号在吉林、黑龙江调研。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更加自觉地、具体地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把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高质量做好地方人大工作，为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和保障地方改革发展稳定做出应有贡献。赵乐际先后来到四平、长春、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地， 深入代表家站、基层立法联系点、社区、乡村、企业，与人大代表群众面对面交流，听取意见建议。他强调，要把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作为保持人大工作生机活力的关键所在，坚持问计于民、问需于民，要开展民主立法、开门立法，发挥好公开征求意见、基层立法联系点等机制平台的作用，广泛凝聚立法共识，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民主权利、合法权益。要以两个联系为抓手，深化和拓展代表工作，支持和保障代表依法履职，常态化联系群众。赵乐际在吉林省人大、黑龙江省人大和齐齐哈尔市人大机关调研、立法、预算审查、联网监督、县乡两届人大换届选举等工作，看望机关干部，并主持召开座谈会。他强调，地方人大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在同级党委领导下立足职能职责，结合地方实际谋划和推进各项工作，助力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和改革攻坚任务。要遵循地方立法权限，把握实施性、补充性、探索性功能定位，坚持不抵触、有特色、可操作原则，扎实细致做好地方立法工作。要坚持正确监督、有效监督、依法监督，综合运用法定监督方式，予支持与监督之中，形成推进工作、解决问题的合力。要按照四个机关要求，加强人大自身建设，注重学习积累，加强调查研究，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守正创新，稳中求进，推动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赵乐际强调，县乡两届人大换届选举是我国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要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扎实做好选民登记、投票选举等各环节工作，加强正面宣传引导，确保选举工作依法有序、风清气正、圆满成功。
2: 本台消息，历时一个多月的第七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23号晚在北京民族剧院落下帷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闭幕式文艺晚会。整台晚会《同圆梦想，共享荣光》由多彩画卷、奋进华章两个篇章组成，精彩纷呈，扣人心弦。戏曲古韵国风，儿童剧《大地之树》，器乐重奏《绽放》，舞蹈《追光逐梦》，节目扎根中华沃土，体现民族特色，反映时代气象，热情讴歌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历史性成就，深情抒发各族儿女对伟大祖国和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无比热爱，生动展现中华民族人心归聚、精神相依、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壮阔画卷。本届文艺汇演由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文化和旅游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人民政府联合主办。文艺汇演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推出一批具有中华文化底蕴、汲取各民族文化营养、融合现代文明的优秀舞台艺术作品。8月18号到9月23号，共有48台优秀剧目在北京14个剧场进行了114场演出，剧目数量创历届新高。本届文艺汇演线上线下观演人数约18万人次，各族干部群众反响热烈。此前，开幕式文艺晚会《团结创美好，同心向未来》在京举行。尹力、李干杰、李书磊、洛桑江村、雪克莱提、扎克尔、慎怡琴、巴特尔、贤辉分别出席开闭幕式文艺晚会。
1: 本台消息，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第56次主席会议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并讲话。会议传达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王沪宁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认识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大意义。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巩固拓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成果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在紧扣党和国家中心任务中履职尽责、担当作为。 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围绕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发展先进制造业集群等重点问题建言献策。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的重要指示精神，聚焦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的任务部署，组织政协委员研究提出更多有价值的对策建议。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致贺第42个教师节、致贺吉林大学建校80周年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政协委员聚焦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等任务部署，做好协商建言工作。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基

0: 础研究的重要论述。组织政协委员围绕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加强基础研究支持保障，拓展基础研究国际合作等，提出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可操作性的意见和建议。会议审议通过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九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等，决定十一月上旬在北京召开全国政协十四届常委会第十九次会议。主席会议举行2026年第三次集体学习，主题是推动高等教育提质扩容。教育部部长怀进鹏应邀做报告。全国政协副主席沈月月、王勇、苏辉、邵红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做发言。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等就有关议题做说明。
1: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文化和旅游部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国以推进文旅深度融合为主线，统筹推动文化事业、文化产业和旅游业高质量发展。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3: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王建华介绍，将深化以文塑旅、以旅彰文，推动文化和旅游在更广范围、更深层次、更高水平上融合发展，
4: 全链条的提升旅游的文化内涵，打造文化特色鲜明的景区、度假区等旅游产品。
3: 文化和旅游部产业发展司司长缪牧阳表示，将从强化创新驱动、释放消费潜力、深化融合协同、推动文化出海等方面发力，推动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
5: 创新文旅体商融合模式，持续推进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搭建贸易平台，促进中国好物加快出海，实现文化贸易量质齐升。
3: 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十五五时期将大力推动中外文化交流、旅游合作和文明互鉴，让外国民众深入了解、欣赏、体验中华文化。
0: 记者昨天从国新办发布会上了解到，今年中秋假期出行将呈现温和增长，国庆假期出行会高位运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今年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6.5 亿人次，日均约 2.2 亿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 21.3 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交通运输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李阳介绍，
7: 预计假期出行最高的时间会在国庆的第一天，出行的人次会达到 3.4 亿人次，出行的结构以公路出行为主。新能源车在国庆假期可能是日常新能源车出行的 1.8 倍，长途旅游出行也会成为一个新的增长点。
6: 铁路方面，中秋国庆假期运输从9月23日启动到10月8日结束，全国铁路旅客发送人数将达到 2.84 亿人，最高峰单日发送量预计超过2440万人，有望创国庆峰值历史新高。民航方面，从9月25日到10月7日，全国民航预计运输旅客量3119万人次，单日峰值有望突破260万人次，超过去年同期水平。
2: 十年前的今天，我国第一台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在贵州落成。十年来， FAST 发现了超过1300颗脉冲星、15.6 万个星系。未来二期工程将继续推进，持续巩固提升我国射电天文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8: 2017年8月22号夜里，落成还不满一年的 FAST 收到了属于它的第一颗脉冲星信号。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副台长、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主任兼总工程师江鹏指出，到目前为止 FAST 新发现的脉冲星已经超过1300颗，
9: 它是相当于全世界同一阶段所有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总数还要多，更重要它是发现了一些比较奇异的脉冲星。我觉得这些其实是对我们科学上认知非常重要的成果。
8: 近日 FAST 中性氢巡天项目还发布了最新成果，共捕捉到 15.6 万个中性氢星系，构建起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样本库。江鹏透露，团队正在推进 FAST 二期工程，将在 FAST 周边建设64台40米口径天线，构建全球唯一以 FAST 为核心的巨型综合孔径阵列。这一创新设计将弥补单口径望远镜在空间分辨率上的天然局限。
0: 中国代表团昨天在第20届亚运会上豪取32金10银10铜，其中赛艇项目一举拿下9金1银。国乒女团夺得在亚运会上的第12枚女团金牌，实现6连冠。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10: 恭喜张展硕再得一金，同时再次刷新了赛会纪录。7分42秒49。
11: 游泳赛场，小将张展硕获得了男子800米自由泳冠军，队友吴清峰则在女子50米自由泳项目当中站上了最高领奖台。男子4x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中国队以3分10秒60的成绩刷新亚洲纪录夺冠。女子4x200米自由泳接力金牌同样被中国队收入囊中。世纪赛场，中国队斩获男子10米气手枪团体双向飞碟混合2枚团体金牌，水上项目诞生多项冠军，其中赛艇赛场中国队表现出色，单日斩获9枚金牌。皮划艇赛场，中国队获得女子500米双人皮艇、男子500米双人划艇2枚金牌，中国队夺得亚运会女子水球金牌。武术散打项目，中国队表现强势，斩获6枚金牌。举重赛场，杨洋夺得男子60公斤级金牌。山地自行车女子越野赛，武志帆、梁正兰包揽金银牌。羽毛球女子团体决赛，中国队3-0击败日本队，时隔12年再度获得亚运会女团冠军。王芷怡在赛后表示，
12: 不断的在调整，而且是在场上去想办法解决，我觉得这个是对于今天自己最大的收获。
13: 长球，哇，直线的擦边。
11: 乒乓球女团决赛同样在中日之间进行，由孙颖莎、王曼玉和蒯曼组成的中国女队3-0战胜日本队，蝉联冠军。体操赛场，蓝星宇夺得男子吊环金牌，邱其元获得女子高低杠金牌。田径赛场，阿卜杜·艾尼图尔贡夺得田径男子铁饼金牌。在电竞永劫无间项目决赛中，中国队斩获该项目亚运历史首金。亚运会今天将决出38枚金牌，备受关注的百米飞人大战将于晚间进行，游泳项目迎来收官战，中国队的张展硕将冲击个人第7金。
2: 本台消息，中秋假期，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推出丰富多彩的节目，陪您一起赏明月、画团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等多个平台播出，为全球观众奉上兼具古韵与新意的视听盛宴。此外，综合频道还将带来《山水间的家》，展现美丽乡村建设的鲜活实践，金石探文明聚焦三星堆遗址出土文物，溯源古蜀文明历史风貌。新闻频道中秋期间推出特别节目《月满金秋》，呈现月照千家情系团圆、月耀山河家国同心的节日图景。中国之声推出特别节目《明月照家国》，总台主持人以歌、戏曲与诗文诵读抒家国情怀。你好展信家展播中秋主题书信，品读望月思亲、家国团圆的深情。文学期刊之夜演播四个放映员和一个观众，重温抗美援朝战地故事，感悟平凡英雄的赤诚担当。中文国际频道为您带来传奇中国节中秋特别节目，央视新闻新媒体播出特别节目山河同望月，中秋共良宵。此外，总台其他各电视频道广播频率及新媒体平台都将推出特别编排，陪您共度中秋佳节。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2: 市场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1到8月全国新设经营主体1550.2万户，产业结构持续优化，新动能不断壮大，我国经营主体发展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良好态势。
0: 商务部日前组织加强各地中秋国庆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
2: 2026中秋国庆档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影片单昨天在京发布。长征一家人、红城往事等影片以光影艺术生动诠释伟大的长征精神，神探之痕迹、敦煌英雄等即将登陆中秋国庆档，新片题材类型丰富，可满足观众多元观影需求。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24号称，该组织当天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阿拉伯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24号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6枚弹道导弹。沙特方面24号数据显示，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2: 国际油价24号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2.45美元，收于每桶94.61美元，涨幅为2.66%。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3.52美元，收于每桶106.60美元，涨幅为3.41%。
0: 日本国债市场24号各期限国债收益率大幅上升。其中作为长期利率指标的新发十年期国债收益率升至3.075%，创1996年8月以来新高。
2: 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14: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说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15: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16: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17: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铁硬，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18: 我叫董坤月。
19: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18: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钟成、葛少奇、张永鹏，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0: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2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2: 我区组团参加第5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展示高原数字经济建设成果发展潜力和独特优势，持续扩大交流合作。
23: 高原丰收大集在阿里热闹开集，全区各地特色产品集中亮相。
22: 系列报道《一粒青稞的河谷蝶变》播出录音报道，文旅融合新样板打造季。
23: 我区各地开展系列活动，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走深走实。
22: 那区展区亮相第七届中国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2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2: 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主题的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24号在浙江省杭州市开幕。我区组织37家优质企业和单位、58名代表及6家采购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我区数字经济建设成果，推动特色产业与电子商务深度融合，助力藏品出藏，持续扩大我区数字领域对外开放合作。请听报道。
23: 走进杭州大会展中心丝路电商展区，以云端西藏、树墨共兴为主题的西藏特装展馆格外醒目。浓郁的高原风情与现代数字科技碰撞交融，让往来客商和观众纷纷驻足。
3: 越是民族的这种，我觉得是更吸引我眼球，我会产生一种好奇感，然后想要去了解它。
4: 非常的有特色，从雪域高原来到了我们烟雨江南，我看到了西藏发展的变化。
23: 100多平米的西藏展馆内，150多种展品整齐陈列，冬虫夏草、藏红花、青稞制品等特色农牧好物琳琅满目，非遗藏香、特色文创 IP 摆件做工精巧。一边是特色十足的高原特产，另一边藏语大模型、 AI 魔镜健康检测仪等本土数字科技成果亮眼登场，传统与现代在这里交相辉映。客商马拉赫·艾哈迈德：
5: We are looking for some kind like this of things that is very special.
7: 我们在寻找一些独特、新颖且现代化的产品。我认为我们已经找到了。亲自试用这里的优质产品后，感到惊喜不已。相信我们能够取得良好的成果。
23: 西藏麦楚康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楚爱国：
24: 新产品展示给大家，评价还是很高的，让大家知道这个产品，体验这个产品，了解这个产品，以后能用得上我们的产品，所以这个平台对我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23: 西藏特装展馆划分成优势产业、特色产业，特色产业与电商产业融合发展，丝路电商、数字科技5大板块，一步换景间就能感受我区数字贸易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此次参展的企业具有深耕农牧加工、民族手工艺的传统企业，也有电商直播、跨境贸易的新兴力量。极具辨识度的高原产品加上数字化的展陈方式，引得众多参观者络绎不绝。客商恩里克·马林：
25: 这里产品的类型让我感到惊讶，都是非常棒的产品，且具有当地文化的优点，传统与创新结合得很好。
23: 拉萨藏尼国际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拉萨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运营主管魏梦杰：
26: 寻找更多的优质企业和优质商品，入驻我们拉萨南亚跨境电商平台，让中国的商品带入南亚市场，从而促进西藏外贸行业的发展以及数字贸易的增长。
23: 据了解，数贸会将持续到9月27号，我区将通过展示特色产品、推介重点项目和直播电商发展成果等方式，展示我区企业在数字贸易领域的发展潜力和独特优势。自治区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国胜：
27: 借助数贸会的流量优势，我们也重点展出数字科技成果，既展现高原地区数字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也充分把政策红利转化为产业发展的实效。
22: 这两天借着中国农民丰收节自治区主场活动在阿里地区举办的契机，来自全区7地市的50多家参展商带着数百种高原特产集中亮相，一场充满高原气息的丰收大集火热开启。请听报道。
23: 在丰收大集的现场，各地市展台整齐排布，新鲜果蔬、畜牧产品、特色手工艺品琳琅满目。山南亚龙投资公司参展负责人旦增：
28: 专门从山南过来参加这个丰收大集展销活动的，主要带来山南的矮化苹果、粉丝、奶制品、青稞的制品之类的，共计带来50多个品种。过来品尝购买的人员特别多，展销效果也特别好。
23: 据了解， 本次丰收大集将持续至9月25号，全区50多家农牧企业和农牧民专业合作社携数百种高

0: 各族群众流连于各个展位，品鉴美食，选购心仪货品，现场购销两旺，群众赐人达节。
1: 大台店呢，营造流量推荐的了，哈将给要不多。
2: 丰收氛围很浓厚，我们既能品尝特色美食，又能选购各地市优质农特产品，真切感受到了丰收的喜悦，也实实在在看到了家乡农牧业发展的新变化。
0: 群众但真旺节，
1: 我们也感受到了丰收的喜悦。现在收入增加了，党的政策也越来越好，我们要珍惜如今的幸福生活。
3: 小小一粒青稞在藏东昌都孕育出完整的深加工产业链，在带动群众增收、成就青年梦想的同时，还持续释放辐射带动效应。昌都市察雅县以康酒产业园为核心，串联起峡谷瀑布、山地索道、高原水产等一批新项目，推动工业产业与生态文旅双向赋能，产旅融合的崭新画卷在这里缓缓铺展。系列报道《一粒青稞的河谷蝶变》今天播出第三集，打造文旅融合新样板。
4: 这边是我们康酒正在建设的酒店。
0: 在西藏康酒酒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青稞酿酒工序高效运转，厂区外配套酒店、酒文化体验空间也在加紧施工，工业观光、沉浸式文旅体验的蓝图正在这里一步步落地。公司工程部主管李潘：
4: 我们的思路是产业搭台、文旅唱戏，把工业旅游、研学旅游实实在在地做起来。除白酒生产以外，同步规划建设主题酒店、酒文化体验馆、研学参观通道，将来游客走进园区，可以沿着参观点位完整了解千年青稞酿酒史，近距离观看泡酒、发酵、蒸酿全过程，沉浸式感受青稞酱香酒的诞生全过程。
0: 作为昌都数字生态产业园的核心板块，康酒酒业的发展仅仅是这片河谷产业布局的开端。随着青稞深加工的链条不断向外延伸，多元业态在这里急剧生长，与康酒酒业一墙之隔的渔业科研示范基地建设现场也是一派繁忙景象。项目现场负责人苏小雨：
5: 项目是4月15日正式开工，包含着一个管理用房、一个温室以及18个养殖大池子、3个沉淀池。
0: 据了解，渔业科研示范基地项目及高原特色水产养殖、冷链批发于一体，建成后每年可供应10万斤高原特色养殖产品、20万斤调运商品鱼，年均带动群众增收可达60万元，既补齐了本地鲜活水产品供给短板，也为游客增添了特色美食消费新选择。察雅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副局长陈雪：
6: 这个项目呢，是察雅县乃至昌都市探索高原特色生态渔业的一次重要尝试，依托本地的优质水资源打造特色产业，既能减少对外地调运的依赖，还能延伸出水产品加工、休闲垂钓等配套业态，带动周边的群众持续稳定增收。未来我们还会以这个项目为样板，逐步推广高原生态养殖模式，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乡村振兴产业优势。
0: 昌都数字生态产业园的高空索道项目施工也在有序推进，目前窖箱等设备已经就位。索道项目负责人李毅：
7: 新建1.3公里的空中索道，总共设计了16个吊箱，1个小时大概运载量是47人，完工时间预计是明年至6月30号左右。
0: 如今在昌都数字生态产业园，酿酒产业蓬勃发展，各大配套项目加紧建设，依山而建的观景平台、游步栈道蜿蜒向上，依托生态修复工程打造的人工瀑布飞流而下，生态保护与文旅开发实现双向增益。察雅县水利局副局长杨树森：
8: 我们建了泵站、铺管道、修蓄水池，靠提灌工程给1.2万亩草地补水，在输水系统里面利用自然高差做了几处跌水段工程调水的同时，也能形成一处自然感很强的景观。
0: 酒文化工业研学、高空索道揽胜、高原特色水产体验、峡谷瀑布观光，一个个项目串珠成链，一条以青稞产业为内核的文旅环线初具雏形， 一粒小小的青稞串联起田野、工厂与生态文旅，不仅鼓起群众钱袋子，托举起青年逐梦的希望，打开了察雅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全新格局，也为藏东全面振兴写下了后

0: 众而生动的时代注脚。察雅县副县长贡丘措姆：
1: 察雅县立足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坚持酿造产业筑基、文旅融合增值、清洁能源驱动、生态修复固本、循环经济提效、多元化业态延展的发展路径，力争在2到3年内创成自治区级农业科技园区，5年内逐步承接昌都经开区产业转移，争创自治区级工业园区，形成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全链条循环闭环，为争创国家级林碳园区作出先行示范，提供实践样板。
2: 西藏台消息，23号下午，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拉萨闭幕，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主持并讲话。肖有才、桑鼎、多吉帕姆、德庆曲珍、许成仓、张洪波、唐明英、刘百成、李文革、孙宪忠出席。会议表决通过了《西藏自治区家庭教育促进条例》等，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决定任命龚慧才、李富忠为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严金海向新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颁发了任命书。严金海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精准研判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提前思考、科学谋划明年人大立法、监督代表等各项工作。期间，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召开座谈会和联组会议，召开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74次主任会议，研究拟提请闭幕会表决的相关事项。闭幕会后，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举办西藏人大讲堂、维秀场、次登、下克勤列席会议。
0: 西藏台消息，24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区政府党组书记噶玛泽登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全区领导干部会议精神，研究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立足高原特点，构建防灾、减灾、救灾治理体系。要坚持源头防控，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要强化科技赋能，为高水平安全提供坚实保障。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以胡昌生书记为班长的区党委坚强领导下，全力以赴保稳定、促和谐、拼经济、抓发展、惠民生、护生态、守边疆、固屏障。会议指出，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关乎民生福祉，关乎人心向背，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系统思维，抓好民生实事。
2: 西藏台消息，24号，2026年西藏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暨模范区创建成果汇报在拉萨举行，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才让泰出席并宣布宣传周启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和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企业代表发言，现场展示了全区着力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成果，表演了《红袖同心颂》《母亲是中华》等文艺节目，穿插了民族团结知识问答环节、青少年法治宣传员擂台赛颁奖和宣讲展示，设置了非遗文化互动体验项目。
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2: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连日来我区多层次多形式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活动，推动法律精神入脑入心，引导全社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凝聚起各族群众同心筑梦的强大合力。请听报道。
4: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0: 自治区工商联近日组织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会，宣讲紧扣立法背景、核心要义、法定责任，结合民营企业、稳岗就业、乡村振兴、公益帮扶等实践场景，以案示法，引导广大民营经济人士自觉履行民族团结法定责任，主动做民族团结的践行者、传播者。 自治区工商联组织建设处一级调研员李岩。
4: 通过学习，我深刻地认识到，这部法律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法治基石，以法治力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根民族地区工作生活多年，我真切地体会到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也更加明晰地维护民族团结、促进共同进步是我们工作生活的核心职责和法治责任。
0: 那区市比如县举办以民族团结故事我来讲为主题的演讲比赛，24位参赛选手立足亲身经历与身边见闻，用真实的事例、切身的感悟，深情讲述发生在藏北草原上各族群众互帮互助、携手共进、同心共建美好家园的动人故事，进一步深化广大干部群众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理解认识，凝聚团结奋进的思想共识。比如县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一级主任科员美多拉央，
5: 紧紧围绕住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立足县域实际，推出更多接地气、有温度的宣传教育活动，有心、有感、有效深化住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
0: 连日来，我区各地宣讲队伍深入机关、企事业单位、乡镇村居、学校，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巡回宣讲。宣讲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案示法、互动答疑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把法律条文与身边团结故事、基层工作实际相结合，推动民族团结法治知识进基层全覆盖。米林市琼林村党支部书记尼玛次仁：
6: 我们会自己维护民族团结，引领和谐，从日常小事做起，维护好我们各族群众团结和谐、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
0: 阿里地区格吉县完全小学学生噶玛一西伦珠：
7: 我要尊重不同民族的小伙伴，做民族团结的小小宣传员。
0: 昌都市察雅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皮继坤：
8: 我们把普法宣传融入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中，讲好身边的民族团结故事，不断增强各族干部群众的五个认同，引导各族群众自觉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确实以法治力量促进各族群众像16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维护好民族团结和谐的良好局面。
2: 西藏台消息，23号，为期3天的第7届中国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沈阳开幕，那曲展区精彩亮相。据介绍，那曲展区主题为辽藏同心开放共赢，设高原特色畜牧、非遗手工制品、藏医藏药、7地市农特优质产品等板块，全方位展现我区的特色文化与优势产业，成为展会现场一道独具雪域风情的风景线。此外，为进一步深化辽纳两地经贸合作，24号举办了第7届辽洽会纳曲市招商引资专场推介会暨项目集中签约活动，近350多位辽纳企业家代表现场洽谈交流，寻找合作商机，近30家企业在现场完成合作项目签约，为两地资源互补、产业互促注入新动能。那曲市商务局投资促进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庆勇：
9: 借助本届辽洽会这个平台，辽纳两地呢将以三交项目为锚点，以经贸合作交流为纽带，把雪域高原的呢资源优势与辽宁的技术优势紧密结合起来，在清洁能源、物流仓储、特色农牧、文化旅游、藏医药等相关领域深化交流合作。
2: 聚焦高校学生医保参保工作，近期拉萨市出台医保按学制一次性趸交新举措，让广大高校学生享受到更贴心的医疗保障。请听报道。
0: 来自四川的吴家俊是西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学生，离家在外求学，医保参保一直是他心里牵挂的事。拉萨市推出的大学生医保按学制一次性趸交新举措为他解了燃眉之急。吴家俊：
10: 在学校直接提交材料就可以交了，交一次4年就可以不用管了，防止有断缴的情况嘛，我觉得很好，我也会向同学多宣传这个政策。
0: 暖心政策背后是我区相关部门联动各大高校，不断完善学生参保体系，畅通异地参保渠道，简化办事流程，优化参保服务的暖心举措，这也为广大学生安心求学筑牢了健康保障。市医保局工作人员淡增一嘎，
11: 在拉萨就读的学生可以按学制一次性趸缴，中间不容易出现断保，现在办理流程非常方便，学生少跑腿，我们经办效率也更高。
0: 从打通异地参保壁垒，常态化做好校园医保服务，到创新推出学制趸缴便民新举措，我区不断补齐校园医保服务短板，优化服务方式，用一系列接地气会学子的务实举措，不断增强在校大学生的获得感。市医保局待遇保障和医药服务管理科科长丁嘉义，
12: 下一步呢，我们把经办服务做得更细，把政策衔接做得更加扎实，加强医保政策的宣传，持续巩固大学生全民参保的成果。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十四五期间，我区累计建成1000个高原和美乡村，今年200个高原和美乡村建设项目目前已经全面开工，全区持续推进村庄清洁行动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户厕普及率达 84.41%， 人畜分离率接近 99%， 乡村面貌持续向好。与此同时，树立农牧民新风貌行动提质升级有序推进。截至今年6月底，行动已覆盖全区5447个村居，打造典型样板村466个。
0: 前三季度，拉萨市聚焦藏品出藏核心行动，统筹江苏援藏协作资源，联动线上线下渠道，从市场拓销、体系提质、基础赋能三大维度精准发力，有效打通农牧产品双向流通壁垒，擦亮拉萨好物品牌，全市各类农特产品销售额及意向订单合计超2100万元，在助农增收、产业赋能、对外开放方面取得了阶段性突破。
2: 林芝市噶玛农业樱桃园管护团队持续改良品种，优化水肥管理，完善管护技术，挖掘果园增产潜力，取得实效。今年以来，樱桃产量突破3万斤，实现营收84万元。
0: 今年，阿里地区错勤县共落实实施14个以工代赈项目，总投资8000多万元。目前，所有项目均已开工建设，年内将全部竣工交付使用。项目投用后，将带动2000多名本地农牧民就近稳定就业，预计创收3000多万元。
2: 近年来，深扎县推进村史馆建设，打造基层文化教育阵地。目前全县已建成20座村史馆，馆内陈列传统木具、民俗器物，设置部落历史、游牧生活等展区，生动展现了牧区发展变迁。
13: 理论与实践，
0: 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中国农民丰收节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倡导、亲自推动，在国家层面为亿万农民设立的节日。总书记连续9年向广大农民群众和三农工作者送上节日祝福，殷殷嘱托、暖暖关爱，充分体现了人民领袖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对广大农民群众的深切关怀。央视播发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快评说，总书记在这次重要指示中再次向全党全社会发出重农强农的号召，为我们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今年以来，我们克服暴雨洪涝、强台风和局地高温干旱等不利影响，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早稻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面积增加，丰收在望，沉甸甸的果实凝结着亿万农民的辛勤汗水，彰显着国家粮食安全的坚实底气，承载着不断推进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使命。 面对错综复杂的发展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要深刻认识到丰收二字的千钧分量、战略意义和民生底色。只有持续巩固拓展丰收成果，不断增进广大农民福祉，才能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为国家长治久安筑牢坚实稳固的基石，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根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瞄准国之所急、民之所需，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要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保护和调动农民务农种粮积极性。要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科技进步贡献率。要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促进农民稳定增收。要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美好。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奋战在三农战线的广大工作者、广大农民群众，要牢牢抓住中国式现代化带来的新机遇，在新时代广阔田野上书写乡村振兴崭新篇章，共同奔向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未来。
2: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拉萨小雨转阵雨，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桑珠孜小雨7度到16度。那曲雨夹雪转小雨1度到3度。巴宜区阵雨转多云10度到20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南风3至4级，9度到20度。狮泉河多云转阴，-2度到15度。卡若区多云转阵雨，7度到22度。改泽多云转小雨，东南风3至4级，0度到11度。普兰阴转中雨，东南风4至5级，-1度到12度。山楂雨夹雪转小雨，3度到4度。安多中雪转雨夹雪，1度到2度。当雄小雨转阵雨，5度到14度。所县中雨转小雨，4度到10度。嘉里雨夹雪转小雨，2度到12度。丁青小雨，5度到17度。洛龙小雨转多云，7度到21度。芒康多云，5度到20度。
0: 听众朋友，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编辑错母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人央，主播张达、孙莹，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胡博。
1: 早安西藏，我是德吉。
0: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90分钟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1: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0: 今天是2026年9月25号星期五，也是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中秋是承载着团圆与温情的传统节日，沉淀着千年的文化底蕴，也寄托着人们对阖家美满、岁岁安康的美好期许。在这个温馨祥和的节日里，大街小巷处处洋溢着喜庆的氛围，千家万户满怀团圆的暖意。
1: 在此，我们向每一位听众、每一个阖家相守的家庭致以最诚挚的节日祝福，祝愿大家中秋安康，喜乐常伴，生活顺遂，事事圆满，愿岁岁年年皆有团圆温暖。
0: 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事发生。2008年9月25号，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西藏文化的保护与发展白皮书，白皮书全面介绍西藏传统文化、藏语言文字、藏传佛教、非遗古籍保护、教育文艺等领域的保护成果，系统阐述中央政府保护传承和发展西藏优秀民族文化的政策与实践，向世界展示雪域高原文化事业的发展面貌。
1: 1937年9月25日，八路军115师在晋东北平型关伏击日军，歼灭日军千余人，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中国军队取得的首次重大胜利，极大增强了全国军民的抗战信心。

0: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1: 嗨，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2: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9:15，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胡博，
3: 我是德吉。听众朋友大家好，中秋假期市民出行返乡游玩短途自驾的需求明显增多，及时掌握最新的天气动态和全区路况非常有必要。为了让大家出行更安全更省心，接下来有请西西为大家带来今天的全区天气、道路交通以及樟木口岸中秋通关的最新提示。来吧西西。
4: 哈喽，大家好，我是西西，一起来关注今天我区的天气和道路交通出行提示。今天拉萨以小雨天气为主，气温8到19摄氏度，微风，昼夜温差依旧很大，早晚体感偏凉，外出记得及时添一件薄外套，做好保暖。下雨路面潮湿，紫外线也依旧很强，防晒千万不要疏忽哦。全区范围内，那区中东部、昌都、林芝、日喀则南部、山南南部多地会出现分散小雨，高海拔部分地段还可能出现雨夹雪。阿里大部分区域多云，整体降水偏少，高原天气变化快，时不时会有短时阴雨，大家出门随身备好雨具，不要觉得看着天晴就放松警惕。路况方面，目前全区主要国道、高速主干线整体通行顺畅，没有大范围的道路封闭。受后天降雨天气影响，318国道、317国道、219国道沿线山区、林崖路段路面容易湿滑，山体落石、小型滑坡的安全风险会有所上升。尤其是工布江达、巴素、芒康、聂拉木、措美、港巴这些多雨路段，开车一定要放慢车速，谨慎驾驶，保持安全车距，切忌弯道超车、超速行驶。还有不少路段正在开展道路养护施工，会有阶段性的半幅通行、限时管制。高海拔垭口一旦降雨降温，极易出现暗冰，一定要留意路况标牌。西西在这里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雨天行车视线变差，请合理使用车灯，不要长时间开远光灯。山区道路弯道多，提前鸣笛示警。如果遇到突发塌方、道路拥堵，听从交警和养护工作人员的现场指挥，耐心等候，不要强行抢行。最后，西西再给有出入境出行计划的朋友们带来樟木口岸中秋节最新通关提示。为保障节日期间口岸安全有序、高效顺畅运行，聂拉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发布中秋假期口岸通关两公布一提示。根据客流科学预测，9月25日至9月27日中秋假期3天，樟木口岸出入境总客流量预计达60人次，日均出入境客流约20人次，其中客流高峰集中在这3天，出境高峰时段为上午11:30到13:00，入境高峰时段为16:30到18:00。有通关需求的朋友建议尽量避开高峰、错峰出行，减少等待时间，为全力保障中秋口岸通关顺畅，聂拉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节日期间加开查验通道，增派执勤警力，全力提升通关效率，优化出入境服务。另外，近期樟木镇正在开展施工，每日9点至16点容易出现阶段性交通拥堵。同时，9月25日至27日期间，樟木片区预计迎来中到大雨天气，山路湿滑，视线较差，道路通行风险有所上升。计划经樟木口岸出入境的人员，务必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和道路通行情况， 合理调整出行时间。大家可以通过关注聂拉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微信公众号，或拨打口岸值班电话089287423385，及时查询最新通关动态、路况信息和业务提示，确保安全顺利高效通关。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路况提示，祝大家一路平安。
2: 好的，谢谢西西。接下来来关注一组资讯，我们首先来看区内方面。多年来，我区一直将农牧民增收作为三农工作的核心任务，构建起产业赋能、就业提质、政策兜底、帮扶助力的多元增收体系。十四五期间累计在农牧业领域投入资金254.6亿元，落实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612.5亿元，把援藏资金和项目80%以上向民生基层和农牧区倾斜，增收也悄然改变着农牧民的生活理念与消费方式。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以来，我区农牧民群众人均衣着消费增加756元，医疗保健支出增长713%，

0: 教育文化娱乐支出增长1931%，群众消费结构持续优化，反映出农牧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的新期待和新追求。15-5时期，我区将纵深推进农牧民增收七大行动，全力以赴推动农牧民收入持续稳定增长。
1: 日前，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2026在北京举办。论坛上，交通运输部原副部长戴东昌表示，四号农村路打通了普惠交通的最后一公里，成为老百姓家门口的致富路、幸福路、连心路、振兴路。从全国3.4万公里的新改建里程，到西藏100%的乡镇通畅率，再到论坛上最后一公里的官方定性，一条条农村公路正在把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愿景变成现实。在今天的话题环节，我们将带您详细了解西藏农村公路从通路走向畅路、富路的实践。
0: 中秋、国庆双节假期期间，拉萨火车站多措并举筑牢双节运输保障防线。2026年双节铁路运输周期为9月23号至10月8号，拉萨火车站预计发送旅客17万人次，日均发送1.06万人次。10月1号将迎来客流峰值，单日预计发送旅客1.5万人次。拉萨火车站同步增开售票改签窗口，节日期间设置青年志愿服务岗，提供客流疏导、票务咨询指引等服务，同时开通重点旅客绿色通道，为老幼病残孕等特殊旅客提供进站帮服务、全程陪护、优先乘车服务。
1: 由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办的“民族团结我践行”第八届民族团结书法摄影作品征集展览，9月23号在西藏美术馆开展。展览面向全体市民免费开放，将持续至10月2号。本次展览以书法和摄影为载体，集中呈现了我区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共建家园的精神风貌。这些作品不仅展现出了艺术之美，更让民族团结的理念顺着笔墨光影走进更多人心中，为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营造了浓厚氛围。
0: 再来关注国内方面，文化和旅游部有关负责人昨天介绍，我国已经成为国际旅游的最大客源国和主要目的地。2025年入境旅游人次达到1.54亿，同比增长17.1%，内地居民出境旅游人次达到1.48亿，同比增长20.8%。同时，文化和旅游部持续增强涉旅安全监管合力，针对节假日、汛期、暑期等重点时段，以及涉旅交通、消防、特种设备等重点领域，深入开展全国旅游市场秩序专项整治，严厉打击强迫购物、非法网络招聘等行为，切实保障游客的生命财产安全。
1: 民政部相关负责人日前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5时期，民政部将从5个方面制定和完善民政法规制度体系，包括推动修订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和养老服务法，健全分级分类、普惠可及、覆盖城乡持续发展的养老服务体系，统筹推进社会救助法相关法规制度的立改废释，健全救助管理制度体系，完善儿童福利领域法规，健全残疾人社会福利供给和基本权益保障制度，贯彻落实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和殡葬管理条例，落实新修订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基金会管理条例，持续夯实社会组织健康有序发展的法律根基。
0: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近日发布《中国价格监督检查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年度报告2025》。报告显示，为切实减轻企业负担，2025年全国市场监管部门接续开展涉企收费专项治理，立案查处违法违规收费案件近6000件，退还企业超过13亿元。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强化价格监管执法，全年共查办各类价格违法案件

0: 1.1万件，罚没款24.8亿元。
1: 今天，中国天眼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迎来落成十周年。FAST 是中国"十一五"重大科技基础设施。2016年9月25日落成以来，累计发现脉冲星超1300颗，超过同一时期国际其他望远镜发现脉冲星数量的总和。中国天眼以多项全球瞩目的原创科学成果，在人类探索宇宙的征程上交出亮眼科学成绩单，已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天文观测设备之一。
0: 再来关注国际方面，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2026上发布了全球可持续交通优秀实践案例2026，为全球交通转型提供内容丰富的实践工具箱。此次发布的36个全球可持续交通优秀实践案例，覆盖6大洲27个国家和地区，涵盖交通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绿色低碳技术与装备、数字化智慧转型等多个领域，其中包括刚刚通航的平陆运河在内的5个中国案例入选。此外，中国与西班牙、泰国、越南分别合作的3个项目也一并入选。
1: 近日，中国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我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所查获的。此次返还合作是中美两国在文化遗产领域共同贯彻落实中美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是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在人文领域的具体体现。一件件文物跨越时空回家，中美两国文物追索合作取得了实打实的成果。事实证明，中美在平等尊重基础上对话合作，可以取得互利共赢的结果。
0: 日前，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期间举行的气候问题高级别会议上发言指出，全球气候危机正在加速，必须立即采取更有力的行动。他呼吁各国加快能源转型，扩大可再生能源使用规模，提高能源效率，减少甲烷排放，逐步摆脱化石燃料。
1: 俄罗斯对外情报局近日称，欧盟目前正在计划窃取被冻结在欧盟的俄罗斯主权资产，从而为乌克兰提供资金。今日，俄罗斯电视台报道称，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后，乌克兰的西方支持者冻结了约3000亿美元的俄罗斯主权资产，其中约2400亿美元存在总部位于比利时的欧洲清算银行。俄罗斯外交部多次谴责任何侵占其主权资产的企图，称之为盗窃，并警告说没收将引发报复。
2: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0: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29，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胡博，
1: 我是德吉。9月22号至23号，全球可持续交通高峰论坛2026在北京举办，论坛主题是可持续交通，人享其行，物畅其流，围绕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互联互通、生态优先、创新驱动、共同发展5大议题展开深入讨论。
0: 交通运输部部长刘伟在论坛上表示，5年来，中国紧紧围绕实现人享其行、物畅其流的美好愿景，着力打造更加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包容、韧性的交通，推动可持续交通体系建设实现突破性进展。
1: 而在这些宏大的国际议题背后，有一个和我区广大农牧民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四好农村路。在西藏，一条条农村公路正在改变着高原乡村的面貌。 今天我们就从可持续交通这个话题说起，聊聊我去的农村公路是如何从通路走。

0: 像唱录附录的。
1: 我们先来看一看全国层面的成绩单啊。据交通运输部发布的数据，十年来全国新改建农村公路250万公里，截至2023年底呢，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了460万公里，具备条件的乡镇和建制村呢全部通了硬化路。
0: 这一组数据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在过去十年间，平均每年有25万公里的农村公路被新建或改建，相当于每年绕地球赤道6000多，累计解决了821个乡镇、7.06万个建制村通硬化路的难题。
1: 今年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建设继续保持强劲势头。据交通运输部的数据，上半年全国农村公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43亿元，完成新改建农村公路3.4万公里，实施农村公路养护工程总里程6.5万公里，完成安全生命防护工程2.1万公里，改造农村公路危桥1574座。
0: 十五五的蓝图已经绘就，十五五时期将实施新一轮农村公路提升行动，新改建农村公路50万公里，从250万公里到再建50万公里，农村公路建设没有停步。而在西藏，这项工作更是与高原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农牧民的实际需求紧密结合，走出了一条具有高原特色的四号农村路发展之路。十四五期间，西藏新改建农村公路里程6595公里，农村公路总里程达到9.44万公里。
1: 更加值得关注的呢是通畅率，截至到2025年底，全区729个乡镇、5226个建制村通硬化路，具备条件的乡镇建制村通畅率分别达到100%和92.48%，圆满完成自治区第10次党代会确定的100%和90%以上的目标任务。
0: 2025这一年，全区实施167个农村公路项目，解决14个乡镇、231个行政村通硬化路难题，同时实施农村公路危桥改造171座，安全生命防护工程1624公里。
1: 在客运服务方面，新增28个行政村通客车，实现623个乡镇、3902个行政村通客车。在物流方面，全区38个县区开通了97条农村客货油融合线路，实现全部行政村通油。
0: 而在就业带动方面，仅2025年，全区就吸纳了6万名农牧民群众转移就业，增加收入16.6亿元。这意味着农村公路建设不仅修通了路，更直接让农牧民的钱袋子鼓了起来。
1: 我们再来看一看我区各地的实践，比如说山南市。十四五以来，山南市累计投入资金90多亿元，新改建国省干线和农村公路近4000公里，农村公路总里程从5261公里增加到了6864公里。山南全市的83个乡镇、577个行政村全部实现通畅，通畅率均达到100%，实现了从通路到畅路、美路、富路的跨越式转变。
0: 在养护方面，山南市创新推行市场化加属地化养护模式，措纳市率先成立农村公路养护公司，组建专业养护队伍，实现农村公路猎养率100%，同时选聘1093名生态护路员，实现公路长效管护与群众增收双赢。
1: 在运营方面呢，山南市也持续优化客货油融合发展格局，建成12个客运场站、43个乡镇综合服务站、81个乡镇和535个建制村通客车率达到100%，577个行政村全部通快递，提前一年完成了3年行动目标。2025年以来，进村快件达到了295.87万件。
0: 琼结县更是依托旅游公路带动民宿特色农产品热销，让陆产融合成为乡村振兴的新引擎。琼结县强吉村78岁的村民任增感慨地说，过去村里交通不便，道路又破又窄，尘土飞扬，如今村里建设了旅游公路，道路宽阔平整，出行十分方便，来村里旅游的人多了，我们的日子也越过越红火。
1: 农村公路的价值呢，不仅在于通行本身，更在于它能够带动沿线产业发展。我区各地正在探索的路演经济就是这一逻辑的生动体现。
0: 昌都市巴宿县索纳村因国道214线穿村而过，被称为三岔路口， 这里一头连接昌都市，一头连接邦达机场和邦达镇，交通区位优势明显。近年来，当地推进农村公路与沿线配套设施、乡村旅游重点村一体化建设，因地制宜发展路演经济。如今，公路两侧原本是村民修建的藏式楼房，而今经营起了餐馆、果蔬店、小超市、宾馆、客栈等。
1: 仅仅在2023年呢，由198辆渣土车组成的义清乡农牧民运输队参与邦达机场改扩建等重大项目的砂石建材运输，收入就达到了6000万元。
0: 日喀则市谢通门县卡嘎镇卡嘎村的故事更加动人。卡嘎藏语意为温泉口上，这里的温泉水温高达63摄氏度，富含多种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然而由于交通不便，温泉资源长期藏在深闺人未识。2014年通村路动工，2016年完成局部硬化，2018年全面硬化并升级至6.5米的路宽。自此，卡卡村彻底告别土路时代，路一通，外面的游客就来了。村里的致富带头人丹木真抓住机遇，投资近500万元打造了第二代温泉民宿，单日最高收入就能达到10000元。
1: 十多年来，卡卡镇公路建设与温泉产业实现了同频共振，从土路到硬化路再到绕村路，卡卡嘎的公路完成了3次大飞跃，从简易板房到现代单间，再到精品套间，卡卡温泉设施也实现了3连跳。正如当地人所说，路通了，全活了，百姓的腰包就鼓了。
0: 今天是中秋节，合家团圆、把酒望月、赏月一直都是中秋节最重要的传统。那今年中秋，西藏各地哪里适合赏月？圆月什么时候观放？观赏效果最好？接下来就有请 AI 生活助理西西为大家带来中秋赏月攻略，和西西一起来了解。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AI 生活助理西西。中秋小长假少不了团圆聚餐、出门游玩。赏月更是中秋必不可少的仪式。今年中秋能不能顺利看见一轮圆月？西西给大家整理好了赏月天象情况。今年的中秋会上演比较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的天文景象。根据天文测算，月亮最圆的时刻出现在9月27日凌晨0:49，也就是农历8月17的凌晨。很多小伙伴会好奇，为什么满月不一定出现在15？其实月球绕地球公转的轨道是椭圆形，运行速度时有快慢，满月的时间会浮动在农历14到17之间。15是六月圆最为普遍，17月圆相对少见。今年的月色也格外值得期待，大家也不用执着非要卡点等候月亮最圆的那一刻。农历15、16、17连续3个晚上，肉眼看上去月亮都饱满皎洁，高原空气稀薄通透，只要云层不多，月光澄澈明亮，观赏体验非常好。入夜之后，月亮从东南方向慢慢升起，午夜前后升到正南高空，就是

0: 佳节，阖家团圆，共赏高原明月。最后，西喜还为大家带来了中秋专属福利，为丰富节日消费市场，让广大市民乐享实惠过节。拉萨市商务局开启幸福西藏优享生活中秋促消费惠民活动，本次中秋消费补贴活动时间为9月25日至9月27日，每日优惠时段为上午10点至晚上22点。本次活动补贴资金有限，遵循先到先得的原则，额度核销完毕后活动将提前终止。惠民补贴覆盖品类十分齐全，包含粮油食品、特色餐饮、商超百货、服饰鞋帽、加油站非油商品、西藏特色产品、民族手工艺品以及各类农畜产品，全方位满足大家中秋采购、聚餐、休闲需求。活动按照单笔消费最高20%的比例立减，单人活动期间最高可享受200元补贴，市民无需提前领券，在指定合作商户到店消费，使用62开头银联卡，通过云闪付 APP 付款即可自动立减。温馨提示：中秋活动期间，每人可享受2次补贴，餐饮类可享受1次，其余行业合计可享受1次。欢迎大家合理消费，欢度实惠团圆中秋。此外，中秋节期间，西藏博物馆全天正常开馆，凭身份证免费参观。拉萨市图书馆有中秋科普、手工体验小活动。堆龙德庆区马镇第一届赤兔杯赛马活动将会在9月26号、9月27号这2天举办，感兴趣的市民朋友一定不要错过哦。
1: 谢谢西西，我们继续刚刚的话题。农村公路建设还有一个重要功能，让农牧民在参与建设的过程中实现就业增收，以工代赈正在成为我区农村公路建设的重要模式。
2: 在阿里地区错勤县，牧民洛桑的故事就很有代表性。清晨9点，洛桑和儿子一起赶往门东社区的转场道路施工现场务工。放在过去，他想靠打工增收呢，只能远赴噶尔县或者更远的地方来打零工。如今依托以工代赈项目，他在家门口有了稳定的收入，父子俩每天合计能拿到500元工资，每人每月能为家里带来7800元的收入。
1: 门东社区的转场道路项目于今年7月正式开工，总投资769.58万元。项目坚持边施工边培训，技术指导员宋培林守在作业面，手把手教务工群众找平路基、修整路肩。洛桑说，国家的惠民政策落到了我们草原上，为我们开辟了新的增收路子。
2: 在朗县拉多乡，以工代赈的成效呢是同样显著。2026年，�拉多乡共落地3个以工代赈专项项目，项目总投资超过1400万元，预计发放劳务报酬550多万元，可以带动400多名本地农牧民稳定就业增收。劳务报酬占项目总投资比重接近45%。白鹿村村道提升改造项目总投资742.32万元，预计吸纳226名本地群众务工，技术工每日330元，小工每日220元。
1: 拉多乡项目负责人易西尼玛介绍，项目实施不仅补齐了乡村道路基础设施短板，改善了群众出行条件，更有效拓宽了农牧民增收渠道。预计参与务工的群众每户可增收1.5万元，实现了基建提升与群众增收双向共赢。
2: 农村公路3分建7分养，在我们西藏管养方式的数字化变革正在改变传统的巡路模式。昌都市作为全区首个路长制的试点城市，以数字化改革赋能公农村公路管养，搭建了4号农村路智慧监管系统，推行县乡村3级路长加乡村道路巡查员体系。农村公路专管员打开手机智慧路长 APP， 实时上传路面状况、隐患问题与巡检轨迹，推动高原公路、农村公路迈入指尖巡路、智慧管养、长效共治的新模式。
1: 而面对水毁灾害，高原农村公路展现出的则是一种朴素的韧性。今年汛期，墨竹工卡县连日暴雨冲刷，不少村道、墓道被雨水冲断，群众出行、耕作、放牧的路戛然而止。
2: 路断了，脚步没有中断。墨竹工卡县各驻村工作队在百日大调研中，精准摸排暴雨引发的道路损毁，把修。

0: 桥通路列为头等实事。在日多乡念村，一座老桥在洪水中垮塌，村民出行要绕一个多小时的山路，老人看病、娃娃上学都不方便。
1: 没有专业施工队，驻村工作队就自己上，分头埋水泥、运沙石、备木料、平地基。几天功夫，一座结实的新桥稳稳地架在了河上。这样的场景在墨竹工卡县各村接连上演。100天，全县各驻村工作队筹集资金87.9万元，搭建便民桥74座。
0: 74座桥没有钢筋水泥的大跨度，没有精密的设计图纸，就是沙石、水泥、涵管，再加上驻村干部和党员群众的一身力气，简陋但管用，朴素但稳当。群众说，桥在路在，路在心就安。
1: 与此同时，在阿里地区，农村公路的管养体制改革也在持续深化。阿里地区探索路长制与养护公司加合作社加农牧民日常养护模式，建设专业化养护队伍，推动养护工作向市场化、机械化转型。目前，阿里地区拥有养运一体化公司7家，具备养护资质企业5家，60多家专业合作社，1131名农村公路管护员参与日常养护。“十四五”期间，累计投入日常养护资金3.57亿元，养护工程资金2.61亿元。

0: 公路修好了，如何让客运和物流真正下沉到农牧区？加查县的1232模式提供了一个生动的答案。加查县立足畅循环、扩消费、惠民生，不断健全完善县乡村三级物流体系。2024年，加查县聚焦寄地物流进村难、成本高、时效差等痛点，依托邮政普遍服务县乡村全覆盖优势，通过党政引领、企业协同、县本级财政安排55万元，集约整合邮政、中通、圆通、申通、韵达、极兔、顺丰、京东8家快递企业资源，以邮快合作为主，客邮或通融合为辅，跑出快递进村加速度。
1: 加查县统筹邮政和客运资源，实行邮快合作加客货邮融合发展分时配送模式，邮车每周一、二、三、五、六深入各乡村精准投递，客车每周四、周日将快递包裹送达各乡镇网点，实现了快递包裹乡镇日日达，进村入户每周五日达。
0: 2025年，加查县快递总量递增5倍以上，日均投递量达6000多件，其中农牧区日均投递量达3000多件，上行邮件从2020年的10438件增长至148690件，增幅达1379.8%。下行邮件从2020年的137695件增长至88872件，增幅达544.55%。
1: 今年1月，加查县雪域高原破难题邮快合作惠民生，成功入选国家级邮快合作客货邮融合发展典型案例。从加查县的1232模式到波密县的客运加邮政一车双用，西藏的客货邮融合发展正在让出门硬化路、抬脚上客车从愿景变为了现实。
0: 回望14/5，我区4号农村路建设交出了一份厚重答卷。展望15/5，新的目标已经明确。展望15/5，新的目标已经明确。我区交通运输行业将把加强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作为主攻方向，重点抓好一网四化、设施网络立体化、运输服务品质化、治理能力现代化、行业发展绿色化，着力构建三纵三横综合立体交通网。
1: 今年我区将继续推进4号农村路建设，完善县乡村物流体系，压查推进剩余建制村畅通，深化农村客货邮融合发展，同时积极推进交通运输与旅游、邮政、商务、通信、能源等领域深度融合发展，推进城乡道路客运协调发展和农村物流新模式。
0: 在绿色交通方面，我区还将统筹推进美丽公路建设，持续实施两新政策，因地制宜科学布局公路沿线充电设施，即421

0: 党齐留这八个字，在我们西藏的农村公路上继续推进四好农村路建设。完善
1: 行意味着农牧民出行有硬化路、抬脚有班车，全区623个乡镇、3902个行政村通客车，具备条件的乡镇和行政村全部通客车。
0: 物畅其流意味着青稞、牦牛肉、藏香、手工制品能够顺畅地走出高原。加察县的客运加邮政一车双用，琼结县的工业品下乡、农产品进城双向流通，都是物畅其流的生动注脚。
1: 从措勤县洛桑父子每天500元的务工收入，到卡卡村温泉民宿单日最高10000元的营收，从山南市577个行政村全部通快递，到巴素县索纳村农牧民运输队年收入6000万元，农村公路正在把可持续交通的宏观愿景落实到高原农牧民一家一户的日常生活中。
0: 交通运输部刘伟部长在论坛上表示，中国将着力推进一体化融合、安全化提升、数字化升级、绿色化转型，推动交通运输实现可持续高质量发展。而在西藏，这条道路正以四好农村路为载体，从拉萨河谷延伸到羌塘草原，从藏东峡谷延伸到阿里高原。
1: 一条路改变的不仅是一个村庄的出行方式，更是一个家庭的经济命运，一个地区的产业格局。
0: 从全国250万公里到西藏的9.44万公里，从通路到畅路富路，从人享骑行到物畅其流，四好农村路正在雪域高原上书写着可持续交通最生动的实践。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3: 分
4: 不分？
3: 分
4: 不分？
3: 一定要分！
4: 都说了我不分吗？
3: 上次就说要分了，这次必须分。
5: 哎，我说小赵小张啊，这一大清早的，你说你们在这垃圾箱边上吵什么呢？
4: 别提了，这扔个垃圾还扔出分手来了。
3: 哎，刘姐，你是咱居委会的，你可得给我评评理
5: 啊。
3: 垃圾分类这么点小事，小张他就是干不好，天天这塑料瓶菜叶子啥的一股脑的一起扔。哎，我说的话他都当耳旁风，这以后日子长了我可受不了。
4: 这垃圾扔进垃圾桶不就完事儿了吗？还非得分这个桶那个桶的，太麻烦了。
5: 哎，小张啊，这我可得说你两句了啊。塑料瓶它属于可回收垃圾，要是处理不好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微塑料要是再循环进入人体，那可就危险了
4: 呀。这么严重啊？
5: 是啊，这就是我们为什么要倡导垃圾分类。
4: 那这，哎呀，那看来这垃圾分类以后我得好好做呀。
5: 哎，这就对了，
3: 分今天必须分。
4: 啊？怎么还要分呢？
3: 嗨，谁说要跟你分手了？我一直说的都是垃圾要分。
6: 对于感情我们尽量说和，但是对于垃圾我们坚决劝分。垃圾分一分，生活每十分。
7: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9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0: 站在高原听世界，北京时间9点54分，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胡博。
1: 我是德吉。家庭是社会最基础的单元，收养制度则是给特殊困境里的孩子一个温暖新家的重要法律保障。生活里很多群众对于收养的条件、办理流程、权利义务了解的并不全面， 容易存在认知误区，

0: 觉得只要有心抚养就可以自行收养孩子，私下抱养暗藏不少法律隐患。为了让大家搞懂收养相关的法律要求，接下来有请 AI 生活助理西西为我们解读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第五章收养的相关法律规定。西西来吧。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西西。今天我们一起来了解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第五章关于收养的相关法律知识。在日常生活当中，不少人对于收养这件事认知还比较简单，以为只要真心愿意照顾孩子，把孩子接回家抚养就算是收养成功。实际上，收养是一项十分严肃的民事法律行为，它会彻底改变未成年人的监护关系、亲属关系，养父母与养子女将形成等同于亲生父母子女的法律关系，所有流程都必须严格依照法律规定来执行。首先，我们先来看看哪些未成年人是符合被收养的条件。法律明确规定三类未成年人可以被收养，第一类是丧失父母的孤儿，第二类是查找不到生父母的未成年人，第三类是生父母存在特殊困难无力抚养的子女，只有满足对应的情形才能够进入收养流程。那么想要收养孩子，收养人需要具备哪些条件呢？民法典当中划定了几项硬性标准，收养人应当无子女或者只有一名子女，要有稳定的经济收入、居住环境，具备抚养、教育和保护被收养人的能力，未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收养子女的疾病，无不利于被收养人健康成长的违法犯罪记录，年龄必须年满30周岁。如果是夫妻共同收养子女，夫妻双方都需要同时满足以上全部条件。还有一条很关键的规定，无配偶者收养异性子女，收养人和被收养人的年龄应当相差40周岁以上。这条规定出发点就是最大限度保护未成年人的人身安全。很多人不清楚收养生效的关键步骤，在这里西西要重点提醒大家，收养关系自民政部门办理收养登记之日起正式成立，仅仅双方私下达成约定直接接走孩子共同生活，属于私下抱养，并不具备法律效力，不受法律保护，还会产生很多潜在的纠纷与风险。一旦合法的收养关系成立，养父母就要履行抚养、教育、保护养子女的义务，相应的养子女成年之后也需要承担赡养养父母的责任，双方互相享有法定继承权。与此同时，被收养人和亲生父母之间原有的权利义务关系将会因为收养关系的成立而消除。最后再说说收养关系如何解除。出于保护未成年人成长环境的考虑，被收养人未成年时不得随意解除收养关系，收养人和送养人双方协商一致可以协议解除。被收养人年满8周岁，解除收养还必须征得孩子本人的同意。如果养父母存在虐待、遗弃等侵害未成年养子女合法权益的行为，送养人有权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解除收养关系。等到养子女成年以后，养父母和养子女关系恶化，无法继续共同生活的，也可以协商解除。协商不成，可以通过诉讼途径解决。收养关系解除之后，未成年养子女与生父母的权利义务关系自行恢复，成年养子女与生父母的关系由双方协商确定。
2: 好的，感谢西西。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资讯。区内方面，近年来我区聚焦资源禀赋，统筹推动科技农牧业、绿色农牧业、质量农牧业和品牌农牧业协同发展。今年上半年，我区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7800元，同比增长8.0%，增速位居全国第一。累计建成高标准农田454.62万亩，落实粮食播种面积301.85万亩，农业主导品种、主推技术到位率均达到95%以上。蔬菜产量19.97万吨，同比增长2.8%，肉蛋奶产量29.7万吨，增长8.7%，农畜产品加工业总产值48.5亿元，增长7.78%，获得绿色有机地理标志认证农畜产品达到572个， 增幅 11.3%。 200个高原和美乡村全面开工建设，扎实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雪域乡村更加宜居宜业。
0: 日前，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西部大区赛在重庆市精彩举行。来自重庆、甘肃、宁夏、西藏等多省区市的乡村文艺队伍同台竞演。我区选派拉萨、山南两支基层农牧民代表队参赛。经过激烈角逐，山南市加察县安绕镇拉岗村的节目《望果欢歌》斩获一等奖，并顺利晋级全国总决赛。拉萨市城关区娘热街道加尔西村的节目《丰收的喜悦》荣获三等奖，参赛队员均为基层农牧民，节目扎根高原农耕文化，以歌声礼赞丰收，充分展现了新时代西藏农牧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
2: 全区住建行业2026年度质量月现场观摩交流活动昨天在拉萨举行。来自自治区住建厅以及建设施工监理等单位的代表等近100人参加，他们走进项目施工现场，参观高原数字基建在质量管控、技术创新和智慧管理上的探索成果。
0: 位于拉萨市城关区新华书店三楼的遇见西藏岗罗文化数字传播平台昨天正式投入运营。该平台总面积约400平方米，科学规划了文创集合空间、数字化培训空间、VR 机器人体验空间三大核心功能区域，全方位搭建起多元化、智能化、沉浸式的文化传播新场景，助力我区的本土文创产业转型升级，推动高原优秀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
2: 近年来，拉萨市林州县现代设施农业园立足优质高原生态资源，打造集生态种植、农耕体验、亲子研学、党建团建、助农增收于一体的农旅融合新场景。园区实行全年认领、全年管护、全年采摘的常态化运营模式，统一免费提供免费整地、农具借用、优质菜苗、生态有机肥、农机指导和病虫害防治等配套服务。园区既是生态农业的示范基地，也是基层党建实践阵地和青少年劳动教育课堂。同时，项目优先吸纳本地村民参与种植管护、园区运维等工作，带动群众就业、就近就业稳定增收，有效激发乡村产业的内生动力。
0: 23号，为期三天的第七届中国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沈阳开幕。那区展区以辽藏同心、开放共赢为主题，设置高原特色畜牧、非遗手工制品、藏医藏药、七市地农特优质产品等参展板块，全方位展现我区的特色文化与优势产业，成为展会现场一道独具雪域风情的风景线。第七届辽洽会那区市招商引资专场推介会暨项目集中签约活动同步举办，近350多位辽纳企业家代表在活动现场洽谈交流，寻找合作商机，近30家企业在现场完成合作项目签约，为两地资源互补、产业互促注入新动能。
2: 近日，昌都市洛龙县人民医院成功为38名大骨节病患者实施了髋膝关节置换手术，其中最高龄患者80岁，70岁以上患者7人，多名患者合并重度高血压等多种基础疾病。在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援藏麻醉专家的指导下，洛龙县人民医院首次将精准神经阻滞与新型镇痛方案落地高原县级医院，应用于此次大骨节病患者关节置换的为术期管理，为患者术后早期活动和快速康复创造了良好条件。
0: 记者从日喀则市农业农村局了解到，2026年日喀则市粮食种植面积101.51万亩， 其中青稞 94.36 万亩，小麦 4.06 万亩。全力全市大力推广喜马拉22号、喜马拉23号等优良品种，青稞两种推广面积89.79万亩，两种覆盖率达95.15%。眼下正值三秋工作的关键时期，日喀则市农业农村局抢抓农时，精准部署，多措并举，保障秋收稳产增收。
2: 今年以来，阿里地区第一产业增加值农林牧渔业总产值，第二产业增加值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规上工业增加值、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六项主要经济指标增速位列全区第一。一至八月，阿里地区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57.6%，增速连续八个月居全区第一。阿里地区第一产业同比增长37.1%，第二产业同比增长340%。第二产业投资拉动整体投资增长96.5%，工业增长的含锌量持续转化为含金量，两铜两锂撑起工业增长的半边天。
0: 再来关注一组时政消息。日前，自治区副主席罗梅带队前往自治区广播电视局西藏广播电视台调研，强调要始终把牢正确政治方向和舆论导向，扎实做好主流文化传播、安全保障等工作，要加强新技术新成果运用，强化部门协同联动，要坚持内容为王，用心用情讲好西藏故事，要严守安全底线，常态化开展设备运维、隐患排查等工作。
2: 日前，区政协召开切实发挥农牧业科技人员示范引领作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专题协商座谈会，自治区副主席次仁平措讲话，区政协副主席孟小林主持。会议强调，要凝聚协同推进合力，开展关键技术攻关，要聚焦能力提升，加强农牧业科技人才队伍，要聚焦创新活力，强化农牧业科研平台建设。
0: 中秋假期，市民出行返乡游玩短途自驾的需求明显增多，及时掌握最新的天气动态和全区路况非常有必要。为了让大家出行更安全更省心，接下来有请西西为大家带来今天全区天气、道路交通以及樟木口岸中秋通关的最新提示。来吧，西西。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西西，一起来关注今天我区的天气和道路交通出行提示。今天拉萨以小雨天气为主，气温8到19摄氏度，微风，昼夜温差依旧很大，早晚体感偏凉，外出记得及时添一件薄外套，做好保暖。下雨路面潮湿，紫外线也依旧很强，防晒千万不要疏忽哦。全区范围内，那期中东部、昌都、林芝、日喀则南部、山南南部多地会出现分散小雨，高海拔部分地段还可能出现雨夹雪。阿里大部分区域多云，整体降水偏少，高原天气变化快，时不时会有短时阴雨，大家出门随身备好雨具，不要觉得看着天晴就放松警惕。路况方面，目前全区主要国道、高速主干线整体通行顺畅，没有大范围的道路封闭。受后天降雨天气影响，318国道、317国道、219国道沿线山区临崖路段路面容易湿滑，山底落石、小型滑坡的安全风险会有所上升。尤其是工部江达、巴素、芒康、聂拉木、措美、港巴这些多雨路段，开车一定要放慢车速，谨慎驾驶，保持安全车距，切忌弯道超车、超速行驶。还有不少路段正在开展道路养护施工，会有阶段性的半幅通行、限时管制。高海拔垭口一旦降雨降温，极易出现暗冰，一定要留意路况标牌。西西在这里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雨天行车视线变差，请合理使用车灯，不要长时间开远光灯。山区道路弯道多，提前鸣笛示警。如果遇到突发塌方、道路拥堵，听从交警和养护工作人员的现场指挥，耐心等候，不要强行抢行， 最后，西西再给有出入境出行计划的朋友们带来张木口。

0: 中秋节最新通关提示，为保障节日期间口岸安全有序、高效顺畅运行，聂拉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发布中秋假期口岸通关两公布一提示。 根据客流科学预测，9月25日至9月27日 中秋假期三天，樟木口岸出入境总客流量预计达60人次， 日均出入境客流约20人次， 其中客流高峰集中在这三天， 出境高峰时段为上午11点30分到13点， 入境高峰时段为16点30分到18点。 有通关需求的朋友建议尽量避开高峰，错峰出行，减少等待时间，为全力保障中秋口岸通关顺畅，聂拉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节日期间加开查验通道，增派执勤警力，全力提升通关效率，优化出入境服务。另外，近期樟木镇正在开展施工， 每月9点至16点容易出现阶段性交通拥堵。 同时，9月25日至27日期间， 樟木片区预计迎来中到大雨天气，山路湿滑，视线较差，道路通行风险有所上升。计划经樟木口岸出入境的人员务必及时关注天气变化和道路通行情况，合理调整出行时间。大家可以通过关注聂拉木出入境边防检查站微信公众号，或拨打口岸值班电话 089287-2385，及时查询最新通关动态、路况信息和业务提示，确保安全顺利、高效通关。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天气路况提示，祝大家一路平安。
1: 好的，感谢西西带来的温馨提示。我们再来关注国内方面的消息。商务部、国家统计局和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联合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显示，我国对外直接投资规模稳居全球前列。 2025年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2135.8亿美元， 连续9年保持全球前三， 占全球投资的比重增加到 7.4%。 第二是互利共赢成效显著，中国企业在海外积极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安全做出了重要贡献。第三是一带一路合作成果丰硕， 2025年中国企业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直接投资460.5亿美元， 在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设立境外企业数量 2.2万家， 投资存量 4072.5亿美元。
2: 海关总署消息， 截止到2025年， 我国农产品出口已连续5年实现增长。 今年前8个月， 我国农产品出口4920.3亿元， 同比增长 4.2%， 主要品类为蔬菜及食用菌、水产品、干鲜瓜果及坚果。
1: 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的绿色产品评价纺织产品国家标准， 将自10月1号起正式实施。 该标准是我国纺织产品绿色评价与绿色认证的重要依据，通过健全绿色评价规则，倒逼企业优化生产工艺，提升清洁生产水平，扩大绿色优质产品供给，引导绿色消费，有力支撑纺织产业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
2: 记者昨天从教育部了解到，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初试时间 为今年的12月19日至20日， 报名时间为10月15日至10月24日， 预报名时间为10月9日至10月12日。 相关工作安排由各省级教育招生考试机构确定并公布。 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将于本月的26号至29号 开展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宣传咨询活动， 届时所有招生单位将在线解答考生咨询。
1: 2026年中国国际信息通信展览会23号在北京开幕， 本届展览会以强网、星算、智慧生态为主题，为期3天， 重点展示5GA 规模商用、 6G技术实验、 算力设施、卫星互联网、人工智能等领域的最新成果。 展览会上介绍，下一步我国将系统推进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推动宽带网络向双万兆演进，推进低轨卫星互联网系统建设，统筹优化国际海陆缆网络布局，加快 6G 核心技术攻关标准研制，加快信息通信网络和行业的智能化升级。
2: 根据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数据，截至今年八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2422.3万个，同比增长39.6%，其中公共充电设施516万个，同比增长19.5%，额定总功率达到2.62亿千瓦，单枪平均功率约为50.69千瓦，私人充电设施1906.3万个，同比增长46.3%，私人充电设施包装用电容量达到1.63亿千伏安。
1: 日前召开的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新闻发布会介绍，今年以来，各级矿山安全监管监察部门共查处煤矿重大事故隐患2100多条，查处非煤矿山重大事故隐患1.6万多条。监管监察部门持续强化矿山领域打非治违，全面治理排查隐蔽工作面、监控系统造假等重大违法违规行为。目前已完成全国非煤矿山提升系统基本情况摸底，进入全面排查阶段，累计已检查1521矿次，发现一般隐患3423条，重大事故隐患173条。
2: 中央结算公司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八月份境外机构增持中国国债约16亿元，为连续第四个月增持，持有总规模已升至近2.03万亿元。专家表示，我国经济基本面坚实稳健，是人民币债券持续吸引国际投资者的根本原因。在外部市场扰动频现的背景下，中国国债的避险属性与收益稳定性愈发凸显，正成为全球资金风险分散风险的重要选择。
1: 国际机器人联合会昨天发布的相关报告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工业机器人新安装量达到35.4万台，约占全球总安装量的59%，创历史新高，中国保持全球最大工业机器人市场的地位。报告认为，中国工业机器人市场仍有较大增长空间，从目前到2029年，有望保持年均5%至10%的增长率。
2: 近日，全国工商联在天津发布2026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及调研分析报告，结果显示，京东集团、阿里巴巴中国有限公司、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2025年民营企业500强营业收入总额达44.93万亿元，较上年增长4.35%。2025年，面对外部压力加大和内部困难较多的复杂局面，民营企业500强创新能力、经营效益和核心竞争力持续提升，整体呈现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今天是中秋节，阖家团圆、把酒望月、赏月一直都是中秋节最重要的传统。那今年中秋西藏各地哪里适合赏月？圆月什么时候观赏效果最好？接下来有请 AI 生活助理西西为大家带来中秋赏月的攻略，和西西一起来了解吧。
0: Hello， 大家好，我是 AI 生活助理西西。中秋小长假少不了团圆聚餐、出门游玩，赏月更是中秋必不可少的仪式。今年中秋能不能顺利看见一轮圆月？西西给大家整理好了赏月天象情况。今年的中秋会上演比较少见的15的月亮、17圆的天文景象。根据天文测算，月亮最圆的时刻出现在9月27日凌晨0:49，也就是农历8月17的凌晨。很多小伙伴会好奇，为什么满月不一定出现在十五？ 其实月球绕地球公转的轨道是椭圆形，运行速度时有快慢，满月的时间会浮动在农历十四到十七之间，十五、十六月圆最为普遍，十七月圆相对少见。今年的月色也格外值得期待，大家也不用执着非要卡点等候月亮最圆的那一刻。农历十五、十六、十七连续三个晚上，肉眼看上去月亮都饱满皎洁，高原空气稀薄通透，只要云层不多，月光澄澈明亮，观赏体验非常好。入夜之后，月亮从东南方向慢慢升起，午夜前后升到正南高空，就是赏月拍摄月亮的黄金时间段。西西希望大家都能度过一个平安团圆愉快的中秋佳节，合家团圆，共赏高原明月。最后，西西还为大家带来了中秋专属福利，为丰富节日消费市场，让广大市民乐享实惠过节，拉萨市商务局开启幸福西藏优享生活中秋促消费惠民活动。本次中秋消费补贴活动时间为9月25日至9月27日，每日优惠时段为上午10点至晚上22点。本次活动补贴资金有限，遵循先到先得的原则，额度核销完毕后，活动将提前终止。惠民补贴覆盖品类十分齐全，包含粮油食品、特色餐饮、商超百货、服饰鞋帽、加油站非油商品、西藏特色产品、民族手工艺品以及各类农畜产品，全方位满足大家中秋采购、聚餐、休闲需求。活动按照单笔消费最高20%的比例立减，单人活动期间最高可享受200元补贴，市民无需提前领券，在指定合作商户到店消费，使用62开头银联卡，通过云闪付 APP 付款即可自动立减。温馨提示，中秋活动期间每人可享受2次补贴，餐饮类可享受1次，其余行业合计可享受1次，欢迎大家合理消费，欢度实惠团圆中秋。此外，中秋节期间西藏博物馆全天正常开馆，凭身份证免费参观，拉萨市图书馆有中秋科普手工体验小活动。堆龙德庆区马镇第一届赤兔杯赛马活动将会在9月26号、9月27号这2天举办，感兴趣的市民朋友一定不要错过哦。
1: 好的，感谢西西，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中国人民解放军和平列车医疗队近日由中老铁路万象站出发，踏上归国行程，标志着为期17天的中老和平列车2026人道主义医学救援联合演习及医疗服务活动圆满收官。从2017年到2026年，和平列车医疗队6度奔赴老挝，中老双方紧密协作，并肩工作，不仅积累了经验，也结下了真挚宝贵的情谊。
2: 联合国安理会日前举行人工智能与国际安全高级别会议，讨论如何应对人工智能快速发展带来的安全风险和监管挑战。主持会议的法国外长巴罗表示，人工智能能力的开发速度必须与人类理解、评估、控制风险的能力同步。他敦促各国在联合国框架内共同制定规则，建立全球人工智能治理机制。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发言中呼吁国际社会加强团结合作，推动人工智能朝着向上向善、造福人类的方向发展，助力世界和平稳定与发展繁荣。
1: 以色列议会财政委员会近日通过一项预算案，紧急批准向以色列国防部以及军队追加拨付近150亿新谢克尔（约合49.7亿美元）的本年度追加预算，以应对当前持续升级的军事行动。
2: 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日前在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中表示，伊朗永不低头，也不会屈膝投降，并呼吁各国共同努力实现和平。他重申，伊朗不希望拥有核武器，不会接受对民用核计划的限制。伊朗愿与地区邻国友好相处，地区问题需由地区国家在区域内解决，不能任由外部势力插手。 佩泽西奇扬开始发言后不久，场内唯一一名美国代表起身离席走出会场。
1: 韩国总统李在明日前出席在美国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表示，韩国将努力创造条件，推动长期停滞的朝美对话尽快重启，并使其进一步发展为有关各方面围绕结束朝鲜半岛战争状态向和平机制转型展开的对话。此外，韩美双方还以去年11月公布的联合事实清单为基础，确认在核潜料、核潜艇燃料、浓缩和乏燃料后处理、造船业以及战时作战指挥权移交等方面深化韩美合作的共同意愿，并商定继续推进后续的磋商。
2: 据朝中社24号报道，朝鲜国防科研部门日前进行了升级版240毫米可控火箭炮弹试射。报道说，升级版的火箭炮弹应用自主精确制导系统，可以弹道飞行方式打击100公里处目标，以滑翔飞行复合方式打击115公里处目标。
1: 英国国防部日前宣布，在英国空军中新设一支第三太空效应中队，将抽调英国武装部队相关专业技术人员，保护用于船舶导航、移动通信、预警来袭导弹等关键任务的英国卫星。英国政府本月早些时候发布英国太空战略，提出控制太空要求，即要求英国必须保有在太空中行动的自由，并拒止对手的行动自由。
2: 立陶宛议会日前通过了一项宪法修正案提案，拟解除立陶宛禁止部署核武器和外国军事基地的条款。俄方警告称，此举将带来重大安全影响。此次立陶宛的修宪提案出台之前，受俄乌冲突影响，波罗的海地区安全担忧加剧，北约与俄罗斯之间的紧张局势不断升级。据英国方面今年6月消息，华盛顿正考虑将核武器部署范围扩大至更多欧洲北约国家。立陶宛国内反对者担忧，解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将导致立陶宛国家主权受损，呼吁就此举行全民公投。
1: 叙利亚过渡政府总统沙拉日前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上发表讲话，重申戈兰高地是叙利亚领土，叙方反对以色列企图强加继承事实以及破坏和平与安全的侵略行径。2024年12月，叙利亚政局巨变后，以色列占领高地军事的缓冲区，寻求将叙南部多个省份全面非军事化，并多次对叙过渡政府目标发动袭击。此外，沙拉在联合国大会中发言中予以谴责，说以色列实施了500次空袭，超过1200次的越境侵入行动，并扣押300人。
2: 柬埔寨首相洪马奈日前在首都金边举行的打击电信诈骗国际会议上表示，电信诈骗是一个跨国区域性问题，柬埔寨无法独自根除这种跨国犯罪，持续的国际合作对于战胜这一挑战至关重要。该会议以携手行动斩断链条根除电信诈骗为主题，来自20多个国家政府和国际组织以及金融机构、科技公司、研究机构的代表参加。议题涵盖将电信诈骗视为全球紧急事态，以及针对电信诈骗的区域及全球应对措施、技术手段、预防机制和各国打击诈骗的努力等。
1: 北京时间10点29分，从晨光熹微到太阳升高，感谢您一路的收听与陪伴。新闻是流动的，但陪伴是有温度的，希望今天的信息能为您的一天添一份从容。
2: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随时进入新闻合成间点播。明天9点，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源自异域的神奇植物土豆是怎样来到中国的？时光荏苒，它又是如何进入千家万户的呢？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10集《土豆的吟唱》。

0: 在如今的中华饮食中，无数美味佳肴都与土豆有着关联。它时而脆爽，在猛火爆炒下引爆味蕾；它时而软糯，在水汽蒸腾里散发清香。作为一种外来食材，土豆漂洋过海远道而来，在中国大地上谱写出一曲波澜壮阔的吟唱。明末清初，土豆初入中国，彼时还是王公贵族玉盘里的珍馐，享有诗文赞誉，尊为皇家贡品，悄然拉开了他在中国美食界的序幕。随着时光流转，他也随着喜爱他的封疆大吏走遍黔滇晋陕，从奇珍变为了民食。自此，土豆从福建松溪到黄土高原，从东北黑土到云贵梯田，凭借耐寒耐瘠的特性，在贫瘠之地化身救命粮，撑起无数百姓的生存希望，滋养着一代代人的身体与精神。那么，土豆在中国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它又是如何走入千家万户的呢？河南大学彭亨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十集《土豆的吟唱》。
1: 1950年11月27日，在朝鲜半岛的长津湖地区，一支志愿军部队正在奉命穿插，他们的目的地是长津湖地区一个叫做新兴里的村庄。因为这里呢，根据情报的显示有一支美军的部队在这里驻扎，他们呢就是奉命要打掉这支侵略军，截断美军的退路。当这支部队呢冒着漫天的风雪来到的这个攻击地点的时候，他们行军了3天3夜，已经是疲惫不堪，饥寒交迫。那么在战役发起之前呢，首先要让士兵们吃饱饭，但是呢因为几天的行军，他们呢身上带的这个干粮啊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最后呢，炊事班呢是给每一位战士发了3个土豆，我们的战士啊最后就靠着3个土豆来作为这个战前的这个粮食补充。我们知道当时啊是天寒地冻，-40多度，这些土豆啊冻得跟石头一样，而且呢因为是夜间又不允许生火做饭，所以我们这志愿军战士呢只好把这些冻得硬邦邦的土豆啊就放在自己的这个身体里面嘎吱窝下面，用自己的体温去软化它，软化了一层就啃掉一层，然后继续放在自己的这个身体里面暖，就用这种办法硬是把这几个冻得像石头一样的土豆给吃下去了。
0: -40多摄氏度的气温让潜伏在长津湖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饥寒交迫，此时能够让每个人用于充饥的食物仅有3个冻得如石头一般的土豆。在志愿军战士的心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信念是他们的精神力量，那3个难以咀嚼的土豆却是他们维持体力的物质支撑。那么在如此寒冷的环境下，为何土豆还能够得以食用？在土豆的助力下，志愿军战士又取得了怎样的胜利呢？
1: 深夜来临，按时发起了战斗的信号，战士们冲入了敌军的宿营地。这些美军呢，在来不及反应的情况下，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丢盔弃甲，被全歼了。话说回来，为什么要给志愿军供应土豆呢？而不供应其他更好的食品呢？一个是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建国，我们的国家呢一穷二白，没有工业基础，我们也很难为志愿军生产出符合要求的军用粮食，只能够给我们的志愿军提供一些最基础的供应，比如炒面呐、土豆啊之类的，这样一些最简陋的粮食。而且即使是炒面还不能敞开供应，因为当时啊我国啊小麦和稻米的产量很低，所以当时供应给志愿军的炒面里面呢实际上还掺了高粱面、豆面、玉米面等杂粮，还不可能完全供应细粮。那么肉食啊等这些物资呢在战争初期呢就不用想了啊，几乎都运不上去。所以当时啊土豆成为志愿军的 行囊中的重要的粮食供应。而且土豆除了淀粉含量高，可以作为粮食来充饥之外，还有一个巨大的优点，就是土豆本身又是蔬菜，土豆本身含有多种维生素。我们知道炒面虽然可以充饥，但是炒面呢全部是淀粉，炒面几乎没有维生素。那么我们的志愿军战士呢又不可能吃到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如果只是吃炒面的话，就容易发生维生素摄入不足的问题。在当时啊，我们的很多战士就因为维生素摄入不足就得了这个夜盲症。我们在朝鲜战场上主要是靠近战和夜战来取胜的，如果得了夜盲症晚上眼睛看不见，那是要影响战争的。所以说炒面的不足啊就体现出来了。而土豆因为富含多种维生素，人身体所需要的各种维生素啊，土豆里面几乎全有，实际上呢它就起到了给志愿军补充维生素的作用，这就成了我们战斗胜利的一个重要的保障了。其次呢还跟当时中国啊土豆的产量比较高有关，特别是东北地区那是土豆的一个主产区，而东北地区呢又靠近前线，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把大量的土豆运送到了前线。土豆还有一个重要的优点，就是它不仅产量高，而且呢它耐寒，因为土豆的原产地在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高寒山区，所以土豆天生耐寒不怕冻。这样的话呢土豆呢就特别适合朝鲜半岛那种天寒地冻的战争环境。我们知道当时中国红薯也是一种高产作物，但是呢红薯它的原产地是在热带地区，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就说到了寒冷的地带红薯经不住冻啊，一冻就坏就无法保存了。所以在我国的北方啊，种红薯的地区人们怎么来保存红薯呢，挖地窖，就是所谓的红薯窖啊，把红薯呢放进地窖里来储存啊，如果是露天保存的话很快就冻坏了。但是在朝鲜战争那种环境中，我们的志愿军是不可能去挖红薯窖的呀，战争是不允许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土豆耐寒的优点就体现出来了。我们的志愿军就是吃着土豆吃着炒面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土豆耐寒的这个优点其实在书中是有明确的记载的。你比如清同治宜都县志就记载说，山田多种玉蜀黍，俗名苞谷，其深山苦寒之区，稻麦不生，及玉蜀亦不植者，则以红薯

洋芋带饭，就是山区啊，因为没办法种水稻和小麦，就多种芋黍黍。芋黍黍就是玉米，山区啊半山腰还可以种玉米，到了深山区苦寒之区，就是海拔最高的山顶，这些地方呢连芋黍亦不知者，连玉米都没法种了，都生存不了了，怎么办呢？就种土豆，用土豆来代饭。所以啊，在明清时期很长一段时间内，土豆是一种粮食作物，中国人不把它当成蔬菜。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上啊，有两个著名的文学流派，一个叫做荷花淀派，一个叫做山药淡派。什么叫做荷花淀派呢？啊，荷花淀派呢，以孙犁先生为代表的一批作家，他们呢，主要描写河北白洋淀地区的风土民情和各种故事啊，文学故事、诗歌、小说等等。其中尤以孙犁先生的短篇小说《荷花淀》最为著名，所以呢，就把这个文学流派称之为荷花淀派。那么山药淡派呢，指的是一批山西作家，以赵树理、啊马峰、西戎等诸位著名的作家为代表，他们呢创作了大量的以山西的风土人情、故事、人物为主的著名的文学作品。你比如著名的有这个赵树理先生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版画》等等，都是非常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对于中国的文学呢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为什么像赵树理这样一批著名的作家会被称为山药淡派呢？这就要谈到山西省的一种重要的粮食作物，那就是土豆。根据记载说，马铃薯俗名洋芋，亦名山药淡，西吴今则已遍见于各乡。也就是说，土豆又叫做马铃薯，又叫做洋芋，又叫做山药淡。土豆为什么叫做马铃薯？以前呢，我也没有完全搞明白。其实我是没有见过这个过去的马铃的，我以为这个马铃啊，就像这个我们的这个风铃一样，是那种小铃铛。所以我就看这个土豆，我说怎么看都不像是这个小风铃啊，怎么会叫马铃呢？直到我到焦作煤矿啊，去参观一个民国时期的煤矿博物馆，我在那里呢见到了清末时期啊中国人开矿用的马铃啊。那个时候呢，煤矿呢还是用人力和畜力来驱动的，煤炭呢是用马车拉出来的，所以当地陈列着当时用过的马铃。我才发现清末的时候人们用的马铃是椭圆形的，中间有一个眼儿，这个铃在里面，看上去确实很像我们街上卖的这种土豆。所以这个马铃薯啊，完全是一种形似啊，因为它的形状很像这个马车用的马铃，所以称之为马铃薯。洋芋嘛，自然是因为土豆长在地下啊，它跟我们本土的芋头习性相似啊，只不过它是外国来的芋头，所以说老百姓称之为洋芋。那么为什么要管土豆叫做山药淡呢？我们知道山药是中国本土的农作物，我们经常吃到那种棍儿状的长条的山药啊，还有那种野生的根状的山药，还有一种卵形的大小和蚕豆差不多大的山药。这种山药呢，我们也称之为山药淡。你比如我们这个街上卖的这个糖葫芦串啊，有时候熬稀饭呢也会放一些这种圆形的山药。但是土豆和山药还不是同一种农作物啊，为什么山西人要把土豆叫做山药淡呢？就这个问题啊，我还专门咨询过山西吕梁灵石地区的老百姓。据他们老人讲啊，说这个土豆以前山西没有啊，后来清代以后才开始在山西这些山区种植。由于这个东西啊比较罕见啊，一开始呢人们把它当作像山药一样的植物来对待，甚至把土豆当作药引子来用啊，就说熬药的时候啊
也会把土豆切片放进去，啊，把它当作药品来用。刚才我们不是讲过吗？土豆本身富含维生素，啊，人体所必需的维生素都有，所以说吃土豆对人的身体确实有好处。所以一开始呢，人们就把它当做了一种药，一种中药，就把它称之为山药蛋。因为它外形呢，看上去跟山药蛋很像，所以说土豆啊，曾经还被中国人当作药材，当作粮食，现在才当作蔬菜。由此可见呢，一种外来食物的引进，人们对于它的认识其实有一个逐步深入、逐步了解的过程，从不熟悉到熟悉，从不了解到了解，这也符合事物认知的规律。那么为什么赵树理先生的创作会被称为山药蛋派呢？我看过一些这个作家的回忆，他们说啊，赵树理老师啊非常喜欢吃土豆，他山西人嘛，而且呢他能把这个土豆啊用出花来，别人呢只是把土豆当菜吃当饭吃，赵树理先生有一个绝活，他喜欢吸农村的旱烟袋。但是我们知道吸旱烟呢，你要有这个烟袋锅，但是赵树理先生呢，有很多时候呢身边没有烟袋锅，他想吸旱烟的时候怎么办呢？他就找一颗土豆，小土豆，把上面挖一个槽，旁边呢穿一个眼儿，然后呢结一根芦苇杆穿进去扎进去，就做成了一个土豆烟袋锅，然后放上烟丝就可以抽旱烟。

对于土豆的喜爱。我们知道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像吕梁山啊这些地方啊，本身就是靠天吃饭的地方，如果降雨不足或者来了水旱灾害，那么农作物就要减产，人们就要挨饿。而土豆的好处就在于它耐旱耐涝耐寒啊，而且呢，由于土豆的果实是长在土层下面的，所以一些破坏农作物的动物啊也无法对它造成损害，这就增强了它的这种抗灾抗病的能力。所以在很多灾荒的年景，土豆就成了山西人的得以续命活命的粮食。所以山西民间呢有一句著名的谚语叫做五谷不收也无患，还有咱的二亩山药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即使我种的这个五谷小麦水稻啊，这些庄稼都绝收了也不要紧。为什么呢？因为我家里呢还种了两亩山药蛋，种了两亩土豆，光这两亩土豆都够我们家活下来了。由此可见呢啊，山西人对于土豆有着很深的感情。赵树理先生他们对于民间的老百姓本身有着很深的感情，他们本身就是山西人，他们生于斯长于斯，他们笔下描述的这些可爱可敬的人物也都是他们身边生活的这些老乡们啊，这些基层的老百姓们啊，像小二黑呀、小秦呢、二诸葛呀、三仙姑啊，都是山西黄土高原上每个村都能够见到的这种可爱的老乡们。他们呢某种程度上也很像土豆，就是外表看上去呢木讷质朴甚至有点土，但是呢他们的内心是火热的，人是豪爽的。山西在清代以后啊，在中国的历史上可以说占有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都知道山西出晋商，晋商是非常能吃苦敢于去闯荡的商帮，他们敢于离家万里到东南西北甚至到国外去贩货去经商，最后呢他们在经济上可以说掌握了清朝中后期中国的经济命脉。山西的商人呢诚信守约团结，而他们呢不上奢华，穿着非常的朴实非常的朴素，外表看上去和农民没有什么区别，但是呢实际上呢他们却非常有经营的头脑，非常有敢于去闯荡的商业精神。可以说以这个山西人为代表的这样一种晋商精神呢，实际上也成为近代以来山西精神的一个典型的代表。而土豆这种看上去其貌不扬却能够在关键时候起大作用的粮食，恰恰是山西商人山西精神的一种真实的写照。而赵树理这批山西作家他们热爱自己的乡亲，热爱自己的故乡啊，他们用自己的笔用自己的诗歌来尽情地讴歌这些可爱的劳动人民。某种程度上他们笔下所描写的这些活灵活现的人物就是一个一个可爱的土豆啊。我想这可能才是人们把他们的文学创作称之为山药蛋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吧。本集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在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今年9月的第四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正式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昨天以法治护航促团结、雪域同心普华章为主题的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暨模范区创建成果汇报在拉萨举行。吉祥之歌、母亲是中华等一个个精彩节目轮番上演。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和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企业代表登台交流发言，分享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此次活动还设置了自治区着力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成果展区，集中展示我区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的丰硕成果。昨天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主题的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在浙江省杭州市启动，我区以政府团加展销团加采购团的模式组织37家优质企业和单位、58名代表及6家采购企业参展，借力数贸会平台集中展示全区数字经济建设成果，推动特色产业与电子商务深度融合，助力藏品出藏，持续扩大我区数字领域对外开放合作。日前，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转轮在四川德阳成功交付，将应用于我区大唐扎拉水电站，标志着我国高端水电核心装备技术再上新台阶。中国联通西藏分公司日前举办国企开放日活动，客户代表、合作伙伴、媒体和师生代表等通过观看主题宣传片、参观 5G 数字化创新业务展厅，近距离感受央企扎根高原建设数字西藏的实践与成果。那曲市护苗2026绿书签进校园活动日前在巴青县举办，活动设置红色经典诵读、护苗主题文艺展演、知识有奖竞答、师生参与绿书签集体签名等环节，共发放1200多份护苗主题宣传资料、宣传品，进一步推动绿色阅读、文明上网理念深入青少年心间。山南市桑日县日前开展文明实践我市行动者助农丰收志愿服务活动，组织县乡村三级的40多名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助力秋收生产，累计帮扶127户农户，进一步密切党群干群关系，以暖心志愿服务护航秋收稳产丰收。日前，昌都市江达县组织全县13个乡镇的重要能手、返乡毕业大学生等50名学员开展高素质农牧民专项技能培训。工作人员通过理论授课加田间实操的模式，向学员讲解种养知识、先进技术和产业思路，让大家在家门口就能学到实用技术，提升实操能力。日前，安徽省眼科医生团队走进山南市嘉察县3所学校，开展校园视力健康公益筛查。医护人员为学生开展裸眼视力、屈光状态、眼部健康等项目筛查，并为视力异常的学生提供科学矫正和用眼指导建议。据了解，此次活动累计为1800多名学生提供专业的视力检测、健康指导和科普宣讲服务。好，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一集。
1: 严云生，严云生，我来了。
2: 哼，改娃来了，国红，快扶着改娃。
1: 哎呦，那能行？是，我一路上来看你，但这腿不得劲儿。哎，你好了吗？
2: 我好多了，我还一直惦记着去看你呢，没想到你倒先来看我了。
1: 我没事，你看，过几天呀，我就能把这个拐给扔了。
2: 哎，你还是要注意些，千万不要落下什么病根，不然将来呀，有你最受的。
1: 婶儿，你放心吧，等我腿好了，我就带你出去浪去。
2: 好。

0: 我等着你。
1: 嘎娃哥，你来了，我可想你了。
2: 我也想你呀，丫头。
3: 嘎娃哥，你腿还疼吗？
2: 啊，没事，不疼。
1: 都住馆了，还说没事儿？
0: 天娃，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
3: 娘，我们这几天都不用去上课了，学校里放假了。
0: 为啥？
3: 老师说学校里的老师要和哥哥姐姐们去募捐，要去的地方多着呢。
0: 募捐是干啥？
1: 娘，我也不知道。
0: 娘，募捐就是让老百姓捐钱捐物去打小日本。你咋知道的？上次呀，我去看少爷，听大管家说县城里要募捐钱的事儿。刚开始说募捐，我也弄不明白，后来才知道是让捐钱打小日本，我才听明白。你又去看潘少爷了？你不怪他了？哎呀娘，上次呀多亏他救了我，我还没谢谢人家呢。哎娘，我发现他现在成熟了，不再是以前那个自以为是好夸海口的大少爷了。是呀，经过这些事儿，你们都长大了。
4: 嗯。
0: 哎娘，你知道吗？小川子投军去了。
4: 啊？
0: 是吗？
4: 啊，
0: 这么突然？
5: 天儿，不突然，他早就想去投军了。这次黑风令回来了，他就很坚决地走了。哎婶儿，又不是我受伤了，我也跟他一块投军去了，去保家卫国，打小日本人。
6: 娘，我也要去参军。
3: 娘，我要去参军打小日本。
1: 我也要去。娘，我也要去。
0: 好好好，等你们长大了都去。

0: 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
1: 哎，潘少爷，
2: 郭红，你怎么才来啊？
1: 我娘来看你来了。
2: 哎呀，莹莹婶儿，怎么让您跑一趟呢？
3: 少爷，好点了吗？
2: 好多了。
3: 前段时间我一直没出门，也没来看你。不过每次国红回去呀，都把你恢复的情况告诉我了。
2: 婶儿，听说你和国红、国良都去青训班学习了，哎，感觉咋样？
1: 我们在青训班还学唱歌了呢，可好听了。
2: 哦，就你刚才唱的那个
1: 啊，
2: 真好听。
3: 他在班上学得可带劲儿了，不过呀，还没完全学会呢，他也记不全乎，只是来回的哼这么几句。
2: 婶儿啊。过几天呢，我也要去学习。
3: 你身体能行吗？
2: 可以。
3: 少爷，你还是多养些日子再说吧。
2: 哎呀，我坐不住啊！小川子都去投军抗日了，我也不能落后啊。
4: 少爷，少爷，少爷，我也要跟你去学习抗日思想，我也不能落后小川子。
3: 哎，干嘛？你不用主管啦？
4: 是，那不用了。
2: 我现在都去不了，你跟我去什么呀？
4: 少爷，我脚在那儿能学呢，我经常看见他们就在那儿跑步，还看见他们练枪呢，不就是学习如何打小日本？这个我知道。
1: 小日本可不是那么好打的，可不得好好练本领吗？
4: 我有啥难的吗？你看我不用枪，就拿个铁锨。一配都是一个，我一配都是一个，配
2: 你以为啊？你以为那是杀鸡宰鹅呢？
3: 少爷，
2: 啊，
3: 我看呀，你还是过一段时间再去比较好。我到时候让国红、国良把他们每天学到的东西讲给你听就是了。
2: 那也好。
4: 哎，是，那我也要听。
3: 好，你把你那条腿呀，先养好了再说吧。
5: 秋天的嵯峨山凉爽又色彩斑斓，满山都是红彤彤的树叶，泛着一片片金色的光。玉米已经收完了，一堆堆的放在那里，黄灿灿的，等人捆绑了挂起来晾晒。
1: 娘，娘，王先生来了。
3: 啊，王先生来了，快屋里坐。
1: 娘，那我去做饭了。
3: 好，今天多做点，留王先生在咱们家吃饭。
1: 哎，
6: 我今天啊留不下来，一会儿就得走，还有事儿呢。
3: 这么急啊？
6: 是啊，一大堆事儿呢。他婶儿，我看你今天气色很好呀。
3: 是好些了。王先生，我还想着干点啥呢。
6: 最近发生了一件大事儿，恐怕有些事情还得麻烦你去做。
3: 啥大事儿？
6: 这前段时间我们组织了一批老师和学生在省城西安咸阳那边做抗日救亡宣传，他们动员了很多老百姓也参加了我们的队伍，不想却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
3: 宣传抗日那是好事儿呀，他们为什么不允许？现在不是国共统一战线打日本吗？
6: 话是这么说，可国民党反动派是明里一套暗里一套，他们害怕我们共产党队伍越来越壮大，不允许我们宣传共产主义，就跟着捣乱使坏。眼下呀，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取缔我们了。
3: 取缔？
6: 哎，之前我们的学生和老师揭露了泾阳县汪县长有通敌卖国、贪污抗日捐款的事实，惹火了他们。他们便组织了一些特务、地痞流氓，秘密逮捕了我们许多老师和学生。
3: 啊？那他们现在被关押在什么地方？有消息吗？
6: 我们通过了很多渠道请人打听，都没有打听出来。
3: 那赶紧去找呀！
6: 那我来就是为了这事儿呀，主要是想让你组织一个特别行动组，秘密调查一下。
3: 我，王先生，
1: 那具体去哪里调查？有大概的方向吗？
6: 据我们的同志反映，泾阳县汪县长家最近进出的人比较多，我们可以先从他的家开始。大婶，你看这事儿你能完成不？
1: 能，这是组织正式交给我的第一件事儿，我一定能做好。
6: 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好。这次行动由子刚协助你，枪支弹药他会准备的。
1: 好，我回头和他商量商量行动计划。
6: 好，大婶，最近救国会和复救会那边就先不要去了，特务呢对那边盯得很紧。
1: 嗯，那我有事的话怎么跟你联系啊？
6: 有啥事儿，我随时跟你取得联系。
1: 好。
5: 汪县长是汪锦茂的父亲，这一点英英是知道的。但他不知道的是，汪县长还有个女儿叫汪东曼，他的未婚夫正是自己失散已久的小儿子曹清河。
7: 清河回来了。
8: 回来了，爹。
7: 刚从前线回来，辛苦了，坐。
8: 应该的。
7: 看过东曼了？
8: 还没有，直接来您这儿了。
7: 东曼天性善良单纯，你要好好待她，明年找个好儿子给你们爸婚事办。
8: 知道了，爹。
7: 还记得当初见你的时候还是个毛头小伙子，这一眨眼就当上团长了，怪不得东曼闹着非你不嫁。
8: 东曼对我好，我知道。
7: 年轻人有感恩之心是好事儿，
8: 是。
7: 不过最近一批老师和学生很是不安分，真是让人头疼。
8: 我听说你把他们关起来了。爹，你没有打算把那些老师和学生怎么样吧？我觉得给他们点教训警告一下就行了。
7: 清河，你知道我为什么看中你吗？
8: 不知道。
7: 你有一个优点，但同时又是一个缺点。
8: 还请爹指示。
7: 太善良了，

0: 不知大哥最近怎么样？
1: 上次从黑风岭回来，把他送到省城看病休养，恢复的差不多了，刚回来就接了他舅舅的班，最近到三原接受培训，就快回来了。
0: 知道是谁干的吗？
1: 好像跟潘家有关。
0: 潘家？
1: 是，你给我查查潘家的底细，我要知道他们是不是共党。
0: 好的，爹。
1: 敢动我王德全的儿子，我看他们是活腻了。哼，
0: 明天我就派人出去调查。
1: 嗯。
2: 接到王先生的任务，穆英英意识到了自己担负的责任。那天晚上他一夜都没睡好，翻来覆去，似睡非睡。天快亮时听到鸡叫声就起来了。
3: 英英婶儿，我来了。
4: 啊，少爷来了。
3: 啊，
4: 少爷你先坐在院子里吧，那凉快，我马上就出来。
3: 哎，
4: 国红，你给少爷倒点水。
5: 知道了，娘。
3: 国红，来，坐我旁边。
5: 去，看把你美的。
3: 国红，你今天真漂亮。
5: 哎呀，你说啥呢你？
4: 少爷，少爷，今天喊你来呀，主要是想商量一下学生失踪的那件事儿。
3: 婶儿，你有什么想法了吗？
5: 还没有。目前问题是，我们谁也没去过汪县长家，也不知道里面有多少兵和家丁。如果贸然去的话，就怕打草惊蛇。
3: 婶儿，不如我们先去县长家门口观察一下进出的人，看看那些人的来去向，他们都要干什么，然后我们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5: 好，我也是这个意思。
3: 好，那我们先这么办。
5: 嗯。
0: 英英婶，我和王先生来了。
4: 王先生，快坐。国红，倒水。
5: 哎。
6: 太婶，我们地下党的同志了解到了一些情况，国民党这次秘密逮捕这些师生，是想嫁祸于我党。
5: 为啥要嫁祸我们？这些人真是太坏了。
6: 据说为了和我们争夺青年学生，国民党的胡宗南在三原县也办了一所三民主义青年训练团，结果没人去他们那里学习，所以呢，这些特务就勾结地痞流氓破坏我们的青训班。
3: 原来经常来捣乱的幕后凶手就是那些狗特务。
6: 就目前来看，这件事非常重要，要马上开始行动，我们没有时间了。
5: 我们最好能想办法摸进汪县长家，打探一下情况。
3: 哎，可怎样才能进去呢？这可是个难题啊。
7: 汪县长家？哎呀，谁是个死嘛。
8: 啊，改娃，你没发烧吧？
3: 改娃，你正经点。
7: 我说谁是个死性，就是个谁是个死性嘛。
3: 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快说。
7: 我跟你们说呀，我有个死达，是给王县长家做饭的。
6: 真是无巧不成书啊。
5: 太好了，有了这条线索我们就好行动了。
8: 改娃，你了不起啊。哎，真没想到你还有个给县长做饭的死达呢。啊，
7: 没想到我死达做个饭呀还做出名堂了。
2: 天快黑时，穆英英一行人马来到了泾阳县城的潘家药铺，稍事休息，大家就商量如何寻找与解救那些失踪的爱国师生。不想潘老爷急匆匆地闯了进来。
3: 爹，你咋从省城回来了？
9: 刚儿，你妹妹找不到了。
3: 啊，找不到了？怎么会这样？
5: 老爷，您别着急，慢慢说。
9: 昨儿啊，我去省城，让大管家去学校找玉儿陪我吃顿饭，可他找了半天，也没找着。
3: 没找着？你没问问学校里的同学？
9: 问了，同学说前几天他跟一些老师同学去游行，就再也没回来，还说去的那些老师和同学也有很多都不见了。
5: 那学校没派人去找吗？
9: 找了，学校派了很多人去了很多地方，都没找到。哎，我也托了很多人去打听，也没个消息啊。
3: 哎呀，怎么会这样？玉儿虽然皮了点，但是绝对不会无缘无故找不到的。
5: 是不是跟那次游行有关系啊？
9: 玉儿妈去世的早，我呢，也就这么一个女儿，啥事儿咱都顺着她。玉儿也是，让我惯得不像样子。哎，一个女孩非要去省城上学，上学你就好好上嘛，还去罢什么课，游什么行？你看看，你看看，这下闹得人心不安，家里不安呐。这年头，哎呦啊，什么都乱喽。
5: 老爷，这件事儿让我和少爷来想办法，一定会找到小姐的。
3: 对，爹，你先去休息，不要着急，事情已经出了，再急也没用啊。
9: 哎，答应应婶啊，那就拜托你了。平日里你遇事是最有主见的，我一直就信你，这事儿交由你来办，我放心。
5: 老爷您放心吧，这事儿我来办，您去休息吧。
9: 那我先走了，我明天还得回到省城去，现在到处都那么乱，我去看看玉儿会不会已经到学校了啊。
3: 哎，爹您慢点啊。
9: 别管我了，找玉儿是大事儿啊，这年头什么都乱喽。
5: 少爷，
9: 哎，
5: 小姐的事儿我看和咱们要做的事儿极有可能是一回事儿。
3: 现在看来，失踪的不仅是泾阳县的师生，还有省城的师生呢。
5: 王先生讲，凡是参加罢课游行的学校都有师生失踪。
3: 这帮特务地痞流氓真嚣张。
5: 是呀，太坏了。
2: 第二天一早，穆英英他们兵分三路分别去打探消息，潘子刚和国良去打听学生们被关押的地方，改娃去联系他在汪县长家做饭的四爸，而穆英英和国红则来到了汪县长家的门口。
10: 哟，二位喝醪糟不？
8: 掌柜的，给我们两个人来碗鸡蛋的。
10: 好好好。哎呀，这一大早的你们去哪儿啊？
8: 我们去城隍庙上香，走累了坐这歇会儿。老大爷，这对面是谁家呀？这么大的院子。
10: 你连这都不知道啊？这对面可不是普通人家，那是县太爷住的地儿。
8: 哦，我说嘛，不像一般人住的地方。掌柜的，您这地儿不错呀，来来往往的，到县太爷府上的人多，生意一定很红火吧？
10: 哎，生意嘛，一般。别看去县太爷府上的人多，那去的都是些有钱有势的，谁来我这儿喝醪糟啊？
8: 哟，这么早就有人来给县太爷送礼了？
10: 嗯，那可不是送礼的，你看他们啥都没拿。再说，送礼也没这么早来的。那送礼的呀，一般都是晚饭后才来。
8: 哦，那这些人是做什么的呀？
10: 这个嘛，我也不知道。反正最近他们家的人挺多的，看上去啊，不像啥好人。
8: 嗯，
10: 哎，来，鸡蛋醪糟好了，端着端着。
8: 好，好。
10: 哎呀，哎，对了，这前几天晚上，还有几个人从他们家出来。到我这儿喝醪糟，那说话的神情可真像火土匪。他们吃完了还不给钱，说我再一提钱他们就砸了我这摊子。狗日的畜生啊，残老百姓哪儿能惹得起这帮地痞无赖。
8: 那您知道他们是哪的人吗？
10: 嗯，看不出来也听不出来，是陕西话吧。听他们谈话说是要去北山干啥，哎呀，记不住了。
8: 嗯，
2: 正聊着，站在县长家门口说话的人引起了英英的注意。其中一个是县长，他不认识，但另一个侧脸站着的年轻人 却是似曾相识。

0: 好像看见清河了。
1: 啊，真的？哎，娘娘，你等等我。大爷，这是两碗廊坊钱。
0: 郭侯，我们走。大爷，钱给你放桌子上了啊。
2: 好嘞，您二位走好啊。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1: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0: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6: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连续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二集。

0: 娘，他们人呢？
1: 走了。
0: 走了？
1: 也许是我看错了，清河怎么会在这儿呢？
0: 哦，是啊，娘，可能真的是你太想念清河哥了，眼睛看花了呢。
1: 可能吧。国红，
0: 啊，
1: 咱们去那边看看吧。
0: 行，那咱再围着县长家院子再转转。
1: 嗯，
2: 穆莺莺还在想着刚才看到的那个像清河的人，她不知道自己是真的看见了，还是像国红说的自己眼花了。总之，一股思念的伤感又涌上心头。这时，有两个人盯上了他和国红。
0: 哎，娘，有两个家伙跟过来了，
1: 走，快走，去那边的小巷子里。
3: 哟，这县城里还有这么秀气的女人呀？来，让哥哥好好看一看。
4: 哟，这是哪个人呀，先生？来，陪哥玩。
0: 你们要干什么？娘，
1: 快跑！
3: 追！
4: 哎，不好，有诈！
1: 你再动，再动我就送你去见阎王。说，你们是干什么的？
4: 老大，我们是三合会的。
1: 三合会的，去县长家干什么？
4: 县长请我们来抓学生。
1: 抓来的学生现在在哪儿？
4: 不知道，我们只负责抓，抓来后县长这让其他人去押送。老大。你们是哪个山头的？
1: 姑奶奶是青帮的。
4: 青帮，老大饶命，饶命啊！
5: 饶命！
1: 老实说，抓来的学生到底在哪儿？
5: 我们真不知道。老大，只是听说在北山。
1: 北山什么地方？
4: 老大，这我们真不知道。你们找那些学生干什么？
1: 你们什么都不知道，还在江湖上混，刚出道的吧？
5: 是，才三个月，这不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吗？
4: 消灾。
1: 那你们告诉我，刚才发生了什么？
4: 什么也没发生，什么也没发生。
1: 还算你们识相，滚！
4: 快走。
2: 天快黑时，穆莺莺和国红回到了潘家药铺，可潘子刚和国良还没有回来。眼看天色越来越黑，莺莺心里不免焦急起来。
0: 娘，少爷他们回来了。
6: 少爷，你们可回来了，把我急的，真担心你们出点啥事儿呀。
7: 娘，我们没事儿，好着呢。
6: 快说说，你们打听的情况怎么样？
8: 今天啊，我和国良去找了几个朋友，其中一个是县保安团的教练，我向他打探学生的事，可他也不知道。
6: 保安团的人都不知道，看来这事还真蹊跷了。
8: 不过他说了一个重要的消息。
0: 什么消息？
8: 他们保安团抓住了北山黑云沟的两个土匪，团长就去县长那边邀功，没想到却碰了一鼻子灰，挨骂不说，还让团长赶快把人放了。他觉得这里面一定有猫腻。
6: 你打听到的这个情况和我跟国红打听来的情况都有一个共同点。
8: 啥共同点？
6: 北山里的黑云沟。
8: 黑云沟？从我们潘家堡向北就是北山的黑云沟，顺着这条沟走就能到陕西的耀县，再往北就能去陕北，向南就能到山西。
6: 看来这个黑云沟是一条很重要的通道，他们把抓去的老师和学生很有可能就关在黑云沟。
9: 莺莺婶儿，哥回来了。
7: 改娃，你快说打听的情况咋样
9: 啊？今天一早我就去找我四达，看门里不让进，让我在后门等着。你们看巧不巧，正跟他说着呢，我四达出来了。我四达一看是我，可把他高兴坏了，他说家里人都想我呢，听说我现在混得好得很。
10: 哎呀，好了
9: 啊，
10: 金宁，你有出息，大家都知道，这个不用说了，赶紧说正题啊。
9: 哎，都多长时间没人夸我了吗？那自己夸一下还不行了？
6: 改娃，你继续说。
9: 啊，是，我四达说，他整天做饭，不知道危险事情。
8: 那你没问问县长家最近有什么异常？
9: 哦，他说最近就是吃饭的人多了，还得他天天从早上一直要忙到晚上呢。
6: 没问都是些啥人？
9: 他说有一波子看着不像好人，天天闹着要吃鸡，不给吃就骂人。其中有一个人还奇怪的很，说起话来叽里呱啦的，根本听不懂，但是又很有礼貌。斯达给他们送饭的时候，他还给斯达鞠躬呢，还说谢谢呢。
8: 你说的这个人是有点奇怪，
9: 就是的嘛。中午还跟斯达去给他们送饭，不过我没看见有个怪人，他为个房子门口啊有两个人把守，他们只让俺斯达进。
6: 那后来呢？
9: 后来我跟着斯达给县长去送汤菜，听见县长太太给县长讲，要为他哥报仇，一定要杀了那些共产党。
8: 县长太太他哥是谁？你斯达清楚吗？
9: 这个斯达也不清楚，只是听说在几个月前。

0: 县长太太像疯了一样，说他哥让共产党给杀了。听个四大说，县长太太姓周，我想会不会是那个周站长？
1: 有可能。应元婶，你看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2: 我看咱们晚上再去一趟县长家，看看还能再探点情况不？
1: 好，我看成。
2: 对了，咱们把这边的情况给王先生说一下。小娃，你今晚就回一趟潘家堡，把我们这边的情况给王先生说一下。你赶明天早上务必返回来。
0: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第二天天刚亮，改娃和王先生就一起返回泾阳县城的潘家药铺。
1: 少爷，少爷，少爷，
2: 哎，
1: 少爷，我跟王先生回来了。
2: 王先生，快进屋，到屋里暖和一下。
3: 改娃把你们这儿的情况都给我说了，听说子玉也找不到了。
2: 是啊，至今还没有任何的消息。
3: 现在看来，子玉和这件事情肯定有关系。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子玉在学校里带头宣传抗日，宣传共产主义，所以他就是特务眼中想要拔掉的钉子
2: 啊。这宣传抗日还有罪啊？
3: 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害怕共产党壮大，所以处处防共陷共，
2: 这真是莫名其妙。
4: 王先生，那你看这件事儿接下来该怎么办？
3: 你们对汪县长家侦查的情况跟我们这边情报一致，看来汪县长不仅是个汉奸，而且他很可能为日本特务提供情报，他们家有可能就是日本特务的一个活动点，我们一定要活捉这个特务，找出证据，击穿他的嘴脸。
4: 那我们怎么才能活捉这个日本特务？
3: 我已经通过我党在泾阳县的组织与国民党在泾阳县驻军17师李俊杰副师长取得了联系，请他们协助。
2: 国民党，他们靠得住吗？
3: 17师李俊杰副师长是一个比较正直爱国的将领，他对那些汉奸十分愤恨，他曾对我说，铲除这些日本特务和汉奸时，若需要他们配合，他会全力的支持。
4: 如果有了当地驻军的帮助，我看那些保安队包括那些地痞流氓都不敢乱动了，这样我们就好办了。
2: 是的。
5: 王先生，那些老师和学生被关押在哪里呢？
3: 在黑云沟的仙游洞。
4: 仙游洞，消息可靠吗？
3: 可靠。昨天改娃把情况一讲，我就连夜派人去黑云沟侦查了，发现仙游洞确实有关押的学生。今早来到县城时，我已经通知渭北游击队了，约定由郭队长和曹队长带队，明天在黑云沟和咱们会合，去解救学生。
5: 哎呀，王先生，我怎么觉得您就跟诸葛亮一样啊，能掐会算的。
3: 我哪有这个诸葛亮的本领啊。他硬硬说，你们赶紧做好准备，今晚你和国良、国红、改娃去汪县长家捉汉奸。
5: 好。
3: 少爷，你去黑云沟与游击队和郭队长、曹队长会合，我呢现在就和县里的同志去李副师长那儿。
2: 好。
4: 那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分头行动。
3: 好。
2: 哎。

0: 天完全黑了下来，穆莺莺和国红、国良、改娃四个人换上夜行衣，跨上百宝囊，悄然出了药铺，来到县长家后门的院墙外。他们躲在一个墙角后面，注视着周围的动静。
1: 国良，上。
2: 好嘞。
1: 改娃，你四达那边情况怎么样？摸清楚了吗？
2: 是，摸清楚了。我家伙腕上还有纸面条，我四达正给他做呢。
1: 好，等一会儿你四达去送饭，我和国红就跟着去。
2: 对，我已经给俺四达打过招呼了。
1: 好，改娃，一会儿你和国良在屋后接应，只要我们这边枪一响，王先生会立刻带着十区军的士兵冲进来。
2: 好，是。那咱现在先去找我四达。

0: 斯达，
1: 盖王，你们来了。
2: 斯达，等一会儿你去送饭，让影影婶跟国红悄悄地跟在你身后啊。
1: 行吗？哎，咱这面条已经走好了，那咱走吧。
3: 走，行动。
4: 站住！干什么的？
1: 俺们是送饭的。
4: 那你过来，到跟前来。
0: 你们什么情况？
3: 娘，干脆咱把这个日本特务干掉算了。不行，留着他肯定有用。国红，你好好看着他，我通知李副市长他们。
5: 穆英英走出屋子，看见国良和改娃已在门口，他拔出手枪朝天开了一枪。正在后堂打麻将的汪县长听到枪声，立刻慌慌张张跑了出来。
6: 什么事？
7: 是
6: 县长，
7: 十七师
6: 打过来了。
7: 啥？十七师？小刚，怎么会是你们的部队？
0: 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4: 快报船长，奉师座之命来捉日本特务。
8: 混蛋，我汪东曼你也不认识吗？你也不看这是谁家，哪来的日本特务？
7: 张开你的狗眼看看，这可是你们团长。随后快让你的人撤出去。
0: 你们退下吧。
9: 是，慢。哦，曹团长，你怎么在这儿？
0: 报告师座，汪县长是鄙人未来的岳父。
8: 李副市长，
9: 汪东曼，汪参谋，这是你家，汪县长是你父亲。
8: 报告师座，正是。
9: 那你父亲窝藏日本特务，你们可知道？
8: 师座，这是绝不会有的事情。我父亲一向爱国。
0: 是啊，师座，你也是了解的。
9: 没错，你跟东曼都很爱国，都痛恨日本人。可是，哎，你们就敢保证你们的父亲？他不会通敌叛国。
0: 师座，我相信县长他一定不会通敌叛国的。
9: 那可不好说。
8: 师座，我敢保证。
7: 是啊，李副市长，我什么时候窝藏日本特务了？
9: 好啊，汪县长，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0: 师座，
9: 请和。请和东曼，你我都是刚从前线下来，我估计你们也不知情，稍等片刻，我让你们心服口服。王县城，人带来了没有？
10: 李副市长，马上就到。
7: 走，
0: 你们放下我！
11: 走，
0: 走，来了来了，日本的特务来了。
3: 李副市长，这就是日本特务。
11: 我也可以。王先生是我朋友的给我，我来这里是要做客的。
0: 娘，娘，娘，
3: 你，清河，你是清河？
0: 是，
3: 清河，
0: 娘，是我。
3: 你都在哪儿呀？
0: 娘，娘，
3: 娘不在你身边，吃了不少苦吧？
0: 娘，这么多年，你辛苦了。
3: 清河，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0: 方县长是你爹，可你爹勾结日本人。
1: 得了吧你，我看你就是逞能。
2: 东妈，不能这样和我娘说话。
1: 清河，你
3: 曹满城，你跟这位女侠。
2: 报告师座，这是我亲娘。哦，
3: 看来啊，今天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啊，情况有点复杂，不过我们还是先办正事吧。王县长，你刚才听到这个小日本说什么了吗？嗯，他说他是你的朋友。
2: 这
1: 爹，这是怎么回事？你说啊。
2: 我
3: 王县长，还是我来替你说吧。你说你把抓来的老师跟学生都关在什么地方了啊？
4: 什么学生啊？
3: 王县长，你女婿可是我们十七师的抗日英雄，女儿可是机要参谋，难道你要毁掉他们的大好前程吗？
1: 爹，你快说，你有没有叛国通敌？
4: 我说，我都说，这都是军统让我干的。
3: 那你把学生关在什么地方了？
4: 关在北山黑云沟的斜腰洞里。
1: 爹，那你勾结这个小日本又是为了干什么呢？
4: 我知错了。那个日本人说他们马上就要打进潼关了，将来让我当渭北地区的维持会长，他让我利用国共矛盾将那些学生和老师都杀了，以引起国共之间的矛盾，破坏八路军和国军的合作。
1: 爹啊，你咋能干这些丧尽天良的事情啊？
4: 我还不是想给你和齐赫留条后路吗？
2: 你糊涂啊，爹。
3: 曹团长，这下都清楚了吧？你看今天这事儿咱咋办？
2: 我先毙了这个狗特务。
3: 慢着。哎，曹团长，你这招可够狠呐。
2: 这个狗特务死有余辜。
3: 算了算了，看在你是我老部下又救过我的命份上，这事儿算了吧。只是王县长他我得带走。
4: 清河，去救我。清河，救我，懂吗？
3: 来人带走。
1: 师座，师座，看在我跟清河为党国效忠的份上，能不能对我爹网开一面啊？
3: 王参谋，你也清楚这通敌叛国罪，就看咱们上峰怎么处置了，我尽量帮你瞧瞧情吧。
1: 那就先谢谢师座了。
3: 弟兄们走，收队。
5: 是。
3: 曹团长，王参谋，望你们尽快归队。
2: 是，师座。东妈，看你爹干的这事儿脸都丢尽了。
6: 李副师长带走通敌叛国的汪县长后，汪东曼觉得颜面尽失，他觉得自己无法面对清河和未来的婆婆，于是便转身离去。此时曹清河正在和自己的母亲相拥而泣。穆英英怎么也没想到在这样的场合下与失散的清河相见。穆英英将曹老八的死和与清江的重逢以及他们失散后的一些事情告诉了清河。
7: 清河，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怎么都成国民党军队的团长了？
2: 说来话长，那年我跟清江逃跑，在翻墙时我不小心掉了下去，就又被捉了回去。
8: 想逃跑？不想活了？
9: 逃了一个，我看把这小子崩了算了。
8: 别，押回去交给连长处理。
10: 谁跑了？给我打。
11: 长官，我没跑，是我哥跑了，我拉他没拉住。
10: 哟，你小子脑子转得挺快啊，我看你是想跑没跑得了吧。
11: 没有长官，我还想跟着你上前线打仗，升官发财呢。
10: 嘿，

0: 老子还挺会说话的。
1: 连长，我看这小子就是想跑。崩了算了。
2: 长官，我可不想这样死，要死也得死在刀枪里，不是？
0: 慢着，妈，崩了他，你上前线打仗去，去，先关起来，明天就送前线。
1: 是，连长。
3: 就这样，我就被糊里糊涂送到了17师，当了一名国军。后来，我们在山西前线与日军作战，在一次战役中，我们全线溃退。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二集。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私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2: 小时候只会背诗，
3: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2: 长大后才明白，中秋佳节，天上的明月总是牵动着天南海北的每一颗心。
4: 奶奶，你看我画的月亮是不是和天上的月亮一样圆啊？
5: 跟天上的月亮一模一样。
2: 中秋的月亮照见人间美满。
6: 喂，我的月亮许的愿你是不是收到了？
7: 一抬头就收到了，火车往家赶呢，一会儿见。
2: 中秋的月亮照见心中浪漫。
8: 来，咱们一起啊，端起桂花茶，尝尝中秋的味道。
9: 今晚呀，有石榴，有桂花，有月饼，还有咱这一大家子，感觉这月亮呀更圆了。
10: 快乐，
11: 中秋快乐，
12: 看月亮了。
2: 中秋的月亮照见思念与团圆。
13: 月到中秋分外明，
14: 月下相伴好团圆。
2: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我区组团参加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展示高原数字经济建设成果发展潜力和独特优势，持续扩大交流合作。
3: 高原丰收大集在阿里热闹开集，全区各地特色产品集中亮相。
2: 系列报道《一粒青稞的河谷蝶变》播出录音报道，文旅融合新样板打造季。
3: 我区各地开展系列活动，推动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走深走实。
2: 那曲展区亮相第七届中国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以在数贸会预见 AI 未来为主题的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24号在浙江省杭州市开幕。我区组织37家优质企业和单位、58名代表及6家采购企业参展，集中展示我区数字经济建设成果，推动特色产业与电子商务深度融合，助力藏品出藏，持续扩大我区数字领域对外开放合作。请听报道。
3: 走进杭州到会展中心丝路电商展区，以云端西藏、树贸共兴为主题的西藏特装展馆格外醒目。浓郁的高原风情与现代数字科技碰撞交融，让往来客商和观众纷纷驻足。
4: 越是民族的这种，我觉得是更吸引我眼球，我会产生一种好奇感，然后想要去了解它。
5: 非常的有特色，从雪域高原来到了我们烟雨江南，我看到了西藏发展的变化。
3: 100多平米的西藏展馆内，150多种展品整齐陈列。冬虫夏草、藏红花、青稞制品等特色农牧好物琳琅满目，非遗藏香、特色文创 IP 摆件做工精巧。一边是特色十足的高原特产，另一边藏语大模型、 AI 魔镜健康检测仪等本土数字科技成果亮眼登场，传统与现代在这里交相辉映。客商马拉赫·艾哈迈德：
6: We are looking for some kind like this of things.That's very special.
7: 我们在寻找一些独特、新颖且现代化的产品，我认为我们已经找到了。亲自试用这里的优质产品后感到惊喜不已，相信我们能够取得良好的成果。
3: 西藏麦楚康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楚爱国：
8: 新产品展示给大家，评价还是很高的，让大家知道这个产品，体验这个产品，了解这个产品，以后能用得上我们的产品，所以这个平台对我们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3: 西藏特装展馆划分成优势产业、特色产业，特色产业与电商产业融合发展，丝路电商、数字科技5大板块，一步换景间就能感受我区数字贸易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生动实践。此次参展的企业具有深耕农牧加工、民族手工艺的传统企业，也有电商直播、跨境贸易的新兴力量。极具辨识度的高原产品加上数字化的展陈方式，引得众多参观者络绎不绝。客商恩里克·马林：
9: 这里产品的类型让我感到惊讶，都是非常棒的产品，且具有当地文化的优点，传统与创新结合得很好。
3: 拉萨藏尼国际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拉萨南亚跨境电商产业园运营主管魏梦杰：
10: 寻找更多的优质企业和优质商品，入驻我们拉萨南亚跨境电商平台，让中国的商品带入南亚市场，从而促进西藏外贸行业的发展以及数字贸易的增长。
3: 据了解，数贸会将持续到9月27号，我区将通过展示特色产品、推介重点项目和直播电商发展成果等方式，展示我区企业在数字贸易领域的发展潜力和独特优势。自治区商务厅党组成员、副厅长张国胜：
11: 借助数贸会的流量优势，我们也重点展出数字科技成果，既展现高原地区数字技术自主创新能力，也充分把政策红利转化为产业发展的实效。
2: 这两天借着中国农民丰收节自治区主场活动在阿里地区举办的契机，来自全区7地市的50多家参展商带着数百种高原特产集中亮相， 一场充满高原气息的丰收大集火热开启，请听报道。
3: 在丰收大集的现场，各地市展台整齐排布，新鲜果蔬、畜牧产品、特色手工艺品琳琅满目。山南亚龙投资公司参展负责人旦增：
12: 专门从山南过来参加这个丰收大集展销活动的，主要带来山南的矮化苹果、粉丝、奶制品、青稞的制品之类的，共计带来50多个品种。过来品尝购买的人员特别多，展销效果也特别好。
3: 据了解，本次丰收大集将持续至9月25号，全区50多家农牧企业和农牧民专业合作社携数百种高原特色产品亮相，集中展现我区农牧业丰收成果与产业活力。线下赶集的热乎劲儿和线上直播的推介声拧成了一股绳，将地道优质的高原特色产品推向更广阔的市场。线上直播主播索朗德吉：
13: 丰收大集给我们搭建了一个很好的平台，让我们可以面对面的推荐自家的产品，也拓宽了我们的销路。
3: 丰收大集还专门设置了美食品鉴专区，现场烹制的各色美食香气四溢，各族群众流连于各个展位，品鉴美食，选购心仪货品，现场购销两旺。群众次人达杰：
14: 咱台店呢，今朝老了推荐的了，还讲给要不多。
7: 丰收氛围很浓厚，我们既能品尝特色美食，又能选购各地市优质农特产品，真切感受到了丰收的喜悦，也实实在在看到了家乡农牧业发展的新变化。
3: 群众淡真旺杰：
15: 我们也感受到了丰收的喜悦，现在收入增加了，党的政策也越来越好，我们要珍惜如今的幸福生活。
2: 小小一粒青稞在藏东昌都孕育出完整的深加工产业链，在带动群众增收、成就青年梦想的同时，还持续释放辐射带动效应。昌都市茶雅县以康酒产业园为核心，串联起峡谷瀑布、山地索道、高原水产等一批新项目，推动工业产业与生态文旅双向赋能，产旅融合的崭新画卷在这里缓缓铺展。系列报道《一粒青稞的河谷蝶变》今天播出第三集，打造文旅融合新样板。
16: 这边是我们康酒正在建设的

0: 酒店。
1: 在西藏康久酒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内，青稞酿酒工序高效运转，厂区外配套酒店、酒文化体验空间也在加紧施工，工业观光沉浸式文旅体验的蓝图正在这里一步步落地。公司工程部主管李潘，
0: 我们的思路是产业搭台，文旅唱戏，把工业旅游、研学旅游实实在在的做起来。除白酒生产以外，同步规划建设主题酒店、酒文化体验馆、研学参观通道，将来游客走进园区，可以沿着参观点位完整了解千年青稞酿酒史，近距离观看泡酒、发酵、蒸酿全过程，沉浸式感受青稞酿香酒的诞生全过程。
1: 作为昌都数字生态产业园的核心板块，康久酒业的发展仅仅是这片河谷产业布局的开端。随着青稞深加工的链条不断向外延伸，多元业态在这里急剧生长，与康久酒业一墙之隔的渔业科研示范基地建设现场也是一派繁忙景象。项目现场负责人苏小雨，
2: 项目是4月15日正式开工，包含着一个管理用房、一个温室以及18个养殖大池子、3个沉淀池。
1: 据了解，渔业科研示范基地项目及高原特色水产养殖冷链批发于一体，建成后每年可供应10万斤高原特色养殖产品、20万斤调运商品鱼，年均带动群众增收可达60万元，既补齐了本地鲜活水产品供给短板，也为游客增添了特色美食消费新选择。察雅县农业农村和科学技术局副局长陈雪，
3: 这个项目呢是察雅县乃至昌都市探索高原特色生态渔业的一次重要尝试，依托本地的优质水资源打造特色产业，既能减少对外地调运的依赖，还能延伸出水产品加工、休闲垂钓等配套业态，带动周边的群众持续稳定增收。未来我们还会以这个项目为样板，逐步推广高原生态养殖模式，把生态资源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乡村振兴产业优势。
1: 昌都数字生态产业园的高空索道项目施工也在有序推进，目前窖箱等设备已经就位。索道项目负责人李毅，
4: 新建1.3公里的空中索道，总共设计了16个吊箱，1个小时大概运载量是47人，完工时间预计是明年至6月30号左右。
1: 如今在昌都数字生态产业园，酿酒产业蓬勃发展，各大配套项目加紧建设，依山而建的观景平台、游步栈道蜿蜒向上，依托生态修复工程打造的人工瀑布飞流而下，生态保护与文旅开发实现双向增益。察雅县水利局副局长杨树森，
5: 我们建了泵站、铺管道、修蓄水池，靠提灌工程给1.2万亩草地补水，在输水系统里面利用自然高差做了几处跌水段，工程调水的同时也能形成一处自然感很强的景观。
1: 酒文化工业研学、高空索道揽胜、高原特色水产体验、峡谷瀑布观光，一个个项目串珠成链，一条以青稞产业为内核的文旅环线初具雏形。一粒小小的青稞串联起田野、工厂与生态文旅，不仅鼓起群众钱袋子，托举起青年逐梦的希望，打开了察雅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全新格局，也为藏东全面振兴写下了厚重而生动的时代注脚。察雅县副县长贡秋措姆，
6: 察雅县立足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坚持酿造产业筑基、文旅融合增值、清洁能源驱动、生态修复固本、循环经济提效、多元化业态延展的发展路径，力争在2到3年内创成自治区级农业科技园区，5年内逐步承接昌都经开区产业转移，争创自治区级工业园区，形成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全链条循环闭环，为争创国家级零碳园区做出先行示范，提供实践样板。
7: 西藏台消息，23号下午，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在拉萨闭幕，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主持并讲话。肖有才、桑鼎、多吉帕姆、德庆曲真、许成仓、张洪波、唐明英、刘百成、李文革、孙宪忠出席。会议表决通过了西藏自治区家庭教育促进条例等，表决通过了有关人事任免事项，决定任命龚慧才 李富忠为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严金海向新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颁发了任命书。严金海强调，要坚持目标导向、问题导向、结果导向，精准研判新形势、新任务、新要求，提前思考、科学谋划明年人大立法、监督代表等各项工作。期间，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召开座谈会和联组会议，召开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74次主任会议，研究拟提请闭幕会表决的相关事项。闭幕会后，自治区十二届人大常委会举办西藏人大讲堂、维秀场、次登、下克勤列席会议。
1: 西藏台消息，24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区政府党组书记噶玛泽登主持召开区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以及全区领导干部会议精神，研究政府系统贯彻落实工作。会议指出，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的重要论述，立足高原特点，构建防灾、减灾、救灾治理体系。要坚持源头防控，牢牢守住安全发展底线，要强化科技赋能，为高水平安全提供坚实保障。会议强调，要深学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以胡昌生书记为班长的区党委坚强领导下，全力以赴保稳定、促和谐、拼经济、抓发展，惠民生、护生态、守边疆、固屏障。会议指出，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关乎民生福祉，关乎人心向背，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系统思维，抓好民生实事。
7: 西藏台消息，24号，2026年西藏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启动仪式暨模范区创建成果汇报在拉萨举行，区党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才让泰出席并宣布宣传周启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单位和自治区民族团结进步模范企业代表发言，现场展示了全区着力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区成果，表演了《红袖同心颂》《母亲是中华》等文艺节目，穿插了民族团结知识问答环节、青少年法治宣传员擂台赛颁奖和宣讲展示，设置了非遗文化互动体验项目。
8: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新闻联播。
7: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连日来我区多层次多形式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学习宣传活动，推动法律精神入脑入心，引导全社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凝聚起各族群众同心筑梦的强大合力。请听报道。
9: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1: 自治区工商联近日组织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专题宣讲会，宣讲紧扣立法背景、核心要义、法定责任，结合民营企业、稳岗就业、乡村振兴、公益帮扶等实践场景，以案示法，引导广大民营经济人士自觉履行民族团结法定责任，主动做民族团结的践行者、传播者。自治区工商联组织建设处一级调研员李岩，
9: 通过学习，我深刻地认识到，这部法律是新时代民族工作的法治基石，以法治力量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扎根民族地区工作生活多年，我真切地体会到各民族手足相亲、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也更加明晰地维护民族团结、促进共同进步，是我们工作生活的核心职责和法治责任。
1: 那区市比如县举办以民族团结故事我来讲为主题的演讲比赛，24位参赛选手立足亲身经历与身边见闻，用真实的事例、切身的感悟，深情讲述发生在藏北草原上各族群众互帮互助、携手共进、同心共建美好家园的动人故事，进一步深化广大干部群众对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的理解认识，凝聚团结奋进的思想共识。比如县委统战部常务副部长、一级主任科员美多拉央，
10: 紧紧围绕住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立足县域实际，推出更多接地气、有温度的宣传教育活动，有心有感有效深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宣传教育。
1: 连日来，我区各地宣讲队伍深入机关企事业单位、乡镇村居学校，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巡回宣讲。宣讲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以案示法、互动答疑等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把法律条文与身边团结故事、基层工作实际相结合，推动民族团结法治知识进基层全覆盖。米林市琼林村党支部书记尼玛次仁：
11: 我们会自觉维护民族团结，引领和谐，从日常小事做起，维护好我们各族群众团结和谐、安居乐业的幸福生活。
1: 阿里地区格吉县完全小学学生噶玛·易西伦珠：
12: 我要尊重不同民族的小伙伴，做民族团结的小小宣传员。
1: 昌都市察雅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皮继坤：
5: 我们把普法宣传融入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中，讲好身边的民族团结故事，不断增强各族干部群众的五个认同，引导各族群众自觉尊法、学法、守法、用法，确实以法治力量促进各族群众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维护好民族团结和谐的良好局面。
7: 西藏台消息，23号，为期3天的第7届中国辽宁国际投资贸易洽谈会在沈阳开幕，那曲展区精彩亮相。据介绍，那曲展区主题为辽藏同心开放共赢，设高原特色畜牧、非遗手工制品、藏医藏药、七地市农特优质产品等板块，全方位展现我区的特色文化与优势产业，成为展会现场一道独具雪域风情的风景线。此外，为进一步深化辽纳两地经贸合作，24号举办了第7届辽洽会纳曲市招商引资专场推介会暨项目集中签约活动，近350多位辽纳企业家代表现场洽谈交流，寻找合作商机，近30家企业在现场完成合作项目签约，为两地资源互补、产业互促注入新动能。那曲市商务局投资促进局党组成员副局长李庆勇：
13: 借助本届辽洽会这个平台，辽纳两地呢将以三交项目为锚点，以经贸合作交流为纽带，把雪域高原的呢资源优势与辽宁的技术优势紧密结合起来，在清洁能源、物流仓储、特色农牧、文化旅游、藏医药等相关领域深化交流合作。
7: 聚焦高校学生医保参保工作，近期拉萨市出台医保按学制一次性趸交新举措，让广大高校学生享受到更贴心的医疗保障。请听报道。
1: 来自四川的吴家俊是西藏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学生，离家在外求学，医保参保一直是他心里牵挂的事。拉萨市推出的大学生医保按学制一次性趸交新举措为他解了燃眉之急。吴家俊：
14: 在学校直接提交材料就可以交了，交一次4年就可以不用管了，防止有断缴的情况嘛，我觉得很好，我也会向同学多宣传这个政策。
1: 暖心政策背后是我区相关部门联动各大高校，不断完善学生参保体系，畅通异地参保渠道，简化办事流程，优化参保服务的暖心举措，这也为广大学生安心求学筑牢了健康保障。市医保局工作人员淡增一嘎：
15: 在拉萨就读的学生可以按学制一次性趸缴，中间不容易出现断保，现在办理流程非常方便，学生少跑腿，我们经办效率也更高。
1: 从打通异地参保壁垒，常态化做好校园医保服务，到创新推出学制趸缴便民新举措，我区不断补齐校园医保服务短板，优化服务方式，用一系列接地气、会学子的务实举措，不断增强在校大学生的获得感。市医保局待遇保障和医药服务管理科科长丁嘉义：
16: 下一步呢，我们把经办服务做得更细，把政策衔接做得更加扎实，加强医保政策的宣传，持续巩固大学生全民参保的成果。
17: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7: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十四五"期间，我区累计建

0: 成1000个高原和美乡村，今年200个高原和美乡村建设项目目前已经全面开工。全区持续推进村庄清洁行动与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户厕普及率达84.41%，人畜分离率接近99%，乡村面貌持续向好。与此同时，树立农牧民新风貌行动提质升级有序推进。截至今年6月底，行动已覆盖全区5447个村居，打造典型样板村466个。
1: 前三季度，拉萨市聚焦藏品出藏核心行动，统筹江苏援藏协作资源，联动线上线下渠道，从市场拓销、体系提质、基础赋能三大维度精准发力，有效打通农牧产品双向流通壁垒，擦亮拉萨好物品牌。全市各类农特产品销售额及意向订单合计超2100万元，在助农增收、产业赋能、对外开放方面取得了阶段性突破。
0: 林芝市噶玛农业樱桃园管护团队持续改良品种，优化水肥管理，完善管护技术，挖掘果园增产潜力，取得实效。今年以来，樱桃产量突破3万斤，实现营收84万元。
1: 今年，阿里地区酢秦县共落实实施14个以工代赈项目，总投资8000多万元。目前，所有项目均已开工建设，年内将全部竣工交付使用。项目投用后，将带动2000多名本地农牧民就近稳定就业，预计创收3000多万元。
0: 近年来，深扎县推进村史馆建设，打造基层文化教育阵地。目前，全县已建成20座村史馆，馆内陈列传统木具、民俗器物，设置部落历史、游牧生活等展区，生动展现了牧区发展变迁。
2: 理论与实践。
1: 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前夕，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中国农民丰收节是习近平总书记亲自倡导、亲自推动，在国家层面为亿万农民设立的节日。总书记连续9年向广大农民群众和三农工作者送上节日祝福，殷殷嘱托、暖暖关爱，充分体现了人民领袖对三农工作的高度重视，对广大农民群众的深切关怀。央视播发快评，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幸福美好。快评说，总书记在这次重要指示中再次向全党全社会发出重农强农的号召，为我们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农业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今年以来，我们克服暴雨洪涝、强台风和局地高温干旱等不利影响，全国夏粮产量首次突破了3000亿斤，早稻总产量连续6年稳定在560亿斤以上，秋粮面积增加，丰收在望，沉甸甸的果实凝结着亿万农民的辛勤汗水，彰显着国家粮食安全的坚实底气，承载着不断推进我国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重大使命。面对错综复杂的发展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要深刻认识到丰收二字的千钧分量、战略意义和民生底色。只有持续巩固拓展丰收成果，不断增进广大农民福祉，才能把饭碗牢牢端在自己手上，为国家长治久安筑牢坚实稳固的基石，夯实中国式现代化的根基。各级党委和政府要瞄准国之所急、民之所需，认真贯彻党中央决策部署，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提高强农、惠农、富农政策效能，增强农业农村发展活力。要健全种粮农民收益保障机制，保护和调动农民务农种粮积极性。要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科技进步贡献率。要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促进农民稳定增收。要因地制宜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努力让广大农民生活更加美好。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奋战在三农战线的广大工作者、广大农民群众，要牢牢抓住中国式现代化带来的新机遇，在新时代广阔田野上书写乡村振兴崭新

0: 篇章，共同奔向中国式现代化的美好未来。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拉萨小雨转阵雨，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桑珠孜小雨7度到16度，那曲雨夹雪转小雨1度到3度，巴宜区阵雨转多云10度到20度，乃东区阵雨转多云，南风3至4级，9度到20度，狮泉河多云转阴，-2度到15度，卡若区多云转阵雨7度到22度，改泽多云转小雨，东南风3至4级，0度到11度，普兰阴转中雨，东南风4至5级，-1度到12度，山楂雨夹雪转小雨3度到4度，安多中雪转雨夹雪1度到2度，刀雄小雨转阵雨5度到14度，所县中雨转小雨4度到10度，嘉里雨夹雪转小雨2度到12度，丁青小雨5度到17度，洛龙小雨转多云7度到21度，芒康多云5度到20度。
0: 听众朋友，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编辑错母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人央，主播张达孙莹，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2: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1: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2: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1: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北京时间来到12:31，欢迎收听每天中午12:30至14: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莫成，
1: 我是王松。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中秋佳节，欢迎您关注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首先，祝大家中秋安康，阖家团圆。节目开始，我们为大家梳理我区最新最权威的文旅动态和综合资讯。在今天的文旅专题板块，一起走进高原田野，感受雪域大地稻谷飘香、颗粒归苍的喜人景象。节目最后，我们还准备了一份出行指南，为计划来藏游玩的朋友送上双节出行实用服务手册。
0: 您可以通过下载珠峰云 APP 随时随地听我们的直播节目，不错过我们节目的每一份精彩。稍后开启我们今天的魅力西藏之旅。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仰望珠穆朗玛的清澈阳光，
1: 呼吸喜马拉雅的雪莲清香，
0: 俯瞰雅鲁藏布的壮美奔放，
1: 感受生命的质朴豪放。
0: 魅力西藏，带您领略西藏的旖旎风光，听游西藏的山山水水。
1: 欢迎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莫成，
2: 我是王松。首先，让我们快速浏览一下

0: 今天的主要新闻。
1: 双节来临，拉萨市场货源充足，品类丰富，消费氛围持续升温。
0: 拉萨火车站加开多趟列车，沪杭双节出行。
1: 西藏亮相世界技能大赛，看点拉满。
0: 游客注意，西藏博物馆双节期间正常开放，冬季开放时间有变化。
1: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了解今天文旅资讯的详细内容。
0: 中秋国庆双节来临，拉萨节日市场迎来消费热潮。为全力保障市民节日采购需求，市区各大超市、农贸市场提前备货，丰富品类，稳定物价，升级服务。粮油果蔬、生鲜海鲜、节礼礼盒等商品供应充足，市场整体呈现出货足价稳、品类齐全、氛围浓厚的良好态势，切实守护了群众的菜篮子、米袋子。
1: 据各大商超、农贸市场负责人介绍，双节期间将持续加大备货力度，动态补充热销商品，持续严守食品安全底线，稳定市场物价，优化便民服务，同时丰富节日互动活动，全力保障广大市民度过一个丰盛安康、热闹祥和的节日。
0: 中秋国庆双节，为全力保障节日期间旅客出行安全顺畅便捷，拉萨火车站提前研判客流态势，科学统筹运力资源，升级客运服务举措，全方位筑牢双节运输保障防线。
1: 据了解，2026年双节铁路运输周期为9月23号至10月8号，共计16天，全站预计发送旅客17万人次，日均发送1.06万人次。10月1号将迎来客流峰值，单日预计发送旅客1.5万人次。
0: 为全方位提升旅客的出行体验，拉萨火车站同步升级双节客运保障举措，增开售票改签窗口，加强自助设备维护，减少旅客排队等候时间。节日期间设置青年志愿服务岗，提供客流疏导、票务咨询指引等服务，同时开通重点旅客绿色通道，为老幼病残孕等特殊旅客提供进站帮扶、全程陪护、优先乘车服务。
1: 在中秋国庆双节期间，为了满足广大游客和市民朋友们的参观需求，西藏博物馆将在中秋节9月25号至9月27号、国庆节10月1号至10月7号期间正常开放。
0: 从2026年11月1号到2027年4月30号，西藏博物馆将实行冬季开放时间，开馆时间由9:30调整为10点，停止入场时间由17:30调整为16:30，闭馆时间由18:30调整为17:30。请广大游客和市民朋友们合理安排参观时间，避免耽误您的行程。
1: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继续来关注文旅资讯。近日，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开幕，西藏以“雪域匠心，技要试赛”为主题，精彩亮相一省一技特色技能展，向世界展示我区非遗技艺、技能人才培养成果和高原空乘技术成就。据了解，本届试赛于9月22号开幕，持续至9月27号。比赛时间为9月23号至26号，共设64个比赛项目，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一省一技特色技能展现场展示中，藏式彩绘、藏式服饰、藏香制作、普鲁编织4个非遗项目集中亮相，展现我区传统技艺的独特魅力。
0: 沙盘展示方面，西藏展区展示青藏铁路格尔木至拉萨及拉日铁路、拉林铁路，标注可可西里、纳木错等景点，现场讲解唐古拉山等沿途技术突破点。同时，展区还安排藏剧表演，并展出茶叶、青稞产品、纳曲虫草、藏药等参展商品。借助世界赛的平台，西藏展区以展、演、互动、体验相结合的方式，让观众近距离感受雪域非遗技艺和技能的风采。
1: 近日，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西部大区赛在重庆潜江区举行。来自重庆、甘肃、宁夏、西藏等地的乡村文艺队同台竞技。西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组织拉萨、山南两支基层农民队伍参赛。
0: 此次评审团队由专业评委、媒体评委和大众评委共同组成，围绕歌词原创性、舞台表现力、乡村主题和民族文化表达等维度综合打分，竞争十分激烈。赛事期间，西藏参展团同步参加农特产品展销，通过实物展陈、现场试吃等方式，推介高原特色农牧产品和手作文创，提升藏品影响力。从1951到2026，西藏和平解放75年。
1: 75年在书里是一个数字，
0: 75年在心里却是一种温度。
1: 这份岁月变迁藏在哪里？
0: 藏在昔日数月跋涉的漫漫长路，化作现在说走就走的自驾、高铁与航班里。
1: 藏在过去物资紧缺的清贫时光，化作现在商品琳琅满目、指尖下单秒送的日常里。
0: 如今欢声笑语溢满广场，每一份喜悦都被分享。
1: 如今朗朗书声回荡校园，每一份梦想都被安放。
0: 75年从不是泛黄冰冷的记事簿，
1: 是华灯初上时千家万户的一扇扇暖光，
0: 是一碗碗酥油茶里盛满的喜乐与安康。
1: 75年雪域山河更加秀美，百姓日子幸福绵长。
0: 75年家国同心，初心不改，感恩时代，奋进烛光。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用爱定做一个天堂，
1: 用脚步预约一路风景。
2: 兄弟们，
3: 硬
2: 了
3: 饼！加油！
0: 沐浴高原的阳光，感受阳光下的高原，
1: 魅力西藏，
0: 魅力西藏，
1: 带您领略西藏魅力。
4: 北京时间来到12:47，这里是

0: 初展，南一沟原始森林苍翠繁茂，尽显原生态之美。巴松措碧水澄澈，雪山环抱，风光旖旎。雅尼国家湿地公园江河交汇，水鸟翩飞，成为生态观光热门打卡地。拉萨宜居，绿意盎然，拉鲁湿地涵养城市生态，茨觉林天堂草原为市民游客提供休闲胜地。远眺布达拉宫，风光治愈，藏北雄奇，秘境天成，萨普雪山巍峨洁白，旷野风光震撼人心。阿里扎达土林雄浑壮阔，山南普莫雍措，湖畔鸥鸟翔集，人与自然相融共生。
1: 如今我去各地依托自然景观与民俗文化，打造精品生态旅游线路，坚持科学规划保护优先，实现旅游开发与生态保护协同共进。生态旅游既筑牢生态安全屏障，又释放文旅红利，带动群众吃上旅游饭。
0: 我区以生态为底色，以文旅为亮色，在守护好雪域高原生灵草木、万水千山的同时，走出一条生态美、产业兴、百姓富的可持续发展之路。雪域高原正绽放出更加迷人的生态与发展光彩。
1: 九月中旬，山南市桑日县帕竹葡萄基地的认领服务台前，游客排起长队。队伍里来自广东茂名的王浩南办完登记，签好协议，一口气认领了十棵高原葡萄树。他说，听说这里昼夜温差大，日照时间长，糖分积累足，花青素含量特别高，葡萄口感格外甜，酿出的葡萄酒风味浓厚，值得品尝。
0: 今年桑日县把葡萄生意做成了体验经济活动，推出我在桑日有棵葡萄树专属认领和我在桑日有瓶葡萄酒 DIY 罐装体验。认领一棵葡萄树，认领人能拿到专属的定制名牌，享受免费采摘、定制酿酒、全年畅游、买赠优惠等权益，还能领取高原环保卫食证书。桑日县希望游客以这种方式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1: 近年来，桑日县推进县域乡村旅游十百千工程，完善塔木村、雪巴村等乡村旅游基础设施，升级民宿业态，打造精彩桑日寻富之旅云端自驾环线，推出多条精品旅游线路，持续擦亮精彩桑日文旅名片，高原乡村风光借此走出深山，特色产业汇集千家万户。
0: 近日，在天上西藏主题邮局巴松措店的专柜前，游客拿起一枚巴松措主题的文创摆件，翻看背面印着的公布民俗故事，随后扫码付款，装进行囊。这件伴手礼的旅程起点在公布江达县首届旅游伴手礼评选活动。
1: 据了解，公布江达县文化和旅游局开放巴松措、秀巴古堡等景区实景图片和官方 LOG 授权，本地企业不再费心寻找素材，能够结合山水与民俗元素，批量开发明信片、礼盒、非遗摆件等各类文创产品。县里还建立伴手礼动态培育机制，持续挖掘本土好物，推动土特产升级成系列化文创产品。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稍后将带大家走进西藏各地的田间地头，感受高原秋日里的丰收盛景。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4: 起来，
3: 爱动听的国歌，爱鲜艳的国旗，爱国就是32年如一日，手捣升旗，就是雪域边陲守望国土，就是磨练技术坚守空防前线，就是把革命精神交给下一代，就是备战奥运分秒必争，就是让孩子们爱上传统文化。爱国就是我们最深沉的情，热爱祖国，同心共行。
5: 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3: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5: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3: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5: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6: 拉萨人民广播电台，拉萨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音。
7: 1959年1月1日，拉萨人民广播电台正式开始播音。2018年，西藏广播电视台挂牌成立，深入生活，记录新时代，扎根人民，书写新时代，服务基层，讴歌新时代。站在新起点，我们用脚力丈量雪域大地，我们用眼力洞察高原之美，我们用脑力探寻精神支柱，我们用笔力书写美好生活。迈进新时代，传播时代最强音， 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深入学习宣传贯彻西藏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精神，锚定四件大事，着力推进四个创建，努力做到四个走在前列。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神奇草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西藏不再遥远，
7: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北京时间来到13:04，欢迎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直播节目，感谢您的陪伴，我是莫成，
1: 我是王松。九月的西藏，天高云淡，青稞低垂，从雅鲁藏布江两岸到年楚河畔，从藏东峡谷到羌塘草原，全区青稞陆续开镰收割。2026年第九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如期而至，我区各地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组织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连日来，秋收一线，处处是颗粒归仓的喜人画面，是政策惠民的强劲脉动，是品牌强农的蓬勃气象。
0: 从海拔3500多米的雅鲁藏布江畔到海拔3800多米的龙子河谷，秋收自低向高相继展开。扎囊县田垄上，收割机来回穿梭，饱满的穗头卷进机舱，脱粒入箱一次完成。地头的村民站着看，手里的镰刀成了备用工具。
1: 从8月中旬开始，山南市各县区市陆续行动起来，加察县志愿服务队8月14号下了地，党员干部帮农户捆扎搬运。洛扎县气象部门8月底发布强降雨预警后，农技人员逐户走访，抢在降雨前把能收的收了。到9月上旬，山南市37万亩以上粮播面积逐步完成收割，青稞和小麦陆续归仓。
0: 田里的变化不止于机器换人，乃东区昌珠镇克麦社区的两种育繁育田里，青稞小麦早已收获完毕。在社区党支部的领导下，在山南市农技推广中心专家帮助下，群众成了科学种田的新农民。科技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地里埋着伤情传感器、数据直连智慧平台，什么时候浇水施肥，平台自动生成方案。
1: 山南市农科所育种基地里，今年4月播下藏青2000、山青9号等太空诱变品种，在穗形圃里完成了第二次采收。高级农艺师扎西次仁蹲在田埂上，用卷尺量株高，记录每一株的变异特征。这些经过太空洗礼的种子正为下一轮良种推广积攒数据。山南市农作物良种推广率超过 92.5%， 农机综合机械化水平达到 75%， 粮食总产量稳定在 16.8 万吨以上，实现10年连增。
0: 昌都市边坝县高原田野同样繁忙，便携式收割机来回穿梭，农牧民抢抓晴好天气，有条不紊地开展收割、转运、晾晒。过去受高原地理环境、基础设施薄弱等制约，边坝县秋收长期依赖人工因素，劳作强度大，耗时费力。
1: 近年来，随着强农、惠农、富农政策的落地，各类轻便适配高原地块的小型农机逐步普及，实现了从人力收割到机械助农的跨越。
0: 夕阳把田埂拉得很长，装满青稞的拖拉机沿着村道驶过，车斗里的青稞粒泛着黄色和黑色。秋收收的不只是粮食，还有科技扎根土地的底气。
1: 粮食稳则民心安，丰收的背后是政策的持续发力。2026年，自治区围绕技能培训、产业发展、消费帮扶等领域出台系列增收举措，全力推动农牧民收入稳步增长。
0: 农机赋能现代农业，不仅守牢群众粮袋子，也进一步拓宽农牧民增收渠道，鼓起群众钱袋子。边坝县一位农牧民说，以前收割全靠人力，一家人起早贪黑要忙半个月，现在小型收割机开进地里2-3天就收完了，剩下的时间还能外出务工。
1: 另一边，林芝市朗县出台持续促进农牧民增收的若干措施，深入推进五粮共促， 引进适合本地种植的高产优质青稞品种山东七号，建立良种繁育基地，提升良种覆盖率，带动群众增收。
0: 政策支持同步落地，在技能培训方面，各地组织农技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开展现场指导，培养了一批专家型农民。在产业发展方面，科技种植专业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不断壮大，带动群众参与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在消费帮扶方面，通过展销活动、电商平台等渠道，让高原特色农产品走出西藏，走向全国。
1: 遍地丰收的喜人图景，既是辛勤耕耘的成果，更是西藏推进乡村振兴、群众生活稳步向好的生动见证。
0: 丰收节不仅是庆丰收的节日，更是亮品牌、促销售的窗口。此前，西藏结合拉萨雪顿节，举办了雪域珍品、品牌兴农、区域公用品牌集中展销活动，全区11个区域公用品牌首次集体亮相，反响热烈。
1: 展销现场，青稞制品、牦牛肉、藏香猪、高原果蔬等特色农牧产品琳琅满目，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驻足品尝购买。11个区域公用品牌涵盖粮食、畜牧、果蔬等多个品类，集中展示了西藏高原特色农牧产业发展成果。通过品牌集中展销，不仅提升了雪域珍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也为农牧民增收拓宽了渠道。
0: 品牌强农关键在品质，根基在科技。在拉萨市曲水县采纳乡，有机青稞种植让农产品身价倍增。在林芝市朗县，良种繁育基地带动群众增收。在昌都市边坝县，小型农机普及，让高原秋收更加高效省心。科技贡献率持续提升，为品牌强农提供了坚实支撑。
1: 一粒粒青稞从田间走进加工车间，走进展销展台，走进全国消费者的餐桌，背后是科技的支撑、政策的助力、品牌的赋能。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西藏正用田间的实干，把这句话一笔一画写在大地上。

0: 从一望无垠的草原到美丽富饶的边疆，
1: 从碧波滚滚的南海到白雪飘飘的北国，
0: 56个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
1: 56朵鲜花同在祖国大地绽放光彩。
0: 团结可以铸就和谐，和谐才能促进发展。
1: 让民族团结之花在身边常开，让民族团结之情在爱心中延续。

0: 在我们身边有这么一群人，怕与骄阳为伴，与风雨为友，他们以心为灯，守护生命，他们传道授业，让桃李敬业，他们带着你我的梦想翱翔蓝天，他们用亲身经历讲述着党的恩情，他们默默付出，一代又一代，田间地头，他们像晶莹的雨露滋润大地，点滴之间让星星之火燎原。这是他，他还有他们，不止他们，还有你我，百千万个共产党人的奋斗，聚沙成塔，聚河成海。
1: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2: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3: 曲项向天歌，白毛。
1: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2: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4: 好的，谢谢。
1: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5: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6: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5: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7: 多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5: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8: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9: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10: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7: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11: 外出装上自带杯，
12: 骑行去追清新的风。
10: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3: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
14: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5: 你看你，中国偏重农村年轻流工人，嫁给农村人。
16: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17: 老房子里不寸人常香。
18: 谢谢。
17: 阿吉拉姆面具下的古老神秘。呀，
19: 当人当年塞了吧又塞了吧，千斤银包包拿塞了吧。
17: 说唱史诗里的英雄故事。雪域歌舞的艺术享受。
7: 北京时间来到13:23，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至14:00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莫成，
20: 我是王松，接下来一起关注我区的天气情况。

0: 预计中秋假日期间，日喀则、阿里、纳曲、山南南部和林芝南部有小到中雨或中雪，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或大雪。其中，日喀则南部和西部、阿里南部的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或暴雪。强雨和强降雪后有3到6摄氏度的降温，局部地区可达8摄氏度以上，并伴有8级左右大风。需要关注强雨雪和强对流天气对交通出行的影响。
1: 今天白天，日喀则南部、山南南部、林芝南部有小到中雨，南部低海拔地方有中到大雨。拉萨大部、日喀则北部和中部、山南西部和中部、纳曲东部有小雨或雷阵雨，部分地方有中雨，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阵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稍后节目继续。

0: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1: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2: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0: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2: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1: 大暑运金气，泾阳不知秋。

0: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1: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2: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0: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2: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1: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0: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3: 拌好啦。
4: 好香啊，
5: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5: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7: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8: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9: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8: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0: 欢迎使用较接近耳畔投篮，
9: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8: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9: 文明旅游
8: 也是美的风景。
1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一粒青稞，从泥土到酒杯，要走多久？一个孩子从牧场到学堂，能飞多远？答案写在高原的每一缕阳光里，每一张笑脸上。魅力西藏，记录生长的力量。

0: 欢迎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莫成，
1: 我是王松。接下来，让我们关注来自我区的一组综合资讯。
0: 每年九月是我区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活动月，今年九月第四周迎来法定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连日来，我区各地开展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以多种形式推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落地见效。请听报道。
2: 21号，党的二十大精神敬拉萨千家万户月月讲暨共谱民族团结曲《同心守护幸福家》主题宣讲活动在拉萨举行。活动通过理论宣讲加文艺展演加科普惠民加助农展销的形式，把政策宣讲、文明新风、惠民服务送到群众身边。市民米马次仁，
3: 宣讲团老师针对民

0: 民族团结方面进行了宣讲。民族团结是跟雨水情一样特别重要的。
1: 在藏东昌都，民族团结进步宣传月活动在江达县启动，现场举办了民族团结进步文艺演出，各族群众以歌舞传情，共话民族团结情谊。江达县艺术团团长四郎干部：
2: 昌都是西藏第一面五星红旗升起的地方，这次编排我们就是想让大家感受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美好。
1: 昌都市民族事务委员会主任王忠：
3: 我们将持续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让民族团结之花常开常盛。
1: 连日来，全区各地通过文明志愿服务、法治科普宣讲、特色文化浸润等群众性主题活动，把民族团结教育融入基层治理、民生服务和群众生活。在林芝市，察隅县通过民族团结进步模范集体、模范个人事迹宣讲，引导群众以榜样为标杆，自觉做民族团结的维护者、践行者。在那曲市，嘉陵县以促进民族团结进步、奋进伟大复兴征程为主题，开展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集中宣传教育活动，营造出人人珍惜民族团结、维护民族团结、参与民族团结的浓厚氛围。察隅县居民罗刚：
4: 我们各族群众世代居住在边境土地上，大家互助和睦相处，就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只有各民族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我们的日子才能越过越红。
5: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接下来继续关注综合资讯。为深入推进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活动，丰富宣传形式，营造浓厚创建氛围，由西藏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办，西藏传媒集团有限公司承办的民族团结我践行第八届民族团结书法摄影作品征集展览近日在西藏美术馆开展。展览面向全体市民免费开放，将持续到10月2号。
6: 本次展览以书法和摄影为载体，集中呈现了我区各族群众守望相助、共建家园的精神风貌。这些作品不仅展现出艺术之美，更让民族团结的理念顺着笔墨光影走进更多人心中，为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营造了浓厚氛围。
5: 近日，西藏自治区阅读者协会成立大会暨第一届会员大会在拉萨召开，这标志着西藏自治区阅读者协会正式成立。
6: 西藏自治区阅读者协会的前身是2018年4月发起的樊登读书拉萨读书会。据统计，八年来，这个协会始终坚持纯公益推广全民阅读，累计举办线下读书活动300多期，单期平均参与40多人次。西藏自治区阅读者协会的成立，使我区有了首家自治区级的阅读类社会组织，也是贯彻落实全民阅读促进条例，引导社会力量参与全民阅读的具体举措。
5: 金秋时节，拉萨市曲水县采纳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园区里，连片的雪菊肆意绽放，金黄铺满田间。当地群众在园区里不仅熟练掌握了雪菊的种植管护和采摘技术，也实现了稳定就业增收。下面请听报道。
7: 走进采纳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园区内的西藏高原种业示范基地，来自四季吉祥村的群众正在抓紧时间采摘优质雪菊成花，处处洋溢着丰收的喜悦。村民扎西曲珍：
8: 从种花到现在，我都在这里工作，每天采个30斤左右，现在花也快要采完了。
7: 眼下正值雪菊采收的黄金窗口期，每天都有20多名村民就近务工，参与集中采收。他们参与雪菊的种植、管理、采摘，实现了稳定就业增收。村民扎措：
9: 这份工作挺好的，我们在这里工作9个月，每个月有工资，冬天有3月的休息时间，休息的时候也有基本工资，也交了5险1金。
7: 目前采纳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的60亩雪菊已初步构建起了标准化种植、精细化采摘、规范化晾晒的产业链条。今年雪菊晾晒车间已包装外运2000多斤干雪菊，采收收益较 较往年有明显提升。技术管理人员拉巴加措：
10: 公司将通过选优血菊种植品种，增加种植采收效益。我们还想推出血菊深加工的产品，通过打造特色产品，提高血菊的附加值，提高效益。
6: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稍后我们将为大家送上一份双节出行来藏游玩的实用服务手册。

0: 我发现外婆的菜篮好神奇呀，一年四季都装满好东西。
1: 都有些什么呀？
0: 清明，外婆带我去踏青，她掐了满满一篮子荠菜，可鲜嫩了。
1: 我们吃了荠菜馄饨。
0: 夏天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井水镇西瓜，红彤彤凉丝丝的。
1: 外婆说，小暑吃西瓜最解暑。
0: 秋天到了，外婆会带来一篮金黄的柿子，
1: 霜降吃柿子不会流鼻涕。
0: 冬至那天，菜篮里是虾皮韭菜鸡蛋，外婆给我做素三鲜饺子。
1: 这些东西很常见，哪里神奇了？
0: 妈，难道你没发现外婆的菜篮里装着24节气呢？
1: 确实神奇啊。

0: 秋冬，不时不时，感受四季轮回，感恩时节馈赠。
1: 我爱旅行，我喜欢在旅行中感受生活的美好。在旅行中，我们分享绿色，实践环保。
2: 妈妈，矿泉水瓶要丢进蓝色的垃圾桶。
1: 在旅行中，我们发扬美德，践行文明。
3: 老奶奶，来，您坐这儿。
1: 在旅行中，我们见证时代的变迁。
4: 各位旅客，环岛动车组即将开行。
1: 在旅行中，我们也传承经典，弘扬文化。我们的旅行从未止步，我们在旅行中见证美好，感受幸福。
5: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6: 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7: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6: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7: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6: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北京时间来到13:46，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至14:00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莫成，
1: 我是王松。今天是中秋佳节，月圆高原，晴满拉萨。中秋国庆双节叠加的超长假期，不少朋友已经把拉萨列入到了出行的清单里。今天节目的最后，我们就为大家送上一份实用的双节服务手册。中秋国庆在拉萨，看这一篇就够了。
0: 我们先来说放假的安排。中秋节9月25号到27号放假3天，国庆节从10月1号到7号一共7天假期。双节叠加，拉萨也迎来了游客客流的一个高峰，大家出行一定要提前做好规划。
1: 天气方面，假期拉萨以多云阴天为主，10月1号到4号天气转晴，白天最高气温18到20摄氏度，夜间最低只有7-8度，昼夜温差超过10度，紫外线很强，推荐大家采用洋葱式穿衣法，层层穿搭方便增减，防晒霜、遮阳帽、保温杯都别落下。假期的前期还有零星的小雨，随身带上雨具。高原天气变化快，大家出行前多留意天气预报和地质灾害预警，不去那些没有开发、缺少安全保障的区域。

0: 这里还有个好消息，拉萨开往桑日的旅游专线目前正在试运行，一直持续到10月15号，每天早上8点半从扎基寺免费发车，只发一班，一路串联斯金拉措、贡德林草原、沃卡温泉等景点，一日游非常方便。
1: 想来拉萨布达拉宫一定是大家最关心的，这里再次重点提醒大家，布达拉宫没有当日售票，需要提前10天实名预约，只能通过官方小程序和公众号订票，没有第三方代售，千万不要找黄牛。一个微信号最多绑定2位随行人员，门票 只能够退票，不能够改签，频繁退票还会被限制购票。新开放的布达拉宫雪城单独售票，大家可以一并安排参观。除此之外，西藏博物馆、大昭寺、罗布林卡也建议提前线上预约，西藏博物馆免费对外开放，记得提前规划。
0: 假期里的文化活动同样丰富多彩，国社之境世纪光影展览正在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免费展出，一直持续到10月底，文成公主大型实景剧也正在正常上演，海拔3700多米的星空之下，可以感受跨越千年的动人故事。
1: 出门旅游消费方面也要擦亮眼睛，住宿餐饮都要求明码标价，预订住宿优先选择正规平台，火爆的藏装旅拍一定要选择证照齐全的门店，提前谈好价格与服务内容，购物理性消费，避开虚假折扣的套路。
0: 来到高原，高反防护也不能大意。其他省份的游客朋友刚到拉萨的第一天，动作要慢一点，不要剧烈跑动，不要饮酒，尽量不要洗澡洗头，好好静养适应环境，备好防晒用品和常用的应急药品，如果出现严重不适，请立刻就医。
1: 最后呢，提供给大家2条维权热线，如果遇到消费纠纷、价格乱象、服务问题，拨打12345政务便民热线，涉及市场价格、消费侵权可以拨打12315，保留好票据凭证，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 在这里也祝愿所有准备来拉萨以及正在拉萨过节的朋友们旅途平安、双节愉快，在高原度过一段难忘的美好时光。

0: 北京时间来到13:56，今天的魅力西藏节目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再次祝大家中秋节快乐，
1: 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再会。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3: 十年零二十天，81000余公里，他用自己的双脚书写下一个人的史诗。
4: 我就是想用这个原始的方式，只有这个用双脚去接地气，去丈量中国。
3: 31个日夜，51小时缺水不行，他用自己的意志征服了死亡之海。
4: 自己就像在蚂蚁，就像一只蚂蚁在巨大的一口锅里面在慢慢的爬一样。
3: 本期口述十年徒步中国。本期口述人雷电生，生于1963年，徒步旅行家，吉尼斯最远徒步旅行距离世界纪录保持者，第一位徒步穿越罗布泊的人。雷电生穿越罗布泊的想法始于他的偶像，著名徒步旅行家余纯顺。
4: 余纯顺，他在我的心目当中是一位英雄，是一位男子汉。
3: 余纯顺是历史上第一位孤身徒步走遍中国的人。1988年7月1日，他从上海出发，开始了他的行程。沿途经过23个省，行程达40000余公里。雷电生永远记得25年前的那个傍晚，他亲眼见到了途经黑龙江的余纯顺，这一面之缘成为他终身难忘的回忆。
4: 1989年夏天，我是在大兴安岭叫图强镇

0: 大兴安岭图强林业局，在那边做建筑。业余时间因为已经下班了，快黄昏了，然后我到铁路上去走一走，看见一位穿着一套迷彩服，一双回力鞋，就是那种白回力鞋，是红底子的，然后头发已经到了肩膀子上，络腮胡须，个子不太高，很壮实的，皮肤黑黢黢的，这么一位男士。我看的时候就有点奇怪，当我转过身到他后面一看，他背着一个迷彩服的包，后面那个条幅上写着“徒步环行全中国，余春顺，1988至1998”。
1: 1996年，在穿越罗布泊的过程中，余纯顺不幸遇难，但他的壮举激励了一批年轻的徒步旅行者，这其中就包括雷电生。徒步旅行又叫远足或践行，兴起于19世纪的欧洲，它不是通常意义的散步，也不同于体育项目中的竞走，而是指有目的的在山野间进行长距离的走路锻炼。1988年，雷电生开始锻炼身体，为接下来的徒步中国做准备。
0: 你要在第一天开始走，你就背着八九十斤的东西，肯定是吃不消的。而且不是走一天一个月，也不是走一年，是要10年。所以最后一阶段，我就开始负重背着沙袋子，后来又背着液化气罐，因为液化气罐里面有液化气，加起来有60斤左右。我用那个绳子把它绑在身上，我在马路上跑。那其中有一天，我已经跑了很长时间。其中有一天是那个面包警车下来，两个警察半夜了，快11点左右了，就是11点左右，他把我拦住之后，他说问我是在哪儿偷的煤气罐，你不许跑。我说我是在锻炼身体。
1: 雷电生精心设计了行走路线，他把中国划分成5大区域，按照从易到难的顺序完成整个旅行。
0: 我是1998年10月20号，黑龙江哈尔滨102国道的零公里出发。因为当时出发的时候，我想先走这个容易一点的，就是人烟比较密集，然后这个山也不是很高，这样是给第二路段做准备。到了从港澳出来，到了海南岛，再出来进入广西的时候，就是第二阶段，人烟相对稀少一点，海拔稍稍高一点，在这里面走。在这里面走了2年之后，这是为了第三段西藏地区做准备。那西藏人烟更少，海拔更高，所以把第一段和第二段走完了，就对西藏做着一个很好的一个准备，也是青藏高原转了一圈。那西藏走下来，我觉得新疆也应该没什么大问题，虽然海拔低，但是沙漠比较多。然后在新疆又转了一圈，到了西北地区。那么这边呢，相对好走一点。这个期间呢，我的年龄已经超过了40岁，我怕自己体力下降，这是在我准备期间就是这样设计的。这个2008年，就是从这边又走到了北京。
1: 经过10年的准备，1998年，雷电生终于迎来了出发的日子。他的雄心壮志即将付诸实践，等待着他的又会是什么呢？
0: 这都是我当年用过的一些东西。这是我用的水壶，是暖水壶，每天要背着好几个水壶，还有一些矿泉水的瓶子。那这个水壶呢，就是不保温，我可以用它做饭。这是两用的。这个绳索呢，是在一些悬崖峭壁下不去的时候，用它攀登或者是下降，就一个人来完成。这个气雾杀虫剂呢，是在野外，所有的驴友我都告诉他们，现在是非常管用。在原始森林里面住的时候，晚上有的时候蛇钻在帐篷底下，第二天早上就能卷出来。那么你要是晚上把它喷到

0: 周围，因为野生动物和一些昆虫，它的嗅觉非常灵敏，闻到这气味一个晚上都没有事。那么这把刀具呢，这算是我的宝贝了，而且我在这就是在展览馆里面已经生锈了。其实在野外的时候我每天擦得锃明瓦亮的，它陪伴我8-9年，无数次用这把刀吓跑抢劫。
1: 1998年10月20日清晨，雷电生开始了他徒步中国的旅程。在哈尔滨102国道0公里处，他留下了这次旅行的第一张照片。
0: 我刚走出去几步远的时候，其中一位记者就说：“雷电生，你走到双城就回来吧，也算走中国，只不过就没走完。这个双城就是哈尔滨的一个郊区，所以当时非常想听一些激励我的话。我连头都没有回，就眼泪在眼圈都直打转。我想做一件事真的不容易，就是我准备了这么多年，背着当时是96斤的一个大包，背上就没转身我就往前走。
1: 即使做了最困难的打算，雷电生还是低估了长途旅行的难度。走了不到半天，他的双脚就开始感到有一些不适。
0: 到中午的时候，我就觉得脚有点痛，把鞋脱下来一看，脚上已经打了几个血泡和水泡。后来我想挑开，最后我想挑完之后更痛了，就先不挑了，然后就穿上鞋子继续走。当走到下午的时候，实在走不动了，第一个是身体的那个包重，第二是脚疼，最后我在路边把那个鞋子又脱了，一看不几个泡都连在一块儿，一个脚掌一个血泡，然后用针挑之后那个水就挤不出来，我就用刀割开，用小壁纸刀的刀片割开之后把血水放出来，又喷上点酒。哎呀，那一刻我想，哎呦，我这个选择是不是正确，怎么第一天就是这个脚就这种样子，我还能不能走下去，就自己有一点怀疑自己。后来真是咬了咬牙，后来就用那个脚跟着地，脚掌就不敢着地了。
1: 雷电生的双腿就在日复一日机械般的运动中经历着极大的考验。
0: 在南方走的时候，就是梅雨季节，夏天有的时候是闷热，有的时候是雨天，就是不下雨就是特别热，下雨呢身上一身湿，然后再加上自己身上出汗，那个衣服不是天天洗，都如果太阳一出来的时候，衣服能看到，明显看到那种白白的那种像那个盐巴的那个都出来了，都是那一片一片的。把这个双大腿的内侧一开始磨的就像那个猪肝一样，一挤都能挤出血。后来我就开始每天用那个药水啊，用白酒擦上，敷上药，但是你再走几步到了的话它又掉了。突然我想到了一个办法，我到了那个找到一个食杂店，我买了几包卫生巾。当买卫生巾的时候，那食杂店的那农村嘛，他们都在笑我长头发长胡子，是个男的，又买了几包卫生巾，不知道是干什么，他们在偷笑我。当我走到没有人烟的这种在树林子里面，敷上一点这个消炎药，然后把卫生巾贴上固定上，这样走一天没有问题，它就湿一点它能吸进去，所以这个方法非常非常管用。
1: 伤痛、无助、孤独，这些词语伴随着雷电生的整个行程。然而比这些困难更加可怕的是随时可能降临的危险。徒步中国的过程中，雷电生遭遇了不下10次死亡考验。在西藏阿里遭遇狼群的经历更是令他心有余悸。
0: 2002年7月12号半夜，在西藏阿里无人区，海拔4700多米的地方，无人区，我在那搭帐篷。到半夜的时候，我就听外面刷啦刷啦刷啦响。当我把帐篷罩打开一下，打开一看，当时呢，那个头发都要立起来那种感觉，浑身就冒冷汗，绿莹莹一片眼睛，就朝着狼群走。最近的也就是能有个5-6米远，然后还不是说他们一条线走过来。一个扇子面型就把我包抄过来。

0: 我那个帐篷后面是一个小悬崖，这是前面三面是个开阔的地方。结果我把帐篷拉上之后，心跳的就不行了，那个嗓子眼都发干。我想这么多狼，这怎么弄？我就突然我想到，这可能是要够呛了，被狼群包围了，这是九死一生了。我在本子上给我姐姐写了几句话，我说遇到狼群了，可能要麻烦。如果要是真的无法逃脱，希望姐姐把我寄回去那些资料、那些东西，托付有责任心的人帮我整理出来。当这个时候，那个狼已经走到我的帐篷前，有那个就是所谓的头狼似的，在拱帐篷。我就把刀抽出来之后就想炸，我突然就冷静了一下。据说这个狼见了血之后特别疯狂，所以我就冷静一下就没有炸。我就把那个鞭炮拿出来，就开始找鞭炮，往出放鞭炮。因为鞭炮带的时间长，有的炮药就流出来都不响。但是我几个绑在一块儿，点完之后拉一个小链，我就往出扔。狼群往后撤了撤。当鞭炮放没了之后，狼群又上来了。上来之后，我还是想不出来什么办法，就是突然一下就想到，我烧衣服算了。我就把衣服在帐篷里面点着了之后，用那个手杖挑起来，帐篷片拉开，我把那个帐篷扒开，一下就扔那个狼群身上。那狼就窜起来，差不多一米高，一条火线。当狼窜出去之后，那衣服又落到地下了，就开始慢慢燃烧。那个狼毛烧焦那个味道，我都在那个帐篷里面都闻到了。大约持续了那么有40分钟左右，慢慢就撤了。就是那个味儿闻完之后，我自己也恶心，就是那个汽油杀虫剂那个味道。我就抱着那把刀，还剩了一点点汽油杀虫剂，直做到天亮。这件衣服就是遭遇狼群那天晚上烧掉的衣服。第二天早上我走出帐篷，看到衣服和裤子还没有完全烧完，我把它捡起来又放在包里面。当我走到路上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兜里面当时还有钱，又拿出来看了一下，结果看钱已经烧没了，这里烧光了，这里面还有个通讯录，也都烧了。
1: 经历了10年的徒步行走，2008年10月，雷电生来到了敦煌市的阳关镇。阳关镇的西面就是茫茫的罗布荒原。在雷电生的面前，是他徒步中国计划的最后一站——罗布泊。罗布泊又名罗布闹尔，在古代，这里是中国第二大内陆湖，也是丝绸之路的咽喉。湖岸边雄伟的楼兰古城遗址，记录着昔日的繁华和强盛。然而随着气候的变迁和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不断侵蚀，罗布泊逐渐从一个水草丰美的万里泽国变成了如今寸草不生的沙漠之海。据文字记载，自从唐朝以后，没有人能活着穿越这片地方。于纯顺被认为是最接近成功的一个，但是他最终也失败了。
0: 送他进去的人，也就是他的后援，也是给我走进罗布泊的时候给媒体当后援的人，其中有两位，他们说于纯顺也是喜欢照相，进去的时候天气第一个是比较热，第二个呢，他走了一个有一点点模模糊糊能看出一点小路，因为那里面有些越野车在走路嘛。当这个补给点到这个岔路的时候，用石头给它拦上了一块，就是拦的这个地方你不要走，拦的这个地方要走没有拦的那个地方。这是后援人员最后就是跟大家讲述的。那么他在照相的时候可能就走到这个岔路口就没有注意，然后就过去了。进入罗布泊之后，这一段是相对容易一点，偶尔还有游客从这里进来。敦煌雅丹就是没有人烟，这后面是这条是一个库鲁克塔克山。那么到了湖心和于春顺墓这地方，于春顺在这里呢也是非常非常的难走，有岩窍，有戈壁，这南端也有段沙漠。然后从这里进来之后，到了楼兰这一块也是非常难走， 有雅丹地貌和戈壁滩，还有雏形雅丹，就是高雅丹和低雅丹。从这里面出来之后，在这相对就好走一点是戈壁滩，这里面还有一个3800年前的一个古墓地，从这里出来就相对好走一点。也就是说，最后一个点和最初的一个点相对好走一点，剩其余的这里面，它没有一个人员是最好的。
1: 2008年10月9日，雷电生从阳关镇出发，开始了罗布泊的征程。
0: 我可以打一个比方，如果说像在罗布泊走那些非常松软的那种沙土的地带，要走30公里，就等于我们在平原上或者草原上或者这柏油路上走60公里，比那个至少要超过一半的耗费体力。
1: 将近40摄氏度的地表高温，几乎能划破鞋底儿的岩峭地面，随时可能降临的沙尘暴，这些都是雷电生需要面对的重重难关。然而，对于每一个穿越罗布泊的旅行者而言，还有比这些更加可怕的事情，那就是迷路。在穿越罗布泊的第14天，状况发生了。雷电生和当年的余纯顺一样，错过了补给点。
0: 找到了补给点之后，就2瓶八宝粥，有2瓶水，那么至少能够我能水是够我一天的，那个吃的能差不多够我2天，我还有点压缩饼干。可是我又走了2天，我说怎么过一段没有补给点，过一段也没有补给点，我在想是不是他们在跟我开玩笑啊？我还抱着一种开玩笑。后来我突然想到，开什么玩笑，不能在这里用生命开玩笑。结果是那些东西我找不到了。
1: 水已经喝完了，食物也所剩无几。雷电生一个人站在荒凉的戈壁沙漠中，四周没有任何标志性物品，极目所见只有漫漫黄沙。他能活着走出去吗？又行走了一天，雷电生开始感觉到一种莫名的恐惧正在向他袭来。
0: 特别热，也没有吃的，没有喝的，没有水，那只能那个地表温度都36度，晚上-8-9度，那真的是我也就是这么一说，但真正要你去体会，没有几个人能敢去体会这件事。
1: 沙漠中没有明显的地标，罗盘和 GPS 定位系统在地磁的作用下也相继失灵，雷电生只能凭借着自己多年积攒下来的经验做出判断。
0: 这个时候就完全要靠经验了，因为你是大致是从东往西走，那你不可以往北，不可以往正北，也不可以往正南，那东面肯定也不可以往东面回走回头路了，只能是大致是往西面走。
1: 经过短暂的思考，雷电生决定放弃寻找补给点，按照自己估计的方向直接向目的地进发。
0: 我觉得有太多的依赖可能是也会造成对生命的一种威胁或者是危险，因为你有那些东西你找不到了，你心很慌，就有些无助。那我在这走的过程当中，我就没有那么多的依靠和依赖，而且当最极端的情况下，我头脑很冷静，我只要是人能吃的东西，甚至人不能吃的东西，它到胃里面不会对我造成伤害，我都可以去吃这些东西。
1: 在饥饿和干渴的驱使下，雷电生开始寻找眼前出现的任何可以吃下去的东西。
0: 实在没有办法，那就是想尽一切办法，不管是有植物、小动物、小昆虫，都要把它抓住。蝎子非常好吃，把它抓住之后，我有一个小长的一个小夹子，把它夹住之后，把那后面的毒针给它拔出去，然后头捏一下就给它捏死了。抓到30-40只的时候，几十只之后，放到那个戈壁滩上， 白天我带着一个放大镜去烤，烤完了之后少放一点几粒盐巴把它吃进去，那是比较好的东西。然后抓到蜥蜴的时候，因为蜥蜴有那蜥蜴比较好抓也多，就是小嘛，抓了之后把它整个皮扒掉，把内脏掏出，连那个小骨头都吃了。
1: 又经过了两天的行走，雷电生找到了于纯顺的墓地，那里存有一些水，是在此之前来拜谒的旅行者所留下的。站在偶像的墓碑前，雷电生感慨万千。
0: 我是在想，这个真是时光飞逝太快了，一晃从1989到2008，19年，从我见到他的活生生的人走遍中国，到我见到他的坟墓，相隔19年。这种我觉得对生命的这种有不一样的认识和理解，就是生命无常，当一个人要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真是还是冒着一些生命危险，甚至是放弃了很多舒适的生活去做自己一件喜欢做的事，在做的过程当中很不幸就遇难，而且他在我的心目当中我是非常钦佩他，所以我就在他墓地撒了一点酒，把帐篷搭上，吃压缩饼干，喝了一点水，把他的那个墓前的那有些水好一点的水我也灌到瓶子里面，所以那一个晚上几乎也没怎么睡觉。
1: 2008年11月8日下午4点，雷电生终于成功穿越罗布泊，抵达终点营盘古城。
0: 我跟大家拥抱了一下，打了一个招呼，我转过身朝罗布泊我就跪下了。那一刻我事先也没有想好，就是发自内心的，我想人可以敬畏天地的。然后就朝我父母的去世的方向自言自语，因为我经常自言自语嘛，在过去我说我感谢我的父母给了我如此顽强的生命。当起身的时候，我那个侧包里有面国旗，我背了10年的国旗，当把国旗打起来的时候，眼泪像断线的珍珠一样，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
1: 至此，雷电生完成了为期10年零20天的徒步中国之旅。10年间，雷电生徒步翻过183座山，跨越167条河流，31个省、市、自治区，4890个乡镇，总行程达81000余公里，相当于绕赤道2圈。对自然的敬畏，对未知的好奇，以及对极限的追求，构成了推动人类历史不断前行的驱动力。徒步旅行者们则使用着自己的双脚，对这一观点进行着完美的诠释。在完成了徒步中国的壮举之后，雷电生在北京昌平建立了一个博物馆，把自己10年徒步过程中收集到的物品以及沿途拍摄的照片一一陈列在了里面。每一件展品都封存着一个记忆，讲述着一个普通人书写下的不平凡的史诗。
2: 小时候只会背诗，
3: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2: 长大后才明白，中秋佳节，天上的明月总是牵动着天南海北的每一颗心。
4: 奶奶，你看我画的月亮是不是和天上的月亮一样圆啊？
5: 跟天上的月亮一模一样。
2: 中秋的月亮照见人间美满。
6: 喂，我的月亮许的愿你是不是收到了？
7: 一抬头就收到了，火车往家赶呢，一会儿见。

0: 中秋的月亮照进心中浪漫。
1: 来，咱们一起啊，端起桂花茶，尝尝中秋的味道。
2: 今晚呀，有石榴，有桂花，有月饼，还有咱这一大家子，感觉这月亮呀更圆了。
3: 中秋快乐！
4: 中秋快乐！
0: 中秋的月亮照见思念与团圆。
5: 月到中秋分外明，
6: 月下相伴好团圆。
0: 海上生明月，天涯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我喜欢享受生活中各种美好的声音。
2: 快乐，新年快乐！
1: 但有一种声音却让我感到紧张。每当鸣着警笛的消防车驶过，就意味着又有人身处险境。一场火灾可能会夺取你的所有，甚至生命。而悲剧的源头往往都是我们不好的生活习惯造成的或大或小的隐患。我们不希望听到警笛声再次响起，从你我做起，消除身边的火灾隐患，抓消防安全，保高质量发展。我是中国消防宣传公益使者康辉。
3: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要让北京小吃走进高档餐厅，他究竟请来哪路名厨？
1: 不是刀剁，也不是地鸡脚，窜，现在没有了，这绝对绝迹了。
0: 从市井百姓到宫廷贵胄，是什么美味可以贫富皆宜？
1: 不管你身份多高，身份多低，没有专店，就是地摊儿，您喝不喝？
0: 本期口述寻腔觅味话小吃，陈连生。本期口述人陈连生，生于1936年，曾担任南来顺饭庄第一任经理，著有《京城所谈》《北京小吃》等。小吃在过去的老北京被称为碰头食，由小买卖人挑着担子在街头集市或庙会上售卖，人们路过时随机买来品尝。由于不同于正餐可以吃饱，因此又被称为小食。上个世纪50年代，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这种碰头食的命运也发生了改变。
1: 1956年公私合营了，所有的卖小吃的，你卖烧饼，他卖麻花，他卖豆腐脑，都集中在一个大餐厅里了。过去一家一户，一人俩人，最后都综合起来了，那叫什么呢？叫烧饼铺，不好，概括不了；叫麻花铺，概括不了。怎么办呢？叫小吃，所以叫小吃店。
0: 1961年，北京市服务局为了繁荣餐饮市场，准备在菜市口小吃店的基础上扩大经营，恢复成老字号南来顺饭庄。陈连生被委派成了南来顺的经理。当年一到南来顺，陈连生就面临着一个难题：扩大经营之后的南来顺饭庄是北京当时为数不多的高档餐厅之一。可是原有的小吃店里几十种小吃，虽然不上档次，可也不能就此抛弃。那么如何让小吃也能为高档餐厅的客人接受呢？陈连生决定从提高小吃的质量入手。他第一样抓的就是豆汁儿。
1: 豆汁儿摊前没贫富，过去喝豆汁儿的人呢，不管你身份多高，身份多低，没有专店，就是地摊儿。您喝不喝？喝您就坐这儿。北京小吃啊，有的是来自于宫廷，有的是民间传到宫廷，最后又反到社会。你们豆汁儿不就是这样吗？是民间的，最后有人发现了，跟皇上说，皇上说，考察考察，说不错，好，得引两三个豆汁儿酱。进了宫廷，最后呢，西太后她爱喝呀，夜宵晚上还有这个，过年的30晚上都年上的宴会完了以后，她还想喝口豆汁呢。这个东西上瘾，喝豆汁上瘾。你一看，开始你喝不惯，那股子味儿，喝惯了，嘿，就想喝。
0: 豆汁是制造绿豆淀粉或者粉丝的过程中产生的下脚料。上个世纪60年代，在北京各处的小吃店里极为普遍。陈连生觉得，南来顺要想卖豆汁，口味一定得是同行里拔尖的。陈连生想起原来在琉璃厂有名的豆汁张。豆汁张是一对卖豆汁的张姓父子，当时他们熬制豆汁的手艺给陈连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熬豆汁的时候，锅底下本身稍微有一点水，豆汁往里一倒，它不粘锅，因为豆汁它本身是淀粉的，那么你就必须得喝，不喝了淀粉的一沉的就，那么不能大开，随开随兑，随开随兑。那么有的时候泄了怎么办？勾淀粉，
0: 熬出好豆汁儿的诀窍看上去挺简单，但是没有丰富的经验，绝对掌握不好火候。于是陈连生将豆汁张请进了南来顺，接着他又找来了羊头马、焦圈王的传人，以及名厨杨玉山的高徒黑印西。但是仅仅提高南来顺小吃的质量还不够，陈连生觉得还得出奇制胜，他决定挖掘一批在当时北京市面上已经消失了的传统小吃。这时他打听到了原来老北京知名餐馆馅饼粥的传人。
1: 馅饼粥啊，过去在30-40年代它和东来顺齐名。馅饼粥是以卖包烤肉、包肉、烤肉、涮肉。为什么卖馅饼呢？包肉、烤肉都要精的，那些皮皮溜溜的呢就做馅了，那是一种。那么馅饼粥的馅饼，除去大中华馅饼之外，它有一种小馅饼是相当好的，现在大街上叫门钉肉饼。他那时候做这小小馅饼就跟门钉肉饼一样，那面从手指上往下拉了，就软到这个程度，软的好吃啊，那馅儿相当好。它是牛肉、大葱。人家馅饼肉做这馅饼的时候，过去是纯的牛上脑，最瘦最嫩的地方，汆肉，不是刀剁，也不是机器绞，汆。现在没有了，这绝对绝技了。把这个肉啊选定了以后，搁在冰箱里，拿冰这么一压，底一层冰，上面一层冰，压，把它压挺了，知道吧？拿上来以后，汆肉。它那汆肉就是什么，你看过那个鲁智深那个方便铲没有？就那么一玩意儿，唰唰汆，竖着汆，横着汆，完了以后拿刀再拢一拢。那个肉不是肉末，不是像绞肉机绞出肉泥，是肉粒，相当好，肉嫩，这个鲜葱，这个面软，油水也大，调料也好。
0: 陈连生知道，当年馅饼粥不仅馅饼做得好，还独创过一道有名的小吃包糊。包糊源自包羊肉，是让肉片一直在火上包到呈现酱红色才可以出锅。这道小吃的发明还跟著名古书艺人刘宝全有点关系。
1: 大古书刘宝全在这个小剧场唱大鼓，他在大栅栏下来以后，进门时间往南一走，路东就是馅饼粥，门口一个大饼铛，包肉铛，那包肉铛这么大，挖下去，这个铛包肉啊，有个大铲子，到时候把那个铛当当那一敲，你就知道馅饼粥开始营业。那个包肉那一条街都是香的。说大鼓这个刘先生呢，每天下了场都要到那儿吃包肉喝酒，他是公众人物，你想在公众面前大伙都愿意跟他聊天，他愿意聊，那么这个肉呢就在撑上扒了一边了，一边聊一边吃一边聊，最后这个包肉它糊了，但是不是真糊，它焦了。哎，他觉得好吃，每天他怎么吃，非得能叫他吃。那么最后人馅饼粥的经理啊，会做买卖，动脑子，也这么吃一次，哎呦，觉得好吃。所以这个菜就发明叫什么呢？叫包糊，这是吃出来的。
0: 尽管馅饼粥曾经红火一时，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却销声匿迹了。因此当馅饼粥的馅饼和包糊在南来顺重新被推出的时候，立即大受欢迎。在陈连生的组织下，芸豆饼、豌豆黄、炸三角、炸回头等 一批断档的北京传统清真小吃又相继回到了人们的生活之中。南来顺的小吃种类也从最初的几十种增加到了150余种。什么样的童年美味让他至今回味无穷？
1: 一层豆，一层枣，一层面，蒸得了啪扣出来，倒一些，上头抹上这桂花，桂花酱。
0: 少年学徒耳濡目染，他装了一肚子怎样的生意经？
1: 一个菜不能漏，一个菜不能重，就看这盘子底儿，知道这是什么菜，这菜多少钱。
0: 本期口述：寻腔觅味话小吃，陈连生。陈连生之所以对北京小吃如此熟悉，这和他的儿时经历息息相关。陈连生出生在北京，他记得小时候父亲经常带着他到胡同口的小摊上品尝各种小吃。
1: 胡同口就一个摊儿，卖什么芸豆饼、大麦米粥。我父亲每天给我早晨起来带点儿，吃芸豆饼，喝碗粥，特好啊。过去啊，挑着挑卖芸豆饼，有的是挎筐。小二出来了，买芸豆饼，一块白布，他这筐里这个芸豆煮熟了的，拿碗碗一碗，那一倒，那一点盐糊，这么一攥一拧，就是一个饼。小二拿着吃，你不吃那边，我要2分钱芸豆，碗一碗，给你搁那个三角纸一卷，拿着捏着吃。那么另外说小吃最大路的，好的烧饼、爆肚。焦圈豆汁我都吃，我都喜欢。盆糕，现在这年糕没有卖盆糕的，盆糕啊很好做呀，是酱的面，一层豆，一层枣，一层面，蒸得了啪扣出来，倒一些，上头抹上这桂花酱，这刀下去拔一蘸白糖，热的香啊，真好。
0: 1948年。陈连生12岁时被送到一家小饭馆当学徒，当时要想在京城的餐馆里做伙计跑堂，要有严格的服务基本功。
1: 饭馆的服务员呢，不像现在开单子点菜宝，没那事儿，上来首先给您报菜名，报完菜名，您点了菜以后，我喊菜，我这一喊，厨师那就做了。到吃完饭怎么办呢？我要算账，口算心算，唱收唱付，包三样，3毛6，肉片木须2毛4，6毛，2碗饭1毛6，1碗汤8分，8毛4。我给你唱了以后，您给我1块钱，您得吃了8毛4，您给1块，8毛4，找您1毛6，我都得唱出来。就是会当个服务员，说今儿这一桌子菜，20个菜，全吃光了，就凭我的记忆力，一个菜不能漏，一个菜不能重，就看这盘子底儿，知道这是什么菜，这菜多少钱。
0: 经过日积月累，陈连生不仅有了丰富的餐饮工作经验和人脉关系，他在耳濡目染中对京城的餐饮文化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1: 过去就是当掌柜的，会当掌柜，会做买卖人，讲良心，讲诚信，讲感情，以情感人。买卖不成，人家再说你来了，咱们这买卖没做成，但是你还是顾客。
0: 新中国成立后，陈连生先后进入西朱市口大食堂和同聚馆等餐饮单位工作。由于既懂业务，又有丰富的服务经验，陈连生很快成为单位的业务骨干。1961年，南来顺饭庄开业后，陈连生成了经理。 在短短几个月里，他不仅提高了菜品质量，增加了菜品种类，更格外注意对顾客的服务。那时候，萧长华、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等著名京剧演员也是南来顺的常客。于是，到了腊月初八那一天，陈连生特别为这些老顾客送去特别的服务。
1: 我早晨起来熬一锅腊八粥，腊八这天，早点早晨就熬到了。服务员提前来了，7点钟，骑着车，拿这个粥装那个小提盒，挨家角门送。为什么呀？腊八这一天，这些人不会熬粥的，而且麻烦，因为这些人他起得晚，他们都是晚睡晚睡晚起，咱们早晨起腊八粥不能晚了，熬到了以后挨门叫给送去。为什么这样？

0: 出到盆里头一张，拿那个熬得粥啪往上一浇，上头盖一张荷叶，20分钟以后这荷叶粥就成了，湛青碧绿，淡绿色，清香清香的，非常简单。夏天呢，爬高粱粉，什么这个绿豆粥，什么杏仁豆腐，什么姜饼凉糕，这些凉的东西，哎，得相当火呀。那个这个小吃店本身它是什么季节卖什么。
1: 时间走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1994年，全国首届清真烹饪技术竞赛在沈阳举行。这次大赛由国家民委、国内贸易部、劳动部和中国烹饪协会联合举办。参赛的22个团队都是全国各地有名的清真餐厅。在陈连生的带领下，南来顺也参加了比赛。强手如林，该做哪道菜才有可能取得胜利呢？陈连生想到了一道在很多人看来上不了台面的北京小吃——炒麻豆腐。
0: 家喻户晓啊，人人皆知啊，富有皆知啊。麻豆腐过去旧社会本身是穷人的饭，买20分钱麻豆腐，上那羊肉铺买20分钱一个油。回家有削了红，有这个黄豆，这么一炒，早上一炒，这一下子吃一家子，顿顿都是它，便宜啊，穷人的东西啊。过去饭馆麻豆腐没有要钱，都是净菜，您吃饭的时候您菜都要齐了，给您上一小盘麻豆腐，这白送给您，这叫净菜。
1: 麻豆腐的原料和豆汁一样，也是做绿豆淀粉和粉丝中产生的下脚料，说白了就是豆腐渣。炒麻豆腐是北京最廉价的小吃之一，而且卖相呈洋灰色，不好看。陈连生提议拿麻豆腐去参赛，有他独特的考虑。
0: 这叫北京特色，外地没有。这个北京出去的东西必须是北京特色，这个地方性很强啊，是不是？北京小吃啊，就是北京的，只有我有，别人没有，而且只有我敢拿，别人不敢拿，谁敢拿这个破麻豆腐？在北京人眼里，它不值钱，但是做好了它好吃啊。
1: 最终，陈连生的想法获得了大家的认可。这时候，他又提出来，麻豆腐要去参赛，不能单纯按照民间的做法，必须加以改良，让它的口味更上一层楼。
0: 过去羊尾巴炒麻豆腐，大咕嘟，这是牛街的传说。我那麻豆腐不是羊尾巴油，是什么你知道吗？羊油味，肥瘦，肥瘦肉，切肉末，肥的油它就化了，瘦的肉末它存在，不是羊尾巴油，是羊的油味，是素油，这就是时代的变化。低油低糖，是吧？低盐。那么炒麻豆，你再像过去一样那么多油，别人接受不了。但是如果不是羊油，它就没有那个味道。所以我是羊油味，做法改良。
1: 如何让麻豆腐从卖相上更加吸引人呢？这天，陈连生在沈阳的一家餐厅吃饭，一套独特的餐具吸引了他的注意。
0: 我们在那吃饭，我一抬头，他桌上有一盘子，龙盘，10个小碗，就是金的，就是镀金的，都是雕龙的，带盖儿。嘿，我说嘿，咱们借他这个，我说这次咱们炒麻豆出来各吃。搁在金龙碗里头，这个大盘子端着10个碗，碗打开以后是麻豆腐，这麻豆腐也点缀一下，它是灰的，使那葱白切那菱形小块儿，

0: 拿一个小小菱形花，上头呢那个青椒不炸，洗净了以后啊，拿热油烫，把那青椒花烫出来，但是不糊，红的青椒丝儿往上一点缀，哎呀漂亮。结果从里边往外一端，谁也不知道这叫什么菜。
1: 果然在比赛中，这道改良又精装过的炒麻豆腐从700多道参赛菜肴中脱颖而出，荣获金牌。从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全国各地餐饮业的迅速发展，人们的选择越来越丰富，北京小吃在许多年轻人的心中渐渐变得陌生起来。为此，陈连生在工作之余还致力于宣传北京小吃文化。这段画面拍摄于2008年，当时陈连生特别请来一位九旬高龄的老人，展示传统的制作芝麻烧饼的绝活。
0: 过去卖烧饼的没有吆喝的，是烧饼没有，就是凭这个案子打点儿，摔扇子啪，最后就让那顾客哦，这是卖烧饼的。他等于呢就用这个方式招揽生意，招揽顾客。原始的打花仗，他那个案子是枣木的，那个擀面杖是枣核，也是枣木的，他打才能出那个点儿，才有那韵味。
1: 芝麻烧饼是北京人日常生活当中随处可见的一道小吃，但是在陈连生看来，芝麻烧饼要想做的地道，其中大有学问。
0: 十斤面，八两酱，八两芝麻，二两茴香，二两这个四两花椒，二两花椒，二两四两茴香，一斤盐。烧饼就是一两一个最合适，生的一两五，一两六上称，烤完以后得了，最后是一两五，水气出来一两五，个儿小了不长，酱大了它是苦的。我说这多么这么多么这么，那是苦的。那烧饼个儿小，个儿小它长不起来，它不松软。老的传统老烧饼不像现在十斤面二十斤面卷一个大枕头到那儿揪，小扇子就是那个小面扇子，就是一个小面垫，擀开以后啪这么一摔，完了那擀面杖一推，上头一搂抹酱，这小扇子卷起来以后就成了花卷形了，最后揪劲儿按那儿以后呢，这一个小扇子出3个或者出5个或者出10个是有一定标准的。我这一斤面本身就是出10个烧饼，多了不行，少了不行。在抹芝麻酱的时候你必须抄底和了，为什么呀？因为花椒茴香本身在腹头飘，盐在底下，和完芝麻酱往那一搁，盐就沉底了。你从腹头抹没有咸味，等你捞到最后了只有咸味没香味。就这么一个小的要领，你掌握不好你烧饼出来，所以你捞再好味道不好，吃这个齁咸，吃那一点味没有。那么掐桃子蘸芝麻，蘸芝麻之前要抹糖炒的糖色，打把那个烧饼那个面打出毛刺来，拿手蘸芝麻才能沾上，它不掉。虽然这是一个烧饼，但是不简单。
1: 陈连生和北京小吃打了一辈子交道，肚子里装满了小吃的故事。他的又一部关于北京小吃的作品出版，书中展示了近70道北京小吃的诱人风采。老人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人们在品味北京小吃的同时，更享受到其中蕴含的京味生活和独有的北京饮食文化。

0: 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8: 拒绝。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8: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9: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安阳。今天我们请到了来自清华大学玉泉医院的主任医师刘珀兹大夫，给我们关注一下抑郁症。好，那么说一下为什么在我们今天的讲抑郁的题目前边要加一个定语，因为我们讲过很多次抑郁症，一定要加一下家庭和职业当中，其实就是工作和生活当中的抑郁症的问题，为什么要特别强调这个环境问题？
10: 对，因为在人的生活当中，或者家庭生活，或者职业生活当中，常常是有一些外部原因引起人们对这种不愉快的事情的记忆回避，或者是敏感，或者是多疑，这个呢常常造成你的心理压力，心理压力一久就慢慢就造成一种压抑感，然后呢慢慢就抑郁起来了啊。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当然这种外部的原因造成的还是一般应用占30%左右啊，就是人一般来说有适应外部生活的能力，所以这个时候呢遇到一些不愉快的事件你能够处理，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不说你是抑郁症。真正当你是你遇到这些外部不愉快的事件，生活当中或者职业当中一些不愉快事件的时候，你缺乏了这种自我调节能力了，这种自我劳力已经丧失了，而且干扰了你的睡眠，干扰了你自己努力的调节能力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说，哦，你可能是不是有轻度抑郁了。也是这么个概念。
9: 我们可不可以这么理解，谁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难免都会碰到不愉快的事儿。哎，这种不愉快的事儿我们自己调节调节，过一段时间不对你没有什么太大的影响了，哎，这顶多是稍微有一段不太愉快。
10: 对。
9: 有一个不愉快的，甚至可以说有一段抑郁的情绪都可以理解。
10: 对。
9: 但是它对你的生活，对你的起居作息影响非常严重了，就可能导致一个抑郁症了。
10: 对。就是说我们多数人都能够自我去生活这些事情，都能去面对它。但是呢，当你犯抑郁症了，当你遇到这些生活事件的时候，我们不愉快，你的这种选择的能力、恢复的能力，或者你去适应这个环境的应对的能力，你就下降了。这个时候，有时候你就采取回避的态度，或者是避免的态度，我不愿意见人啊，我不去到这个工作环境上去啊，我不愿意见这个。我们分居啊，分离啊，或者什么啊，这是一个方法。不能说这个方法不对，也是对的。我避免这个刺激。但是如果我积极地调整自己啊，有时候借助医学的手段，借助医学这种手段来增强自己的适应能力，调节自己的能力，那么呢有时候你就增强了你的适应环境的能力了。这就是看你采取什么方法，在不同的阶段，不同的这个时候，采取什么的方法。我们也用上以积极的心态去面对我们遇到的日常的问题，或者我们自己内心的一些心烦郁闷，或者是工作造成的竞争的压力，这都是我们要遇到的问题。
9: 也就是说抑郁症的形成其实是外因和内因都有的。
10: 对。
9: 不可能说是光外因
10: 哈。对。
9: 那么包括内因，你可能身体质条件啊等等方面的。今天我们之所以强调他的家庭和职业当中，实际上是我们重点关注他外因的部分。
10: 对。
9: 这一部分。
10: 对。其实真正呢最后犯不犯病，咱们就说了，还是你的大脑在调节情绪或调节自己认知的这个调节过程当中呢，它也出了问题，
9: 也出了问题。任何人有差异，
10: 都有差异而且呢，都可以检测出来的，都可以，比如说我们叫做心理脑成像，是可以通过一些检查手段给你查出来的。
9: 遇到同样的问题的时候，每个人的 大脑反应是不一样的，
10: 是不一样的，
9: 这是一个个体差异
10: 啊、这是一个个体差异。
9: 嗯
10: 啊，你是这样，所以就像我们谈问题的时候，你是这样看问题，他是那样看问题，
9: 嗯，
10: 那种比较容易产生两个极端的时候，就容易给自己或别人增加负担。
9: 嗯，
10: 你如果你再产生一个中庸之道，或者我们走中间的路线，灰色的或者中间的，常常呢两可。有时候你去处理问题，可能给自己的心理压力或给别人的心理压力都要轻一些。
9: 嗯，咱们想问一下，同样的外部原因的情况下啊，哪类型的人生活当中感觉哪类型的人他可能应对的能力就会下降，哪类型的人可能就会比较平稳的度过。
10: 好，
9: 那么这其实是给我们讲一讲说哪类型的人容易出现抑郁。
10: 好，那种当然了，大家这个大家都知道，一般人认为内向一点的人，然后过度劳累的人，
9: 过度劳累、
10: 就是工作任务你一直坚持下去去做到，他人还是有，所以还是需要一段的，因为过度劳累有的是这个工作，当然我们讲体力活，有的是这种过度劳累是一种长期的工作的一种无形的压力，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他自己没有一个合适的缓冲，好，这是一个从性格层面，就是那种内向一点，性格软弱一点，或者是脾气不稳的那种人，
9: 情绪不稳的
10: 那种人，就容易受外部影响一些。还要一个叫那种我们叫做过度敏感的，那种广泛性，他一定有一点广泛性焦虑性格的那种人，对什么事都过于敏感，像这种人呢，他就容易对外部环境敏感的。好，外部有个什么变化，他太在意别人的看法的时候，那么这种情况下呢，他的内心的压力就会大一些。而那种呢，好像对什么都无所谓，对什么都那个，好像看得开的。当然，这个时也不能说没有，也有。为什么？对什么都看得开，他有时候啊，有个叫过于积极进取。不断的积极进取啊，所以应该是还是有一个需要，我们因为啊需要有个平台理论，我需要一段时间去进取，需要一段时间呢去充能量，反充，然后再去进取。一个老是这样急急忙忙，天天是风风火火，三五年都是这样积极下去的，急做，这种呢也容易犯病。为什么呢？他那种追求的那种目标太强了，之后当人总会有这种疲劳的时候，总会有一种让你追求不到的那种，让你要
9: 目标
10: 达不到的时候，这有时候我们也见到有些，哎呀，看一下性格很开朗很那个的人，但是人的性格啊，有时候它是双面性的、双向的、
9: 多面的，
10: 它可以给你一个阳光面，和大家在一起，但是他内心啊，一进入那种一个人的时候，他的内心一种莫名的惆怅感，或者呢出现莫名的孤独感的时候，这也是容易犯这个心理疾病的危险因素
9: 啊。其实就是我们性格需要有一个中间平衡的状态，我们情绪啊有平衡的状态，不管是哪一边，包括说过度抑郁的、过度内向的，大家是可以看出来的。
10: 对，
9: 其实是长时间积极的一个状态，也有点绷得紧，
10: 对，
9: 要找这个中间那个度。
10: 还有那种叫做我们叫双面人格。
9: 双面人格啊，就喜怒非常的鲜明的。
10: 对，喜怒非常鲜明，有时候啊，他给你啊，哎呀。都是很阳光的那一面，但是呢他的闺蜜亲友，就是他比较好的朋友知道他内心啊总是高兴不起来，但最后他跑到医院来了，哎呀，我在外面给人家很光鲜的感觉，但是我一回到家里一个人的时候，我就总感觉很孤独，很郁闷，好像这种人也是。所以呢，其实但是这种他如果认识到了那就很好，一认识到自己有这个问题了，其实啊稍微给他处理一下，他就过来了。
9: 认识到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开端，如果认识不到问题，这个问题是无法解决的啊。心理问题常常面临的这个困境，就是很多人呢看不见、不知道或者回避自己的问题，这样的话呢，心里的一些积郁的东西、陈年旧账得不到疏解。而认识问题这点其实是最难的，一旦认识到问题呢，问题解决的方向和方法就是技术性的操作问题了。
0: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4: 健康相对论，
8: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9: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我是安阳，继续请来自玉泉医院的刘珀姿大夫谈一谈抑郁症的话题。您刚才提到个特别关键的词，就是认识到的问题。
10: 对，
9: 人人都会有不愉快，有的人的不愉快就会时间长一点，
10: 对，
9: 有的人不愉快程度会多一点，有的人短一点，程度轻一些哈。那么包括当事人本人还有他周围的亲朋好友啊，我们能从哪些蛛丝马迹，或者说这个当事人他的哪些举动来看，说哎，他只是一个小小的正常的情绪的波动，或者正常的一个不愉快，那么还是这可能有问题了，有点需要去求助于医生了。这个我们怎么去判断？
10: 这个怎么去判断？
9: 嗯，
10: 就是要和他沟通，
9: 沟通，
10: 就问问他，你这种情绪不愉快的情绪体验大概到底有多久了？如果一般来说，哎呀，我超过半个月、一个月了，都是这个样子，
9: 嗯，
10: 那就应该看医生了。
9: 超过一个半个月，
10: 半个月到一个月，就看你啊，就最好。请看看医生。如果我是那么就是那么几两天一两天三五天就过去了，睡一觉然后出去玩一趟把这个事情就忘记了，就倒是没事了。如果他总觉得这个事情，我们叫做啊，有的人啊对那种负性情绪的记忆特别明显，这件事他内心总是记得，总是把那个场景，把那个人说的那句话记在脑子里头，
9: 耿耿于怀，
10: 耿耿于怀，找不到说的地方，而且自己也觉得有时候说出来呢也很丢面子，哎呀，这实在是没必要去说他，很丢面子，也知道没有说，但是就是像这种情况，好，他就要与家人沟通的时候，如果能够讲出来，好，讲出来他觉得我放释怀了，
9: 放松了，
10: 放松了，没事了，就怕那种压抑，其实压抑是造成各那种压抑感。我们人有压力这是好事，其实啊，在现代社会需要一定的压力，没有压力你哪来的工作的这个积极性或者工作的动力？压力可以转化为动力，但是压力也可以转化为压抑，就是说如果产生动力高于压力，压抑感，那么这个人还可以，如果动力在压力之下变成压抑，把压抑变成了没有动力了，就是
9: 压力压到了没有动力，这个人就可能出现抑郁啊。但是其实出现抑郁的时候呢，人往往不会第一时间说哎，我是抑郁了。是在生活当中挺常见的一个情景是，比如啊，就是其实家人最近一段时间的情绪不好，一直不好，但是往往这种情况跟别的不一样。比如说呢，家人说哎呀，我最近老腿疼老肚子疼，我们就好建议说你去医院看一看去，查一查去，你老头疼那你去神内科去看一看，老情绪不好呢别人就有点不知道该去。因为我们今天讲家庭和职业当中哈，这里面其实不仅涉及到当事人，还有家庭和职业当中的这种旁观者，
10: 对，
9: 比如你的亲人、配偶、子女、父母，甚至非常好的同事哈之间遇上，比如说你周边的人是这样了，我们怎么样给他一个好的建议，或者怎么样让他去求助于医学去？
10: 好，刚才你说的各种慢性疼痛啊，我们叫做慢性疼痛，当然不管哪个部位疼，身体不管哪个部位疼痛，首先这个部位我检查，这是对的，
9: 但是如果哪里不疼我就情绪不高兴，
10: 好，哪不疼？如果这个疼痛，我们首先找一下疼痛，查一下疼痛没有，哎呀，说没有器质性的原因，那么常常就是情绪引起的肌肉，我们这个肌肉性疼痛或者是游走性疼痛，常常与抑郁症有关系，这也是一个啊，很多老年人，很多或者工人，哎，查来查去就是
9: 没事儿，
10: 没事儿，
9: 嗯，
10: 这个时候其实就要想到，哦，是不是与抑郁症有关的情绪问题，这是一个。当然他体会到自己的情绪有问题了，刚才说第二个问题，体会到自己情绪有问题了，这个还好说，哎，我就直接在看心理，那个综合医院里头有心理科，有临床心理科，有精神卫生科，这些医生都可以给你来处理，都可以给你帮你询问，帮你检查，好，比如说像我那里还有个心理脑成像，就给你个心理任务，好，我就可以看到你大脑里头是什么样的一个成像，一个波动，一个什么样的波在活动，那么呢我就可以给你呢告诉你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共同来防止它，
9: 面对这个事情，
10: 面对这个事情， 所以这是一个我们做了这么一个事我们现在还准备搞这个远程会诊，对，就是心理老成像的远程会诊。
9: 是我们心理波动的时候，是在这个脑成像，脑成像是脑电图吗？
10: 不是，是我们叫做一个叫做红外脑，也是一个脑像，类似脑电图一样的，
9: 是一个影像学的，
10: 一个影像学的诊断，
9: 是能够有表现的，
10: 有表现的。
9: 哦，
10: 看能够看出来，
9: 能够看出来。如果你真正的达到一个抑郁症，是除了我们一些主观上的一些
10: 观察，
9: 这种客观指标是可以看到的。
10: 对，这个现在有客观指标了。
9: 这是可以看到的
10: 可以看到的。
9: 那当然就非常非常的，这就非常好了。但是首先前提就是说，我们有哪些症状的时候要求助于心理科？
10: 我们有哪些症状啊？我们慢性失眠经常入睡困难，或者是在入睡困难的时候，有的人我担心什么？哎呀，今天晚上一上床我就睡不着，怎么办？好，这是个现象。今天晚上睡不着怎么办？还没睡就担心睡不着了。我们叫做焦虑性失眠。好，有的人一睡在床上，他就白天的以前的什么事情不愉快的事情老是在脑子里头回忆，老在想哪个不愉快的事，哪个不愉快的事情。好，这是一个我们叫做抑郁性失眠。好，还有的人呢，他失眠了，他说我哎呦我特别兴奋，我开着电视，我听着广播，我能够睡觉，听着音乐，但是我只要一安静一下来，一静下来，我就好像醒了。我就好像精神了特别好，这个其实呢就是你分散注意了，他能够睡着了。那个比如说开着电视他睡着了，一把电视一关了他睡不着了，这个其实是什么呢？就我们叫强迫性失眠，就是他说他要分散注意他才能睡着。所以我们从这个失眠有时候就可以看看他到底是哪一个症状在干扰着他。这在家庭生活中最常见了。好，你自己也可以检验一下我是哪种情况下体失眠。当然有时候工作任务紧张，有个一两个晚上睡不着觉，这是正常的。
9: 这是正常的。
10: 一般来说不超过3到5个晚上。超过3个晚上以后，一般来说人呢有一个自我调节功能，第4个晚上。
9: 累得不行了。
10: 累得不行了，你肯定要睡了。
9: 对对。
10: 这是的。所以一般来说就告诉自己一两个晚上失眠没事，首先是这样告诉自己。好，那是这一两个睡眠不行了，我当然我用一点安定药啊，或者还是不行，按照我刚才说的，哎呀我老是担心睡不着觉，那就说明你已经产生对睡眠有焦虑了，那是焦虑性失眠了。好，老在那里想那些不愉快的事情，一上床就睡觉，以前他们叫成年烂骨子的事情，好早以前的哪个事情呢，脑子里早在想那些不愉快的事情，那就是抑郁性失眠了。好，就刚才说的。好，因为我也不抑郁，我也不焦虑，我就是一到床上就心情好像好兴奋点，但是我一看到电视就看到电视，或者我看一下书我就睡着了，这个是分散注意了你才睡着了，这个就是叫做我们叫强迫性失眠。当有的病人说的更形象，就刘教授，我听说你看这个睡眠，我坐着火车来看，因为我原来也是商雅的，我从长沙到北京，我在火车上睡着了，我在家里睡不着。我们就告诉他，你就是这典型的强迫性失眠，而且这种强迫性失眠呢，很多人都有过这个体会。
9: 强迫性失眠算抑郁的一种吗？不说，
10: 但这是还没达到抑郁程度，只是说呢，这个事情呢，如果老是干扰你了，最好来治疗了。
9: 就是所有的失眠，只要当然是不说那种一两天，我们都有事了，紧张了两三天的这样的，
10: 对。
9: 所有稍微长一点的失眠，不管它达到抑郁症的程度没有，它都跟抑郁沾边了。
10: 对，它都跟抑郁焦虑沾边了。然后还与这个心境调节障碍沾边，所以有的情绪波动，但我情绪好的时候，我感觉特别愉快，我睡眠特别好。我一旦情绪郁闷的时候，有一段时间，我那一段时间又睡不好，再过一下我情绪又好了。我们也是一个典型的双向障碍。有的病人啊，用很多抗抑郁药物，很多改善这个睡眠的药物，用安定啊，吃个4-5片都睡不好。其实这个时候我们发现那是重度，一个重症，就我们叫做双向障碍的抑郁发作期的失眠，那是更严重了。那个你再用其他药都没效，有时候这个时候加一点心境稳定剂，就是平常我们叫做心境稳定剂，他睡眠就好了。
9: 心境稳定剂其实是有调节情绪的哈。
10: 对。
9: 失眠是一种哈，还有哪类的症状有可能让我们提醒说，
10: 好，还有就是说呢，你厌烦工作，厌烦学习，很多小学生这个厌学情绪，这发现 其实大家都知道，在年轻的时候，大家或者就知道哦，我在这个年龄阶段，我要完成我自己的应该要学的东西。
9: 嗯，
10: 啊，我应该，他也知道我应该上课听课，
9: 嗯，
10: 啊，我应该上好好学习，好好考试，但是他就是做不到。啊，我们叫做注意多动障碍、儿童行为障碍、儿童情绪障碍，
9: 嗯，
10: 啊，这也是一些需要早期干预的。
9: 嗯，
10: 啊，像这些小孩，其实你早一点干预，早一点帮助他，他可能以后就能够考上好的中学、好的大学。一耽搁了，就把这一段年龄阶段，
9: 一段的情绪的变化呢，虽然说对于多数人来说是正常的，但是如果这个情绪变化时间持续久了，发展成抑郁症呢，其实对我们未来的关影响还是非常非常的大的啊。今天我们关注的是家庭和工作当中的抑郁症的话题，嘉宾是来自玉泉医院的刘珀兹大夫。除了这些现象，我们哪些比如说身体的症状或者说不爽的症状会提示我们可能有抑郁的问题了？我们继续讲解。你刚才提到了有一些比如学生啊，不管是学生还是成年人啊，生活当中出现抑郁情绪然后发现抑郁症的问题，但是这里边有一个界限的问题。
10: 对，
9: 实话实说，学习这事儿肯定不如玩愉快。
10: 对，
9: 所以大家都不那么热爱，什么怎么程度就算是厌烦，就是需要去求医的问题了。什么情况属于这是就是小孩子嘛，贪玩一点，我们大人你也不愿意那么天天学习
10: 啊。对啊，
9: 嗯
10: 啊，所以这个事情啊，有时候什么情况下，所以咱们也不要求很高。
9: 嗯，
10: 就是说呢，你能够如果说一句好听的话，大家能够接受的，我成绩在中等水平就行了，
9: 能把作业完成，
10: 能够完成作业，能够完成基本的学业，考试能够六七十分、七八十分。OK 就行了，整个一个考试老师三十分五十分，好，我自己那就肯定这个小孩要么有注意障碍，要么有多重是注意多动障碍，或者有些情绪问题，或者是家庭有些什么其他问题，性格对他造成的，或者是小孩自己，我们现在遇到很多这种小孩，七八岁小孩遇到好很多就产生那种抑郁情绪，就对，好，然后就觉得自己不行了，不想学了，就回避，就不到
9: 回避这件事儿，
10: 回避这件事啊，就不去上学了。
9: 嗯，
10: 这肯定是有心理问题的，特别是十岁到我们现在见到多的十一岁左右。
9: 嗯
10: 啊，当然见的也有那么七八岁的，一上小学就有这个就产生抑郁情绪了，啊，就这是个别的，但是多数情况，如果当这个小孩发现一种厌学情绪，然后呢，考试成绩特差。但是一看这个小孩啊，还挺反应还很灵活的，
9: 嗯，
10: 要么就是他的认知有时有点偏差，对学习确实有认知偏差，要么就是情绪的自我调节确实差一些，这是小孩问题。
9: 嗯，
10: 好，另外就是工作问题，我们经常也见到啊，很多年轻人就是上完大学以后，换了七八个工作，换了七八个公司，
9: 嗯，
10: 做不好，这五年或者是三五年。犯了每几分每年犯一个公司，每年犯一个公司，
9: 嗯，
10: 这样的现象我们也遇到过。
9: 现在好像挺常见的啊，年轻人跳槽那简直太常见了。
10: 那才是这样才见了、嗯。其实跳槽不是说不好，有好，就是你跳完槽以后，你原来的资源，原来我的工作经历，能够还能用。
9: 跳槽让你成长了，
10: 让你成长了，那就这算是成功的。
9: 嗯，
10: 要跳槽以后，越跳越差，或者越跳越。
9: 烦，
10: 那就说明这个问题你自己在适应环境方面有问题了。
9: 其实您讲
10: 啊，其实是就代表这个小孩呢，社会成熟度或者情绪的控制能力差一些了。
9: 嗯，我觉得刘大夫这点特别特别的重要啊，跳槽它只是个现象，跳槽背后是一种动力啊，让你越来越成长，还是由于你无法在一个岗位上踏实的去工作，然后跟周围呢有一个融洽的关系，这个原因很重要。你去哪儿都待不久，都是因为跟周围人搞不好关系，或者说工作动力不足，那一定是心理的问题。另外一点呢，我个人也建议就是不要把一些好像看起来不那么理想的状态都归结为态度问题。态度问题往往背后是心理问题啊，很多人在解决了心理问题之后呢，工作的态度等等都会好很多的。 明天我们还是这个时间将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好，感谢收听这期健康相对论，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源自异域的神奇植物土豆是怎样来到中国的？时光荏苒，它又是如何进入千家万户的呢？敬请关注《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10集《土豆的吟唱》。

0: 在如今的中华饮食中，无数美味佳肴都与土豆有着关联。它时而脆爽，在猛火爆炒下引爆味蕾；它时而软糯，在水汽蒸腾里散发清香。作为一种外来食材，土豆漂洋过海远道而来，在中国大地上谱写出一曲波澜壮阔的吟唱。明末清初，土豆初入中国，彼时还是王公贵族玉盘里的珍馐，享有诗文赞誉，尊为皇家贡品，悄然拉开了他在中国美食界的序幕。随着时光流转，他也随着喜爱他的封疆大吏走遍黔滇晋陕，从奇珍变为了民食。自此，土豆从福建松溪到黄土高原，从东北黑土到云贵梯田，凭借耐寒耐瘠的特性，在贫瘠之地化身救命粮，撑起无数百姓的生存希望，滋养着一代代人的身体与精神。那么，土豆在中国究竟有着怎样的故事？它又是如何走入千家万户的呢？河南大学彭亨礼教授做客百家讲坛，邀你一起探寻食物背后的文明密码。敬请关注系列节目《食物的历史》第一部第十集《土豆的吟唱》。
1: 1950年11月27日，在朝鲜半岛的长津湖地区，一支志愿军部队正在奉命穿插，他们的目的地是长津湖地区一个叫做新兴里的村庄。因为这里呢，根据情报的显示有一支美军的部队在这里驻扎，他们呢就是奉命要打掉这支侵略军，截断美军的退路。当这支部队呢冒着漫天的风雪来到的这个攻击地点的时候，他们行军了3天3夜，已经是疲惫不堪，饥寒交迫。那么在战役发起之前呢，首先要让士兵们吃饱饭，但是呢因为几天的行军，他们呢身上带的这个干粮啊已经消耗的差不多了。最后呢，炊事班呢是给每一位战士发了3个土豆。我们的战士啊最后就靠着3个土豆来作为这个战前的这个粮食补充。我们知道当时啊是天寒地冻，零下40多度，这些土豆啊冻得跟石头一样，而且呢因为是夜间又不允许生火做饭，所以我们这些志愿军战士呢只好把这些冻得硬邦邦的土豆啊就放在自己的这个身体里面嘎吱窝下面，用自己的体温去软化它，软化了一层就啃掉一层，然后继续放在自己的这个身体里面暖，就用这种办法硬是把这几个冻得像石头一样的土豆给吃下去了。
0: 零下40多摄氏度的气温让潜伏在长津湖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饥寒交迫，此时能够让每个人用于充饥的食物仅有3个冻得如石头一般的土豆。在志愿军战士的心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信念是他们的精神力量，那3个难以咀嚼的土豆却是他们维持体力的物质支撑。那么在如此寒冷的环境下，为何土豆还能够得以食用？在土豆的助力下，志愿军战士又取得了怎样的胜利呢？
1: 深夜来临，按时发起了战斗的信号，战士们冲入了敌军的宿营地。这些美军呢在来不及反应的情况下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丢盔弃甲被全歼了。话说回来，为什么要给志愿军供应土豆呢，而不供应其他更好的食品呢？一个是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建国，我们的国家呢一穷二白，没有工业基础，我们也很难为志愿军生产出符合要求的军用粮食，只能够给我们的志愿军提供一些最基础的供应，比如炒面呐、土豆啊之类的，这样一些最简陋的粮食。而且即使是炒面还不能敞开供应，因为当时啊我国啊小麦和稻米的产量很低，所以当时供应给志愿军的炒面里面呢实际上还掺了高粱面、豆面、玉米面等杂粮，还不可能完全供应细粮。那么肉食啊等这些物资呢在战争初期呢就不用想了啊，几乎都运不上去。所以当时啊土豆成为志愿军的 行囊中的重要的粮食供应。而且土豆除了淀粉含量高，可以作为粮食来充饥之外，还有一个巨大的优点，就是土豆本身又是蔬菜，土豆本身含有多种维生素。我们知道炒面虽然可以充饥，但是炒面呢全部是淀粉，炒面几乎没有维生素。那么我们的志愿军战士呢又不可能吃到新鲜的蔬菜和水果，如果只是吃炒面的话，就容易发生维生素摄入不足的问题。在当时啊，我们的很多战士就因为维生素摄入不足就得了这个夜盲症。我们在朝鲜战场上主要是靠近战和夜战来取胜的，如果得了夜盲症，晚上眼睛看不见，那是要影响战争的。所以说炒面的不足啊就体现出来了。而土豆因为富含多种维生素，人身体所需要的各种维生素啊，土豆里面几乎全有，实际上呢它就起到了给志愿军补充维生素的作用，这就成了我们战斗胜利的一个重要的保障了。其次呢，还跟当时中国啊土豆的产量比较高有关，特别是东北地区，那是土豆的一个主产区，而东北地区呢又靠近前线，这样的话呢，我们就把大量的土豆运送到了前线。土豆还有一个重要的优点，就是它不仅产量高，而且呢它耐寒，因为土豆的原产地在南美洲的安第斯山脉高寒山区，所以土豆天生耐寒不怕冻。这样的话呢，土豆呢就特别适合朝鲜半岛那种天寒地冻的战争环境。我们知道当时中国红薯也是一种高产作物，但是呢红薯它的原产地是在热带地区，这就意味着什么呢？就说到了寒冷的地带，红薯经不住冻啊，一冻就坏，就无法保存了。所以在我国的北方啊，种红薯的地区，人们怎么来保存红薯呢？挖地窖，就所谓的红薯窖啊，把红薯呢放进地窖里来储存啊。如果是露天保存的话，很快就冻坏了。但是在朝鲜战争那种环境中，我们的志愿军是不可能去挖红薯窖的呀，战争是不允许的啊。所以这个时候呢，土豆耐寒的优点就体现出来了。我们的志愿军就是吃着土豆，吃着炒面，赢得了战争的胜利。土豆耐寒的这个优点啊，其实在书中是有明确的记载的。你比如清同治宜都县志就记载说，山田多种玉蜀黍，俗名苞谷，其深山苦寒之区，稻麦不生，即玉蜀亦不植者，则以红薯洋芋代饭。就是山区啊，因为没办法种水稻和小麦，就多种玉蜀黍。玉蜀黍就是玉米，山区啊半山腰还可以种玉米，到了深山区苦寒之区，就是海拔最高的山顶，这些地方呢连玉蜀亦不植者，连玉米都没法种了，都生存不了了。怎么办呢？就种土豆，用土豆来代饭。所以啊，在明清时期很长一段时间内，土豆是一种粮食作物，中国人不把它当成蔬菜。在中国当代文学的历史上啊，有两个著名的文学流派，一个叫做荷花淀派，一个叫做山药淡派。什么叫做荷花淀派呢？啊，荷花淀派呢以孙犁先生为代表的一批作家，他们呢主要描写河北白洋淀地区的风土民情和各种故事啊，文学故事、诗歌、小说等等。其中尤以孙犁先生的短篇小说《荷花淀》最为著名，所以呢就把这个文学流派称之为荷花淀派。那么山药淡派呢，指的是一批山西作家，以赵树理、马峰、西荣等诸位著名的作家为代表，他们呢创作了大量的以山西的风土人情、故事、人物为主的著名的文学作品。你比如 著名的有这个赵树理先生的《小二黑结婚》、《李有才版画》等等，都是非常脍炙人口的文学作品，对于中国的文学呢，产生了很深远的影响。为什么像赵树理这样一批著名的作家会被称为山药蛋派呢？这就要谈到山西省的一种重要的粮食作物，那就是土豆。根据记载说，马铃薯俗名洋芋，亦名山药蛋，西吴今则已遍见于各乡。也就是说，土豆又叫做马铃薯，又叫做洋芋，又叫做山药蛋。土豆为什么叫做马铃薯？以前呢，我也没有完全搞明白。其实我是没有见过这个过去的马铃的，我以为这个马铃啊，就像这个我们这个风铃一样，是那种小铃铛。所以我就看这个土豆，我说怎么看都不像是这个小风铃啊，怎么会叫马铃呢？直到我到焦作煤矿啊，去参观一个民国时期的煤矿博物馆，我在那里呢见到了清末时期啊中国人开矿用的马铃啊。那个时候呢，煤矿呢还是用人力和畜力来驱动的，煤炭呢是用马车拉出来的，所以当地陈列着当时用过的马铃。我才发现清末的时候人们用的马铃是椭圆形的，中间有一个眼儿，这个铃在里面，看上去确实很像我们街上卖的这种土豆。所以这个马铃薯啊，完全是一种形似啊，因为它的形状很像这个马车用的马铃，所以称之为马铃薯。洋芋嘛，自然是因为土豆长在地下啊，它跟我们本土的芋头习性相似啊，只不过它是外国来的芋头，所以说老百姓称之为洋芋。那么为什么要管土豆叫做山药蛋呢？我们知道山药是中国本土的农作物，我们经常吃到那种棍状的长条的山药啊，还有那种野生的根状的山药，还有一种卵形的大小和蚕豆差不多大的山药。这种山药呢，我们也称之为山药蛋。你比如我们这个街上卖的这个糖葫芦串啊，有时候熬稀饭呢也会放一些这种圆形的山药。但是土豆和山药还不是同一种农作物啊，为什么山西人要把土豆叫做山药蛋呢？就这个问题啊，我还专门咨询过山西吕梁灵石地区的老百姓。据他们老人讲啊，说这个土豆以前山西没有啊，后来清代以后才开始在山西这些山区种植。由于这个东西啊比较罕见啊，一开始呢人们把它当作像山药一样的植物来对待，甚至把土豆当作药引子来用啊，就说熬药的时候啊也会把土豆切片放进去。

去，啊，把它当做药品来用。刚才我们不是讲过吗？土豆本身富含维生素，啊，人体所必需的维生素都有，所以说吃土豆对人的身体确实有好处。所以一开始呢，人们就把它当做了一种药，一种中药，就把它称之为山药蛋，因为它外形呢看上去跟山药蛋很像。所以说，土豆啊曾经还被中国人当做药材，当做粮食，现在才当做蔬菜。由此可见呢，一种外来食物的引进，人们对于它的认识其实有一个逐步深入、逐步了解的过程，从不熟悉到熟悉，从不了解到了解，这也符合事物认知的规律。那么，为什么赵树理先生的创作会被称为山药蛋派呢？啊，我看过一些这个作家的回忆，他们说啊，赵树理老师啊，非常喜欢吃土豆，他山西人嘛，而且呢，他能把这个土豆啊用出花来。别人呢只是把土豆当菜吃、当饭吃，赵树理先生有一个绝活，他喜欢吸农村的旱烟袋。但是我们知道吸旱烟呢，你要有这个烟袋锅，但是赵树理先生呢，有很多时候呢身边没有烟袋锅，他想吸旱烟的时候怎么办呢？他就找一颗土豆，小土豆，把上面挖一个槽，旁边呢穿一个眼儿，然后呢截一根芦苇杆穿进去扎进去，就做成了一个土豆烟袋锅，然后放上烟丝就可以抽旱烟了。他有这个绝活啊！有人说呀，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人们把他的这个文学创作称之为山药蛋派。我觉得这个解释呢过于牵强，就是因为山药蛋派不仅仅是赵树理老师一位作家，他还有马峰、西戎等一大批作家啊，不是每一个人都有这个绝活啊。那么为什么称他们为山药蛋派呢？首先是因为山西人对于土豆的喜爱。我们知道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像吕梁山啊这些地方啊，本身就是靠天吃饭的地方，如果降雨不足或者来了水旱灾害，那么农作物就要减产，人们就要挨饿。而土豆的好处就在于它耐旱、耐涝、耐寒啊，而且呢，由于土豆的果实是长在土层下面的，所以一些破坏农作物的动物啊，也无法对它造成损害，这就增强了它的这种抗灾抗病的能力。所以在很多灾荒的年景，土豆就成了山西人的得以续命活命的粮食。所以山西民间呢，有一句著名的谚语叫做五谷不收也无患，还有咱的二亩山药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即使我种的这个五谷、小麦、水稻啊，这些庄稼都绝收了也不要紧。为什么呢？因为我家里呢还种了两亩山药蛋，种了两亩土豆，光这两亩土豆都够我们家活下来了。由此可见呢，啊，山西人对于土豆有着很深的感情。赵树理先生他们对于民间的老百姓本身有着很深的感情，他们本身就是山西人，他们生于斯，长于斯，他们笔下描述的这些可爱可敬的人物也都是他们身边生活的这些老乡们啊，这些基层的老百姓们啊，像小二黑呀、小秦呢、二诸葛呀、三仙姑啊，都是山西黄土高原上每个村都能够见到的这种可爱的老乡们。他们呢某种程度上也很像土豆，就是外表看上去呢木讷质朴，甚至有点土，但是呢他们的内心是火热的，人是豪爽的。山西在清代以后啊，在中国的历史上可以说占有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我们都知道山西出晋商，晋商是非常能吃苦、敢于去闯荡的商帮，他们敢于离家万里到东南西北，甚至到国外去贩货、去经商，最后呢，他们在经济上可以说掌握了清朝中后期中国的经济命脉。山西的商人呢，诚信、守约、团结，而他们呢，不上奢华，

而赵树理这批山西作家，他们热爱自己的乡亲，热爱自己的故乡啊，他们用自己的笔，用自己的诗歌来尽情地讴歌这些可爱的劳动人民。某种程度上，他们笔下所描写的这些活灵活现的人物，就是一个一个可爱的土豆啊。我想这可能才是人们把他们的文学创作称之为山药蛋派的一个重要的原因吧。本集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0: 小时候只会背诗，
1: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0: 长大后才明白，中秋佳节，天上的明月总是牵动着天南海北的每一颗心。
2: 奶奶，你看我画的月亮是不是和天上的月亮一样圆啊？
3: 跟天上的月亮一模一样。
0: 中秋的月亮照见人间美满。
4: 喂，我的月亮许的愿你是不是收到了？
5: 一抬头就收到了，我正往家赶呢，一会儿见。
0: 中秋的月亮照见心中浪漫。
6: 来，咱们一起啊，端起桂花茶，尝尝中秋的味道。
7: 今晚呀，有石榴，有桂花，有月饼，还有咱这一大家子，感觉这月亮呀更圆了。
8: 快乐，
9: 中秋快乐，
10: 看月亮了。
0: 中秋的月亮照见思念与团圆。
11: 月到中秋分外明，
12: 月下相伴好团圆。
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3: We're not in the world, true life is absent.
14: The place in which our faith will not exist until we make it. Our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2: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1: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2: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4: 在革命战争年代，党内秘密交通是一条特殊的战线，它所担负的主要任务是传递党的各级组织之间互相来往的文件，护送党的干部，运送特别物资和经费等等。这些设在非苏维埃区域的交通站，在国民党严密的封锁下，依靠人民群众，以开办商店、书店、药房或者茶楼、饭馆等等作为掩护，指导交通员冲破敌人的层层封锁，出色地完成了各项艰巨任务，为各个根据地、游击区的革命斗争做出了重要贡献。我党的秘密交通线是怎么建立的？主要有哪几条线路？秘密交通人员是如何执行传递文件、护送干部、送去物资的任务的？这当中又经历着哪些惊心动魄的往事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党内秘密交通的创始人吴德峰。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秘密交通机构成立于1925年初，当时中共中央在组织部内设交通处，并且配备了交通干事。到了1926年，交通处改归新成立的中央秘书处领导，称为交通科。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党中央在中央秘书处内设内部交通科和外部交通科。到了1928年底，党内交通部门初步建立起了全国交通网，主要的线路有三条。一条是北方线，从上海通往天津和北平。第二条是南方线，从上海至广州。第三条是长江线，从上海至汉口。土地革命战争在全国各地蓬勃兴起以后，由于国民党统治区白色恐怖非常严重，革命根据地呢又很分散，交通工作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而吴德峰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走上党内交通领导岗位的。吴德峰1896年出生在湖北省保康县，1924年经过董必武和陈潭秋的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底，周恩来代表党中央跟他谈话，要他担任中央秘书处外部交通科的科长，负责与革命根据地的交通联络。吴德峰上任以后，对原来的北方线、南方线、长江线都进行了调整，又从各地选调干部，充实交通员力量。仅仅用了2个月时间，外部交通科就把中央跟各地的交通联络健全了起来，形成比较严密的工作体系，建立起环环相扣的秘密交通网。根据1929年中央秘书处的统计，一年时间里，由外部交通科送往各地的文件有5523件，各省经过交通员送到党中央的文件达到4687件，这其中有不少是非常重要的文件。1930年7月，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党中央决定在上海的中央军委建立交通总站，由吴德峰负责。 三个月以后，又成立了直属中央政治局的交通局，并且将中央秘书处外部交通科和中央军委交通总站都归并于此。交通局由周恩来、吴德峰等人组成秘密工作委员会领导，吴德峰担任局长，

在吴德峰的领导下，中央交通局很快就打通了上海党中央至中央苏区瑞金的交通线，紧接着又打通了至湘鄂西、赣北、鄂豫皖等苏区的交通。中央交通局成立以后，在组织机构上是绝对机密、单线联系的。每一位同志来上海和党中央联系，每一件情报和机密文件的传递，每一项重要物品的输送，都要经过吴德峰的具体组织，甚至亲自执行。从事党内交通工作，一切行动要绝对的机密，必须严格遵守纪律，绝不可以疏忽大意。创建党内交通工作的一开始，吴德峰就领导制定了秘密工作条例，严格保密制度。同时他进一步明确，对于秘密工作要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儿女，如果有人违反纪律，他批评起来是毫不留情面的。吴德峰不仅严格要求工作人员，对自己还有家人也是严格自律。中央交通局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护送干部。从1930年开始，中央交通局通过各个交通线护送领导干部到中央苏区，规模比较大的有三次。第一次是在1930年，为了巩固和扩大苏区，党中央抽调了100多名干部到中央苏区去工作，这里面就有项英、任弼时、徐特立、邓发、萧劲光、刘伯承、伍修权等。第二次是1931年顾顺章叛变以后，党中央和在上海工作的干部们受到严重的威胁，贺成、梁广、罗明、陆定一等先后转移到了中央苏区。而第三次是1932年到1933年初，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往中央苏区，包括博古、张闻天、杨尚昆等40多名干部。刚才说的前两批护送行动是吴德峰亲自部署的，而后一批他也做了精心安排。在1931年的一次转移行动中，周恩来、王守道和黄火清等人分批从上海坐船去汉口，计划通过一个在汉口码头背后摆小摊的秘密交通点，转往湖南株洲，进入中央苏区。但是他们刚出发，吴德峰就得知武汉出了叛徒，那个秘密交通点已经被敌人破坏了。吴德峰当机立断，分头派人把他们拦截下来，化险为夷。1931年9月，党中央决定周恩来、李富春、蔡畅等人先后分批转移到中央苏区。为了保障这些同志们的安全，吴德峰亲自分地区、分段，多次找到相关交通站的负责人专门研究路线，同时抽调了一批忠实可靠、最有经验的交通员护送。为了打前站，吴德峰先行到中央苏区考察落实，确定了安全可靠的路线。到了12月，周恩来从上海出发到汕头，吴德峰启用了由他直接领导的汕头绝密交通站，安全护送周恩来到达了中央苏区。吴德峰领导的中央交通局还负责筹集转运物资，特别是像黄金、银元、钞票和电讯器材等等。1930年下半年，他亲自到鄂东特委书记胡子那里取回了重达10斤的黄金送回上海。周恩来后来称赞他胆大心细、对党忠诚，是党可信赖的好同志。在解决苏区物资供应的问题上，吴德峰创造了开铺子的办法来解决。苏区缺什么物资，咱就开什么铺子。交通员不一定知道哪个铺子是自己人开的，但是可以告诉他到哪里去进货更便利。铺子里的人呢，也不一定知道谁是苏区来的，只要按照一般情况做买卖就行。中央苏区严重缺乏药品，交通局就利用社会关系，在汕头开了一间中法药房分号，无论是名声还是规模都很大，在一段时间内满足了中央苏区的需要。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2年9个月当中，是吴德峰革命生涯的一段重要经历。作为党内秘密交通的创建人，他对党、对革命、对事业都是忠心耿耿，对同志们满腔热情，工作是精益求精，也表现出过人的胆识、智慧和大无畏的革命气概。为保卫党中央和中央机关的安全，沟通党

中央与各革命根据地之间的联系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36年10月，吴德峰跟随红二方面军胜利结束了长征。12月，他抵达陕北宝安，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局担任局长。西安事变发生以后，周恩来考虑到吴德峰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就带他去西安参加谈判。经过积极的斡旋，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在此过程中，他协助周恩来做了许多工作。紧接着，吴德峰根据毛泽东“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指示精神，遵照周恩来的安排，化名为吴铁铮，先后以《工商日报》记者、国民党第38军高参的身份作为掩护，在西安负责组织和领导党的秘密情报机构，开展情报工作。当时，西安是敌我斗争的前哨，中国共产党在西安有3个机构，一个是有着合法身份的红军联络处，后来改称为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武云甫担任主任。第二个是中共陕西省委，是一个半公开机构，省委书记是欧阳钦。第三个是直属中央领导的秘密情报机构，由吴德峰负责。这三个机构根据不同的对象分别行动，同时呢又密切配合，工作开展的是有声有色。吴德峰领导的秘密情报机构最初设在兴隆巷的一个四合院里，刚开始只有吴德峰和他的爱人戚元德以及勤务员萧佛仙三个人。1938年陆续增加了内勤、外勤、机要、驿电人员，后来办公地点也从兴隆巷搬到了曹家巷12号。要说秘密工作风险极大，经常是命悬一线，而且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吴德峰在西安工作时，在堂屋的一个佛龛洞里就放了2把手枪，把子弹压上膛放着，准备紧急情况随时使用。同时他跟妻子戚元德约定，最后一颗子弹一定要留给自己。他经常强调，间谍只有死间没有活箭，勇敢坚定者如果被敌人抓住只能捐躯，贪生怕死者、叛变者，组织是绝不会饶过的，敌人也只视之为赖皮狗加以中计，绝不会有好下场。可以说吴德峰啊，随时准备为党牺牲自己的生命。在长期的秘密工作中，吴德峰总结了一套对付敌人的有效经验，无论斗争环境如何险恶，他总是能够转危为安。西安秘密情报机关设在曹家巷12号，而后来13号呢，忽然住进了国民党特务机关。有的同志建议说，这太危险了，搬家吧。但是吴德峰认为，不宜马上更换，应该利用灯下黑跟敌人周旋，因为谁也想不到共产党的情报机关居然会跟国民党的特务机关相邻，反而多了一个保护伞。有一天，有一个特务跟踪他走进曹家巷，吴德峰灵机一动，径直叩开13号的门，还热情地跟开门的人搭话。跟踪的特务一看，这不是自己人吗？转身就走了。吴德峰对监视八路军办事处的特务也有一套办法，他曾经让办事处的人们抬出2个装有大石头的木箱，找来伪装成黄包车夫的特务拉着在城里转圈圈，把特务累得直求饶，再也不敢来了。还有一次，他叫八路军办事处的人拿着没装胶卷的照相机，对着在门口伪装卖香烟的特务咔咔一顿拍照，硬是把这个特务给照跑了。在西安，吴德峰选派了一些对党忠诚、家庭关系复杂、便于掩护的共产党员打入敌人的心脏部门，开展秘密情报工作，建立起了多层次、多角度的情报工作网络。说起做秘密工作，需要跟各方各面的人物打交道，吴德峰对西安社会各阶层进行了系统详尽的调查研究，掌握了他们的政治观点、思想状况、生活习惯以及社会交往情况。经过认真的分析，他认为国民党内部存在着左、中、右3种势力，
并且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特征，可以说中间派占了大多数，是可以争取共同抗日的。他把调查与分析写成材料上报党中央，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吴德峰几次回到延安，毛泽东都亲自地跟他长谈，了解情况。这为党中央制定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都提供了重要参考。吴德峰也非常注意搜集国民党政治军事动态，这是秘密情报工作的重要方面。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加紧反共。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荣共、防共、限共的方针，后来又秘密颁发了一系列的反共文件。吴德峰把这些情报及时地报告了党中央，中央据此编写了摩擦从何而来的小册子，揭露国民党的阴谋。1939年冬天到1940年春，国民党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重点地区是陕甘宁边区、山西和河北地区。吴德峰通过戴忠荣的关系获得了大量的有价值情报，为击退第一次反共高潮、掌握斗争主动权提供了情报保障。1940年6月，党中央调吴德峰回延安担任中央交通局局长。中央交通局对外有一个特别的名称，叫中共中央农村工作委员会，但实际上农委啊并不管农村的事儿，干的仍然是情报和交通工作，主要负责敌后以及国统区的交通，护送干部到晋察冀、华北、太行山一带去开展工作，同时也负责部分国内情报工作，并且担任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联系。吴德峰到任不久，就接受了派送一批秘密工作干部去西安的任务。他带着一卡车刚刚培养出来的地下工作人员，包括发报员、驿电员还有机要员，去西安分配工作。派送途中通过国民党的重重封锁和检查，才抵达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等这些秘密工作干部奔赴全国各地之后，吴德峰又化妆成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高级官员，返回了延安。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各个抗日根据地需要大批的干部，延安的很多干部也要到各地工作，所以开辟延安到各地的交通线迫在眉睫。秘密交通是吴德峰的老本行，他干起来是得心应手。在他领导下，农委很快就建立健全了延安到内蒙古、新疆、上海、重庆、晋察冀、太行山、东北等地的秘密交通线，交换秘密情报、机密文件和运送物资、输送干部等等都顺利地开展起来。另外，吴德峰还组织工作人员在农委的窑洞顶上架起了电台天线，负责中共中央与莫斯科的联系，并且打通了经内蒙古和新疆往来苏联的两条国际交通线，保证了延安与苏联的交通畅通。上世纪的40年代前期，党内交通曾经有过几次重大行动。一次是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部分突围的新四军指战员转移到苏北。第二次是1941年到1943年，全国各地的主要县团干部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党的七大。第三次是1942年，刘少奇从华中局回延安。而第四次是一批批的党的干部和优秀青年们从延安出发前往各地岗位。第五次是向往进步、追求光明的青年学生、爱国民主人士奔赴延安。这些大的交通行动都是在吴德峰以及中央交通局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的。1942年3月，刘少奇一行从苏北回延安，党内交通负责护送工作。刘少奇途经山东分局、湖西区、鲁西区、北方局、太岳区、晋绥分局，在12月底平安地抵达延安。途中负责带路和护送任务的党内交通，采取接力的办法分段转送，一路穿越了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103道封锁线，中间多次遇到扫荡伏击。在艰险的行军过程中，党内交通人员配合部队，克服各种困难，圆满地完成了护送任务。吴德峰本身出身于士绅家庭，他的父兄在湖北军政界都有着显赫的地位，
为了救国救民，吴德峰毅然抛弃了高官厚禄和荣华富贵，投身于党的革命事业。在长期领导隐蔽战线工作的革命生涯中，吴德峰舍生忘死，严守纪律，缜密细致，临危不惧，多谋善断，充分展现了一位隐蔽战线重要领导人的风采。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是一滴水。
1: 我也是一滴水。
0: 我来自清澈的小溪。
1: 我来自洁净的水库。
0: 小花园，我滋养花朵。
1: 水龙头没关紧，我流进了下水道。
0: 我汇入大江大河，浇灌万顷农田。
1: 污水排进河道，我散发臭味，黑得像墨水。
2: 珍惜水资源，让每一滴水都各得其所。
3: 拌好啦。
4: 好香啊，
5: 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6: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7: 来啦来啦。

0: 啦，宝宝等急啦。
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0: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2: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

0: 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去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一集。
1: 严云生，严云生，我来了。
2: 哼，改娃来了。国红，快扶着改娃。
1: 哎呦，那能行？是，我一直都想来看你，但这腿不得劲儿。哎，你好了吗？
2: 我好多了，我还一直惦记着去看你呢，没想到你倒先来看我了。
1: 我没事，你看，过几天呀，我就能把这个拐给扔了。
2: 哎。你还是要注意些，千万不要落下什么病根儿，不然将来呀、啊、有你最受的。
1: 婶儿，你放心吧，等我腿好了，我就带你出去浪去。
2: 好，我等着你。
3: 改娃哥，你来了，我可想你了。
1: 我也想你呀、啊，丫头。
4: 改娃哥，你腿还疼吗？
1: 啊，没事，不疼。
3: 都住馆了，还说没事儿？
2: 天娃。你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早？
4: 娘，我们这几天都不用去上课了，学校里放假了。
2: 为啥？
4: 老师说学校里的老师要和哥哥姐姐们去募捐，要去的地方多着呢。
2: 募捐是干啥？
3: 娘，我也不知道。
2: 娘，募捐就是让老百姓捐钱捐物去打小日本，你咋知道的？上次呀，我去看少爷，听大管家说县城里要募捐钱的事儿。刚开始说募捐，我也弄不明白，后来才知道是让捐钱打小日本，我才听明白。你又去看潘少爷了？你不怪他了？哎呀，娘，上次呀，多亏他救了我，我还没谢谢人家呢。哎，娘，我发现他现在成熟了，不再是以前那个自以为是、好夸海口的大少爷了。是呀，经过这些事儿，你们都长大了。
5: 嗯。
2: 哎，娘，你知道吗？小川子投军去了。
5: 啊？
2: 是吗？
5: 啊、哦，
2: 这么突然？
1: 婶儿，不突然，他早就想去投军了。这次黑风岭回来了，他就很坚决地走了。哎，婶儿，又不是我受伤了。我也跟他一块儿投军去了，去保家卫国，打小日本人。
6: 娘，我也要去参军。
4: 娘，我要去参军打小日本。
3: 我也要去。娘，我也要去。
2: 好好好，等你们长大了都去。

0: 在吼，乌鸦在叫，黄河在咆哮，黄河在咆哮。嗯，
1: 哎，潘少爷，
2: 郭红，你怎么才来啊？
1: 我娘来看你来了。
2: 哎呀，莹莹婶儿，怎么让您跑一趟呢？
1: 少爷，好点了吗？
2: 好多了。
1: 前段时间我一直没出门，也没来看你。不过每次国红回去呀，都把你恢复的情况告诉我了。
2: 婶儿，听说你和国红、国良都去青训班学习了，哎，感觉咋样？
1: 我们在青训班还学唱歌了呢，可好听了。
2: 哦，就你刚才唱的那个
1: 啊，
2: 真好听。
1: 他在班上学得可带劲儿了，不过呀，还没完全学会呢，他也记不全乎，只是来回的哼这么几句。
2: 婶儿啊。过几天呢，我也要去学习。
1: 你身体能行吗？
2: 可以。
1: 少爷，你还是多养些日子再说吧。
2: 哎呀，我坐不住啊！小川子都去投军抗日了，我也不能落后啊。
3: 少爷，少爷，少爷，我也要跟你去学习抗日思想，我也不能落后小川子。
1: 哎，干嘛？你不用五拄拐啦？
3: 是，我不用了。
2: 我现在都去不了，你跟我去什么呀？
3: 少爷，我脚在那儿能学呢。我经常看见他们就在那儿跑步，还看见他们练枪呢。不就是学习如何打小日本吗？这个我知道。
1: 小日本可不是那么好打的，可不得好好练本领吗？
3: 我有啥难的吗？你看我不用枪，就拿个铁锨。一配都是一个，我一配都是一个，配
2: 你以为啊？你以为那是杀鸡宰鹅呢？
1: 少爷，
2: 嗯，
1: 我看呀，你还是过一段时间再去比较好。我到时候让国红、国良把他们每天学到的东西讲给你听就是了。
2: 美好，
3: 哎，是，那我也要听。
1: 好，你把你那条腿呀，先养好了再说吧。
4: 秋天的嵯峨山凉爽又色彩斑斓，满山都是红彤彤的树叶，泛着一片片金色的光。玉米已经收完了，一堆堆的放在那里，黄灿灿的，等人捆绑了挂起来晾晒。
1: 娘，娘，王先生来了。
5: 啊，王先生来了，快屋里坐。
1: 娘，那我去做饭了。
5: 好，今天多做点，留王先生在咱们家吃饭。
1: 哎，
6: 我今天啊留不下来，一会儿就得走，还有事儿呢。
5: 这么急啊？
6: 是啊，一大堆事儿呢。他婶儿，我看你今天气色很好呀。
5: 是好些了。王先生，我还想着干点啥呢。
6: 最近发生了一件大事儿，恐怕有些事情还得麻烦你去做。
5: 啥大事儿？
6: 这前段时间我们组织了一批老师和学生在省城西安咸阳那边做抗日救亡宣传，他们动员了很多老百姓，也参加了我们的队伍，不想却遭到了国民党反动派的镇压。
5: 宣传抗日那是好事儿呀，他们为什么不允许？现在不是国共统一战线打日本吗？
6: 话是这么说，可国民党反动派是明里一套暗里一套，他们害怕我们共产党队伍越来越壮大，不允许我们宣传共产主义，就跟着捣乱使坏。眼下呀，有些地方已经开始取缔我们了。
5: 取缔？
6: 哎，之前我们的学生和老师揭露了泾阳县汪县长有通敌卖国、贪污抗日捐款的事实，惹火了他们。他们便组织了一些特务、地痞流氓，秘密逮捕了我们许多老师和学生。
5: 啊？那他们现在被关押在什么地方？有消息吗？
6: 我们通过了很多渠道请人打听，都没有打听出来。
5: 那赶紧去找呀！
6: 我来就是为了这事儿呀，主要是想让你组织一个特别行动组，秘密调查一下。
5: 我，王先生，那具体去哪里调查？ 有大概的方向吗？
6: 据我们的同志反映，泾阳县汪县长家最近进出的人比较多，我们可以先从他的家开始。大婶，你看这事儿你能完成不？
5: 能，这是组织正式交给我的第一件事儿，我一定能做好。
6: 我相信你一定能做好。这次行动由子刚协助你，枪支弹药他会准备的。
5: 好，我回头和他商量商量行动计划。
6: 好，大婶，最近救国会和复救会那边就先不要去了，特务呢对那边盯得很紧。
5: 嗯，那我有事的话怎么跟你联系？

0: 有啥事儿我随时跟你取得联系。
1: 好。
2: 汪县长是汪锦茂的父亲，这一点英英是知道的。但他不知道的是，汪县长还有个女儿叫汪东曼，他的未婚夫正是自己失散已久的小儿子曹清河。
3: 清河回来了。
4: 回来了，爹。
3: 刚从前线回来，辛苦了，坐。
4: 应该的。
3: 看过东曼了？
4: 还没有，直接来您这儿了。
3: 东曼天性善良单纯，你要好好待她，明年找个好儿子给你们爸婚事办。
4: 知道了，爹。
3: 还记得当初见你的时候还是个毛头小伙子，这一眨眼就当上团长了，怪不得东曼闹着非你不嫁。
4: 东曼对我好，我知道。
3: 年轻人有感恩之心是好事。
4: 是。
3: 不过最近一批老师和学生很是不安分，真是让人头疼。
4: 我听说你把他们关起来了。爹，你没有打算把那些老师和学生怎么样吧？我觉得给他们点教训，警告一下就行了。
3: 清河，你知道我为什么看中你吗？
4: 不知道。
3: 你有一个优点，但同时又是一个缺点。
4: 还请爹指示。
3: 太善良了。
4: 不知大哥最近怎么样？
3: 上次从黑风岭回来，把他送到省城看病休养，恢复的差不多了。刚回来就接了他舅舅的班，最近到三原接受培训，就快回来了。
4: 知道是谁干的吗？
3: 好像跟潘家有关。
4: 潘家？
3: 是。你给我查查潘家的底细，我要知道他们是不是共党。
4: 好的，爹。
3: 敢动我汪德全的儿子，我看他们是活腻了。哼。
4: 明天我就派人出去调查。
3: 嗯。
2: 接到王先生的任务，穆英英意识到了自己担负的责任。那天晚上他一夜都没睡好，翻来覆去似睡非睡。天快亮时听到鸡叫声就起来了。
5: 英英婶，我来了。
6: 啊，少爷来了。
5: 啊，
6: 少爷你先坐在院子里吧，那凉快，我马上就出来。
5: 哎，
6: 国红，你给少爷倒点水。
7: 知道了，娘。
5: 国红，来坐我旁边。
6: 去，看把你美的。
5: 国红，你今天真漂亮。
6: 哎呀，你说啥呢你。少爷，少爷，今天喊你来呀，主要是想商量一下学生失踪的那件事儿。
5: 婶儿，你有什么想法了吗？
6: 还没有。目前问题是我们谁也没去过汪县长家，也不知道里面有多少兵和家丁，如果贸然去的话就怕打草惊蛇。
5: 婶儿，不如我们先去县长家门口观察一下进出的人，看看那些人的来去向，他们都要干什么，然后我们再决定下一步怎么做。
6: 好，我也是这个意思。
5: 好，那我们先这么办。
6: 嗯。
8: 英英婶，我和王先生来了。
6: 王先生快坐。国红倒水。
7: 哎，
9: 太婶，我们地下党的同志了解到了一些情况，国民党这次秘密逮捕这些师生是想嫁祸于我党。
6: 为啥要嫁祸我们？这些人真是太坏了。
9: 据说为了和我们争夺青年学生，国民党的胡宗南在三原县也办了一所三民主义青年训练团，结果没人去他们那里学习，所以呢这些特务就勾结地痞流氓破坏我们的青训班。
5: 原来经常来捣乱的幕后凶手就是那些狗特务。
9: 就目前来看，这件事非常重要，要马上开始行动。我们没有时间吗？
6: 我们最好能想办法摸进汪县长家打探一下情况。
5: 可怎样才能进去呢？ 这可是个难题啊。
8: 王先生家，哎呀，谁是个死嘛？
1: 啊，改娃，你没发烧吧？
5: 改娃，你正经点儿。
8: 我说碎碎个事情，就是个碎碎个事情嘛。
5: 你这葫芦里卖的什么药？快说。
8: 我跟你们说呀，我有个私达，是给王先生家做饭的。
9: 真是无巧不成书啊！
6: 太好了，有了这条线索，我们就好行动了。
1: 改娃，你了不起啊！哎，真没想到你还有个给县长做饭的私达呢。啊！
8: 没想到我四大做个饭呀，还做出名堂了。
2: 天快黑时，穆莺莺一行人马来到了泾阳县城的潘家药铺。稍事休息，大家就商量如何寻找与解救那些失踪的爱国师生。不想潘老爷急匆匆地闯了进来。
5: 爹，你咋从省城回来了？
7: 刚儿，你妹妹找不到了。
5: 啊，找不到了？怎么会这样？
6: 老爷，您别着急，慢慢说。
7: 昨儿啊，我去省城，让大管家去学校找玉儿陪我吃顿饭，可他找了半天，也没找着。
5: 没找着？你没问问学校里的同学？
7: 问了。同学说前几天他跟一些老师同学去游行，就再也没回来，还说去的那些老师和同学也有很多都不见了。
6: 那学校没派人去找吗？
7: 找了，学校派了很多人去了很多地方，都没找到。哎，我也托了很多人去打听，也没个消息啊。
5: 哎呀，怎么会这样？玉儿虽然皮了点，但是绝对不会无缘无故找不到的。
6: 是不是跟那次游行有关系啊？
7: 玉儿妈去世的早，我呢也就这么一个女儿，啥事儿咱都顺着她。玉儿也是让我惯得不像样子。哎，一个女孩非要去省城上学，上学你就好好上嘛，还去罢什么课，游什么行？你看看你看看，这下闹得人心不安，家里不安呐。这年头，哎呦啊，什么都乱喽。
6: 老爷，这件事儿让我和少爷来想办法，一定会找到小姐的。
5: 对，爹，你先去休息，不要着急，事情已经出了，再急也没用啊。
7: 哎，大英英婶啊，那就拜托你了。平日里你遇事是最有主见的，我一直就信你，这事儿交由你来办，我放心。
6: 老爷，您放心吧，这事儿我来办，您去休息吧。
7: 那我先走了，我明天还得回到省城去。现在到处都那么乱，我去看看玉儿会不会已经到学校了啊？
5: 哎，爹，您慢点啊。哎，
7: 别管我了，找玉儿是大事儿啊，这年头什么都乱喽。
6: 少爷，
7: 哎，
6: 小姐的事儿，我看和咱们要做的事儿，极有可能是一回事。
5: 现在看来，失踪的不仅是泾阳县的师生，还有省城的师生呢。
6: 王先生讲，凡是参加罢课游行的学校都有师生失踪。
5: 这帮特务地痞流氓真嚣张。
6: 是呀，太坏了。
2: 第二天一早，穆莺莺他们兵分三路，分别去打探消息。潘子刚和国良去打听学生们被关押的地方，改娃去联系他在汪县长家做饭的四爸，而穆莺莺和国红则来到了汪县长家的门口。
10: 哟，二位喝醪糟不？
6: 掌柜的，给我们两个人来碗鸡蛋的。
10: 好，好，好。哎呀，这一大早的，你们去哪儿啊？
6: 我们去城隍庙上香，走累了，坐这歇会儿。老大爷，这对面是谁家呀？这么大的院子。
10: 你连这都不知道啊？这对面可不是普通人家，那是县太爷住的地儿。
6: 哦，我说嘛，不像一般人住的地方。掌柜的，您这地儿不错呀，来来往往的，到县太爷府。

0: 这个嘛，我也不知道。反正最近他们家的人挺多的，看上去啊不像啥好人。
1: 嗯，
0: 哎，来，鸡蛋醪糟好了，端着端着。
1: 好，好。
0: 哎呀，哎，对了，这前几天晚上，还有几个人从他们家出来，到我这儿喝醪糟，那说话的神情，可真像活土匪。他们吃完了还不给钱，说我再一提钱，他们就砸了我这摊子。狗日的，畜生啊！残老百姓，哪儿能惹得起这帮地痞无赖？
1: 那您知道他们是哪的人吗？
0: 嗯，看不出来，也听不出来，是陕西话吧？听他们谈话，说是要去北山干啥？哎呀，记不住了。
2: 嗯，正聊着。站在县长家门口说话的人引起了英英的注意，其中一个是县长，他不认识，但另一个侧脸站着的年轻人却是似曾相识。
1: 哎，娘，你咋了？我好像看见清河了。啊，真的？哎，娘，娘，你等等我。这是两碗牢房钱。
0: 哎哎哎，
1: 郭侯，我们走。大爷，钱给你放桌子上了啊。
3: 哎，好嘞，您二位走好啊。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小时候只会背诗，
2: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 长大后才明白，中秋佳节，天上的明月总是牵动着天南海北的每一颗心。
3: 奶奶，你看我画的月亮是不是和天上的月亮一样圆啊？
4: 跟天上的月亮一模一样。
1: 中秋的月亮照见人间美满。
5: 喂，我的月亮许的愿你是不是收到了？
6: 一抬头就收到了，火车往家赶呢，一会儿见。
1: 中秋的月亮照见心中浪漫。
7: 来，咱们一起啊，端起桂花茶，尝尝中秋的味道。
8: 今晚呀，有石榴，有桂花，有月饼，还有咱这一大家子，感觉这月亮呀更圆了。
9: 中秋快乐！
10: 中秋快乐！
1: 中秋的月亮照见思念与团圆。
11: 月到中秋分外明，
12: 月下相伴好团圆。
1: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伦叙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二集。

0: 人呢？
1: 走了，
0: 走了。
1: 也许是我看错了，清河怎么会在这儿呢？
0: 哦，是啊，娘，可能真的是你太想念清河哥了，眼睛看花了呢。
1: 可能吧。国红，
0: 啊，
1: 咱们去那边看看吧。
0: 行，那咱再围着县长家院子再转转。
1: 嗯。
2: 穆莺莺还在想着刚才看到的那个像清河的人，她不知道自己是真的看见了，还是像国红说的自己眼花了。总之，一股思念的伤感又涌上心头。这时，有两个人盯上了她和国红。
0: 哎，娘，有两个家伙跟过来了，
1: 走，快走。去那边的小巷子里。
3: 哟，这县城里还有这么秀气的女人呀，来让哥哥好好看一看。
4: 哟，这是哪个人呀？先生来陪哥玩。
0: 你们要干什么？娘，
1: 快跑，
3: 追。
4: 哎，不好，有诈。
1: 你再动，再动我就送你去见阎王。说你们是干什么的？
4: 老大，我们是三合会的。
1: 三合会的，去县长家干什么？
4: 县长请我们来抓学生。
1: 抓来的学生现在在哪
4: 儿？不知道啊，我们只负责抓，抓来后县长这让其他人去押送。老大，你们是哪山头的？
1: 姑奶奶是青帮的。
4: 青帮，老大饶命，饶命啊！
5: 饶命！
1: 老实说。抓来的学生到底在哪儿？
5: 我们真不知道，老大，只是听说在北山。
1: 北山什么地方？
4: 老大，这我们真不知道。你们找那些学生干什么？
1: 你们什么都不知道，还在江湖上混，刚出道的吧？
5: 才三个月，这不拿人钱财替人消灾吗？
4: 消灾。
1: 那你们告诉我。刚才发生了什么？
4: 什么也没发生，什么也没发生，什么也没发生。
1: 还算你们识相，滚！
4: 快走！
2: 天快黑时，穆莺莺和国红回到了潘家药铺，可潘子刚和国良还没有回来。眼看天色越来越黑，莺莺心里不免焦急起来。
0: 娘。少爷他们回来了。
6: 少爷，你们可回来了，把我急的真担心你们出点啥事儿呀。
7: 娘，我们没事儿，好着呢。
6: 快说说你们打听的情况怎么样。
8: 今天啊，我和国良去找了几个朋友，其中一个是县保安团的教练，我向他打探学生的事，可他也不知道。
6: 保安团的人都不知道，看来这事还真蹊跷了。
8: 不过他说了一个重要的消息。
0: 什么消息？
8: 他们保安团抓住了北山黑云沟的两个土匪，团长就去县长那边邀功，没想到却碰了一鼻子灰，挨骂不说，还让团长赶快把人放了。他觉得这里面一定有猫腻。
6: 你打听到的这个情况和我跟国红打听来的情况都有一个共同点。
8: 啥共同点？
6: 北山里的黑云沟。
8: 黑云沟，从我们潘家堡向北就是北山的黑云沟，顺着这条沟走就能到陕西的耀县，再往北就能去陕北，向南就能到山西。
6: 看来这个黑云沟是一条很重要的通道，他们把抓去的老师和学生很有可能就关在黑云沟。
9: 莺莺，事儿哥回来了。
7: 凯王，你快说打听的情况咋样
9: 啊。今天一早我就去找我四达，看门里不让进，让我在后门等着。你们看巧不巧，正跟他说着呢，我四达出来了。我四达一看是我，可把他高兴坏了，他说家里人都想我呢，既然我现在混得好得很。
10: 哎呀，好了
9: 啊，
10: 金宁，你有出息，大家都知道，这个不用说了，赶紧说正题啊。
9: 哎，都多长时间没人夸我了吗？那自己夸一下还不行了。
6: 改完你继续说
9: 啊。是那四大师他整天做饭不知道危险事情。
8: 那你没问问县长家最近有什么异常
9: 哦，他说最近就是吃饭的人多了，还得他天天从早上一直要忙到晚上呢。
6: 没问都是些啥人？
9: 他说有一波子看着不像好人，天天闹着要吃鸡，不给吃就骂人，其中有一个人还奇怪的很，说起话来叽里呱啦的根本听不懂，但是又很有礼貌。斯达给他们送饭的时候他还给斯达鞠躬呢，还说谢谢你。
8: 你说的这个人是有点奇怪。
9: 就是的嘛，中午还跟斯达去给他们送饭，不过我没看见为个怪人，他为个房子门口啊有两个人把守，他们只让俺斯达进。
6: 那后来呢？
9: 后来我跟着斯达给县长去送汤菜，听见县长太太给县长讲要为他哥报仇，一定要杀了那些共产党。
8: 县长太太他哥是谁你斯达清楚吗？
9: 这个斯达也不清楚，只是听说在几个月前县长太太像疯了一样，说他哥让共产党给杀了。听个斯达说县长太太姓周，我想会不会是那个周站长？
8: 有可能。英英婶，你看咱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6: 我看咱们晚上再去一趟县长家，看看还能再探点情况不？
8: 好，我看成。
6: 对了，咱们把这边的情况给王先生说一下，赵娃，你今晚就回一趟潘家堡，把我们这边的情况给王先生说一下，你赶明天早上务必返回来。
9: 是，保证完成任务。

0: 第二天天刚亮，盖娃和王先生就一起返回泾阳县城的潘家药铺。
1: 少爷，少爷，少爷，哎，少爷，我跟王先生回来了。
2: 王先生，快进屋，到屋里暖和一下。
3: 盖娃把你们这儿的情况都给我说了，听说子玉也找不到了。
4: 是啊，至今还没有任何的消息。
3: 现在看来，子玉和这件事情肯定有关系。你们可能还不知道，子玉在学校里带头宣传抗日，宣传共产主义，所以他就是特务眼中想要拔掉的钉子
4: 啊。这宣传抗日还有罪啊？
3: 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害怕共产党壮大，所以处处防共陷共，
4: 这真是莫名其妙。
5: 王先生，那你看这件事儿接下来该怎么办？
3: 你们对汪县长家侦查的情况跟我们这边情报一致，看来汪县长不仅是个汉奸，而且他很可能为日本特务提供情报，他们家有可能就是日本特务的一个活动点，我们一定要活捉这个特务，找出证据，击穿他的嘴脸。
5: 那我们怎么才能活捉这个日本特务？
3: 我已经通过我党在泾阳县的组织与国民党在泾阳县驻军17师李俊杰副师长取得了联系，请他们协助。
4: 国民党，他们靠得住吗？
3: 17师李俊杰副师长是一个比较正直爱国的将领，他对那些汉奸十分愤恨，他曾对我说，铲除这些日本特务和汉奸时，若需要他们配合，他会全力的支持。
5: 如果有了当地驻军的帮助，我看那些保安队包括那些地痞流氓都不敢乱动了，这样我们就好办了。
4: 是的。
6: 王先生，那些老师和学生被关押在哪里呢？
3: 在黑云沟的仙游洞。
5: 仙游洞消息可靠吗？
3: 可靠，昨天改娃把情况一讲，我就连夜派人去黑云沟侦查了，发现仙游洞确实有关押的学生。今早来到县城时，我已经通知卫北游击队了，约定由郭队长和曹队长带队，明天在黑云沟和咱们会合，去解救学生。
6: 哎呀，王先生，我怎么觉得您就跟诸葛亮一样啊，能掐会算的。
3: 我哪有这个诸葛亮的本领啊。他应应说，你们赶紧做好准备，今晚你和国良、国红、改娃去汪县长家捉汉奸。
6: 好。
3: 少爷，你去黑云沟与游击队和郭队长、曹队长会合，我呢现在就和县里的同志去李副师长那儿。
4: 好。
5: 那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分头行动。
3: 好。
4: 哎，

0: 天完全黑了下来，穆英英和国红、国良、改娃四个人换上夜行衣，挎上百宝囊，悄然出了药铺，来到县长家后门的院墙外。他们躲在一个墙角后面，注视着周围的动静。
1: 国良，上。
2: 好嘞。
1: 改娃，你四达那边情况怎么样？摸清楚了吗？
2: 是，我已经出来。我家伙腕上还有纸面条，我四达正给他做呢。
1: 好，等一会儿四达去送饭，我和国红就跟着去。
2: 对，我已经给俺四达打过招呼了。
1: 好，改娃，一会儿你和国良在屋后接应，只要我们这边枪一响，王先生会立刻带着十区军的士兵冲进来。
2: 好，是。那咱现在先去找我四达。

0: 斯达，
1: 盖王，你们来了。
0: 斯达，等一会儿你去送饭，让影影婶跟国红悄悄地跟在你身后啊。
1: 行吗？哎，咱这面条已经走好了，那咱走吧。
2: 走，行动。
3: 站着，干什么的？
1: 俺们是送饭的。
3: 那你过来，到跟前来。
4: 你们什么情况？
2: 娘，干脆咱把这个日本特务干掉算了。不行，留着他肯定有用。国红，你好好看着他，我通知李副市长他们。
5: 穆英英走出屋子，看见国良和改娃已在门口，他拔出手枪朝天开了一枪。正在后头打麻将的汪县长听到枪声，立刻慌慌张张跑了出来。
6: 什么事？是县长，十七师打过来了。
7: 啥？十七师？县长，怎么会是你们的部队？
4: 大胆！你们这是要干什么？
8: 快快传讲，奉师座之命来捉日本特务。
9: 混蛋！我汪东曼你也不认识吗？你也不看这是谁家，哪来的日本特务？
7: 张开你的狗眼看看，这可是你们团长。雪恒，快，让你的人撤出去。
4: 你们退下吧。
10: 是，慢。哦，曹团长，你怎么在这儿？
4: 报告师座，汪县长是鄙人未来的岳父。
9: 李副市长。
10: 汪东曼，汪参谋，这是你家，汪县长是你父亲。
9: 报告师座，正是。
10: 那你父亲窝藏日本特务，你们可知道？
9: 师座，这是绝不会有的事情，我父亲一向爱国。
4: 是啊，师座，你也是了解的。
10: 没错，你跟东曼都很爱国，都痛恨日本人。可是，哎，你们就敢保证你们的父亲他不会通敌叛国？
4: 师座，我相信县长他一定不会通敌叛国的。
10: 那可不好说。
9: 师座，我敢保证。
7: 是啊，李副市长，我什么时候窝藏日本特务了？
10: 好啊，汪县长，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
4: 师座，
10: 请和。请和东曼，你我都是刚从前线下来，我估计你们也不知情，稍等片刻，我让你们心服口服。王先生，人带来了没有？
11: 李副市长，马上就到。
7: 走，
4: 你们放开我！
12: 走，
4: 走，
12: 来了来了，日本的特务来了。
2: 李副市长，这就是日本特务。
13: 我也可以。王先生是我朋友的给我，我来这里是要做客的。
4: 娘，娘，娘，
2: 你，清河，你是清河？
4: 是，
2: 清河，
4: 娘，是我。
2: 这几年你都在哪儿呀？
4: 娘，娘，
2: 娘不在你身边吃了不少苦吧？
4: 娘，这么多年你辛苦了。
2: 清河，你怎么会在这儿呢？
4: 娘，
9: 清河，她是你娘？
4: 东曼是我娘，我不是跟你说过，我跟爹娘失散了。
9: 清河，你娘她害了我爹。
4: 东曼，别急，你可能误会娘了。
2: 清河，她是
4: 娘，她叫汪东曼，是我还没过门的媳妇儿。
2: 媳妇儿？
9: 老人家，你说错话了吧？你跑到我家来抓我爹，你？
2: 哦，汪县长是你爹？ 可你爹勾结日本人。
9: 得了吧你，我看你就是逞能。
4: 冬妈，不能这样和我娘说话。
9: 清河，你
14: 曹文成，你跟这位女侠
4: 报告师座，这是我亲娘。哦，
14: 看来啊，今天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了啊，情况有点复杂，不过我们还是先办正事吧。王县长，你刚才听到这个小日本说什么了吗？嗯，他说他是你的朋友。
4: 这
9: 爹，这是怎么回事？你说啊。
14: 我王县长，还是我来替你说吧。你说你把抓来的老师跟学生都关在什么地方了啊？
7: 什么学生啊？
14: 王县长，你女婿可是我们十七师的抗日英雄，女儿可是机要参谋，难道你要毁掉他们的大好前程吗？
9: 爹，你快说，你有没有叛国通敌？
7: 我都说，这都是军统让我干的。
14: 那你把学生关在什么地方了？
7: 关在北山黑云沟的仙游洞里。
9: 爹，那你勾结这个小日本又是为了干什么呢？
7: 我知错了，那个日本人说他们马上就要打进潼关了，将来让我当渭北地区的维持会长，他让我利用国共矛盾将那些学生和老师都杀了，以引起国共之间的矛盾，破坏八路军和国军的合作。
9: 爹啊，你咋能干这些丧尽天良的事情啊？
7: 我还不是想给你和齐赫留条后路吗？
4: 你糊涂啊，爹。
14: 曹团长，这下都清楚了吧？你看今天这事儿咱咋办？
4: 我先毙了这个狗特务。
14: 慢着。曹团长，你这招可够狠呐。
4: 这个狗特务死有余辜。
14: 算了，看在你是我老部下又救过我的命份上，这事儿算了吧。这是王县长，我得带走。
7: 静娥，去救我！静娥，救我！懂吗？
14: 来人，带走！
9: 师座，看在我跟清河为党国效忠的份上，能不能对我爹网开一面啊？
14: 王参谋，你也清楚，这通敌叛国罪，就看咱们上峰怎么处置了。我尽量帮你瞧瞧行吧。
9: 那就先谢谢师座了。
14: 弟兄们，走，收队。
15: 是。
14: 曹团长、王参谋，望你们尽快归队。
4: 是，师座。冬妈，看你爹干的这事儿，脸都丢尽了。
5: 李副师长带走通敌叛国的汪县长后，汪都曼觉得颜面尽失，他觉得自己无法面对清河和未来的婆婆，于是便转身离去。此时曹清河正在和自己的母亲相拥而泣。穆英令怎么也没想到在这样的场合下与失散的清河相见。穆英令将曹老八的死和与清江的重逢以及他们失散后的一些事情告诉了清河。
2: 清河，这些年你都去哪儿了？怎么都成国民党军队的团长了？
4: 说来话长，那年我跟清江逃跑，在翻墙时我不小心掉了下去，就又被捉了回去。
14: 想逃跑？不想活了？
16: 逃了一个，我看把这小子崩了算了。
14: 别，押回去交给连长处理。
17: 谁跑了？给我打。
18: 长官，我没跑，是我哥跑了，我拉他没拉住。
17: 哟，你小子脑子转得挺快啊，我看你是想跑没跑得了吧。
18: 没有长官，我还想跟着你上前线打仗，升官发财呢。
17: 嘿，你小子还挺会说话的。
14: 连长，我看这小子就是想跑，崩了算了。
18: 长官，我可不想这样死，要死也得死在刀枪里，不是？
17: 慢着，崩了他，你上前线打仗去，去，先关起来，明天就送前线。
15: 是，连长。
4: 就是这样，我就被糊里糊涂送到了17师，当了一名国军。后来，我们在山西前线与日军作战，在一次战役中，我们全线溃退。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二集。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车停放在居民楼道内、入口处、电梯间或其他公共空间内，堵塞、占用了安全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事故，将严重影响人员疏散逃生，造成人员伤亡。违规充电，撕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进行充电，或在居民楼道入口、室内进行长时间充电，因电器短路的引发火灾事故。为了您及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请自觉将电动车停放在小区指定位置并安全充电，切勿违规停放在楼道口、室内或进行充电。
2: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3: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4: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2: 健康在你的脚下，
5: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6: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2: 健康在你的手中，
3: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7: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2: 健康在每时每刻，
3: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2: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

0: 时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十年零二十天，八万一千余公里，他用自己的双脚书写下一个人的史诗。
2: 我就是想用这个原始的方式，只有这个用双脚去接地气，去丈量中国。
1: 三十一个日夜，五十一小时缺水不行，他用自己的意志征服了死亡之海。
2: 自己就像在蚂蚁，就像一只蚂蚁在巨大的一口锅里面在慢慢的爬一样。
1: 本期口述，十年徒步中国。本期口述人雷电生，生于1963年，徒步旅行家，吉尼斯最远徒步旅行距离世界纪录保持者，第一位徒步穿越罗布泊的人。雷电生穿越罗布泊的想法始于他的偶像，著名徒步旅行家余纯顺。
2: 余纯顺，他在我的心目当中是一位英雄，是一位男子汉。
1: 余纯顺是历史上第一位孤身徒步走遍中国的人。1988年7月1日，他从上海出发，开始了他的行程。沿途经过23个省，行程达40000余公里。雷电生永远记得25年前的那个傍晚，他亲眼见到了途经黑龙江的余纯顺，这一面之缘成为他终身难忘的回忆。
2: 1989年夏天，我是在大兴安岭叫图强镇大兴安岭图强林业局，在那边做建筑，业余时间，因为已经下班了，快黄昏了，然后我到铁路上去走一走，看见一位穿着一套迷彩服，一双回力鞋，就是那种白回力鞋，是红底子的，然后头发已经到了肩膀子上，络腮胡须，个子不太高，很壮实的，皮肤黑黢黢的，这么一位男士。我看的时候就有点奇怪，当我转过身到他后面一看，他背着一个迷彩服的包，后面那个条幅上写着徒步环行全中国，余纯顺，1988至1998。
1: 1996年，在穿越罗布泊的过程中，余纯顺不幸遇难，但他的壮举激励了一批年轻的徒步旅行者，这其中就包括雷电生。徒步旅行又叫远足或践行，兴起于19世纪的欧洲，它不是通常意义的散步，也不同于体育项目中的竞走，而是指有目的的在山野间进行长距离的走路锻炼。1988年，雷电生开始锻炼身体，为接下来的徒步中国做准备。
2: 你要在第一天开始走，你就背着八九十斤的东西，肯定是吃不消的，而且不是走一天一个月，也不是走一年，是要10年。所以最后一阶段我就开始负重背着沙袋子，后来又背着液化气罐，因为液化气罐里面有液化气，加起来有60斤左右，我用那个绳子把它绑在身上，我在马路上跑。那其中有一天我已经跑了很长时间，其中有一天是那个面包警车下来，两个警察半夜了，快11点左右，他把我拦住之后，他问我是在哪儿偷的煤气罐，你 你不许跑。我说我是在锻炼身体。
1: 雷电生精心设计了行走路线，他把中国划分成五大区域，按照从易到难的顺序完成整个旅行。
2: 我是1998年10月20号黑龙江哈尔滨102国道的零公里出发，因为当时出发的时候我想先走这个容易一点的，就是人烟比较密集，然后这个山也不是很高，这样是给第二路段做准备。到了从港澳出来，到了海南岛，再出来进入广西的时候，就是第二阶段，人烟相对稀少一点，海拔稍稍高一点，在这里面走，在这里面走了2年之后，这是为了第三段西藏地区做准备。那西藏人烟更少，海拔更高，所以把第一段和第二段走完了，就对西藏做着一个很好的一个准备，也是青藏高原转了一圈。那西藏走下来，我觉得新疆也应该没什么大问题，虽然海拔低，但是沙漠比较多。然后在新疆，又转了一圈，到了西北地区。那么这边呢，相对好走一点。这个期间呢，我的年龄，已经超过了40岁，我怕自己体力下降。这是在我准备期间就是这样设计的。这个2008年，就是从这边又走到了北京。
1: 经过10年的准备，1998年，雷电生终于迎来了出发的日子。他的雄心壮志即将付诸实践，等待着他的又会是什么呢？
2: 这都是我当年用过的一些东西。这是我用的水壶，是暖水壶，每天要背着好几个水壶，还有一些矿泉水的瓶子。那这个水壶呢，就是不保温，我可以用它做饭。这是两用的。这个绳索呢是在一些悬崖峭壁下不去的时候，用它攀登或者是下降，就一个人来完成。这个气雾杀虫剂呢是在野外，所有的驴友我都告诉他们，现在是非常管用。在原始森林里面住的时候，晚上有的时候蛇钻在帐篷底下，第二天早上就能卷出来。那么你要是晚上把它喷到周围，因为野生动物和一些昆虫，它的嗅觉非常灵敏，闻到这气味一个晚上都没有事。那么这把刀具呢，这算是我的宝贝了，而且我在这就是在展览馆里面已经生锈了。其实在野外的时候，我每天擦得锃明瓦亮的，它陪伴我8-9年，无数次用这把刀吓跑抢劫。
1: 1998年10月20日清晨，雷电生开始了他徒步中国的旅程。在哈尔滨102国道0公里处，他留下了这次旅行的第一张照片。
2: 我刚走出去几步远的时候，其中一位记者就说：“说雷电生，你走到双城就回来吧，也算走中国，只不过就没走完。这个双城就是哈尔滨的一个郊区，所以当时非常想听一些激励我的话。我连头都没有回，就眼泪在眼圈都直打转。我想做一件事真的不容易，就是我准备了这么多年，背着当时是96斤的一个大包，背上就没转身我就往前走。
1: 即使做了最困难的打算，雷电生还是低估了长途旅行的难度。走了不到半天，他的双脚就开始感到有一些不适。
2: 到中午的时候，我就觉得脚有点痛，把鞋脱下来一看，脚上已经打了几个血泡和水泡。后来我想挑开，最后我想挑完之后更痛了，就先不挑了，然后就穿上鞋子继续走。当走到下午的时候，实在走不动了。第一个是身体的那个包重，第二是脚疼。最后我在路边把那个鞋子又脱了，一看，几个泡都连在一块儿，一个脚掌一个血泡。然后用针挑之后，那个水就挤不出来，我就用刀割开，用小

0: 刀的刀片割开之后把血水放出来，又喷上点酒，哎呀，那一刻我想，哎呦，我这个选择是不是正确，怎么第一天就是这个脚就这种样子，我还能不能走下去，就自己有一点怀疑自己。后来真是咬了咬牙，后来就用那个脚跟着地，脚掌就不敢着地了。
1: 雷电生的双腿就在日复一日机械般的运动中经历着极大的考验。
0: 在南方走的时候，就是梅雨季节，夏天有的时候是闷热，有的时候是雨天，就是不下雨就是特别热，下雨呢身上一身湿，然后再加上自己身上出汗，那个衣服不是天天洗，都如果太阳一出来的时候，衣服能看到，明显看到那种白白的那种像那个盐巴的那个都出来了，都是那一片一片的，把这个双大腿的内侧一开始磨得就像那个猪肝一样，一挤都能挤出血。后来我就开始每天用那个药水啊，用白酒擦上，敷上药，但是你再走几步到了的话它又掉了。突然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到了那个找到一个食杂店，我买了几包卫生巾。当买卫生巾的时候，那食杂店那农村嘛，他们都在笑我长头发长胡子，是个男的，又买了几包卫生巾，不知道是干什么，他们在偷笑我。当我走到没有人烟的地方，在树林子里面敷上一点这个消炎药，然后把卫生巾贴上固定上，这样走一天没有问题，它就湿一点它能吸进去，所以这个方法非常非常管用。
1: 伤痛、无助、孤独，这些词语伴随着雷电生的整个行程。然而比这些困难更加可怕的是随时可能降临的危险。徒步中国的过程中，雷电生遭遇了不下十次死亡考验。在西藏阿里遭遇狼群的经历更是令他心有余悸。
0: 2002年的7月12号半夜，在西藏阿里无人区，海拔4700多米的地方，无人区，我在那搭帐篷。到半夜的时候，我就听外面刷啦刷啦刷啦响。当我把帐篷罩打开一下，打开一看，当时呢，那个头发都要立起来那种感觉，浑身就冒冷汗，绿莹莹一片，眼睛就朝着狼群走。最近的也就是能有个5-6米远，然后还不是说他们一条线走过来。一个扇子面形就把我包抄过来了。我那个帐篷后面是一个小悬崖，这是前面三面是个开阔的地方。结果我把帐篷拉上之后，心跳的就不行，那个嗓子眼都发干。我想这么多狼，这怎么弄？我就突然我想到，可能是要够呛了，被狼群包围了，这是九死一生了。我在本子上给我姐姐写了几句话，我说遇到狼群了，可能要麻烦，如果要是真的无法逃脱，希望姐姐把我寄回去那些资料那些东西托付有责任心的人帮我整理出来。当这个时候，那个狼已经走到我的帐篷前，有的那个就是所谓的头狼似的在拱帐篷。我就把刀抽出来之后就想炸，我突然就冷静了一下。据说这个狼见了血之后特别疯狂，所以我就冷静一下就没有炸。我就把那个鞭炮拿出来，就开始找鞭炮，往出放鞭炮。因为鞭炮带的时间长，有的炮药就流出来都不响。但是我几个绑在一块儿，点完之后拉一个小链，我就往出扔。狼群往后撤了撤。当鞭炮放没了之后，狼群又上来了。上来之后，我还是想不出来什么办法，就是突然一下就想到，我烧衣服算了。我就把衣服在帐篷里面点着了之后，用那个手杖挑起来，帐篷拉开，我把那个帐篷扒开，一下就扔那个狼群身上。那狼就窜起来，差不多一米高，一条火线。当狼窜出去之后，那衣服又落到地下了，就开始慢慢燃烧。那个狼毛烧焦那个味道，我都在那个帐篷里面都闻到了。大约持续那么有40分钟左右，慢慢就撤了。就是那个味儿闻完之后，我自己也恶心，就是那个汽油杀虫剂的味道。我就抱着那把刀，还剩了一点点汽油杀虫剂，直坐到天亮。这件衣服就是遭遇狼群那天晚上烧掉的衣服。第二天早上我走出帐篷，看到衣服和裤子还没有完全烧完，我把它捡起来又放在包里面。当我走到路上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兜里面当时还有钱， 又拿出来看了一下，结果看钱已经烧没了，这里烧光了，这里面还有个通讯录，也都烧了。
1: 经历了十年的徒步行走，2008年10月，雷电生来到了敦煌市的阳关镇。阳关镇的西面就是茫茫的罗布荒原。在雷电生的面前，是他徒步中国计划的最后一站——罗布泊。罗布泊又名罗布闹尔，在古代，这里是中国第二大内陆湖，也是丝绸之路的咽喉。湖岸边雄伟的楼兰古城遗址，记录着昔日的繁华和强盛。然而，随着气候的变迁和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不断侵蚀，罗布泊逐渐从一个水草丰美的万里泽国，变成了如今寸草不生的沙漠之海。据文字记载，自从唐朝以后，没有人能活着穿越这片地方。于纯顺被认为是最接近成功的一个，但是他最终也失败了。
0: 送他进去的人，也就是他的后援，也是给我走进罗布泊的时候给媒体当后援的人，其中有两位，他们说于纯顺也是喜欢照相，进去的时候天气第一个是比较热，第二个呢，他走了一个有一点点模模糊糊能看出一点小路，因为那里面有些越野车在走路嘛，当这个补给点到这个岔路的时候，用石头给他拦上了一块，就是拦的这个地方你不要走，拦的这个地方要走没有拦的那个地方，这是后援人员最后就是跟大家讲述的。那么他在照相的时候可能就走到这个岔路口就没有注意，然后就过去了。进入罗布泊之后，这一段是相对容易一点，偶尔还有游客从这里进来，敦煌雅丹就是没有人烟，这后面是这条是一个库鲁克塔克山。那么到了湖心和于春顺墓这地方，于春顺在这里呢也是非常非常的难走，有岩窍，有戈壁，这南端也有段沙漠，然后从这里进来之后，到了楼兰这一块也是非常难走，有雅丹地貌和戈壁滩，还有雏形雅丹，就是高雅丹和低雅丹。从这里面出来之后，在这相对就好走一点，是戈壁滩，这里面还有一个3800年前的一个古墓地，从这里出来就相对好走一点。也就是说，最后一个点和最初的一个点相对好走一点，剩其余的这里面，它没有一个人烟，是最好。
1: 2008年10月9日，雷电生从阳关镇出发，开始了罗布泊的征程。
0: 我可以打一个比方，如果说像在罗布泊走那些非常松软的那种沙土的地带，要走30公里，就等于我们在平原上或者草原上或者这柏油路上走60公里，比那个至少要超过一半的耗费体力。
1: 将近40摄氏度的地表高温，几乎能划破鞋底的岩峭地面，随时可能降临的沙尘暴，这些都是雷电生需要面对的重重难关。然而对于每一个穿越罗布泊的旅行者而言，还有比这些更加可怕的事情，那就是迷路。在穿越罗布泊的第14天，状况发生了。雷电生和当年的于纯顺一样，错过了补给点。
0: 找到了一个补给点之后，就2瓶八宝粥，有2瓶水，那么至少能够我能水是够我一天的，那个吃的能差不多够我2天，我还有点压缩饼干。可是我又走了2天，我说怎么过一段没有补给点，过一段也没有补给点，我在想是不是他们在跟我开玩笑啊？我还抱着一种开玩笑。后来我突然想到，开什么玩笑，不能在这里用生命开玩笑。结果是那些东西我找不到了。

0: 没有水，那只能那个地表温度都36度，晚上零下8、9度，那真的是你我也就是这么一说，但真正要你去体会，没有几个人能敢去体会这件事。
1: 沙漠中没有明显的地标，罗盘和 GPS 定位系统在地磁的作用下也相继失灵，雷电生只能凭借着自己多年积攒下来的经验做出判断。
0: 这个时候就完全要靠经验了，因为你是大致是从东往西走，那你不可以往北，不可以往正北，也不可以往正南，那东面肯定也不可以往东面回走回头路了，只能是大致是往西面走。
1: 经过短暂的思考，雷电生决定放弃寻找补给点，按照自己估计的方向直接向目的地进发。
0: 我觉得有太多的依赖可能是也会造成对生命的一种威胁或者是危险，因为你有那些东西你找不到了，你心很慌，就有些无助。那我在这走的过程当中，我就没有那么多的依靠和依赖，而且当最极端的情况下，我头脑很冷静，我只要是人能吃的东西甚至人不能吃的东西，它到胃里面不会对我造成伤害，我都可以去吃这些东西。
1: 在饥饿和干渴的驱使下，雷电生开始寻找眼前出现的任何可以吃下去的东西。
0: 实在没有办法，那就是想尽一切办法，不管是有植物、小动物、小昆虫，都要把它抓住。蝎子是非常好吃，把它抓住之后，我有一个小长的一个小夹子，把它夹住之后，把那后面的毒针给它拔出去，然后头捏一下就给它捏死了。抓到30-40只的时候，几十只之后，放到那个戈壁滩上，白天我带着一个放大镜去烤，烤完了之后少放一点几粒盐巴，把它吃进去，那是比较好的东西。然后抓到蜥蜴的时候，因为蜥蜴有那蜥蜴比较好抓，也多，就是小嘛，抓了之后把它整个皮扒掉，把内脏掏出，连那个小骨头都吃了。
1: 又经过了2天的寻走，雷电生找到了余纯顺的墓地，那里存有一些水，是在此之前来拜谒的旅行者所留下的。站在偶像的墓碑前，雷电生感慨万千。
0: 我是在想，这个真是时光飞逝太快了，一晃从1989到2008，19年，从我见到他的活生生的人走遍中国，到我见到他的坟墓，相隔19年，这种我觉得对生命的这种有不一样的认识和理解，就是生命无常，当一个人要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真是还是冒着一些生命危险，甚至是放弃了很多舒适的生活去做自己一件喜欢做的事，在做的过程当中很不幸就遇难，而且他在我的心目当中我是非常钦佩他，所以我就在他墓地撒了一点酒，把帐篷搭上，吃压缩饼干，喝了一点水，把他的那个墓前的那有些水，好一点的水我也灌在瓶子里面，所以那一个晚上几乎也没怎么睡觉。
1: 2008年11月8日下午4点，雷电生终于成功穿越罗布泊，抵达终点营盘古城。
0: 我跟大家拥抱了一下，打了一个招呼，我转过身朝罗布泊我就跪下了。那一刻我事先也没有想好，就是发自内心的，我想人可以敬畏天地的。然后就朝我父母的去世的方向自言自语，因为我经常自言自语嘛，在过去我说我感谢我的父母给了我如此顽强的生命。当起身的时候，我那个侧包里有面国旗，我背了10年的国旗，当把国旗打起来的时候，眼泪像断线的珍珠一样，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
1: 至此，雷电生完成了为期10年零20天的

0: 徒步中国之旅。十年间，雷电生徒步翻过183座山，跨越167条河流，31个省、市、自治区，4890个乡镇，总行程达81000余公里，相当于绕赤道2圈。对自然的敬畏，对未知的好奇，以及对极限的追求，构成了推动人类历史不断前行的驱动力。徒步旅行者们则使用着自己的双脚，对这一观点进行着完美的诠释。在完成了徒步中国的壮举之后，雷电生在北京昌平建立了一个博物馆，把自己十年徒步过程中收集到的物品以及沿途拍摄的照片一一陈列在了里面。每一件展品都封存着一个记忆，讲述着一个普通人书写下的不平凡的史诗。
1: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让北京小吃走进高档餐厅，他究竟请来哪路名厨？
1: 不是刀剁，也不是地鸡脚，汆，现在没有了，这绝对绝技。
0: 从市井百姓到宫廷贵胄，是什么美味可以贫富皆宜？
1: 不管你身份多高，身份多低，没有专店，就是地摊儿，您喝不喝？
0: 本期口述寻腔觅味话小吃，陈连生。本期口述人陈连生，生于1936年，曾担任南来顺饭庄第一任经理，著有《京城所谈》《北京小吃》等。小吃在过去的老北京被称为碰头食，由小买卖人挑着担子在街头集市或庙会上售卖，人们路过时随机买来品尝。由于不同于正餐可以吃饱，因此又被称为小食。上个世纪50年代，随着新中国的成立，这种碰头食的命运也发生了改变。
1: 1956年公司合营了，所有的卖小吃的，你卖烧饼，他卖麻花，他卖豆脑，都集中在一个大餐厅里了。过去一家一户，一人俩人，最后都综合起来了，那叫什么呀？叫烧饼铺，概括不了；叫麻花铺，概括不了。怎么办呢？叫小吃，所以叫小吃店。
0: 1961年，北京市服务局为了繁荣餐饮市场，准备在菜市口小吃店的基础上扩大经营，恢复成老字号南来顺饭庄。陈连生被委派成了南来顺的经理。当年一到南来顺，陈连生就面临着一个难题，

0: 大经营之后的南来顺饭庄，是北京当时为数不多的高档餐厅之一。可是原有的小吃店里几十种小吃，虽然不上档次，可也不能就此抛弃。那么，如何让小吃也能为高档餐厅的客人接受呢？陈连生决定从提高小吃的质量入手。他第一样抓的就是豆汁儿。
1: 豆汁儿摊儿前没贫富，过去喝豆汁儿的人呢，不管你身份多高，身份多低，没有专店，就是地摊儿。您喝不喝？喝您就坐这儿。北京小吃啊，有的是来自于宫廷，有的是民间传到宫廷，最后又反到社会。你们豆汁儿不就是这样吗？是民间的，最后有人发现了，跟皇上说，皇上说，考察考察，说不错，好，得引两三个豆汁儿匠进了宫廷。最后呢，西太后她爱喝呀，夜宵晚上还有这个，过年的三十晚上都年上的宴会完了以后，她还想喝口豆汁儿呢。这个东西上瘾，喝豆汁儿上瘾，你一看。开始你喝不惯那股子味儿，喝惯了嘿就想喝。
0: 豆汁儿是制造绿豆淀粉或者粉丝的过程中产生的下脚料。上个世纪60年代，在北京各处的小吃店里极为普遍。陈连生觉得南来顺要想卖豆汁儿，口味一定得是同行里拔尖儿的。陈连生想起原来在琉璃厂有名的豆汁儿张。豆汁儿张是一对卖豆汁儿的张姓父子。当时他们熬制豆汁儿的手艺给陈连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 熬豆汁儿的时候，锅底下本身稍微有一点水，豆汁儿啊往里一倒，它不粘锅，因为豆汁儿它本身是淀粉的，那么你就必须得喝，不喝了淀粉的一沉的就，那么不能大开，随开随兑，随开随兑。那么有的时候泄了怎么办？勾淀粉。
0: 熬出好豆汁儿的诀窍看上去挺简单，但是没有丰富的经验，绝对掌握不好火候。于是，陈连生将豆汁儿张请进了南来顺。接着他又找来了羊头马、焦圈王的传人，以及名厨杨玉山的高徒黑印西。但是仅仅提高南来顺小吃的质量还不够，陈连生觉得还得出奇制胜。他决定挖掘一批在当时北京市面上已经消失了的传统小吃。这时他打听到了原来老北京知名餐馆馅儿饼粥的传人。
1: 馅儿饼粥啊，过去在30-40年代他和东来顺齐名。馅儿饼粥是以卖包烤肉、包肉、烤肉、涮肉。为什么卖馅儿饼呢？包肉、烤肉都要精的，那些皮皮溜溜的呢就做馅儿了，那是一种。那么馅饼粥的馅饼，除去大中华馅饼之外，它有一种小馅饼是相当好的，现在大街上叫门钉肉饼。他那时候做这小馅饼就跟门钉肉饼一样，那面从手指上往下拉了，就软到这个程度，软的好吃啊，那馅儿相当好。它是牛肉大葱，人家馅饼粥做这馅饼的时候，过去是纯的牛上脑，最瘦最嫩的地方，汆肉，不是刀剁，也不是机器绞，汆。现在没有了，这绝对绝技了。把这个肉啊选净了以后，搁在冰箱里，拿冰这么一压，底一层冰，上面一层冰，压，把它压挺了，知道吧？拿上来以后，汆肉。他那汆肉就是什么，你看过那个鲁智深那个方便铲没有？就那么一玩意儿，唰唰汆，竖着汆，横着汆，完了以后拿刀再拢一拢， 那个肉不是肉末，不是像绞肉机绞出肉泥，是肉粒，相当好，肉嫩，这个鲜葱，这个面软，油水也大，调料也好。
0: 陈连生知道，当年馅饼粥不仅馅饼做得好，还独创过一道有名的小吃包糊。包糊源自包羊肉，是让肉片一直在火上包到呈现酱红色才可以出锅。这道小吃的发明还跟著名古书艺人刘宝全有点关系。
1: 大古书刘宝全在这个小剧场唱大鼓，他在大栅栏下来以后进美食街往南一走，路东路就是馅饼粥，门口有一个大饼铛，包肉铛，那包肉铛这么大，挖下去这个铛包肉啊，有个大铲子，到时候把那个铛当当那一敲，你就知道馅饼粥开始营业。那个包肉那一条街都是香的。说大鼓这个刘先生呢，每天下了场都要到那儿吃包肉喝酒，他是公众人物，你想在公众面前大伙都愿意跟他聊天，他愿意聊，那么这个肉呢就在撑上扒了一边了，一边聊一边吃一边聊，最后这个包肉他糊了，但是不是真糊，他焦了，哎，他觉得好吃，每天他怎么吃，非得能叫再吃。那么最后人馅饼粥的经理啊，会做买卖，动脑子，也这么吃一次，哎呦，觉得好吃。所以这个菜就发明叫什么呢？叫包糊，这是吃出来的。
0: 尽管馅饼粥曾经红火一时，到了上个世纪50年代，却销声匿迹了。因此，当馅饼粥的馅饼和包糊在南来顺重新被推出的时候，立即大受欢迎。在陈连生的组织下，芸豆饼、豌豆黄、炸三角、炸回头等一批断档的北京传统清真小吃又相继回到了人们的生活之中。南来顺的小吃种类也从最初的几十种增加到了150余种。什么样的童年美味让他至今回味无穷？
1: 一层豆，一层枣，一层面，蒸多了啪扣出来，刀一切，上头抹上这桂花酱。
0: 少年学徒耳濡目染，他装了一肚子怎样的生意经？
1: 一个菜不能老，一个菜不能重，就看这盘子底儿知道这是什么菜，这菜多少钱。
0: 本期口述寻腔觅味话小吃，陈连生。陈连生之所以对北京小吃如此熟悉，这和他的儿时经历息息相关。陈连生出生在北京，他记得小时候父亲经常带着他到胡同口的小摊上品尝各种小吃。
1: 胡同口就一个摊儿，卖什么芸豆饼、大麦米粥。我父亲每天给我早晨起来带点儿，吃芸豆饼，喝碗粥，特好啊。过去啊，挑着挑卖芸豆饼，有的是挎筐，小二出来了，买芸豆饼，一块白布，他这筐里这个芸豆煮熟了的，拿碗碗一碗，那一倒，那一点盐糊，这么一攥一拧，就是一个饼。小二拿着吃，你不吃芸豆饼，我要2分钱芸豆，一碗一碗，给你搁那个三角纸一卷，拿着捏着吃。那么另外说小吃最大路的，好的烧饼。爆肚、焦圈豆汁儿我都吃，我都喜欢。盆糕，现在这年糕没有卖盆糕的，盆糕啊很好做呀，是酱的面，一层豆，一层枣，一层面。

0: 争夺流啪抠出来刀一切上头抹上这桂花酱，这刀下去把一盏白糖，热的香啊，真好。
1: 1948年，陈连生12岁时被送到一家小饭馆当学徒，当时要想在京城的餐馆里做伙计跑堂，要有严格的服务基本功。
0: 饭馆的服务员呢，不像现在开单子点菜宝，没那事儿，上来首先给您报菜名，报完菜名，点了菜以后，我喊菜，我这一喊，厨师那就做了。到吃完饭怎么办呢？我要算账，口算心算，唱收唱付，包三样3毛6，肉片木须2毛4，6毛，2碗饭1毛6，1碗汤8分，8毛4。我给你唱，唱了以后，您给我1块钱，您这吃了8毛4。您给1块，8毛4，找您1毛6，我都得唱出来。就是会当个服务员，说今儿这一桌子菜，20个菜，全吃光了，就凭我的记忆力，一个菜不能漏，一个菜不能重，就看这盘子底儿，知道这是什么菜，这菜多少钱。
1: 经过日积月累，陈连生不仅有了丰富的餐饮工作经验和人脉关系，他在耳濡目染中对京城的餐饮文化也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
0: 过去就是当掌柜的，会当掌柜，会做买卖人，讲良心，讲诚信，讲感情，以情感人。买卖不成，人家再说你来了，咱们这买卖没做成，但是你还是顾客。
1: 新中国成立后，陈连生先后进入西朱市口大食堂和同聚馆等餐饮单位工作。由于既懂业务，又有丰富的服务经验，陈连生很快成为单位的业务骨干。1961年，南来顺饭庄开业后，陈连生成了经理。在短短几个月里，他不仅提高了菜品质量，增加了菜品种类，更格外注意对顾客的服务。那时候，萧长华、马连良、谭富英、张君秋等著名京剧演员也是南来顺的常客。于是到了腊月初8那一天，陈连生特别为这些老顾客送去特别的服务。
0: 我早晨起来熬一锅腊八粥，腊八这天早点早晨就熬得了。服务员提前来了，7点钟骑着车拿这个粥装那个小提盒，挨家叫门送。为什么呀？腊八这一天这些人不会熬粥的，那嫌麻烦。因为这些人他起得晚，他们都是晚睡晚起，咱们早晨起腊八粥不能晚了，熬粥了以后挨门叫给送去。为什么这样？这叫回报消费者。人家经常上你这吃饭，是你的常客，你赚了人钱了。到季节应时节，你想着人家，人家想着你，你想着人家，这叫礼尚往来，这叫尊重顾客。
1: 在陈连生的悉心经营下，南来顺的小吃应时应季，越来越贴合北京老百姓的生活。
0: 熬一锅白米粥，熬得稀的溜的，别熬得齁酱，是吧？流也不能跟绿子汤似的，那也不行，流稀的溜的。弄2张荷叶洗净消毒，铺到盆里头，一张拿那个熬的粥啪啪上一浇，上头盖一张荷叶，20分钟以后这荷叶粥就成了，湛青碧绿，淡绿色，清香清香的，非常简单。夏天呢，爬高粱粉儿，

0: 什么这个绿豆粥，什么杏仁豆腐，什么姜饼凉糕，这些凉的东西卖得相当火呀、啊。那个这个小吃店本身它是什么季节卖什么。
1: 时间走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1994年，全国首届清真烹饪技术竞赛在沈阳举行。这次大赛由国家民委、国内贸易部、劳动部和中国烹饪协会联合举办，参赛的22个团队都是全国各地有名的清真餐厅。在陈连生的带领下，南来顺也参加了比赛，强手如林，该做哪道菜才有可能取得胜利呢？陈连生想到了一道在很多人看来上不了台面的北京小吃——炒麻豆腐。
0: 家喻户晓啊，人人皆知啊，富有皆知啊。麻豆腐过去旧社会本身是穷人的饭，买20分钱麻豆腐，上那羊肉铺买20分钱一个油，回家有血了红，有这个黄豆，这么一炒，早上一炒，这一下子吃，一家子顿顿都是它，便宜啊，穷人的东西啊。过去饭馆麻豆腐没有要钱，都是净菜，您吃饭的时候您菜都要齐了，给您上一小盘麻豆腐，这白送给您，这叫净菜。
1: 麻豆腐的原料和豆汁一样，也是做绿豆淀粉和粉丝中产生的下脚料，说白了就是豆腐渣。炒麻豆腐是北京最廉价的小吃之一，而且卖相呈洋灰色，不好看。陈连生提议拿麻豆腐去参赛，有他独特的考虑。
0: 这叫北京特色，外地没有。这个北京出去的东西必须是北京特色，这个地方性很强啊，是不是？北京小吃啊，就是北京的，只有我有，别人没有，而且只有我敢拿，别人不敢拿，谁敢拿这个破麻豆腐？在北京人眼里，它不值钱，但是做好了它好吃啊。
1: 最终，陈连生的想法获得了大家的认可。这时候，他又提出来，麻豆腐要去参赛，不能单纯按照民间的做法，必须加以改良，让它的口味更上一层楼。
0: 过去羊尾巴炒麻豆腐，大咕嘟，这是牛街的传说。我那麻豆腐不是羊尾巴油，是什么你知道吗？羊油味，肥瘦，肥瘦肉，切肉末，肥的油它就化了，瘦的肉末它存在，不是羊尾巴油。是羊的油味，是素油，这就是时代的变化。低油低糖，是吧？低盐。那么炒麻豆腐，你再像过去一样那么多油，别人接受不了。但是如果不是羊油，它就没有那个味道。所以我是羊油味，做法改良。
1: 如何让麻豆腐从卖相上更加吸引人呢？这天，陈连生在沈阳的一家餐厅吃饭，一套独特的餐具吸引了他的注意。
0: 我们在这吃饭，我一抬头，他桌上有一盘子，龙盘，10个小碗，就是金的，就是镀金的，都是雕龙的，带盖儿。嘿，我说嘿，咱们借他这个。我说这次咱们炒麻豆出来各吃。搁在金龙碗里头，这个大盘子端着10个碗，碗打开以后是麻豆腐，这麻豆腐也点缀一下，它是灰的，使那葱白切那菱形小块，码一个小菱形花，上头呢那个青椒不炸，洗净了以后拿热油烫，把那青椒花烫出来，但是不糊，红的青椒丝儿往上一点缀，哎呀漂亮，结果从里边往外一端，谁也不知道这叫什么菜。
1: 果然在比赛中，这道改良又精装过的炒麻豆腐从700多道参赛菜肴中脱颖而出，荣获金牌。从上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全国各地餐饮业的迅速发展，人们的选择越来越丰富，北京小吃在许多年轻人的心中渐渐变得陌生起来。为此，陈连生在工作之余还致力于宣传北京小吃文化。这段画面拍摄于2008年，当时陈连生特别请来一位九旬高龄的老人，展示传统的制作芝麻烧饼的绝活。
0: 过去卖烧饼的没有吆喝的，这烧饼没有，就是凭这案子打点儿，摔扇子啪，最后就让那顾客哦，这是卖烧饼的。他等于呢，就用这个方式招揽生意，招揽顾客。原始的打花仗，他那个案子是凿木的，那个擀面杖是枣糊，也是枣木的，它打才能出那个点儿，才有那韵味。
1: 芝麻烧饼是北京人日常生活当中随处可见的一道小吃，但是在陈连生看来，芝麻烧饼要想做的地道，其中大有学问。
0: 十斤面，八两酱，八两芝麻，二两茴香，二两，这个四两花椒，二两花椒，二两四两茴香，一斤盐。烧饼就是一两一个最合适，生的一两五，一两六上蒸，烤完以后得了，最后是一两五，水气出来一两五。个儿小了不长，酱大了它是苦的。我说这多么这么多么这么，它是苦的。那烧饼个儿小，个儿小它长不起来，它不松软。老的传统老烧饼不像现在，十斤面二斤面卷一个大枕头到那儿揪。小扇子就是那个小面扇子，就是一个小面垫儿，擀开以后啪这么一摔，完了那擀面杖一推，上头一搂抹酱，这小扇子卷起来以后就成了花卷形了，最后揪劲儿摁那儿以后呢，这一个小扇子出三个或者出五个或者出十个是有一定标准的。我这一斤面本身就是出10个烧饼，多了不行少了不行。在抹芝麻酱的时候你必须抄底和了，为什么呀？因为花椒茴香本身在腹头飘，盐在底下，和完芝麻酱往那一搁，盐就沉底了。你从腹头抹没有咸味，等你捞到最后了只有咸味没香味。就这么一个小的要领你掌握不好，你烧饼出来所以你捞再好味道不好，吃这个齁咸，吃那一点味没有。那么掐桃子蘸芝麻，蘸芝麻之前要抹糖炒的糖色，打把那个烧饼那个面打出毛刺来，拿手蘸芝麻才能沾上，它不掉。虽然这是一个烧饼，但是不简单。
1: 陈连生和北京小吃打了一辈子交道，肚子里装满了小吃的故事。他的又一部关于北京小吃的作品出版，书中展示了近70道北京小吃的诱人风采。老人希望通过这种方式让人们在品味北京小吃的同时更享受到其中蕴含的京味生活和独有的北京饮食文化。
2: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 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3: 小时候只会背诗，
4: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3: 长大后才明白，中秋佳节，天上的明月总是牵动着天南海北的每一颗心。
5: 奶奶，你看我画的月亮是不是和天上的月亮一样圆啊？
6: 跟天上的月亮一模一样。
3: 中秋的月亮照见人间美满。
7: 喂，我的月亮许的愿你是不是收到了？
8: 一抬头就收到了，火车往家赶呢，一会儿见。
3: 中秋的月亮照见心中浪漫。
9: 来，咱们一起啊，端起桂花茶，尝尝中秋的味道。
10: 今晚呀，有石榴，有桂花，有月饼，还有咱这一大家子，感觉这月亮呀更圆了。
11: 快乐，
12: 中秋快乐，
13: 看月亮了。
3: 中秋的月亮照见思念与团圆。
14: 月到中秋分外明，
15: 月下相伴好团圆。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6: 要养成良好的用电习惯，按照使用说明书正确使用电器产品。单向用电设备应加设可靠接地线，不能用插头的插入和拔出代替开关。
17: 这一次进攻凶猛，中国队能否守？
16: 要避免电器设备连续长时间使用，保证电器产品良好的散热条件，不在电器周围放置布帘、书籍、衣物等可燃物。电器使用完毕应及时切断电源，做到人走断电，严禁撕拉乱接电线行为，定期检查电器线路，发现接线头松动、绝缘层老化的线路，请及时更换。保险盒内要选用合适的保险丝，不得随意挑粗保险丝，更不准用铝线和铜线等替代保险丝。家庭电线线路和家电的使用关系到家庭的消防安全，一定要正确使用家电，并定期检查电器线路，才能防患于未然。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25号，星期五，农历8月15，中秋节。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出席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欢迎仪式；
1: 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明月照九州，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
2: 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多地目标，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隆重仪式，热烈欢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九月的华盛顿秋色宜人，中美两国国旗迎风飘扬，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白宫时，特朗普总统和夫人梅拉尼亚在下车处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习近平夫妇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步入白宫，习近平和彭丽媛先后在贵宾部上签名。在雄壮的军乐声中，两国元首行至中厅。

0: 国歌毕，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代表14亿多中国人民向美国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向美国独立250周年表示热烈祝贺。习近平指出，
1: 我这次应特朗普总统邀请访美，是为传承友谊而来，为拓展合作而来，为增进两国人民福祉而来。
0: 习近平指出，面对当今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中美两个大国肩负着促进人类发展进步的历史重任。特朗普总统今年访华期间，我们一致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广泛欢迎。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努力，引领中美关系这艘大船行稳致远。习近平强调，中美要加强沟通，两国国情不同，通过坦诚、深入、持续的对话，能够增进理解，求同存异，积累互信。中美要真诚合作，
1: 中美两国利益深度交融，合作空间十分广阔。虽然中美合作不可能解决世界上所有问题，但没有两国合作，世界上很多问题都难以解决。
0: 习近平强调，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有能力也有责任发展好、管控好人工智能，确保人工智能发展始终受控于人、造福于民。中美要和平共处，中美两个大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双方必须守住不冲突、不对抗的底线，修昔底德陷阱是可以跨越的。习近平指出，中美曾并肩抗击法西斯侵略，对于这段历史，中国人民不会忘记，美国人民也没有忘记。中美关系希望在人民，未来在青年。未来5年，中方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大熊猫是中美两国人民友谊的使者，大熊猫平平扶霜即将落户亚特兰大动物园，同美国人民见面。习近平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让美国再次伟大并行不悖，双方要秉持人民情怀，展现历史主动，不断推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携手共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特朗普热烈欢迎习近平对美国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他表示，我同习近平主席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了伟大友谊，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美中两国几个世纪前就跨越重洋开展贸易，相互学习。习近平主席此访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双方将继续合作，为世界做出贡献。我将同习近平主席就贸易、安全、人工智能、科技等议题进行深入讨论，为世界未来数十年的和平与繁荣奠定坚实基础。美中两国曾并肩作战，共同赢得二战胜利，飞虎队等故事至今为两国人民铭记。我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携手合作，为美中两国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致辞结束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夫妇陪同下观看海军陆战队表演。

两国元首夫妇分别同对方陪同人员握手致意。之后，两国元首夫妇共同前往白宫玫瑰园检阅仪仗队。军乐团奏开场号角，美国各军种仪仗队进行传统队列和器乐表演。

0: 欢迎仪式结束后，两国元首夫妇移步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进行了亲切友好的交流。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敏、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4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美两国元首在不到半年时间里实现互访，在中美关系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我和特朗普总统一直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航掌舵。今年五月，我和特朗普总统一致决定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这一新定位反映了中美关系的现实，也体现了对未来的期许，是迈向两国正确相处之道的重要一步。我们要把这一愿景转化为行动，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走出一条两个大国的正确相处之道。中美两国应当也完全可以在务实合作中互利共赢，在良性竞争中彼此成就，在求同存异中妥处分歧，在累积互信中构筑和平，让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更好惠及两国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习近平指出，中美都是人工智能大国，双方有竞争更可以合作，应该各展所长而不是相互设防。双方可以继续开展人工智能对话，就其风险和收益进行交流，共同防范人工智能被滥用恶用。要保持人类对人工智能技术的管控，秉持以人为本向上向善理念，让人工智能为人类的进步服务。习近平强调，中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立场是很清楚的，希望美方坚持反对台独的正确立场，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为中美战略合作和两国关系发展奠定坚实基础。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美中都是大国，我同习近平主席是好朋友，保持着深入密切沟通。在我们的领导下，美中关系一定能搞好。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两国元首还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两国元首确认将相互支持办好2026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领导人峰会。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参加。
2: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

0: 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

0: 琦、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9月24号中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华盛顿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人梅拉尼亚参观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两国元首夫人参观了孔雀厅等展厅。彭丽媛对美方近年来多次向中方返还中国文物表示赞赏，希望中美双方继续加强文化交流和文化遗产保护合作，增进两国人民友好。参观后，彭丽媛和梅拉尼亚一同观看美国青少年合唱中国歌曲，并同他们亲切交流。彭丽媛鼓励大家继续努力学习中文和中华文化，成为中美友好的使者。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是美国知名的亚洲艺术收藏研究展示机构。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明月照九州，又是中秋时，人们在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欢度中秋佳节，赞美幸福生活，祈愿国泰民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曲弦必振，今夜我们以鼓礼传文脉。
5: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金江浦景区，古运河缓缓流淌。2026年淮安市中秋拜月大典在这里上演。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寄托人们祈求团圆平安的美好愿望。
6: 拜月是代代流传下来的中秋习俗，今天我在凌云河边看到了完整的仪式，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7: 在广东梅州梅江区的梅州院士广场，一场民俗展演热闹举行，火龙腾跃穿梭，火树银花震撼场面点燃全场，悲花舞者指尖慈悲轻击，清脆叮当声错落有致，将客家迎客的礼数与风情娓娓道来。经典客家山歌《月光光》唱出中秋月明人团圆的意境，畲族民俗歌舞《畲寨茶歌》则结合了当地采茶文化与民族特色。
8: 不给你酒，一起酒肉小吃。
9: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让这道民俗美食代代相传。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8: 每年到中秋节，都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就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10: 河南南阳宛城区黄台岗镇月庄村，因画家驻村创作，被称为画家村。中秋佳节，驻村画家和村民孩子们围坐一起，和面、包馅儿、压馍，把面团变成一个个圆滚滚的月饼。左手画笔，右手面团，这场别开生面的艺术加民俗中秋活动，把传统节日过出了新味道。
11: 我画的是大大的月亮，中秋节也叫团圆节，大家一起吃月饼庆团圆。
12: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
13: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然后孩子看的也是特别好。
1: 中秋佳节，正在中国空间站执行任务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三位航天员朱杨柱、张志远、黎嘉莹，今天也从天宫向全国人民送上节日问候。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4: 航天员朱杨柱说，
15: 此时此刻，我们中国空间站喜迎中秋佳节，每逢佳节倍思亲，天地虽远，但我们的心始终与祖国母亲跳动在一起，与全国人民紧紧联系在一起。
14: 航天员张志远说，
16: 在太空执行任务，虽少了点家庭团聚的温馨，却多了份团队坚守的执着。家人们，如果在夜空中看到一颗划过

0: 国，繁荣昌盛，国泰民安，祝大家中秋快乐，阖家幸福。
1: 今天是第二十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六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上表现出色，斩获多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2: 今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三位奥运冠军盛立豪、张常红、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八，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两位运动员参加，张常红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3: 逆转，但是这真是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今天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五十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2: 游泳项目今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的张展硕在男子四百米自由泳决赛里再夺一金，本届亚运会独得七枚金牌，
4: 新的赛会纪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七枚金牌，张展硕也成为了亚运会历史上在游泳单项当中单届赛事拿到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2: 另外，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今天出战三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足球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战胜越南队进入四强。女子篮球半决赛，中国队输给了韩国队，无缘决赛。
5: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地时间24号晚称，胡塞武装再次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晚表示，法国拟召集七国集团成员国开会商讨释放战略石油储备，以稳定国际油价。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4号晚，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多枚弹道导弹、巡航导弹以及无人机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一个敏感目标，以及红海沿岸城市沿部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沙特方面稍早前称，拦截了胡塞武装向南部塔伊夫和沿部发射的六枚弹道导弹，不过未证实利雅得遭袭，也未证实塔伊夫和沿部有人员伤亡或财产损失。萨雷亚当天早些时候还曾发布视频声明称，胡塞武装使用数十枚弹道导弹和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吉赞地区多处军事目标发动大规模袭击。沙特阿拉伯统计总局24号发布的数据显示，沙特七月石油出口额和出口总额双双继续下降，分别降至2025年5月和2021年6月以来的最低水平。业内人士分析说，沙特石油出口额下降主要由美伊军事冲突导致。自美国和以色列2月底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持续受阻，严重影响沙特原油外运。在此情况下，沙特加大东油西送，将其东部油田的原油通过管道输送至西海岸沿布港，从连接红海与亚丁湾的曼德海峡出口。不过7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沙特从红海出口原油的航线也受到威胁。法国总统马克龙24号说，法国将派兵保护沙特阿拉伯西海岸沿布港的石油设施免受也门胡塞武装袭击，以稳定石油供给，控制油价上涨。
1: 其他国际消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4号发布报告说，巴勒斯坦经济和公共财政面临严峻压力，加沙地带恢复和重建所需资金预计达715亿美元。报告称，约旦河西岸的流离失所现象进一步加剧，自2023年以来，已有38个巴勒斯坦社区无人居住。2026年第一季度流离失所人数超过2025年全年记录总数。
5: 哥伦比亚外交部24号发表声明说，哥伦比亚政府自9月19号起正式断绝与伊朗的外交关系。声明强调，断绝外交关系并不意味着断绝两国领事关系。今天是中秋佳节，人们共盼团圆，表达思念，以真挚祝福书写家国情怀。
7: 我是福建省泉州市安溪县的乡村教师廖小福，此间大小一切安好，缅念，望你们多保重。这是我太爷爷廖子平1985年从新加坡寄回安溪老家的侨批。每年中秋，我总会想起我的太爷爷。中秋月圆，思念

0: 给远方的亲人，愿隔山隔海的家人岁岁平安。
1: 我叫袁倩鹏，是一名在粤港澳大湾区创业的香港青年。今年是我第一次带着爸妈来广州过中秋节，在中秋灯会、音乐节等等传统文俗和潮流活动中感受到活力大湾区的魅力。中秋佳节，祝祖国越来越强大，人民更加幸福。
2: 我是中国农科院的棉花育种科研人员范树立。中秋正好赶上棉花收获季，也是选种的关键期。虽然想家，但我把这份牵挂变成生根种业的动力，希望用一粒粒好棉种帮助棉农有个好收成。
3: 我是吉林通化边境管理支队民警王廷英，今年是我在鸭绿江边境一线驻守的第15个年头。我想对老家的父母说，等我忙完这段勤务，错峰休个假，好好的回家陪陪你们，咱们出去走一走，逛一逛，好好给你们讲讲我在鸭绿江畔的戍边故事。
4: 我叫董坤月。
5: 我叫孙凯。我们两人是从河北沧州来到新疆轮台的援疆老师，我们夫妻俩一同援疆支教已经7年了。
4: 明月千里共婵娟，虽然我们没能回到家乡沧州和家人们团聚，但能坚守在天山脚下的讲台，陪伴各族孩子们成长，这份坚守就是我们别样的中秋。
6: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刘家荣，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听见奋进的力量。
8: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9: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7: 听见国家的成长。
10: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11: 大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7: 听见世界的回响。
12: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7: 听见伟大的梦想。
13: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7: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
14: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5: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6: 迪卡尼中国培训农村年轻劳工的加个农村语。
17: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19世纪的深

0: 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1: 珠宝商出人意料地又返回了旅馆，要求住宿。心怀鬼胎的卡德鲁斯夫妇又惊又喜，他们在桌子的一端铺上了餐巾，并且放上了午饭吃剩下的一点点东西，并添上了两三只新鲜的鸡蛋。卡德鲁斯又重新把钞票装进了皮夹里，把金币装进口袋里，再把这些放进了柜子。这时他来回走着，面色阴沉，心事重重，并且不时地抬起头来向珠宝商看看。珠宝商在壁炉前一边烤火一边抽着烟，烤干一面以后他又换另一面烤。卡尔贡特女人在桌上放了一瓶葡萄酒说道，喏，你要想吃饭的话，东西都准备好了。
2: 那么您呢？
1: 卡德鲁斯说，
3: 我不吃。
1: 哎，是的是的，我们午饭吃得很晚。
2: 哦，那这么说是我一个人吃晚饭了。
1: 我们会侍候您的。卡德鲁斯不时地向夫人瞥了一眼，目光迅如闪电。这时暴风雨继续在肆虐，卡尔贡特女人说道，您听到了吗？啊，听到了吗？您当然还是回来好了。
2: 不过在我吃饭的时候，如果暴风雨平息了，我还是得上路的。
1: 卡德鲁斯立即摇着头说道，
3: 刮的是西北风，总要刮到明天呢。
1: 说完卡德鲁斯又叹了口气。珠宝商坐到了餐桌边，接着说道，
2: 哎呀，天哪，在外面的人该要倒霉了。
1: 是啊，他们要过一个糟糕的夜晚了。珠宝商开始吃饭，卡尔贡特女人继续以一个热情的女主人的身份对珠宝商百般殷勤地伺候着。她在往常是那么容易生气，难以相处，而现在却变成了殷勤好客、礼仪周到的楷模了。倘若珠宝商在以前就认识卡尔贡特女人，见到他发生了这么大的变化，那肯定会惊奇不已，因此还会产生一些疑虑的。至于卡德鲁斯，此刻一句话也不说，仍然在犹豫着，甚至都迟疑着不敢去正视他的客人。晚饭吃完之后，卡德鲁斯亲自去打开屋门，他说道，
3: 我想风暴平息了。
1: 就在这个时候，仿佛天公要让他失望似的，一声可怕的响雷震撼了房屋，一阵狂风夹着雨点吹进了屋里，吹灭了油灯。卡德鲁斯又关上门，他的妻子在奄奄一息的炭火上点燃了一支蜡烛。他对珠宝商说，听着，您大概也累了是吧，我已经把白床单铺在床上了，您上楼去睡吧，祝您晚安。珠宝商又待了一会儿，想看一看暴风雨是否真的过去了。当他确信雷声和雨点越来越大的时候，便向他的两位主人道声晚安，上楼去了。珠宝商在贝尔凸翘的头顶上来回走动，贝尔凸翘听见每一个梯级在他的脚下震响。卡尔贡特女人以贪婪的目光追随着脚步声，这时卡特鲁斯则转过身子，甚至不朝珠宝商的方向看。在上面的房间里，珠宝商来回走动着，做着睡前的一切准备，以便美美的睡上一觉。不多一会儿，他的床吱嘎作响，想必已经上了床。
4: 贝尔凸翘
2: 感觉他的眼皮不知不觉地合上了。既然他没有任何防备，也不想强打起精神撑着，他朝厨房里瞥了最后一眼，看见卡德鲁斯坐在长桌旁的一张木凳上，这些木凳在乡间客栈取代了椅子。卡德鲁斯的背朝着贝尔图乔，所以贝尔图乔看不见卡德鲁斯的脸。不过即使是卡德鲁斯朝向了贝尔图乔，他也看不见，因为卡德鲁斯用双手捂住了自己的脸。

0: 工的女人注视卡德鲁斯片刻，耸了耸肩，便在他对面坐了下来。这时将要熄灭的火焰烧着了被女人遗忘的剩余的干柴，火光又稍稍地明亮了一些，照亮了阴暗的房间。卡尔宫特女人眼睛死死地盯着她的丈夫，由于后者一直保持着原来的姿势，贝尔突巧看见卡尔宫特女人向她的丈夫伸出痉挛的手，轻轻地敲了敲卡德鲁斯的脑门。
1: 卡德鲁斯悸动了一下，贝尔突巧似乎觉得那个女人的嘴唇在动，不过也许她说话的声音太轻，也许贝尔突巧昏昏欲睡，神志不清了。总之贝尔突巧根本听不清她在说什么。贝尔突巧的眼前似乎隔着一层薄雾，她的脑子一片模糊，这是入睡的前奏，她开始进入梦乡。贝尔突巧的双眼终于合上，她完全失去了知觉。
0: 贝尔突巧睡得正酣，突然被一声枪响惊醒，然后便是一声尖叫，在卧室的地板上响起了踉踉跄跄的脚步声，又有一件什么沉重的东西掉在了楼梯上，正巧就在贝尔突巧头顶的上方。
1: 贝尔突巧还没完全清醒过来，他听到了呻吟声，继而是有人在进行一场搏斗时的窒息的喊声。
0: 最后一声呼喊比前面的喊声拖得更长，转而变成了呻吟。这时贝尔突巧完全从麻木的状态中清醒过来，他用胳膊支起上身，睁开眼睛，在黑暗里什么也看不清楚。他把手放在额上，他觉得在他的头顶上方，从楼梯的缝隙间接连不断地滴下了暖乎乎的小雨，在这一连串可怕的声响之后便是一片死寂。贝尔突巧听见头顶上有一个人走动的声音，他的脚步声又使楼梯吱呀作响。那个人下楼走到桶间，走进壁炉，点着了一支蜡烛。
1: 这个人是卡德鲁斯，他的脸色苍白，衬衣上沾满了鲜血。蜡烛点燃后，他又迅速地登上楼梯。贝尔突巧又听见他那急速而慌乱的脚步声。过了一刻，卡德鲁斯又走下楼，他的手上拿着一只首饰盒，他看清了钻石在盒子里之后，又掏掏口袋，不知把钻石放在哪个口袋里好。然后也许他觉得口袋不够安全，于是就把钻石包在一块红方巾里，又把方巾扎在自己的脖颈上。
0: 接着卡德鲁斯又跑向柜子，从里面取出钞票和金币，把钞票放进裤腰上的小钱包里，把金币放进上衣的口袋里，拿了两三件内衣向门口冲去，消失在黑夜之中。这时贝尔突巧对眼前的一切都明白无疑了，他为刚才发生的一幕而责备自己，仿佛他是真正的凶手似的。他似乎听见了呻吟的声音，不幸的珠宝商也许并没有死，也许贝尔突巧对他还有些用，还能够帮助他点什么，以弥补贝尔突巧的部分罪孽。这个罪孽虽然不是贝尔突巧犯下的，但是却是他听任他犯下的。贝尔突巧睡觉的小间与桶间仅仅隔着一层胶合的不严实的壁板，他用肩膀使劲的那么一顶，木板倒下，他便进入了屋里。
1: 在这世界上，既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状况和另一种状况的比较，如此而已。只有体验过极度不幸的人，才能品尝到极度的幸福，只有下过死的决心的人，才能懂得活着有多快乐。我的朋友，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五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
2: 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1: 贝尔突巧奔向蜡烛，冲向楼梯，一个躯体横沉在上面，原来是卡尔宫特女人的尸体。贝尔突巧方才听到的一枪是射向她的，她的喉管被打了个对穿，除了两处伤口都在汩汩淌血之外，他的嘴里也在吐血，他完全死了。贝尔突巧跨过他的

0: 身体走上去。卧室里的景象杂乱而恐怖，有两三件家具被推翻了，不幸的珠宝商紧紧裹着的被单拖在地上，他本人也躺在地上，头枕着墙倒在血泊里，鲜血从他胸口上的三个大口子里流了出来，第四个伤口上插着一把厨房用的长刀，只有刀柄露出来。
1: 贝尔突巧又踩到了第二把手枪，手枪没有发射过，也许是火药受潮了。他向珠宝商走过去，珠宝商还没有完全死，他听到贝尔突巧发出的响声，特别是听到木板倒下的声音，便睁开了两只惶恐的眼睛，艰难地对贝尔突巧注视了片刻，吸动了嘴唇，似乎想说什么，然后咽下了最后一口气。管家贝尔突巧继续向基督山讲述着可怕的场景。
0: 哎呀，这个悲惨的场面使我几乎失去了理智，既然我对任何人都不能给予什么帮助，于是我只感到了一个需要，就是逃跑。我把双手插进头发里，发出恐怖的咆哮声，冲下楼梯。在统监里已经站着五六个海关人员和两三个宪兵，他们都带着武器，他们抓住了我，我甚至都不想反抗，我的感官已经不听我的使唤了，我想说话但也只能发出几句含含糊糊的喊声，如此而已。我看见海关人员和宪兵用手点了点我，我垂下眼睛看看自己，原来一身是血。我方才感到从楼梯木板缝隙渗出的落在我身上的温润的雨点，原来是卡尔公特女人的鲜血。我用手指点了点我藏身的地方，一个宪兵问我他想说什么，一个海关人员走过去瞧了瞧，他说他想说他是从那儿出来的，接着他指了指那个我刚才钻出来的洞。这时我才明白他们把我当成凶手了，这时我又能说话了，并且力气也上来了，我从两个按住我的手的人的手中挣脱了出来，大声叫喊着，不是我，不是我。两个宪兵用马枪瞄准了我，他们说假如你再动一动你就没命了，可是我这大声的喊，我已经说过了，不是我干的。他们说你向尼布的陪审团讲述你的小小的故事吧，在此之前跟我们走一趟，如果说我们对你有一个忠告的话，那就是不要抵抗。我完全没有抗拒的打算，惊异和恐惧使我心力交瘁。他们给我戴上手铐，把我拴在马尾巴上，把我带到尼姆。原来早先就有一个海关人员跟踪我了，到了客栈附近他找不到我了，就怀疑我是在那里过夜的，于是就回去通知他的伙伴们。他们到来的时候正巧听见了枪声，并且在犯罪证据确凿的情况下逮捕了我。我立刻明白了，要让他们承认我是无辜的，那真是困难重重啊。因此我只寄希望于一件事，所以我对预审法官的第一个要求是请他派人去寻找一个名叫布索尼的神父，他于当天在杜加桥客栈逗留过，倘若卡特鲁斯的这个故事是编造出来的，倘若这个神父根本不存在，我肯定就完蛋了，除非卡特鲁斯也被抓获并且招供了一切。两个月过去了，我应该为我的法官说几句公道话。在此期间他确实派人四处寻找我向他提出来的那个神父，卡特鲁斯没有被抓住，我已经失去了希望。我在第一次开庭时就要被审判，到了9月8日，也就是那件事发生后的三个月零五天，布索尼神父出乎我意料地来到了我的牢房，说他得知一个犯人想要和他谈话，他说他是在马赛知道这件事情的，于是他急匆匆地赶过来见我。您明白我会见他的时候心情是多么激动啊，我把我在现场看到的一切都对他说了，我顾虑重重地说到了钻石这件事，出乎我的意料，那个故事从头至尾都是真的，更加出乎我意料的是他对我所说的一切深信不疑。这时我被他的宽厚和仁慈感动了，我看出他对我的家乡的风俗十分熟悉，我想他慈悲为怀，对我所犯下的唯一的罪行也许能够表现出宽恕的态度，于是我在忏悔的名义下向他原原本本地讲述了奥特伊的惊险的一幕，我一时冲动所做出来的事情却得到了三思而后行所得到的同样的效果。 没有任何东西迫使我向他招供我所犯下的第一件谋杀案，但是我却招供了，这就向他证明了我和第二件谋杀案全无关系。他离开我的时候吩咐我要耐心等着，并答应我尽他所能来使陪审团相信我是无罪的。我有证据说明他真的是在为我奔忙，因为我看见我的囚禁生活渐渐地改善了，并且得知对我的审判将要推延到大审以后由刑事法庭重新审判。在此期间，天主保佑，卡德鲁斯在国外被抓获了，并且带回法国，他供认了一切，但说他是在他妻子的预谋和挑唆下干的。他被判处终身苦役，而我被释放了。
1: 听到这儿，基督山问道，
2: 也就在那个时候你才带了布索尼神父的信来找我了？
0: 是的，大人，他对我非常关心，他说我的走私买卖会把我毁了，倘若从监狱里出去就别干这一行了。我问神父说，如果我不干这行，我怎么养活自己呢？我还要养活我那可怜的嫂嫂呢。他回答我说，他有一个悔罪者对他非常尊敬，那个人委托神父替他找一个靠得住的人，他问我愿意成为这样的人吗，他会把我推荐给他。我大声说道，哦，神父，您多么仁慈啊。神父说，不过您能向我起誓保证我不会因为这样做而后悔吗？我伸出手要发誓。他说，不用这样，我了解并喜欢科西家人，这是我的推荐信。说着他写了几行字，就是我交给您的那张纸。大人看了他的便笺才发慈悲把我收下为大人效劳的。现在我不无自豪地请问大人，大人对我有什么不满之处吗？
1: 伯爵对他说，
2: 没有，而且我很高兴地表明这一点，您确实一个忠诚的仆人，贝尔图乔。不过您并不信任我呀。
0: 我？伯爵先生。
2: 是的，您。您既然有一位嫂嫂和一位养子，您又怎么从来没有对我提起过他俩呢？
0: 哦，天哪，大人，我就剩下我一生中最悲惨的一段要对您讲述了。我回到科西家，您不难理解，我急呼呼要去看我那可怜的嫂嫂，并且安慰她。可是当我到达洛利亚诺时，我看见家里在吊丧，家中竟发生了悲惨的一幕，邻居们还记忆犹新，被那呆托无时无刻不逼迫我那可怜的嫂嫂交出家里所有的钱。她听从了我的劝告，一直没有答应她那无理的要求。一天清晨，被那呆托威胁我的嫂嫂，然后一整天没有回家。嫂嫂哭了，因为亲爱的阿孙塔对这个恶棍始终有着慈母的心肠。到了傍晚，她仍在等着他，没有去睡觉。将近十一点钟光景，被那呆托带了两个朋友回到家中，这些都是他平时调皮捣蛋的伙伴。这时嫂嫂向贝内呆托伸出双手欢迎，可是那三个人却一拥而上揪住了他。其中一个，我怕这可能就是那个恶毒的孩子，他大声叫喊道，我们来审问他，让他说出钱在哪儿。不巧，我的邻居瓦西里奥此刻到巴斯蒂亚去了，只有他的妻子一个人留在家中，除他而外没有人能看见听见我嫂嫂家里发生的事情。两个人拉住阿孙塔，阿孙塔不相信他们会干出这样的罪行，还在朝这几个即将成为杀死他的刽子手微笑着。第三个走上去堵住门和窗户，然后又返回来。我嫂嫂见他们这么准备，吓得叫出了声，于是三个人一起一面堵住他的嘴，一面把他的双脚移进炭火去烤，以为这样就能使他招出我们那点小家当藏在哪里了。可是在挣扎中，火烧着了他的衣服，而他们却撇开了着火者，以免自己被烧着。阿孙他一身是火跑到门口，门被锁上了，他又冲向窗口，窗口也被堵住了。这时女邻居听到了惨叫声，那是阿孙他的呼救声。很快他的叫声减弱了，呼救声变成了呻吟声。到了次日，瓦西里奥在恐怖和焦急中熬过了一夜之后，壮着胆子走出家门，请地方长官打开我家的家门。只见阿孙他半身已被烧焦，但还没有断气，屋里的几个柜子都被砸开了，钱不翼而飞。至于被那呆徒呢，他离开了罗里亚诺，再也没有回来。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甚至也没有听人提起过他。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感谢您的收听。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全家都在用，这网速够不够？
3: 快快快，开票倒计时了！
4: 我感恩节出来，
5: 小王回来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网可千万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0: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1: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0: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2: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1: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2: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3: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4: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在日喀则市吉隆镇萨勒乡深入调研督导泥石流灾害善后处置工作，看望慰问受灾群众。
4: 中秋佳节，我区雾峰降温，购销两旺，各族群众热气腾腾过节。
3: 热镇国家森林公园环境持续良好。
4: 香察县代表队晋级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全国总决赛。
3: 体彩杯青少年篮球交流赛在拉萨开赛。
4: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西藏台消息，9月24号至2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在日喀则市吉隆镇萨勒乡深入调研督导泥石流灾害善后处置工作，看望慰问受灾群众。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增强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有力有序有效推进善后处置各项工作。来到泥石流核心受灾区，胡昌生向灾害遇难人员默哀，并详细了解灾害和搜寻工作进展等情况，看望慰问一线救援人员和专家。他说，灾害发生后，大家大力发扬老西藏精神，克服各种困难，发挥专业优势，全身心投入各项工作，向大家的

0: 辛勤付出表示感谢，并叮嘱大家一定要做好安全防护，确保自身安全。胡昌生还看望慰问了吉隆边检警察和吉隆海关官员，要求各有关部门关心照顾好遇难者家属，希望大家保重身体，振奋精神，立足当下，做好工作，以实际行动维护边境安全稳定。在吉隆镇新疆村沿线，胡昌生仔细了解灾后乡村基础设施恢复重建相关情况。他强调，要加强科学论证，尊重群众意愿，坚持生态保护第一，统筹谋划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切实做好群众工作，让受灾群众搬得出，能就业，可增收。在萨勒乡色穷村观测点，胡昌生仔细观察山势地形，详细询问泥石流灾害形成原因。他强调，要利用现代化手段，全面排查整治冰湖山体滑坡和泥石流地灾点风险隐患，做实立体监测，增强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发现异常情况迅速组织群众撤离。走进回迁群众明码旦增家中，胡昌生与他们聊家常，详细了解日常生产生活情况，希望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关怀，坚定不移听党话，敢党恩，跟党走，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帮助支持下，齐心协力把日子过得更加红火。他强调，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解决好各族群众极难筹判问题，盘活集体经济，着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调研中，胡昌生主持召开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善后处置工作汇报会，充分肯定工作成效，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以泥石流灾害善后处置的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科学安全，充分利用专业仪器和设备，尽最大努力搜寻遇难者和失联人员，加强现场人员管理，紧盯地灾点雨情水情变化，加强监测预警，严防发生次生灾害，扎实做好环境消杀和疫病防控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要坚持依法依规，按照一人一策一专班的要求，注重方式方法，形成工作合力，做实做细政策解读，对遇难者家属、灾区群众和救援人员加强心理疏导，落实抚恤救济政策，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坚持正面宣传，坚持线上线下联动发力，持续做好信息公开工作，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大力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大力宣传中华民族团结一心抢险救援的感人事迹，大力宣传西藏深入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的生动实践，牢牢掌握宣传工作主动权。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加强冰湖冰川资源调查，科学评估承灾风险，做到一地一策、一险一策、一地灾、一方案、一专班，凡是有群众居住的地方都要进行风险隐患排查，精准预报预警，科学转移避险，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和防灾培训，不断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和水平。要坚持正确正纪观，高度重视公共安全，持续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积极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把各类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关心受灾群众和困难群众生产生活，扎实做好灾害后续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工会财、人为、淡巴、朱守科参加。
1: 中秋佳节，我区各族群众逛博物馆、猜灯谜、做月饼、看演出，在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感受传统，共享团圆。听听报道。
2: 体验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中秋节。
0: 在西藏博物馆，月满华诞，晴满高原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中央大厅挂起灯谜，大家动脑闯关赢取小礼品。志愿者之家设置传统益智竞技体验区，有人在下藏式围棋，有人在玩棋刃，边上围满了观战的群众。儿童体验馆里，亲子家庭看中秋短片，逢中秋香囊，节日气氛浓厚。市民姚卫杰
2: 带着小孩玩了猜灯谜、藏式围棋，挺开心。
0: 自治区博物馆宣教部副主任旦增拉姆
3: 诚邀广大观众走进场馆，共赴中秋之约，切身领略传统节日的深厚底蕴。
0: 我区各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也纷纷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活动，倡导和睦向善、文明节俭的节日新风。在林芝墨脱镇亚东村，工作人员教大家插花、做月饼，活动接地气、有温度。亚东村村民嘎迪：
4: 花代表花好，月饼代表月圆，这是很好的寓意。今天搞这个活动，我们很开心，也很幸福。祝大家中秋快乐。
0: 墨脱县文明办三级主任科员桑杰措姆：
5: 通过活动丰富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一边感受传统节日魅力，一边传递爱心，让文明实践真正走进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
0: 在昌都江达县瓦许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干部群众聚在一起品月饼、聊家常，同时进行惠民政策知识抢答、寓教于乐。江达县宣传部工作人员齿来：
6: 借着中秋把服务沉下去，把基层阵地用好，给群众送上关心关怀，做好政策宣传，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实在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那区市嘉陵县相关部门则走进集中供养服务中心，开展中秋送艺晴暖夕阳文艺汇演，老人们围坐在一起看节目吃团圆饭，过了一个温馨祥和的中秋节。昂琼老人：
7: 他懂得去搞个这个
8: 节目精彩，月饼香甜，我们欢聚在这里过幸福美好的中秋佳节，真的十分感谢党和国家。
0: 在阿里地区改泽县先遣连双拥文化广场，300多条灯谜吸引了各族干部群众，大家猜灯谜庆佳节，现场人头攒动，笑声不断。改泽县宣传部工作人员钱茂菊：
9: 邀请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共同参与，在轻松热闹的节日氛围里，共赏中华传统文化魅力，互学语言民俗，增进相互了解，以传统节日为纽带，促进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
1: 25号是传统中秋佳节，我区各地消费市场物丰价稳，购销两旺，处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气息。请听报道。
10: 月饼、生鲜、粮油，
0: 在拉萨各大商超装扮一新，各式月饼、时鲜蔬果、特色农畜产品种类齐全，市民群众结伴选购中秋好物，欢度佳节。百亿超市拉百店店长崔占龙：
10: 今年整体备货同比去年上涨15%，开通节日绿色通道，支持跨店调货，每日早中晚三次大补货。
0: 拉萨市民周云波：
11: 东西比较齐全，也比较新鲜，品类比较丰富，价格也比较便宜。
0: 中秋佳节，拉萨高新区围绕汽车、家电、3C 数码、商超零售、餐饮五大领域推出促消费活动，市民可享受相应补贴，农牧民及低收入群体还可叠加优惠，多样化的消费场景和实打实的优惠，让节日消费热度持续升温。拉萨高新区经济发展局商务负责人王超：
12: 抢抓节日旺季，通过政府补贴、惠民让利，进一步活跃辖区消费市场，提振商户经营信心，切实让群众得实惠，市场添活力，经济稳增长，共同激活中秋市场。
0: 拉萨市民石科：
13: 优惠都比较大，还有政府购车补贴，对我们来说吸引力也是非常的大。
0: 在日喀则市，从农贸市场到商超店铺，充足的商品满足了群众团圆聚会、走亲访友的多元需求。商户薛芳芳：
14: 这几天买螃蟹的人比较多，生意比较好。
0: 日喀则市某超市经理聂仁果。
14: 粮油、蔬菜、水果、酒水，这些都准备得非常的丰富。
0: 从繁华

0: 化城镇到乡村牧区，处处是共度传统佳节的浓浓烟火气。全区各地节日市场呈现购销两旺的红火势头。在那曲市所县，平价月饼成为消费主流，糌粑、人参果等本地农特产品持续热销。当地企业还向坚守一线的环卫工人送去了节日慰问。在阿里地区扎达县，各商场超市将节日商品分区摆放，动态补充货源。市场监管人员常态化开展巡检。在山南市琼结县，特色风味月饼受青睐。市场监管部门则开展拉网式专项排查，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阿里地区扎达县商户丁国兵：
1: 应对节日期各类商品的需求，已经准备好充足的货源供大家选择。同时，我们还把食品质量关，确保群众吃上安心放心的食品。
0: 山南市琼结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旦增卓玛：
2: 开展拉网式节日市场安全专项监督检查，压紧压实经营主体责任，让大家度过欢乐祥和的双节。
3: 在拉萨的一家客栈里，天南海北的游客和店员一起吃火锅、写心愿、弹吉他，热热闹闹过中秋佳节。请听录音特写《小院相逢处，他乡忆温情》。
0: 秋日暖阳照进小院，客栈老板唐唐已经忙活了大半天。中秋佳节，他给住店客人准备了节日惊喜，
4: 准备了一些水果，还有餐食，还准备了一些活动。我们家有很多一个人独自旅行的，打算把大家聚在一起，热闹热闹。
0: 客人入住后，唐唐热情邀请大家写下中秋心愿，挂在院里的树枝上，大家踊跃提笔，乐在其中。
5: 万事顺遂，健康快乐，喜乐无忧。
0: 风一吹，心愿条轻轻晃动，这些心愿来自不同地方，也让在外过节的人心里多了些许暖意。四川游客于红：
6: 我和同伴是第一次在外面过中秋节，环境也很好，服务也很好，每个人写自己的祝福语，然后一起来布置，氛围很好，很开心，祝大家中秋快乐，月圆人安。
0: 客栈老板唐唐还给客人准备了热腾腾的火锅，大家围坐一桌，锅里热气往上冒，话也慢慢多起来。
7: 姐姐，我跟你离得很近，
8: 你哪里？
7: 山东威海人。
8: 威海那城市不错啊。
0: 吃着火锅，大家天南地北的聊起来，有人说旅途见闻，有人聊家乡过节习俗，欢声笑语在小院里散开。老板唐唐拿起吉他，即兴给大家弹唱了一首民谣。一个中秋，一场相逢，大家在异乡多了一份温情。山东游客于倩：
9: 总有一天我们会在拉萨相遇，这里是一个很充满美好的地方。
0: 辽宁游客孙静：
10: 那天是高反给我们准备的药，那个粥熬得特别的烂。
0: 客栈老板唐唐：
4: 做了16年了，收获到了很多很多朋友，他们给予了我很多很多的帮助，我也给他们帮助，相互的。今年特别的热闹，就是大家都是奔着拉萨来的，每逢佳节倍思亲嘛。我希望远在异乡的拉萨能提供这种温暖的家。
0: 客栈老板唐唐还把一块大月饼切成小块，递给每个人，咬一口甜到心。大家合影，留下这次旅途中难得的相聚。
11: 中秋快乐！
12: 中秋快乐！
13: 中秋快乐！扎心的嘞！
14: 欢迎继续收听《西藏新闻联播》。
3: 西藏谈消息。热镇国家森林公园建设研讨会日前在拉萨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园区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监测、科学化管护等开展交流研讨。热镇国家森林公园生态环境保护中心主任刘翠峰：
15: 探索构建属地管护加专业监测协同工作模式，改变传统经验式管护模式，为今后园区生态修复规划、资源管控、项目实施、种质资源保护提供权威、精准、科学的数据支撑，全面夯实热镇国家森林公园生态保护的科研基础。
3: 专家团队还深入热镇国家森林公园实地踏探，详细查看植被、水体、空气等生态现状，现场指导生态保护和精细化管理工作。 陕西省林业科学院古树名木保护研究中心主任廖正平。
11: 非常震撼，这可以说是世界屋脊的绿色珍宝。目前可以肯定地说，这是全球自然分布的最为顶级的古树群，平均树龄超过3000年，最大的古树树林呢有4000年的，同时呢面积呢接近12万亩，我们初步估算呢分布株数呢超过20万株。我建议啊，结合我们今年全国的古树三普，制定古树群的保护方案，实施古树的保护工作。
3: 据了解，今年以来，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对热镇国家森林公园开展常态化监测，实时掌握生态动态变化，持续维护区域生态平衡，保护生物多样性，以科技力量持续守护高原绿水青山。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分析室副主任袁月福：
12: 包含了水生态、水环境、大气环境、土壤环境的监测。根据我们监测的指标结果显示，热镇国家森林公园环境持续良好。
3: 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西部赛区比赛日前在重庆潜江收官，20支队伍同台比拼。我区参赛的山南市姜察县安绕镇农牧民代表队突出重围，拿到全国总决赛入场券。请听报道。
16: 我特别开心，特别激动。
0: 姜察县安绕镇农牧民代表队上台表演的17名队员是第一次走出家乡，登上全国赛事的舞台。他们的参赛曲目《望果欢歌》讲述家乡变迁，展现当地独特民族风情和群众积极向上的新面貌。队员扎桑：
16: 感恩党的好政策，带领我们勤劳致富，借着歌声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也祝愿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0: 10月10号，作为我区唯一参赛队伍，姜察县安绕镇农牧民代表队将赴宁夏银川参加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全国总决赛。姜察县安绕镇拉岗村第15批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王婷：
17: 扎根拉岗村脱贫攻坚以来的发展变化，核桃产业、人居环境改善，这些转化为文艺创作素材。
0: 此外，赛事期间，山南市还抓住机会现场展销农特产品，借赛事人气带动产业发展，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重庆潜江农掌柜许新：
18: 看到来自西藏姜察县的优质的农特产品，很欣喜啊，这种民族产品非常的好。
0: 据了解，近年来姜察县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立足农牧民群众主体地位，坐实基层文化建设，常态化组织村歌、舞蹈等群众文艺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凝聚民族团结力量，助力乡村振兴。姜察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次仁桑珠：
19: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村歌大赛、村 BA、村舞这一类文化载体，持续推广农特产品，深化农文旅融合，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
3: 西藏台消息，2026年体彩杯青少年篮球交流赛25号在拉萨开赛，来自全区的13支队伍、78名青少年运动员参加 U8、U10、U12三个组别的角逐，参赛选手单增图多：
20: 第一次参加这样子的比赛，我有点紧张，也有点激动，但是我相信我能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3: 参赛选手崔成淡增：
21: 上个季度我们夺得了冠军，代表西藏去了北京比赛，我们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把冠军再次夺入囊中。
3: 这次比赛为期2天，采用小组循环赛和交叉淘汰赛相结合的赛制进行。近年来，随着青少年篮球运动的不断普及，越来越多的孩子开始走进球场，也推动我区青少年篮球事业不断发展。自治区篮球协会副秘书长次仁曲扎：
22: 本次赛事依托体彩公益力量，为我区青少年搭建篮球交流平台，坚持以赛促学、广参与活动，既能普及篮球运动，丰富青少年课余生活，也有助于发掘本土篮球后备人才，助力青少年篮球事业发展。
23: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全区住建行业2026年度质量月现场观摩交流活动24号在拉萨举行， 自治区住建厅及建设施工监理等单位的代表近100人走进项目施工现场，参观高原数字基建在质量管控、技术创新和智慧管理上的探索成果。

0: 多名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累计帮扶127户农户，以暖心志愿服务护航秋收，稳产丰收。
1: 日前，昌都市洛龙县举办2026年金秋送岗直聚洛龙专场招聘会，162家用人单位携323个岗位参加。招聘会现场还设置了政策咨询、就业指导、岗位推荐等服务专区，提供一站式服务，吸引800多名求职者入场。
0: 中国联通西藏分公司日前举办国企开放日活动，客户代表、合作伙伴、媒体、师生代表等通过观看主题宣传片、参观 5G 数字化创新业务展厅，近距离感受央企扎根高原、建设数字西藏的实践与成果。
2: 理论与实践，
1: 日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习近平主席致贺信深刻阐释技能人才对人类社会发展、产业变革和民生改善的重要意义，明确提出要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为新时代技能人才培养、技能事业发展指明前进方向注入强大动力。央视发表快评，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快评说，世界技能大赛立足全球视野，紧扣产业前沿，搭建起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的竞技平台。这既是全球技能水平的集中展示，也是技能赋能发展以匠心成就未来的生动实践。从勇夺世界技能大赛单项冠军的选手，到扎根一线的大国工匠，从传统技艺的传承者到前沿领域的突破者，我国一代代青年劳动者深耕技能、潜心钻研，在平凡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价值，生动诠释了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的深刻内涵。我国新时代青年最具活力、最富创造力，是技能人才队伍的主力军，也是推动产业创新、技术革新的生力军。鼓励引导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既是破解高技能人才短缺难题、优化人才队伍结构的现实需要，更是夯实制造强国根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长远布局。新时代新征程为青年技能人才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如今，我国职业教育体系不断完善，技能激励机制持续健全，技能成才通道愈发畅通。只要青年人脚踏实地、勤学苦练、精益求精、深耕一技、钻研一业，就能以技立身、以能立业，在职业技能赛道上绽放青春光彩。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贺信精神为指引，以本届世界技能大赛为契机，持续完善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全链条体系，打破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制度壁垒，拓宽青年技能人才成长通道，让技能人才有舞台、有待遇、有尊严、有前景。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破除职业偏见，纠正认知误区，引导广大青年摒弃浮躁，深耕实干，主动加强技能学习，投身产业一线，锤炼过硬本领，练就精湛技艺。要积极拥抱世界，深化国际交流合作，主动借鉴全球先进技能培养经验，积极参与世界技能活动，以技能互通助力全球产业协同发展，以匠心力量赋能世界经济增长，增进民生福祉。广大青年要以榜样为力量，主动拥抱技能时代，深耕技能领域，以精益求精的态度，持之以恒的坚守，打磨技艺，锤炼本领。相信越来越多青年必将在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道路上逐光前行，以一技之长赋能产业升级，以青春之力助力国家发展，书写新时代匠心筑梦的新篇章。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25号夜间，日喀则西部和南部、阿里东部和南部有小到中雨雪，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雪，其中部分低海拔地方有大到暴雨，高海拔地方有暴雪。 日喀则北部和中部。

0: 那区和山南南部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分散性阵雨。26号白天，阿里东部和南部、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小到中雨雪，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雪，其中部分低海拔地方有大到暴雨，高海拔地方有暴雪。那区中部和西部、日喀则北部和中部有小雨雪，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分散性阵雨。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桑珠孜小雨转阴，7度到17度；那区雨夹雪，1度到11度；巴宜区阴转多云，10度到22度；乃东区阴转多云，7度到21度；狮泉河阴转雨夹雪，西南风3至4级，2度到8度；卡若区多云转晴，7度到22度；改泽阴转雨夹雪，4度到10度；普兰暴雪，西北风3至4级，1度到8度；深扎中雪转雨夹雪，1度到5度；安多雨夹雪，0度到6度；当雄雨夹雪转多云，4度到14度；索县雨夹雪转多云，2度到13度。
1: 听众朋友，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编辑高广仲、群央、曾将军、千发李森、洛英德庆，主播张达、孙莹，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3: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4: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5: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6: 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品味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7: 耳边悦动，心灵旅行。每天晚上这段时光都是品味书香准时和各位见面的时间，我是小马。今晚我带来的这本书是音乐家被称为大提琴之父的卡萨尔斯的传记作品，这本书叫做《百鸟之歌》。这是一本关于卡萨尔斯的人生甘苦、选择与坚持的书，琴音当中熠熠生辉的是永恒的生命之光。那今晚我们请到这本书的编辑刘平跟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本书。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当然我们也欢迎电波那一端的你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来说一说所谓名人传记，大家读过哪些名人传记啊？有印象的是哪些？

0: 通常你最喜欢在这一类名人传记当中读到哪一部分内容？比如说有朋友提到了他的童年成长，有朋友提到青春爱恋的那一段岁月，是不是和自己有共鸣？也有人说到如何奋斗，怎么一点点摆脱逆境，或者是看他如何破除万难然后扬名立万这样的过程啊。欢迎大家跟我们一起分享。好，马上我们就开始今晚的这一段阅读旅程。我们为大家带来的这本书就是是卡萨尔斯的这个传记作品啊，这是大提琴之父，这本书叫做《百鸟之歌》。
1: 我爱白纸签字的城堡，它装得下整个宇宙的情愁悲苦，仗剑奔走的少年，沉默如水的思想者，不着边际的幻想，永远热泪盈眶的感动。
2: 繁华落尽之后，倦意袭来之前，品味书香，给你夜色里最美的诗句，永远触手可及的远方。
0: 夜色里最美的诗句和永远触手可及的远方，尽在品味书香节目当中。今天晚上我带来的这本书叫做《百鸟之歌》，这是一本关于音乐家卡萨尔斯的传记作品。卡萨尔斯到底是谁啊？可能大家并不了解。这样，我们今天晚上为了让大家更好地了解这本书，了解卡萨尔斯奇人奇事，我们特别请到了《百鸟之歌》的这本书的编辑刘平。我们这样先请刘平跟电波那端的朋友打个招呼，大家好，来。
3: 大家好，马老师您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刘平，是《百鸟之歌》这本书的策划编辑。在这里很高兴和大家分享这本好书。
0: 刚才我提到了卡萨尔斯是谁啊？可能不关注音乐的朋友啊，或者是不关注古典音乐的朋友，大家可能真的不知道卡萨尔斯是谁，讲一讲他是谁。
3: 好的，是这样，因为提到卡萨尔斯这个人的名字呢，肯定很多人都是不熟悉的，但是我们可能多多少少会听过一些古典音乐者的名字，比如说我们知道巴赫，可能还会有些朋友多多少少的听过马友友的名字，那这本书的作者呢，卡萨尔斯正是巴赫的发现者，他也是马友友的启蒙导师，对，所以，就是他不仅仅是西班牙一位非常著名的大提琴家，更是公认的上世纪以来最伟大的一个音乐家之一。并且他除了音乐方面的贡献之外，他也是一位非常富有人格魅力的这样的一个伟大的音乐家。他呢，在1958年的时候，曾经是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的。
0: 好，有这样几点啊，几个点闪光点，我们就觉得这个人就是值得我们用一晚上的时间来探究和了解一下啊。来，《百鸟之歌》这本书的作者除了这个卡萨尔斯之外，还有一位叫艾伯特·卡恩，给我们讲一讲这本书是怎么完成的。据说一开始是艾伯特·卡恩去采访卡萨尔斯这个过程。
3: 对，这本书的整个的完成过程其实是还蛮有趣的，因为这本书说实话成型最终的样子和这个作者卡恩最初的设想是完全不一致的。那最开始的时候呢，是这个艾伯特卡恩和卡萨尔斯用这种对谈的方式，一问一答，用这种方式来就是去讲了这个卡萨尔斯一生的故事。但是最终随着这个采访啊，包括写作的深入，卡恩会觉得就是越接触越觉得卡萨尔斯的故事是非常的丰富，并且是也有很有人性色彩和韵律感的。他的语言非常的美，带着自然的诗意和一种独特的美感，所以他的声音和故事是难以分开的。慢慢的就是卡恩会觉得这种问答的形式非常的机械化，反而是对这个写作的一种干扰。最后几经删改，就是形成了目前的形式，用卡萨尔斯自己的语言，通过这个卡恩的编排来形成了一本传记小说，也就是我们最终看到的这部。
0: 在你看来，这样写有什么样的好处？就是比那种一问一答的那种死板的形式。
3: 对，我觉得这样写，首先它是非常富有文学色彩的，并且很好的结合了，卡萨尔斯本身语言的这种旋律感、这种美感，并且通过这样的一个结合，使他的艺术和他本身的人性价值性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一部密不可分的作品。
0: 说得好。我们接下来就打开这本书，我们详细给大家讲一讲这本书到底是怎么写卡萨尔斯奇人的啊。一开始我看的这本书其实是他是先回忆啊，
3: 对，
0: 然后他又 又有童年的时光这样线性的时间的这样的书写的方式，所以这个时间上我就有点混乱。你给大家讲一讲。
3: 对，这本书就是我们刚刚聊到的，因为它是一个很有旋律感和音乐感的小说嘛，但是它开篇其实写的很有意思。它一开篇的时候，第一章的章名叫年迈与青春，那这两个是怎么到一起的？一开始是他在93岁的时候讲到他收到了好朋友的一封邀请函，那这个邀请函是希望能够就是由他们组建一个由100岁老人组成的这个特别乐团。那这个我们都很难想象，就是这个乐团的所有的成员年龄都是超过100岁的，并且这个邀请他的这个朋友，他当年的年龄已经有123岁，就是这么年老的一位演奏者了。但是他们其实是因为卡萨尔斯本人很有才华，所以破格把他录取过来的，就是因为他当时还不够格嘛，还没有到100岁那么大。
0: 那年他多大岁数？
3: 那年是93岁。
0: 对
3: 对，就是完全不够格嘛。然后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这样的一个开篇。那后面呢，就是用这样的一个故事去开始去慢慢的回溯他的一生，去讲影响他一生最伟大的一个人，也就是他的母亲。后面再讲他是如何发现巴赫的故事，如何苦练了10年去走上这个音乐的舞台，并且他一生中是遇到了一些帮助他的好人和那个年代世界知名的音乐家的一些故事，讲述了他后面的一生的善良、正直的信念，对于自由、政治、人道等等方面的追求，并且通过这样的方式使整部作品焕发出一种与艺术永恒同等的香气。
0: 这本书除了刚才刘平所说到的这开篇非常新颖之外啊，我觉得它的语言是非常有特色的，而且翻译的语言也非常美啊。比如说开篇他就写到，我最早的记忆和大海有关，可以说我在婴儿时期就发现了大海，那是在加泰罗尼亚的地中海海岸，靠近我出生的小镇本德雷尔。在我还不满1岁的时候，母亲开始带我去附近的滨海小村圣萨尔瓦多。后来她告诉我，她带我去那儿是为了呼吸海边的空气。在圣萨尔瓦多，我们会去一座小教堂，那是一座罗马式的古老教堂，光线从窗户透进来，耳边只有大海的呢喃。我最早的记忆或许是从阳光和大海的声音开始的，等到长大一点，我会从那些窗户凝视大海，看上好几个钟头，讶异于大海的无边无际，海浪不断地潮涌上岸，云朵在天空变换形状，那景色总令我感到着迷。你看，非常的美，它的语言，而且这样的一段简单的描述就为我们呈现了加泰罗尼亚这个地中海海岸旁边这个小教堂里，这个我们的主人公卡萨尔斯在这个地方成长的过程，
3: 很美的风景。对，
0: 交代出了他最初生活的那样的一个场景。
3: 对的对的，就是这种回顾的写作方式，就是往往会让我想到杜拉斯那本著名的小说《情人》。他在开篇的时候写道，我已经老了，有一天我在公众的一处大厅里面，有一个男人向我走来，他说，我认识你，永远认识你，与你那时的面貌相比，我更爱你现在备受摧残的面容。就是这种写作方式是可以快速的去唤醒一种全人类都能够获得的一种共情的苍凉感，那这就是文学作品可以打动人的魅力所在吧。
0: 好，来，我们接下来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我们今天为大家推荐的这本书，叫做《百鸟之歌》。
1: 音乐家也是人，他面对生命的态度要比他的音乐更重要。1876年出生于西班牙的卡萨尔斯是20世纪最为著名的大提琴家和音乐家，一生经历2次世界大战，后半生流亡海外。他拒绝前往德国为纳粹演奏，始终以他仅有的武器大提琴和指挥棒为深陷战火的平民筹备物资。面对生命困顿的时期，卡萨尔斯的音乐依然和人民站在一起。没有卡萨尔斯，或许我们将不会听到巴赫那套著名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在他14岁时，意外地在一间老书店发现了这套被世人遗忘近200年的经典作品，潜心研究练习了12年后才公开演出。卡萨尔斯说，在巴赫的作品里，我看见上帝的存在。
0: 乐家卡萨尔斯究竟出生在一个怎样的家庭当中，他的童年和少年时期是怎样度过的，接下来我们要请刘平给大家讲一讲。刘平，刚刚我们说到他出生在加泰罗尼亚，就是地中海海岸旁边的一个这个教堂当中啊，最初在那里生活，为什么是在那里？

0: 长讲一讲。
1: 很有趣的就是，其实卡萨尔斯他是因为他是西班牙人嘛，他出生在一个非常美丽的小城，就是刚刚您有聊到，他的家庭其实算是一个音乐世家，他的父亲呢当时是在教堂，就是他们每周会做礼拜，他的父亲是演奏管风琴乐器的，他妈妈就是一个非常普通的这样的一个母亲，但是也是非常有自己的良知和人格魅力的这样的一个女人，那妈妈是影响他一生最重要的一个人，
0: 没错，
1: 那他父亲呢？就是在音乐上对他的启蒙更大。卡萨尔斯很有趣的是，他并不是从小就在接触大提琴的，因为父亲的影响，他小的时候最早是演奏管风琴，后面呢又是开始对小提琴感兴趣。但是因为小的时候小男孩都会比较调皮嘛，他在当地的时候，因为西班牙会有很多这种，就是我们知道会有这种巡街演奏的这种民间艺人，他就是对那种比较有意思的吹管啊，还有那种挂在扫把上的一根弦的那种提琴，据说当时对这些东西都非常的有兴趣。那他的父亲就是觉得他很调皮，就慢慢的去把他引进了大提琴的世界。
0: 你看，通过刘平的介绍，我们慢慢的就展开了一幅就是接近卡萨尔斯的这个一幅图卷啊，了解他小时候的这样的一些生活和故事。刚才我们通过那个短片已经了解到了，他说在巴赫的音乐当中能够看见上帝啊，这样的语言啊，就给我们讲一讲卡萨尔斯其实一生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音乐方面的贡献，就是发现了巴赫的那套著名的无伴奏大提琴组曲啊。这个过程是怎么样？据说他那时候还很小。
1: 对，因为提到卡萨尔斯，我们肯定绕不过去的就是巴赫的这个故事。那这也是卡萨尔斯一生，公认的最大的贡献。其实那个时候很有意思，提到这个故事呢，就要讲到当时的那个城市巴塞罗那。当时，少年的卡萨尔斯，他当年是十三岁。他在巴塞罗那那边求学，然后是在那边去从师来学习大提琴这个乐器。他那个时候呢，就是当时的巴塞罗那是当时西班牙的第二大城市，也是一座艺术之都，然后当地就是基本上每个角落都有雕塑啊，有音乐的影子，非常的美。卡萨尔斯在一边求学一边打工的过程中呢，他有一天是在街头漫无目的的闲逛，就发现了一个古董店。我们知道欧洲就有很多那种古董店，我们进去可以淘到很几百年前的几十年前的宝贝。他在这个店里面发现有很多乐器还有乐谱，他在这个货架里面就是充满了潮器、煤器还有尘土。其实他首先发现的是贝多芬的一本奏鸣曲，他当时在想，这是老师将来要让我就是演奏的练习的一个曲目。结果他把这个奏鸣曲拿开之后，发现下面的几行字是他从来没有见过的，是六首大提琴组曲，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他这个时候，他当时心里面很奇怪，说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说过巴赫这套曲子还居然还在世上，因为当时这个曲目已经失传了一个半世纪了。他当时就是像如获珍宝一样直接抱回家。
0: 你看，我觉得他真是和巴赫有缘。
1: 对对，
0: 是不是多神奇啊？多少人都没有看到过，是吧？多少喜欢音乐的而且研究音乐的人都没有看到过。
1: 对，但是其实卡萨尔斯这个是他发现巴赫的一个功绩，但是其实发现并不是这个故事的结束，因为那个时候巴赫的150年前的这个内容其实像一个谜团，因为并没有就是当时那个年代演奏所必须的这个速度啊，还有一些符号的音乐标志。卡萨尔斯是用了自己漫长的12年，每天演绎，每天研读练习这套乐曲，直到他25岁的时候才第一次公开登台表演，这一次轰动了全世界。那其实当时呢，整个的音乐界啊，就像我们知道这个文艺复兴当时也有很多很曲折的故事一样，有学者也是在贬低这套曲子，说这只不过是一个很乏味的练习曲罢了，根本就没有艺术的价值。那就是最后卡萨尔斯是通过自己十几年的演绎练习，让这部曲目轰动了全世界，就是让他去展现出来这个巴赫的这套曲子居然是如此的美，如此闪烁的诗意。
0: 这样，我们今天也在网上找到了卡萨尔斯所演奏的，就是他这是现场版本啊，演奏的巴赫第一大提琴独奏曲当中的这个前奏曲。当然因为我个人对音乐的这个研究还非常有限，所以我拿不准是不是这个音乐啊，这段旋律大家也来听一听，尤其是研究音乐的朋友啊，也给我们来进行这个批评指正吧。

0: 在播放的同时，我还特地向刘平求证了一下啊，就是这就是那个前奏曲的音乐啊，
1: 很美的曲子，
0: 没错。今天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在为大家介绍《百鸟之歌》啊，这是音乐家卡萨尔斯的传记作品。当然，我们也邀请电波那端的朋友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行列中来。我们今天说到的话题是说名人传记，大家印象深刻的有哪些？然后你在这些名人传记的这些作品当中，喜欢读到的是哪一部分啊？我们来看看大家怎么说吧。粉红兔子说，曾经在书市买过一整套名人传记，包括有居里夫人、卓别林、达尔文等等。尽管他们成长的环境不同、经历不同、所从事的职业不同，但是都取得卓越的成就。更多的读名人传记，感受每个人成功背后的这个曲折，也更好的让我们对于生活有所感知和了解。记忆长歌说，名人传记读物的魅力就在于对公众的引领和典范作用，无论是商界的如李嘉诚传、乔布斯传，还是演艺界的如李汉祥传、成龙传、马连良传，以及政界的像林肯、普京传等等，共同特点都是如何从零开始，在逆境当中自强不息，走向人生的辉煌。无论是成功的经验，还是挫折与失败的教训，以及对人性、对社会的思考与参悟，都会给读者于生活与人生境界很多有益的启示，滋养内心积极乐观进取啊，就是这样的一些励志阳光的正能量。这是他想在名人传记当中读到更多的这个获取更多的这种正能量啊。当然也有朋友有其他的一些观点，比如说塞北惊鸿，我们来看他的分享。他说，那些名人传记里既有孙中山、罗斯福、弗洛伊德对社会与历史起正面动力的人物，也有如严嵩啊、这个希特勒、东条英机啊，这些对社会和历史起反面这个动力的这些人物。前者自不必说了，以其人生奋斗的不凡经历，见贤思齐，导人向善；后者是通过对他们曲折的人生轨迹的梳理与发掘，这个见不贤自省啊，警示世人，同样可以导人向善。二者应该说是殊途同归。比如说，我读过好几种关于希特勒的传记，都提到他不幸的童年、恶劣的生存环境、异于常人的这种禀赋，以及为了自己的所谓理念不断争取。只不过他的奋斗带给这个世界的是无边的战火和无尽的伤痛。天使的养成固然有意世道人心，而恶魔坏蛋是如何炼成的，其实一样有可取之处，因为我们会看到一些警示作用的东西啊。这就是大家的分享。大家还在继续跟我们一起来分享他们所读到的一些名人传记的内容啊。接下来我们要继续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今天晚上我们为大家介绍的《百鸟之歌》当中的这几位这个作者啊，卡萨尔斯、卡恩，包括还有译者啊，这个译者也是非常有名的，简单给大家介绍几句吧，这个译者。
1: 哦，对，这个译者呢是我们在台湾请到一名著名的老师，叫姬建梅老师。那他呢是因为长期是在做这种英语
0: 卡夫卡的，
1: 对，他是最美卡夫卡的译者。对，
0: 就他的语言真的是非常美啊。下半时段回来我们这样给大家详细的讲一讲他的情况。好不
1: 好,
0: 好
1: 的
0: 来。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2: 每天晚上在喧嚣落定之后，倦意袭来之前，我都会带来一本书跟各位一起分享。今晚我们带来的是音乐家卡萨尔斯的《百鸟之歌》。刚刚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啊，我们已经了解了卡萨尔斯的相关的情况。有朋友也说了，好像对这位音乐人的确是不够熟悉。但是今天晚上作为一个入门的这个钥匙啊，我们打开这本书，其实就是拿到了一把通向卡萨尔斯的一把钥匙。
3: 是的，
2: 能够更多的去了解他的精神世界。你会发现，就是在他那么丰富的这个音乐的这种演绎的背后，其实是他丰富的人生在做那个积淀，是不是啊？
3: 是的。
2: 我们接下来还会继续为大家来介绍卡萨尔斯的故事，但是在这之前会先读到大家的留言。有朋友说了，名人传记可能读得少，但是很喜欢看那些传记电影，比如说《国王的演讲》，包括《铁娘子》等等，都是我的最爱。这两部电影好像在国内都演过啊，所以这个今天提到这两部电影的朋友很多。还有这个号手，他说名人传记印象比较深的是欧文斯通的《梵高传》《渴望生活》，不过欧文斯通的作品不像是纯粹的名人传记，而是接近传记小说，因为他会在史实的基础上虚构人物的对话，渲染人物的内心世界。他还常有那些尽管无据可查，然而我相信有可能发生的一些小插曲，其实这都是虚构小说的一种写法。所以他特别想了解，就是我们今天读到的这样的一部作品《百鸟之歌》啊，在写卡萨尔斯的过程当中是运用了哪种，比如说它是纯粹的这种这个非虚构，还是有虚构的部分。来，刘平给大家介绍一下。
3: 刚刚这位听众朋友他分享这个题材非常的好，就是我当时签下这本小说的时候也是被他这种写作方式打动。当时我脑海里呈现的第一部作品就是欧文斯通的梵高传。那其实他的写作方式和欧文斯通的这种传记小说是完全一致的。那卡恩在整个对卡萨尔斯的这个就是整个的对谈采访进行重新的整理之后，其实它里面的部分的对谈啊，包括当时的话场景是有部分的虚构成分的。他主要希望通过这样的写作是来突出卡萨尔斯医生的他的这种精神的力量和他人生丰富的故事。所以其实是一种传记小说的写法。
2: 好，纳斯加说了，名人传记只读过林徽因、杨绛的传记啊，最喜欢他们那个年轻时代的那种才情四溢的那个时代啊。说得好，我觉得就是像好像林徽因、杨绛都是这些年，就是大家这个小资青年特别喜欢的。
3: 是的，
2: 是吧？啊，来，我们继续回到这本书当中上半时段的结束，咱们说到这本书的这个翻译，
3: 对，
2: 是最美卡夫卡的翻译，
3: 对，
2: 是这样吧？啊，
3: 对，是，他是台湾的译者季建梅老师，
2: 季建梅啊，
3: 对，
2: 你打开这本书，你也会发现他的语言特别好，
3: 是
2: 啊。这样，我们接下来也请大家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一下卡萨尔斯，包括艾伯特·卡恩还有基建梅的相关的一些情况。
4: 巴勃罗·卡萨尔斯1876年出生，1973年逝世，西班牙大提琴家、指挥家、作曲家。他以惊人的演奏和表现才能提高了大提琴作为演奏乐器的地位，其许多作品的录音都成为以后几代演奏家们公认的楷模。卡萨尔斯发现并率先演奏了巴赫的6首大提琴独奏组曲，这是他一生中最大的功绩。卡萨尔斯说，他在巴赫的作品中看见上帝的存在，他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巴赫的音乐，并于1958年被提名诺贝尔和平奖。艾伯特·卡恩出生于英国伦敦，毕业于达特茅斯学院，是位多才多艺的作家。大学时是一位出色的运动员，以撰写政治事件文稿闻名。此外，他的《和乌拉诺娃共度的日子》被誉为芭蕾舞界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译者姬建梅，台湾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德国科隆大学德语文学硕士，辅仁大学翻译研究所中英文组，从事翻译多年，译作包括《变形记》《审判》《魂断威尼斯》等。
2: 接下来我们继续回到《百鸟之歌》这本书当中来了解卡塞尔斯的故事。在卡塞尔斯的一生当中，他是经历过两次世界大战啊，应该说饱经风霜啊。这个过程当中，来刘平给大家讲一讲这两次世界大战当中他都经历了什么。
3: 好，就是其实这个经历还是蛮坎坷的，就是他的青年和就是壮年时期是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
2: 嗯，
3: 就是这种苦难的经历，可能对于一般的艺术家来说都是很少能够有的。那我们先讲一战的故事，一战期间呢，当时卡塞尔斯是在巴黎和纽约这样来频繁的做一个音乐的巡演。当他回到欧洲，发现一战爆发的时候，他当时正在巴黎这座城市。他当时用语言描述说，就是太疯狂了，整个城市就像发了狂一样。然后他亲眼目睹那些年轻人，他觉得他们非常的，怎么样去形容他们呢？就是一方面在街上游行，兴高采烈地喊着口号，那另一方面呢，却是同样的年轻人死在壕沟里面，拖着伤痛，然后落下了终生的残疾。他那个时候就在反思战争到底是什么。那战争的创伤头一次给当时的卡塞尔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这种恐惧还有无助感。那因为当时一战，因为我们知道德国算是发起国嘛，然后当时在西班牙包括整个欧洲呢，是有人被这种仇恨蒙蔽了眼睛。然后那他当时在讲说，我就是德国既然是在侵略我们的家乡，那我们不能让这些所有的德国的作品包括文艺作品得到演绎和传播。那卡塞尔斯当时会觉得这种说法就是非常荒谬的，因为在当时的这种巨大的这种轰炸呀，这种飞机的轰鸣里面，整座城市包括欧洲的大部分的地方是沦为废墟，但是再多的轰炸是没有办法毁掉人的精神的。对，所以当整个欧洲被战争蹂躏，当丑陋和这种邪恶在蔓延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只有艺术，只有巴赫贝多芬他们的作品能够让人保持神志的清明，让人能够有活着的意义，有美的明证。
2: 其实他是用自己这个艺术的这种能力来为大家净化心灵，是吧？
3: 对，是的，是的。
2: 这是在一战当中发生的故事。
3: 是的。
2: 接下来我们给大家讲一讲二战当中。
3: 对，二战这个故事可能要比二战其实要早一点点，因为西班牙发生内战，也就是他的祖国发生内战是在1936年的夏天。那当时呢，就是经过一番内战，是由西班牙的法西斯政权他们进行了一个上台。其实当时是导致了很多文艺界文化界的这波名人沦为难民吧，然后逃离了自己的家乡。卡塞尔斯就是有感于战争对人的摧残，他也是同样离开了自己的故乡，然后进行了这种常年的流亡海外。那他亲眼目睹着大批难民徒步流亡他国，然后在路上在大雪天挨饿受冻，然后在路上有很多的老弱妇孺都死掉了。那包括他后面到了就是其他的国家，他也去过很多的这种难民营。然后他在书里面的原话说，我终于见到了但丁《神曲》里面地狱的样子。就是冬天下着雪，然后这个难民营里面没有任何的阴蔽，没有取暖的木材，没有食物，很多人都饿死冻死，或者就是这样活活的，就是
2: 给他的冲击特别大，
3: 非常的大。他这个时候呢，他就突然间感受到艺术其实是可以化作一些力量来回馈给人的。那这段期间他一直坚持在欧洲还有包括美国各国来做进行一个义演，把他筹来的资金捐给平民。他也会在就是一些法西交界很荒凉的这种地方来办一些很寒酸的艺术节，就主要去给难民义演，去给难民义演，去给当地的平民做一些义演。其实这里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哈，就是因为在流亡期间的卡塞尔斯，他的生活非常的艰难，因为整个在战争里面，他本身身体也不是很好，有风湿，食物也很匮乏，然后他本身又非常的怕冷，但是就是他其实是那段时间我怎么样形容他呢？我觉得他是一个在拒绝全世界战争国的这个姿态，他在拒绝全世界的这种精神。那个时候有一个故事，我觉得很有趣。会有一点点像我们看过的那个电影叫波兰斯基的《钢琴家》。他同样是面对了这个纳粹的邀请，因为当时是希特勒非常喜欢他的音乐。希特勒是特意委托了三位军官来到卡塞尔斯的住所，然后呢邀请他去柏林演奏，并且特意为他开了一辆铁路专车。这个是我们很难想象的。对，就是 但是他还是婉拒了。那个时候他又随后去婉拒了墨索里尼，
2: 都是法西斯政权、啊、
3: 对。然后更有意思的是他婉拒了英国，后来也婉拒了美国、嗯、是因为英国美国都支持了他的这个就是西班牙政府的这个法西斯政权，他这点他是不能承认的、
2: 嗯、
3: 甚至他还拒绝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提供的学位，荣誉学位。
2: 嗯，
3: 因为他那个时候就是在对抗全世界。
2: 用我们中国人的话说，这个时候他显出了一个所谓音乐人的这种气节啊，
3: 对，
2: 音乐家的一种气节，
3: 人性的力量。
2: 嗯，你看，不为五斗米折腰，实际上他当时生活已经非常窘困了，
3: 对，
2: 是吧？啊，在这本书当中，整个。我们看到卡萨尔斯的后半生他是流亡海外的，这个时候就是这个当然和当时的那个政治的环境、政治的背景，尤其他所身处的那个西班牙国内的环境是非常有关系的。大致给大家讲一讲到底怎么回事。
3: 嗯，这个也是一个还蛮悲伤的故事吧。因为卡萨尔斯自从二战开始之后，他就是后半生一直在海外流亡。随着这个战争的结束，他的生活其实在有慢慢的好转。他那个时候举办了一个音乐节叫普拉德音乐节，其实最早是在战火中为普通的百姓、平民和难民举办的，但是就是因为大家非常的爱戴他，这个音乐节就慢慢变成了世界顶尖的这么一波音乐家的朝圣之地。然后卡萨尔斯因为他对于自己对于战和平的向往啊，对于战争的这种抗拒，他在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在1958年是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的提名。那这个时候也是有一个很美的故事，因为在我们前面提到他是其实是拒绝去美国演出的，但是他后面有一次去了，那是为什么呢？是因为联合国大会破格邀请了他，对，他才第一次赴美去来演奏自己的音乐。那个时候他最终奏响的这首曲目呢，就是我们这本书的这个同名，也是他的家乡民谣《百鸟之歌》。他是用这种方式来表达对自己故乡的思念和对祖国的怀念。但是就是还是一个很悲伤的故事吧。一直到他客死他乡，就是97岁，就是逝世的这个那一年，他都没有回到自己深爱的祖国。对，
2: 真是遗憾啊。
3: 对，
2: 好，我们接下来继续通过一个短片来了解今晚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百鸟之歌》。
4: 《百鸟之歌》是一本关于卡萨尔斯的人生甘苦、选择与坚持的书。琴音中熠熠生辉的是永恒的生命之光。如果苦难是一首歌，你会怎样将它演奏完？跨越近一个世纪的动人故事，字里行间都是震撼人心的绝响。世界上有很多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我们活着就是为了找到它，将它奏响。随书附赠音乐书签，扫码聆听卡萨尔斯演奏的巴赫无伴奏大提琴组曲。
2: 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来同步关注大家的留言。这位叫祸害人啊，他说我觉得约翰克里斯多夫啊，这本书非常不错啊。一个出身卑微的少年，凭着自己对音乐的执着，虽然饱经沧桑和不被人理解接纳，但是最终走向的成功，是一部非常励志的作品。国内的传记读过林徽因和杨绛啊，可以说是两位才女，读他们的传记就是一种美的享受。但是更喜欢末代皇帝溥仪的那部《我的前半生》，一方面是从一个更为独特的角度了解那一段历史，另一方面你会看到一个皇帝一步步走下神坛，成为新中国公民的那一段历程啊，整个的过程你会觉得是跌宕起伏，也唏嘘不已啊。大时代当中，每一个人都不得不往前裹挟着往前走啊，包括我们所听到的卡萨尔斯的故事也是这样啊，他一生那么多的颠沛流离。
3: 是的。
2: 接下来咱们聊点轻松的好不好啊，咱们给大家讲一讲这个音乐和卡萨尔斯的生活是分不开的，但是音乐之外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的生活是怎么样的，给大家讲一讲来。
3: 好的，我们讲到卡萨尔斯晚年的一些很有趣的故事吧。因为我之前有跟朋友聊过，他在看完这本书之后他就很奇怪，他跟我讲前半生为什么都是在跟音乐和他的亲人、母亲、家人在一起？那他的爱情呢？那他的爱情其实是在80岁的时候。对，他在80岁的时候是遇到了他的一个学生，向他学大提琴的学生叫，马蒂旦。对， 和这位女学生是产生了爱情。就这个里面我们一定要谈到就是卡萨尔斯母亲对她的影响，因为母亲是对她整个的人生啊，包括对她的性格有一个很好的一个塑造作用。
2: 嗯，
3: 她说当她第一次见到自己妻子的时候，仿佛就是母亲在年轻的时候站在她的面前，那个装束都是很像的。那她最喜欢她的这位爱人呢，不但是懂音乐独立，然后长得很漂亮，也很理解并且尊重卡萨尔斯的一个精神世界。
2: 嗯，
3: 就是卡萨尔斯，因为他也可能是一个艺术家嘛，比较的浪漫。他在自己80岁的时候重遇爱河，非常非常爱自己的妻子。那他甚至跟朋友说：“哎，我很奇怪，为什么很多人表达对自己母亲的爱的时候，都是不吝用最美的语言去表达，但是谈到自己的妻子就遮遮掩掩的。”那他说，可能是我比其他人活得更长吧，我会更懂得爱的意义，会更懂得珍惜。
2: 说得好啊，更懂得爱的意义，也更懂得珍惜。那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就是他的家庭，比如说他的兄弟啊，包括他的这个后期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情况啊。
3: 对，他后面的其实卡萨尔斯的人生主要的生活还是在跟音乐在一起。
2: 嗯，
3: 就是他后面有在谈到自己的生活，包括定居在波多黎各之后，他每天和他的妻子在一起啊，然后每天和他最爱的音乐在一起。他每天早晨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他的乐器去演奏一遍巴赫的音乐，然后和自己的爱人在清晨的时光里面漫步。对，他每一天每一天都是这样过的。然后他用自己的话说，这就像是对我这座房子，对我的住宅的祝福。
2: 好浪漫啊。来，这本书我们无数次的提到过，它叫百鸟之歌啊。百鸟之歌也是卡萨尔斯最喜欢演奏作品啊。这本书的书名也叫百鸟之歌，这个它有什么样的深意啊？
3: 对，这个书名因为是我个人很爱的一个名字，我在这边也很想和听众朋友们分享一下，因为这首歌是来源于卡萨尔斯故乡的著名的民谣，民谣的名字叫 The Song of Birds，就是其实它的直译名应该叫群鸟之歌，然后也有一些朋友把它叫做百鸟之歌。那我们为什么采用百鸟的译法？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讲到卡萨尔斯在流亡期间，在二战之后，他每一次在音乐会的结束，他都会向所有的就是听众、向观众去演奏这首歌。他其实是在用这首歌去用一种最深沉、最顽强的方式去怀念他的祖国，怀念他的故乡。那我为什么选用百鸟的译法？其实我在想说的是，我们普通人在生活中是应该考虑一下艺术和美对于我们生活的意义。就是可能生活中都有很多的波折，像卡萨尔斯他一生经历2次世界大战，那他其实整个的生活都是非常的坎坷的，我们生活都会有苦难，但是艺术是可以与更有意义的东西结合在一起的。如果我们在生活中发现了一些很有意义的事情，美和艺术可以让我们学会与自己的精神交谈，教我们唱歌，将我们从绝望中救赎出来。如果能够通过这本书能让更多的读者朋友去感受到音乐、艺术和美的力量，也许就是这种力量可以在我们最难过的时候救我们，能让我们忘掉生活的苦与不堪。
2: 嗯，说得好。来，同步关注大家的留言。有朋友说了喜欢卓别林自传啊，卓别林是20世纪最伟大的所谓批判现实主义电影艺术家，也是最著名的喜剧电影明星。他最大的贡献是他把为笑而笑的庸俗闹剧提到了批判现实主义艺术的高度，他以独特的喜剧艺术表演的风格和辛辣的讽刺，也尖锐地批判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啊！据说他一生演过80多部影片，而且部部都是非常经典的。还有朋友提到过这个丽舍大川，说我喜欢读艾伦图灵传，不知道有没有人读啊？但更喜欢看自传，生动真实，看名人自传也是了解他们成功背后的故事。作为我们普通人来说，应该能够得到很多的滋养啊，也能够汲取到很多的这种力量。好，我们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本书叫做《百鸟之歌》。通过今晚的介绍，我相信大家对卡萨尔斯，包括他的这个故事，以及他对音乐的追寻，包括他一生的这种颠沛流离，他的爱情，我们都有了一些更多，有了一些了解啊。啊，读完这本书就是，作为刘平，因为你是这本书的编辑，应该说也是最早一批读到这本书的中国的读者啊。
3: 是的。
2: 所以你希望你编辑的这样的一本书能够带给大家就是怎样的一些内容，或者让大家怎样认识一个怎样的卡萨尔斯？
3: 我在想这个时候，我想跟大家去传达卡萨尔斯他自己的一句话吧，也是他的学生马友友很喜欢的。他说，我首先是一个优秀的大写的人，然后成为一名优秀而大写的音乐人，最后我才是一位优秀的大提琴家。也就是作为一位艺术家来说，他对生命的态度比他的音乐还要重要。
2: 嗯，
3: 就是我在这边，因为刚刚那个马哥跟大家放过了这个巴赫的曲子，我在这边很想就是建议大家在互联网上去搜一下这首《百鸟之歌》，尤其是卡萨尔斯晚年在白宫演奏的那个版本，非常的苍凉。这首歌很短，大概也就是有三四分钟的样子吧。曲子的这个音符很少，寥寥几句，但是它的每一次柔弓，每一次运弦都非常的熨贴，非常的舒服。就是我在听的时候，其实我最早看到这本书，就去找了这首同名的歌去听，然后我一下子想到了那个就是马尔克斯的那个《百年孤独》的开头，他开头是这样说的，他说：“世界新生伊始。”许多事物还没有名字，提到的时候必须用手指指点点。就是你在读这样的文章，在听这样很好的曲子的时候，你会生出一种感觉，就是这样的一首《百鸟之歌》，可能换作任何人来拉，他都没有办法达到卡萨尔斯那种质朴无华的那种境界。
2: 嗯，
3: 对，
2: 我想只有就经历世事、历经沧桑的一个老人，他才能表达出这样的音乐的这个诠释和理解啊。
3: 是的，就是，也是希望通过做这本书吧，然后希望更多人去爱卡萨尔斯，喜欢巴赫，喜欢音乐，去找到就是自己生命里面很重要的那个东西。我刚刚在就是在跟马哥聊天的时候，我想了一句话，也在这边想跟大家去聊一下，就是我希望我们很多人能够用一辈子去坚持一件事，去找一个爱你爱的东西，把它变成你的生命，把它变成你活着的意义，把它最终变成你的墓碑。
2: 嗯，好，在这本书的封底，我们看到很多文化名人表达对卡萨尔斯的情感啊，马友友说。

艺术家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一个更大的东西超越自己。白岩松说，先成为优秀而大写的人，然后成为一名优秀和大写的音乐人，最后就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大提琴家。而纽约时报的点评是这样说的，让人难以忘怀的阅读体验，卡萨尔斯的一生是黑暗时代的炽烈明灯。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为大家带来的这本书是音乐家卡萨尔斯的这个传记作品啊，感谢刘平为大家做的介绍。我们最后请大家听到的是，这也是卡萨尔斯演奏的巴赫啊六首大提琴独奏曲之一的加沃特舞曲。我们在这样的旋律当中结束今晚的访谈。谢谢刘平，也感谢那么多的听众朋友啊，大家的留言也没办法继续读到了，感谢大家每晚都收听和参与我们的节目。

0: 中秋的月亮，照进心中浪漫。
1: 来，咱们一起啊，端起桂花茶，尝尝中秋的味道。
2: 今晚呀，有石榴，有桂花，有月饼，还有咱这一大家子，感觉这月亮呀更圆了。
3: 快乐，
4: 中秋快乐，
5: 看月亮了。
0: 中秋的月亮，照见思念与团圆。
6: 月到中秋分外明，
7: 月下相伴好团圆。
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8: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9: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8: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9: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8: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9: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8: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以下是详细内容。当地时间9月24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会谈。习近平强调，双方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达成了一份新的联合安排，对两国产业界、老百姓乃至全球经济都是好消息。合作是双行道，中美经贸关系的稳定既需要拉长合作清单，也需要压缩问题清单。只要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就能找到解决问题的出路。希望双方相向而行，坚持互利共赢导向，推动中美经贸关系持续稳定向好发展。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这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伟大的访问，两国经贸团队举行新一轮磋商取得新的成果，双方要继续对话，达成更好的协议。人工智能关乎人类未来，美中应就此保持对话，加强合作。截至8月底，我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超41亿千瓦，同比增长11.1%。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99亿千瓦，同比增长16.3%；风电装机容量6.93亿千瓦，同比增长19.6%。农业普查是一项重大国情国力调查。我国每10年会进行一次农业普查，尾数逢6的年份为普查年度。截至目前，我国已完成普查方案制定、普查区域划分及建筑物标绘、普查指导员和普查员选聘等工作，前期的各项任务取得阶段性成效。按照第4次全国农业普查的工作安排，接下来会在9月到11月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清查摸底。今年中秋国庆假期，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呈现高位运行态势。其中，中秋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6.5亿人次，日均约2.2亿人次。国庆假期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将达21.3亿人次，日均约3亿人次。商务部近日召开电视电话会议，组织各地商务主管部门加强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保障。根据节日消费特点，加大生鲜、月饼等热销品备货力度，满足群众多元化的消费需求。针对重点城市和旅游热门地区消费集中、游客增多特点，指导相关地方提前锁定货源，做好应需调运准备，会同相关部门在少数民族地区组织出库中央储备冻牛羊肉5100吨，增加节日肉类市场供应。目前全国生活必需品市场供应充足，价格总体平稳。记者从国

将发展改革委了解到，为了减缓国际油价上涨对国内的冲击，我国继续对成品油价格采取调控措施。根据现行价格机制计算，9月24号24时起，国内汽油、柴油的标准价格每吨分别应上调830元和800元，调控后实际上调395元和385元。记者昨天从市场监管总局三季度例行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一至八月，市场监管系统深入推进公平竞争审查、抓牢制度防线，累计审查各类政策措施30000多件，修改调整6600件。此外，全国12315平台接收投诉举报1900多万件，为消费者挽回经济损失27.7亿元。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组委会昨天发布《全球数字贸易发展报告2026》。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数字贸易出口额达7.75万亿美元，同比增长7.1%，占全球货物与服务出口总额的22.2%，连续多年跑赢全球贸易整体增速，在多重外部压力下凸显韧性。好了，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1: 十年零二十天，81000余公里，他用自己的双脚书写下一个人的史诗。
2: 我就是想用这个原始的方式，只有这个用双脚去接地气，去丈量中国。
1: 31个日夜，51小时缺水不行，他用自己的意志征服了死亡之海。
2: 自己就像在蚂蚁，就像一只蚂蚁在巨大的一口锅里面在慢慢的爬一样。
1: 本期口述十年徒步中国。本期口述人雷电生，生于1963年，徒步旅行家，吉尼斯最远徒步旅行距离世界纪录保持者，第一位徒步穿越罗布泊的人。雷电生穿越罗布泊的想法始于他的偶像，著名徒步旅行家余纯顺。
2: 余纯顺他在我的心目当中是一位英雄，是一位男子汉。
1: 余纯顺是历史上第一位孤身徒步走遍中国的人。1988年7月1日，他从上海出发，开始了他的行程，沿途经过23个省，行程达40000余公里。雷电生永远记得25年前的那个傍晚，他亲眼见到了途经黑龙江的余纯顺，这一面之缘成为他终身难忘的回忆。
2: 1989年夏天，我是在大兴安岭叫图强镇，大兴安岭图强林业局，在那边做建筑，业余时间因为已经下班了，快黄昏了，然后我到铁路上去走一走，看见一位穿着一套迷彩服，一双回力鞋，就是那种白回力鞋，是红底子的，然后头发已经到了肩膀子上，络腮胡须，个子不太高，很壮实的，皮肤黑黢黢的，这么一位男士。我看的时候就有点奇怪，当我转过身到他后面一看，他背着一个迷彩服的包，后面那个条幅上写着徒步环行全中国，余纯顺1988至1998。
1: 1996年，在穿越罗布泊的过程中，余纯顺不幸遇难，但他的壮举激励了一批年轻的徒步旅行者，这其中就包括雷电生。徒步旅行又叫远足或践行，兴起于19世纪的欧洲，它不是通常意义的散步，也不同于体育项目中的竞走，而是指有目的的在山野间进行长距离的走路锻炼。1988年，雷电生开始锻炼身体，为接下来的徒步中国做准备。
2: 你要在第一天开始走，你就背着八九十斤的东西，肯定是吃不消的，而且不是走一天一个月，也不是走一年，是要10年。所以最后一阶段我就开始负重背着沙袋子，后来又背着液化气罐，因为液化气罐里面有液化气，加起来有60斤左右，我用那个绳子把它绑在身上，我在马路上跑， 那其中有一天我已经跑了很长时间，其中有一天是那个面包警车下来，两个警察半夜了，快十一点左右，他把我拦住之后，他说问我是在哪儿偷的煤气罐，你不许跑。我说我是在锻炼身体。
1: 雷电生精心设计了行走路线，他把中国划分成五大区域，按照从易到难的顺序完成整个旅行。
2: 我是1998年10月20号，黑龙江哈尔滨102国道的零公里出发。因为当时出发的时候，我想先走这个容易一点的，就是人烟比较密集，然后这个山也不是很高，这样是给第二路段做准备。到了从港澳出来，到了海南岛，再出来进入广西的时候，就是第二阶段，人烟相对稀少一点，海拔稍稍高一点，在这里面走。在这里面走了两年之后，这是为了第三段西藏地区做准备。那西藏人烟更少，海拔更高，所以把第一段和第二段走了，就是对西藏做着一个很好的一个准备，也是青藏高原转了一圈。那西藏走下来，我觉得新疆也应该没什么大问题，虽然海拔低，但是沙漠比较多。然后在新疆又转了一圈，到了西北地区。那么这边呢，相对好走一点。这个期间呢，我的年龄已经超过了40岁，我怕自己体力下降，这是在我准备期间就是这样设计的。这个2008年，就是从这边又走到了北京。
1: 经过10年的准备，1998年，雷电生终于迎来了出发的日子。他的雄心壮志即将付诸实践，等待着他的又会是什么呢？
2: 这都是我当年用过的一些东西。这是我用的水壶，是暖水壶，每天要背着好几个水壶，还有一些矿泉水的瓶子。那这个水壶呢，就是不保温，我可以用它做饭。这是两用的。这个绳索呢，是在一些悬崖峭壁下不去的时候，用它攀登或者是下降，就一个人来完成。这个气雾杀虫剂呢，是在野外，所有的驴友我都告诉他们，现在是非常管用。在原始森林里面住的时候，晚上有的时候蛇钻在帐篷底下，第二天早上就能卷出来。那么你要是晚上把它喷到周围，因为野生动物和一些昆虫，它的嗅觉非常灵敏，闻到这气味一个晚上都没有事。那么这把刀具呢，这算是我的宝贝了，而且我在这就是在展览馆里面已经生锈了。其实在野外的时候，我每天擦得锃明瓦亮的，它陪伴我89年，无数次用这把刀吓跑抢劫。
1: 1998年10月20日清晨，雷电生开始了他徒步中国的旅程。在哈尔滨102国道零公里处，他留下了这次旅行的第一张照片。
2: 我刚走出去几步远的时候，其中一位记者就说，我雷电生，你走到双城就回来吧，也算走中国，只不过就没走完。这个双城就是哈尔滨的一个郊区，所以当时非常想听一些激励我的话。我连头都没有回，就眼泪在眼圈都直打转。我想做一件事真的不容易，就是我准备了这么多年，背着当时是96斤的一个大包，背上就没转身我就往前走。
1: 即使做了最困难的打算，雷电生还是低估了长途旅行的难度。走了不到半天，他的双脚就开始感到有一些不适。
2: 到中午的时候，我就觉得脚有点痛，把鞋脱下来一看，脚上已经打了几个血泡和水泡。后来我想挑开，最后我想挑完之后更痛了，就先不挑了，然后就穿上鞋子继续走。当走到下午的时候，实在走不动了。第一个是身体的那个包重，第二是脚疼。最后我在路边 把那个鞋子又脱了，一看，不几个泡都连在一块儿，一个脚掌一个血泡，然后用针挑之后，那个水就挤不出来，我就用刀割开，用小壁纸刀的刀片割开之后，把血水放出来，又喷上点酒。哎呀，那一刻，我想，哎呦，我这个选择是不是正确？这么第一天就是这个脚就这种样子，我还能不能走下去？就自己有一点怀疑自己。后来真是咬了咬牙，后来就用那个脚跟着地，脚掌就不敢着地了。
1: 雷电生的双腿就在日复一日机械般的运动中经历着极大的考验。
2: 在南方走的时候，就是梅雨季节，夏天有的时候是闷热，有的时候是雨天，就是不下雨就是特别热，下雨呢身上一身湿，然后再加上自己身上出汗，那个衣服不是天天洗，都如果太阳一出来的时候，衣服能看到，明显看到那种白白的那种像那个盐巴的那个都出来了，都是那一片一片的，把这个双大腿的内侧一开始磨的就像那个猪肝一样，一挤都能挤出血。后来我就开始每天用那个药水啊，用白酒擦上，敷上药，但是你再走几步到了的话它又掉了。突然我想到了一个办法，到了那个找到一个食杂店，我买了几包卫生巾。当买卫生巾的时候，那食杂店那农村嘛，他们都在笑我长头发长胡子，是个男的，又买了几包卫生巾，不知道是干什么，他们在偷笑我。当我走到没有人烟的这种在树林子里面，敷上一点这个消炎药，然后把卫生巾贴上，固定上，这样走一天没有问题，它就湿一点它能吸进去，所以这个方法非常非常管用。
1: 伤痛、无助、孤独，这些词语伴随着雷电生的整个行程。然而比这些困难更加可怕的是随时可能降临的危险。徒步中国的过程中，雷电生遭遇了不下十次死亡考验。在西藏阿里遭遇狼群的经历更是令他心有余悸。
2: 2002年的7月12号半夜，在西藏阿里无人区，海拔4700多米的地方，无人区，我在那搭帐篷。到半夜的时候，我就听外面刷啦刷啦刷啦响。当我把帐篷罩打开一下，打开一看，当时那个头发都要立起来那种感觉，浑身就冒冷汗，绿莹莹一片眼睛，就朝着狼群走。最近的也就是能有个5-6米远，然后还不是说他们一条线走过来。一个扇子面形就把我包抄过来。我那个帐篷后面是一个小悬崖，就是前面三面是个开阔的地方。结果我把帐篷拉上之后，心跳的就不行，那个嗓子眼都发干。我想这么多狼，我这怎么弄？我就突然我想到，可能是要够呛了，被狼群包围了，这是九死一生了。我在本子上给我姐姐写了几句话，我说遇到狼群了，可能要麻烦，如果要是真的无法逃脱，希望姐姐把我寄回去那些资料那些东西托付有责任心的人帮我整理出来。当这个时候，那个狼已经走到我的帐篷前，有那个就是所谓的头狼似的在拱帐篷。我就把刀抽出来之后就想炸，我突然就冷静了一下。据说这个狼见了血之后特别疯狂，所以我就冷静一下就没有炸。我就把那个鞭炮拿出来，就开始找鞭炮，往出放鞭炮。因为鞭炮带的时间长，有的炮药就流出来都不响。但是我几个绑在一块儿，点完之后拉一个小链，我就往出扔。狼群往后撤了撤。当鞭炮放没了之后，狼群又上来了。上来之后，我还是想不出来什么办法，就是突然一下就想到，我烧衣服算了。我就把衣服在帐篷里面点着了之后，用那个手杖挑起来，帐篷片拉开，我把那个帐篷扒开，一下就扔那个狼群身上。那狼就窜起来，差不多1米高，一条火线。当狼窜出去之后，那衣服又落到地下了，就开始慢慢燃烧。那个狼毛烧焦那个味道，我都在那个帐篷里面都闻到了。大约持续了那么有40分钟左右，慢慢就撤了。就是那个味儿闻完之后，我自己也恶心，就是那个汽油杀虫剂的味道。我就抱着那把刀，还剩了一点点汽油杀虫剂，直坐到天亮， 这件衣服就是遭遇狼群那天晚上烧掉的衣服。第二天早上我走出帐篷，看到衣服和裤子还没有完全烧完，我把它捡起来又放在包里面。当我走到路上的时候，我突然想到兜里面当时还有钱，又拿出来看了一下，结果看钱已经烧没了，这里烧光了，这里面还有个通讯录，也都烧了。
1: 经历了十年的徒步行走，2008年10月，雷电生来到了敦煌市的阳关镇。阳关镇的西面就是茫茫的罗布荒原。在雷电生的面前，是他徒步中国计划的最后一站——罗布泊。罗布泊又名罗布闹尔，在古代，这里是中国第二大内陆湖，也是丝绸之路的咽喉。湖岸边雄伟的楼兰古城遗址，记录着昔日的繁华和强盛。然而，随着气候的变迁和塔克拉玛干沙漠的不断侵蚀，罗布泊逐渐从一个水草丰美的万里泽国，变成了如今寸草不生的沙漠之海。据文字记载，自从唐朝以后，没有人能活着穿越这片地方。于纯顺被认为是最接近成功的一个，但是他最终也失败了。
2: 送他进去的人，也就是他的后援，也是给我走进罗布泊的时候给媒体当后援的人，其中有两位，他们说于春顺也是喜欢照相，进去的时候天气第一个是比较热，第二个呢，他走了一个有一点点模模糊糊能看出一点小路，因为那里面有些越野车在走路嘛。当这个补给点到这个岔路的时候，用石头给它拦上了一块，就是拦的这个地方你不要走，拦的这个地方要走没有拦的那个地方，这是后援人员最后就是跟大家讲述的。那么他在照相的时候可能就走到这个岔路口就没有注意，然后就过去了。进入罗布泊之后，这一段是相对容易一点，偶尔还有游客从这里进来，敦煌雅丹就是没有人烟，这后面是这条是一个库鲁克塔克山。那么到了湖心和于春顺墓这地方，于春顺在这里呢也是非常非常的难走，有岩窍，有戈壁，这南端也有段沙漠，然后从这里进来之后，到了楼兰这一块也是非常难走，有雅丹地貌和戈壁滩，还有雏形雅丹，就是高雅丹和低雅丹。从这里面出来之后，在这相对就好走一点，是戈壁滩，这里面还有一个3800年前的一个古墓地，从这里出来就相对好走一点。也就是说，最后一个点和最初的一个点相对好走一点，剩其余的这里面，它没有一个人烟，是最好的。
1: 2008年10月9日。雷电生从阳关镇出发，开始了罗布泊的征程。
2: 我可以打一个比方，如果说像在罗布泊走那些非常松软的那种沙土的地带，要走30公里，就等于我们在平原上或者草原上或者这柏油路上走60公里，比那个至少要超过一半的耗费体力。
1: 将近40摄氏度的地表高温，几乎能划破鞋底儿的岩峭地面，随时可能降临的沙尘暴，这些都是雷电生需要面对的重重难关。然而，对于每一个穿越罗布泊的旅行者而言，还有比这些更加可怕的事情，那就是迷路。在穿越罗布泊的第14天，状况发生了。雷电生和当年的于纯顺一样，错过了补给点。
2: 找到了补给点之后，就两瓶八宝粥，有两瓶水，那么至少水是够我一天的，那个吃的能差不多够我2天，我还有点压缩饼干。可是我又走了2天，我说怎么过一段没有？ 补给点，过一段也没有补给点。我在想，是不是他们在跟我开玩笑啊？我还抱着一种开玩笑。后来我突然想到，开什么玩笑，不能在这里用生命开玩笑。结果是那些东西我找不到了。
1: 水已经喝完了，食物也所剩无几。雷电生一个人站在荒凉的戈壁沙漠中，四周没有任何标志性物品，极目所见只有漫漫黄沙。他能活着走出去吗？又行走了一天，雷电生开始感觉到一种莫名的恐惧正在向他袭来。
2: 特别热，也没有吃的，没有喝的，没有水，那只能那个地表温度都36度，晚上-8-9度，那真的是你我也就是这么一说，但真正要你去体会，没有几个人能敢去体会这件事。
1: 沙漠中没有明显的地标，罗盘和 GPS 定位系统在地磁的作用下也相继失灵，雷电生只能凭借着自己多年积攒下来的经验做出判断。
2: 这个时候就完全要靠经验了，因为你是大致是从东往西走，那你不可以往北，不可以往正北，也不可以往正南，那东面肯定也不可以往东面回走回头路了，只能是大致是往西面走。
1: 经过短暂的思考，雷电生决定放弃寻找补给点，按照自己估计的方向直接向目的地进发。
2: 我觉得有太多的依赖可能是也会造成对生命的一种威胁或者是危险，因为你有那些东西你找不到了，你心很慌，就有些无助。那我在这走的过程当中，我就没有那么多的依靠和依赖，而且当最极端的情况下，我头脑很冷静，我只要是人能吃的东西，甚至人不能吃的东西，它到胃里面不会对我造成伤害，我都可以去吃这些东西。
1: 在饥饿和干渴的驱使下，雷电生开始寻找眼前出现的任何可以吃下去的东西。
2: 实在没有办法，那就是想尽一切办法，不管是有植物、小动物、小昆虫，都要把它抓住。蝎子非常好吃，把它抓住之后，我有一个小长的一个小夹子，把它夹住之后，把那后面的毒针给它拔出去，然后头捏一下就给它捏死了。抓到30-40只的时候，几十只之后，放到那个戈壁滩上，白天我带着一个放大镜去烤，烤完了之后少放一点几粒盐巴，把它吃进去，那是比较好的东西。然后抓到蜥蜴的时候，因为蜥蜴有些那蜥蜴比较好抓，也多，就是小嘛，抓了之后把它整个皮扒掉，把内脏掏出，连那个小骨头都

0: 又经过了两天的行走，雷电生找到了于纯顺的墓地，那里存有一些水，是在此之前来拜谒的旅行者所留下的。站在偶像的墓碑前，雷电生感慨万千。
1: 我就在想，这个真是时光飞逝，太快了，一晃从1989到2008，19年，从我见到他的活生生的人走遍中国，到我见到他的坟墓，相隔19年，这种我觉得对生命的这种有不一样的认识和理解，就是生命无常，当一个人要去做一些事情的时候，真是还是冒着一些生命危险，甚至是放弃了很多舒适的生活去做自己一件喜欢做的事，在做的过程当中很不幸就遇难，而且他在我的心目当中我是非常钦佩他，所以我就在他墓地撒了一点酒，把帐篷搭上，吃压缩饼干，喝了一点水，把他的那个墓前的那有些水，好一点的水我也灌到瓶子里面，所以那一个晚上几乎也没怎么睡觉。
0: 2008年11月8日下午4点，雷电生终于成功穿越罗布泊，抵达终点营盘古城。
1: 我跟大家拥抱了一下，打了一个招呼，我转过身朝罗布泊我就跪下了。那一刻我事先也没有想好，就是发自内心的，我想人可以敬畏天地的。然后就朝我父母的去世的方向自言自语，因为我经常自言自语嘛，在过去我说我感谢我的父母给了我如此顽强的生命。当起身的时候，我那个侧包里有面国旗，我背了10年的国旗，当把国旗打起来的时候，眼泪像断线的珍珠一样，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
0: 至此，雷电生完成了为期10年零20天的徒步中国之旅。10年间，雷电生徒步翻过183座山，跨越167条河流，31个省、市、自治区，4890个乡镇，总行程达81000余公里，相当于绕赤道2圈。对自然的敬畏，对未知的好奇，以及对极限的追求，构成了推动人类历史不断前行的驱动力。徒步旅行者们则使用着自己的双脚，对这一观点进行着完美的诠释。在完成了徒步中国的壮举之后，雷电生在北京昌平建立了一个博物馆，把自己10年徒步过程中收集到的物品以及沿途拍摄的照片一一陈列在了里面。每一件展品都封存着一个记忆，讲述着一个普通人书写下的不平凡的史诗。
2: 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3: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本期口述人侯连海，生于1935年，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中国著名的古鸟类学者，中国动物学会鸟类协会古脊椎动物学会会员。在大约13500万年前，中国的大地上生活着一种鸟，它们与恐龙一起分享着这个世界。斗转星移，时光流逝，它们逐渐消失了。直到1亿多年后，这种鸟的骨骼化石被研究者们发现，进而改变了人们关于鸟类起源的推测。这种鸟有一个特别的名字，叫孔子鸟。1994年，时任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的侯连海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来自于辽宁省建昌县的一位退休干部，信上说他那里发现了鸟类化石。
1: 得到这封信很积极啊，那我马上我们就走了。当时整个辽西对鸟类化石都非常关注，因为我们在那，我们几个在那发掘了几年了。
0: 辽西是指位于辽宁辽河平原以西的，与内蒙古、河北接壤的辽宁西部地区。这里曾经在上世纪80年代就发现过鸟类化石。侯连海一直希望在这里能够有新的突破，所以这封来信让他兴奋不已。他随即踏上了去往辽西的列车。
1: 我给我们党委书记他也是研究这个哺乳动物的专家，我们两个一块儿到建昌去找他，就拿到他这封信，就问他，哎呀，他说这个标本叫荆州歌舞团的这个张和拿走了。我们又开车从建昌到荆州，
0: 几经周折之后，侯连海他们终于见到了信中所说的那块化石。但初见之后，他却大失所望。
1: 我就给张和说了，我说张和，这个标本不是鸟类。他说那怎么不是鸟类？你看这什么这呢？我正好带到一本我们出版的化石杂志，第一期那个上面有刘先廷先生写了一篇始祖鸟的这个科普文章，我就把那个图拿了，我说你看看。始祖鸟是什么样的？你这个标本是什么样的？
0: 这块化石并不是鸟类化石，而是一块哺乳动物的化石。侯连海难掩失望之情，但是他们发现这块化石也很有价值，所以准备把它带回去研究。
1: 在以前呢，没有见到过那么完整的中生代的哺乳动物，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标本让我们先带回去，去鉴定鉴定，看看是哪一类的。结果他一看我们老枕住这个标本，他就不想让我们带走，最后还是不让我们带。
0: 就在这趟辽西之旅快要结束的时候，他们却得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
1: 最后我们临走了，他说那我送给你一块标本吧。我说好啊，谢谢。他拿过一块一看，我一看也很吃惊，前肢就是翅膀说的，现在说翅膀，那个时候他还不称为翅膀，就是前肢的一部分，而且他那个肢骨呢倒是很清楚的，所以这样的特征只有是始祖鸟才有这种特征。
0: 始祖鸟一直被认定为鸟类的祖先，生活在约1亿5000多万年前的晚侏罗纪时代。它的骨骼化石于1861年在德国被发现，并且由此奠定了鸟类是由恐龙进化而来的学说。 如今在中国发现了跟始祖鸟特征类似的鸟类化石，这让侯连海感到兴奋。
1: 我说你看看，你送我这表没头没尾，就这一点爪子，这你给我了，你好的表面不给我，他还笑。哎，当然我心里暗高兴啊，特别高兴啊。哎，我一看，这就是我来的目的，早就找他的。上车了以后，我再给我们领导讲，我说咱们有始祖鸟了，他也吃惊。我说张河不识货，我说他不认识。始祖鸟，我说你很清楚，你看看，比始祖鸟还原始。
0: 这块鸟类化石让侯连海如获至宝。鸟的祖先到底是谁？鸟从哪儿飞来？他觉得距离破解这一学术界的疑难点似乎越来越近了。
1: 我当时那个什么完了以后拿了以后，我自己修啊，我不敢让别人修。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修理技工修理师啊，我不敢让他们修，我自己修的那块化石是，哎，一点一点修了一个来以后，
0: 小心地剥离附着在岩石上的多余物质，鸟类骨骼的结构终于清晰地展现在眼前。侯连海更加断定了自己的判断，他给这种鸟起名为孔子鸟。
1: 因为这块化石我认为给始祖鸟它的这个的位置啊，它的这个意义，它在这个鸟类起源鸟类演化上的意义不亚于这个始祖鸟。
0: 这块化石在古鸟类研究领域里有着重要的地位，而它出现在中国，这让侯连海联想到了孔子，以这位闻名中外的思想家教育家的名字命名，更能够体现这块化石所蕴含的意义。
1: 美国好多主要报纸还有其他国家，从西方到东方，这些电台好多国家都报道了，而且他们辽宁人辽西人都说朝阳这个名字啊，这个地区的地图第一次出现在国外。
0: 当侯连海发现孔子鸟的时候，古鸟类研究在中国属于刚刚起步，与国外同一领域的研究水平有着很大的差距。
1: 从七十年代吧，七十年代以前没有人研究。七十年代就是我，一直到九五年，在这个二三十年之间，就是我一个人。
0: 中国从事古鸟类研究的人员少，研究水平落后。首先与中国当时的国民经济发展水平有关。
1: 因为我们不像现代这个现代学科呢，它能够创造财富，我们不行，哎，这是完全是基础理论研究，这个学科的这个开展，完全跟国民经济有直接关系的，各个学科的专业，各个研究所里面学科的专业设置，也是根据你国家的化石的埋藏情况、发现情况而定的，所以我们国家呢，那么这个。鸟类化石当时就是周口店比较，那是最集中了，山西也有一些，还有内蒙也有一点，但是都比较少，研究它呢又比较难。
0: 受制于经济发展水平和化石资源的分布状况，古鸟类研究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并不是一个受关注的学科。上世纪七十年代，侯连海进入这个研究领域，开始跟古鸟类打交道。
1: 我小时候就爱养鸟，而且把那些麻雀抓了以后呢，掏窝掏了以后啊，给它染了五颜六色，什么颜色都有，那还漂亮得很。我还一个养麻雀，还养过鸽子，还养过鹰。这个喜鹊这些东西，包括乌鸦都养过。
0: 1961年，侯连海从兰州大学的生物系毕业， 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到研究所不久，他便提出了要去研究鸟类化石的请求，但由于种种原因，他的这一愿望没能实现。尽管如此，他却依然保持着对各种鸟类的迷恋。
1: 从福建标本厂搞了一大批这个鸟类现代骨骼，我每一个科几乎都有一个标本，所以当时呢，我在标本馆里面收集，我叫什么研究室的年轻人都过来给我拨标本，所以收集了好多这个，包括鸟类，包括其他哺乳动物的，还有其他的鸟，这个标本。
0: 直到1979年，北京周口店举行北京猿人发现周年纪念会，在周口店遗址，侯连海才终于有了古鸟类研究的机会，并从此开始进入这一研究领域。
1: 这个周口店的化石，鸟类化石啊，老的研究人员都到就在解放前都知道的，一大批很多呀、啊，就是没有人研究。哎，他们知道我这个说的，知道我这个喜欢的，那你能不能？哎，我说好啊。结果呢，就基本上把重点就放在这个鸟类研究上。
0: 就这样，侯连海成为当时中国唯一的一位古鸟类研究的学者。他说，自己之所以会做出这样的选择，不仅仅是因为从小就喜欢各种鸟类，更因为在这一领域里有着更为广阔的未知空间。对于这些未知领域的研究，对他充满了巨大的诱惑。
1: 鸟类对研究气候的这个古气候的变化，四季之分，是非常有效的一个手段，而且非常准确，就是现在也是这样的。你比如什么时间，像那个布谷鸟，初夏、5月份、6月份，准来，但是过了这个时间没有了。它的采食啊，它的这个居住啊，栖息啊，什么都很严格的。如果找这个鸟类化石了，那就说对这个地当地的环境深入研究也非常有意义。
0: 鸟类对气候和环境的敏感，给人类打开了一个探索过去的窗口。同时，侯连海说，因为鸟类一直跟人类的关系都很密切，所以研究古鸟类也可以给研究古人类提供很多依据。
1: 我研究周口店第一地点化石的这个时候，我做了一个统计，50%以上的骨骼都经过火烧过，变成黑色的了，或者褐褐色的。那么，而且第一地点又是猿人居住的地方，为什么有那么多鸟类这个骨骼给烧了？那是很显然，一个鸟类的趋光性，比如说一开始鸟类可能天黑了，它这一下那个地方光大，大突兀都那了。结果呢，猿人是趋火的嘛，24小时不断火光，哎，就给烧死了。烧了以后，原来一开始可能不知道，但他时间长了总是知道，哎，吃着这烧的东西啊，比不烧的，比野生的呀好吃。
0: 侯连海对于古鸟类的研究是从周口店开始的，在那里他也取得了研究成果，但是当他要扩展自己的研究范围的时候，却发现难度非常大。
1: 鸟类化石啊，和其他脊椎动物不一样，爬行类的跟哺乳动物基本上绝大部分都在陆地上，而鸟类呢是天空的，它是飞翔的，它是这个居无定所，即便是筑巢吧，也是筑在树上，是吧？所以它这个成化石呢就比较困难，所以寻找起来呢当然就更难。所以我这个研究周口店鸟类以后呢，大家都知道了，我说你们到野外去，如果认为你们不认识的，或者不是你的，比如说不是哺乳动物的，不是爬行动物的，那么把骨骼不要扔掉，给我拿回来。所以我

0: 我们同事呢，就是大家都协作嘛。
1: 1984年，从事鱼类研究的同事们，从甘肃省玉门市给侯连海带回来一块奇异的化石。
0: 哎，在这个鱼类化石，它的岩岩里边，哎，忽然出来一块这个骨骼化石，半条腿是这样子。他们原来有人认为是翼龙。哎，他们搞不清楚是鱼龙啊还是鸟类，就拿了一看，哎呀，我一看我高兴死了，因为搞鸟类嘛，就我一个人搞嘛。我说这不是鱼龙，是鸟化石，他们也很高兴。
1: 1984年，在美国的一个学术报告会上，侯连海展示了一张只有半个身子的鸟类复原图。这幅图上的鸟正是根据那块奇异化石上的信息复原绘制而成的。侯连海把这种鸟命名为甘肃鸟。
0: 当时在世界影响很大。我到美国去的时候，我们同事说，他说你知道你这个甘肃鸟啊，在美国几乎是家喻户晓。他们搞宣传搞得厉害，因为从这个始祖鸟以后，再没有其他的这个比更接近的始祖鸟的时代。
1: 鸟类的起源一直是古鸟类研究的一个焦点。在甘肃鸟之前，出土最早的是德国的始祖鸟化石。中国的甘肃鸟虽然出土的数量很少，但是已经足以让侯连海充满希望。
0: 就从那个时候，我就相信我们国家这个中生代鸟类是非常有希望的。
1: 鸟类的祖先是始祖鸟，始祖鸟是从恐龙进化而来，最早的鸟类起飞于德国。由于始祖鸟化石的出现，这样的观点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占据着古鸟类研究学界的主流。
0: 当然，这个始祖鸟跟鸟类是最结合的，从头骨上也好，从翅膀上，尤其是有羽毛、爪子什么这些东西。前肢，这都向鸟类方向去进化了，所以叫个始祖鸟。
1: 这个观点在学术界存在了几十年，一直到1994年中国的孔子鸟化石出现之后，它的地位才开始动摇。1994年发现了半块孔子鸟化石之后，侯连海和同事们在辽西开始了大规模的搜寻，并且最终找到了完整的孔子鸟化石。
0: 它嘴里边没有牙齿了，已经孔子鸟，但是出现了最早的这个角质喙，在一个胸骨，始祖鸟的胸骨一直到现在不明显，这个呢胸骨是比较大的。还有最明显的进步的一个地方呢，就是它的尾巴，不像始祖鸟有20几个这个脊椎尾椎骨组成了一个长尾巴，这个已经缩小了。
1: 经过仔细研究，侯连海发现孔子鸟相比始祖鸟更加接近于现生的鸟类，而且它生活在地球上的时间也比始祖鸟晚一些。
0: 后来搞地层的这些包括地科院的，包括我们说了还有中国地质所的，都到那儿去了，搞地质的都去了。大家到现在为止还有一少部分人认为是晚侏儒的，哎，绝大部分认为它是早白垩早期的，这就是1亿3000到1亿2500万年这个中间。
1: 虽然比始祖鸟生存的时间晚了几百万年，但是孔子鸟化石的出现仍然撼动了鸟类始于始祖鸟的学说。
0: 就是它的后裔啊，比如说很明显。那么始祖鸟呢，它就是跟恐龙一样，到现在为止发现了11块标本，但是都是那一个地方，它的特征基本上都是一样的，它没有连续性的演化这个仔细，跟现生鸟类就更远。而孔子鸟呢，跟现生鸟类还有它的这个后期的这个孔子鸟这更近。
1: 如今在孔子鸟墓下已经有至少7种古鸟类

0: 你怎么说他是就是这个孔子鸟就是这个恐龙演化来的呢？这不合逻辑嘛，同一个时期的嘛。
1: 包括始祖鸟和孔子鸟在内，很多古鸟类的化石都是跟恐龙化石一起被发掘的，这种伴生关系让他们的进化学说显得有些尴尬。那么鸟类究竟是不是由恐龙进化而来的呢？不久之后，带羽状的恐龙化石在辽西出土，给侯连海带来了启发。
0: 鸟类有羽毛，现在呢恐龙也有羽毛了，当然我不叫它羽毛，我叫它羽状结构，因为它和真正孔子鸟的羽毛还不一样。像玳瑁的恐龙，现在这辽西玳瑁的恐龙，它虽然有羽竹、有羽子、有什么，就是不像鸟类羽毛那样结构那么严密。而鸟类呢，是向着空中发展，就是飞翔这个方向发展的，它能够调节方向。而恐龙完全是为了保护它的体温，所以它的这个羽毛结构啊，跟真正鸟类同时期的鸟类的这个结构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一直认为呢，就是这个鸟类的起源，尽管它同一个时期类同啊，跟现在也有类同的这个生物嘛。你比如海洋里边哺乳动物、海狮、海豹或鱼类生活在一块儿，它四肢都没了，好像给这个什么这个鱼类一样，其实它是哺乳动物。
1: 由此，侯连海得出了结论：鸟类与恐龙之间很可能不是祖先与后代的关系，而是同由出笼进化来的不同群类。他的观点也得到了很多专家们的认同。
0: 当时这个英国可以一个鸟类学家就马上给我来了一个很好几页的信，说你的孔子鸟才真正是鸟类，那么始祖鸟它不是鸟类。那个时候他就把孔子鸟给那个始祖鸟给否定了。不过最近前几年，我们最著名的这个恐龙专家徐兴已经发表了一篇文章，始祖鸟他又把始祖鸟归到这个爬行动物里边去了。所以这就是说始祖鸟的这个分类位置啊，现在动摇了。它不像咱们孔子鸟一样，这个是板上钉钉没问题的，是鸟类的。
1: 如今的辽西因为孔子鸟带羽状恐龙化石的出土，吸引了世人的目光，同时也成了古生物研究的宝地。古鸟类研究这门学科在中国也有了长足的发展。
0: 所以古生物研究现在在90年代上个世纪以前，我们都到西方去，现在他们到我们这儿来。现在我们说了有他的这个博士后，有的在我们这儿工作了好几年了，美国的，还有法国的，还有英国的。
1: 鸟儿到底从哪里飞来？侯连海说，他几十年的研究成果也还有待进一步的充实，这也许需要几代人的努力，但他几十年来的坚持让中国鸟类研究获得了发展，并且走在了世界的前列，这才是让他最欣慰的事情。
2: 小时候只会背诗，
3: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2: 长大后才明白，中秋佳节，天上的明月总是牵动着天南海北的每一颗心。
4: 奶奶，你看我画的月亮是不是和天上的月亮一样圆啊？
5: 跟天上的月亮一模一样。
2: 中秋的月亮照见人间美满。
6: 喂，我的月亮许的愿，你是不是收到了？
7: 一抬头就收到了。

0: 快去往家赶呢，一会儿见。
1: 中秋的月亮照进心中浪漫，
2: 来咱们一起啊，端起桂花茶，尝尝中秋的味道。
3: 今晚呀，有石榴，有桂花，有月饼，还有咱这一大家子，感觉这月亮呀更圆了。
4: 快乐，
5: 中秋快乐，
6: 看月亮了。
1: 中秋的月亮照见思念与团圆，
7: 月到中秋分外明，
8: 月下相伴好团圆。
1: 海上生明月，天涯

黑夜不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0: 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1: 汉堡还是中餐呢？
0: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太难了。
2: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3: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0: 北京时间22:03，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我是汪莹，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音乐日记。
1: 风有方向，心有归途，在电波的旷野里，让歌声成为引路者。今夜我们音乐作伴，穿过记忆的尘埃，遇见真实的自己。

天是中秋，这两天拉萨已经非常的凉爽了。早上推开窗，风灌进来，我忍不住打了个哆嗦。出门的时候，终于把衣柜里的那件毛衣翻了出来。穿上的那一刻，心里忽然有了一种很踏实的感觉，好像秋天真的来了，好像可以慢下来了。今晚的月亮，你看到了吗？在拉萨，中秋的月亮总是特别亮，特别近，好像一伸手就能够到，又好像它也在低头看着你。你有没有发现，其实中秋这个节日很特别，它不像春节那么热闹，不像国庆那么隆重，它只是安安静静的来，把一轮月亮挂在天上，然后提醒你该想一想那些重要的人了。

那些回忆里有某个人，那不一定是爱情，可能是一个朋友，你们曾经无话不说，后来又各自忙碌，慢慢的就断了联系。可能是一个老师，他在你某个人生路口的时候说过一句话，你当时没觉得什么，后来那句话却一直在你的心里。也可能只是一个曾经陪过你一段路的人，你们一起走过一段夜路，一起吃过几顿饭，一起笑过几次，然后就在某个路口分开了，再也没有见过。他们没有消失，只是不在你身边了。可是月亮一圆，天色一冷的时候，你就会想起他们，想起那些曾经一起走过的路，一起说过的话，一起笑过的瞬间。那些记忆没有变淡，他们又浮上来了。今晚的音乐节目，我想叫它月亮圆了，你也该很好。用这样的几首歌，带你去想那一个人。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苏轼写这首词的时候，是在想他的弟弟苏辙。兄弟俩七年没见了，中秋之夜，他喝了一点酒，写下了这样的千古名句。1000多年过去了，我们还在说这样的名句。我想，不管哪个年代，中秋的月亮都是同一轮，思念也都是同一种心情。

可即便是天凉了，回忆却是暖的。那些曾经陪伴过我们的人，就像张韶涵的这首《遗失的美好》里唱的那样，也许最后没能留在身边，可当时那些纯粹的快乐，那些真挚的感动，并没有消失，他们只是被好好珍藏在了时间的深处。再想起来，那份美好依然可以寄托给明月，给我们那样一点点的温度。

遗失的美好是张韶涵演唱的歌曲，也是2003年台湾偶像剧《海豚湾恋人》的片尾曲。歌曲由姚若龙作词，阿沁、黄汉卿作曲，吴庆隆编曲，是张韶涵出道早期的代表作之一。提起张韶涵呢，很多人都会想到她清亮高亢的嗓音，像一束光，能穿透所有的阴霾。可这首《遗失的美好》，他收起了那种锋利，把声音放得很轻很柔。那时候的他刚刚出道，声音里还带着一点的青涩，可那份认真和诚恳，隔了20多年再听，依然能够打动人心。接下来的这首歌是张杰的《看月亮爬上来》。

这首歌呢，它来自张杰2009年的专辑《穿越三部曲》，是这张概念专辑的第一部曲。但你可能不知道的是，这首歌差点都没到张杰手里。他的词曲作者叫陆虎，是张杰的同门兄弟。陆虎写完这首歌之后，好多歌手都跟他要过，他一直没舍得给。他说，写出好歌是对自己音乐梦想的一个交代，这个梦想他要交给另一个对音乐有梦想的兄弟才放心。后来的故事更是好事多磨。这首歌呢，原本是 R&B 风格，张杰唱下来觉得编曲不合适，陆虎和制作人窦鹏一起讨论，修改了十几版。张杰自己呢，也是扎在录音棚里反复琢磨。所以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呢，就会发现它和一般的流行歌不一样，没有标志性的高音，也没有复杂的配器。张杰收起了他最有辨识度的嗓音，用一种接近民谣的干干净净的方式在唱。有人说，这是站在音乐的原点唱歌，把最简单的旋律和歌词唱出了最深的意境。

失眠的夜慢慢飘过来，想念的心没有什么阻碍。歌词写得很简单，就是一个人失眠的时候想着另一个人，想他是不是也在失眠，想他笑的时候像个小孩，想每天和他黏在一起，在没有轰轰烈烈，没有死去活来，就想安安静静地想一个人，然后轻轻地问一句，失眠的夜，爱的人会不会向你告白？中秋的月亮好像特别适合听这样的歌，因为它不着急，不难过，不沉重。它就像是今晚的月光一样，安安静静地爬上来，然后安安静静地照着你。

我们总是习惯性的去等，等一个答案，等一个回头，等一个仿佛只要还站在原地就不会错过的明天。可有的人就像一首歌的名字，秋天不回来。其实秋天年年都会回来，可有些人，有些时光，却再也等不到了。就像这首《秋天不回来》唱的那些在冷风中独自等待的

怎么样？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好像一下子被拉回去了？拉回到了2006年，那时候，大街小巷上都在放这首歌。街边的音像店把大喇叭挂在门口，循环播放。理发店的收音机里是它，公交车上的移动电视里也是它。就连你路过服装店都能听到试衣间门口的那个小音箱在放就让秋风带走我的思念，带走我的泪。那时候手机还不能上网，彩铃也才流行起来，很多人花2块钱一个月把这首歌设置成自己的来电铃声。那时候我们的 MP3 里也只存得下几十首歌，可这首歌一定会在里面。晚上躲在被子里的时候，会把耳机线从袖口里穿出来，偷偷地听。

那时候的秋天好像特别长，特别慢，穿一件校服外套就够了。傍晚放学走在路上，风吹过来凉凉的，你把领子竖起来，心里想着一个人。那时候的思念不复杂，就是想见到他，想和他说一句话，想在他面前多站那么一会儿。好像只要等到明天，就真的能等到。这首歌一响，就好像那些东西又回来了。

0: 你看，有些记忆其实没有消失，它只是被藏进了一首歌里，等前奏响起的时候，它们就会自己走出来。
1: 黑夜不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风有方向，心有归途，在电波的旷野里，让歌声成为引路者。今夜我们音乐作伴，穿过记忆的尘埃，遇见真实的自己。

北京时间22:35，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的音乐日记，我是汪莹。秋天是一封写了一半的信，等不到回音，我们就得学着自己寄出去。思念的极致，除了痛的等待，还有另一种模样，沉默的陪伴。像李宇春的这首《和你一样》，谁在最需要的时候轻轻拍着我肩膀，谁在最快乐的时候愿意和我分享，哪怕那些曾经陪过我们的人已经不在身边了，可他们留下的力量和温柔早就融进了我们的骨血里，我们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延续着当初的温暖。

当你慢慢地把那些温柔装进心里，不再期待那封回信的回音时，你就会发现，其实那句你过得好吗已经变得轻如鸿毛，只会偶尔在某个街角某个瞬间附上一句陈奕迅的好久不见。不打扰，不追问，只是想去你们曾经去过的地方走一走，然后在心里轻声说一句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四个字轻飘飘的，可里面有太多说不出口的东西。有时候想念到极致，连开口都变得小心翼翼。张碧晨的这首《你也》就唱出的就是那种你是不是也和我一样的试探。在无数个安静下来的瞬间，我们的心里都有过这种卑微又真实的期盼。那个已经走远的人，是不是也会在某个瞬间忽然地想起我？

有些话不问出来就会变成永远的秘密，有些想念不说破就会成了独自拉扯的网。林俊杰的他说，把这种无声的挣扎唱到了极致。他说无所谓，只要能在夜里翻来覆去的时候有寄托。那些没有说出口的想你，最终都被一首一首的情歌藏了起来。其实不是无所谓，是太有所谓了，才不敢轻易的去触碰。

北京时间22:55，今晚的最后一首歌送给每一个正在听节目的人。不管你这个中秋是一个人过，还是和家人朋友一起，不管你心里有一个正在想念的人，还是你正在被某个人想念着，不管你今年过得顺遂，还是有一些不容易的地方，我都想跟你说一句，我会好好的。这句话是对远方的亲人说的，是对在乎的朋友说的，是对那些没办法一起过中秋的人说的，但更重要的是对自己说的。月圆了，你也该很好。晚安，愿你的中秋快乐，愿你想念的人也在想念你。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在日喀则市吉隆镇萨勒乡深入调研督导泥石流灾害善后处置工作，看望慰问受灾群众；
3: 中秋佳节，我区雾峰降温，购销两旺，各族群众热气腾腾过节；
2: 热镇国家森林公园环境持续良好；
3: 江察县代表队晋级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全国总决赛；
2: 体彩杯青少年篮球交流赛在拉萨开赛。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9月24号至2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胡昌生在日喀则市吉隆镇萨勒乡深入调研督导泥石流灾害善后处置工作，看望慰问受灾群众。他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全面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增强底线思维、极限思维，以时时放心不下的政治责任感，有力有序有效推进善后处置各项工作。来到泥石流核心受灾区，胡昌生向灾害遇难人员默哀，并详细了解灾害和搜寻工作进展等情况，看望慰问一线救援人员和专家。他说，灾害发生后，大家大力发扬老西藏精神，克服各种困难，发挥专业优势，全身心投入各项工作，向大家的辛勤付出表示感谢，并叮嘱大家一定要做好安全防护，确保自身安全。胡昌生还看望慰问了吉隆边检警察和吉隆海关官员，要求各有关部门关心照顾好遇难者家属，希望大家保重身体，振奋精神，立足当下，做好工作，以实际行动维护边境安全稳定。在吉隆镇新疆村沿线，胡昌生仔细了解灾后乡村基础设施恢复重建相关情况。他强调，要加强科学论证，尊重群众意愿，坚持生态保护第一，统筹谋划基础设施建设和产业发展，切实做好群众工作，让受灾群众搬得出，能就业，可增收。在萨勒乡色穷村观测点，胡昌生仔细观察山势地形，详细询问泥石流灾害形成原因。他强调，要利用现代化手段，全面排查整治冰湖山体滑坡和泥石流地灾点风险隐患，坐实立体监测，增强群众防灾避险意识，发现异常情况迅速组织群众撤离。走进受灾群众明码旦增家中，胡昌生与他们聊家常，详细了解日常生产生活情况，希望大家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关心关怀，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在各级党委政府的帮助支持下，齐心协力把日子过得更加红火。他强调，要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战斗堡垒作用和广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解决好各族群众极难筹判问题，盘活集体经济，着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农村。调研中，胡昌生主持召开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善后处置工作汇报会，充分肯定工作成效，安排部署下一步重点工作。他强调，要提高政治站位，坚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党中央决策部署，以泥石流灾害善后处置的实际成效，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坚持科学安全，充分利用专业仪器和设备，尽最大努力搜寻遇难者和失联人员， 加强现场人员管理，紧盯地灾点雨情水情变化，加强监测预警，严防发生次生灾害，扎实做好环境消杀和疫病防控工作，全力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要坚持依法依规，按照一人一策一专班的要求，注重方式方法，形成工作合力，做实做细政策解读，对遇难者家属、灾区群众和救援人员加强心理疏导，落实抚恤救济政策，用心用情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坚持正面宣传，坚持线上线下联动发力，持续做好信息公开工作，及时回应社会关切，大力宣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显著优势，大力宣传中华民族团结一心抢险救援的感人事迹，大力宣传西藏深入践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理念的生动实践，牢牢掌握宣传工作主动权。要坚持举一反三、标本兼治，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加强冰湖冰川资源调查，科学评估承灾风险，做到一地一策、一险一策、一地灾、一方案、一专班。凡是有群众居住的地方，都要进行风险隐患排查，精准预报预警，科学转移避险，常态化开展实战演练和防灾培训，不断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和水平。要坚持正确政绩观，高度重视公共安全，持续抓好安全生产工作，积极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把各类风险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关心受灾群众和困难群众生产生活，扎实做好灾害后续各项工作，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工会财、人为、淡巴、朱手科参加。
3: 中秋佳节，我区各族群众逛博物馆、猜灯谜、做月饼、看演出，在一系列丰富多彩的活动中感受传统，共享团圆。听听报道。
4: 体验到了一个不一样的中秋节。
2: 在西藏博物馆，月满华诞、晴满高原民俗活动吸引了不少市民游客。中央大厅挂起灯谜，大家动脑闯关赢取小礼品。志愿者之家设置传统益智竞技体验区，有人在下藏式围棋，有人在玩棋刃，边上围满了观战的群众。儿童体验馆里，亲子家庭看中秋短片，逢中秋香囊，节日气氛浓厚。市民姚卫杰
4: 带着小孩玩了猜灯谜、正式围棋，挺开心。
2: 自治区博物馆宣教部副主任旦增拉姆
5: 诚邀广大观众走进场馆，共赴中秋之约，切身领略传统节日的深厚底蕴。
2: 我区各地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站也纷纷开展我们的节日中秋活动，倡导和睦向善、文明节俭的节日新风。在林芝墨脱镇亚东村，工作人员教大家插花、做月饼，活动接地气、有温度。亚东村村民嘎迪：
6: 花代表花好，月饼代表月圆，这是很好的寓意。今天搞这个活动，我们很开心，也很幸福。祝大家中秋快乐。
2: 墨脱县文明办三级主任科员桑杰措姆：
7: 通过活动丰富大家的精神文化生活，一边感受传统节日魅力，一边传递爱心，让文明实践真正走进群众身边，走进群众心里。
2: 在昌都江达县瓦许村新时代文明实践站，干部群众聚在一起品月饼、聊家常，同时进行惠民政策知识抢答、寓教于乐。江达县宣传部工作人员齿来：
8: 借着中秋把服务沉下去，把基层阵地用好，给群众送上关心关怀，做好政策宣传，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实实在在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2: 那区市嘉陵县相关部门则走进集中供养服务中心，开展中秋送艺晴暖夕阳文艺汇演，老人们围坐在一起看节目、吃团圆饭，过了一个温馨祥和的中秋节。昂琼老人：
9: 他懂得去搞个这个
10: 节目精彩，月饼香甜，我们欢聚在这里过幸福美好的中秋佳节，真的十分感谢党和国家。
2: 在阿里地区改泽县先遣连双拥文化广场，300多条灯谜吸引了各族干部群众，大家猜灯谜，庆佳节，现场人头攒动，笑声不断。改泽县宣传部工作人员钱茂菊
11: 邀请各族群众欢聚一堂，共同参与，在轻松热闹的节日氛围里，共赏中华传统文化魅力，互学语言民俗，增进相互了解，以传统节日为纽带，促进各民族文化交往、交流、交融。
3: 25号是传统中秋佳节，我区各地消费市场物丰价稳，购销两旺，处处洋溢着浓浓的节日气息。请听报道。
12: 月饼、生鲜、粮油，
2: 在拉萨，各大商超装扮一新，各式月饼、时鲜蔬果、特色农畜产品种类齐全，市民群众结伴选购中秋好物，欢度佳节。百亿超市拉百店店长崔占龙：
12: 今年整体备货同比去年上涨15%，开通节日绿色通道，支持跨店调货，每日早中晚3次大补货。
2: 拉萨市民周云波：
13: 东西比较齐全，也比较新鲜，品类比较丰富，价格也比较便宜。
2: 中秋佳节，拉萨高新区围绕汽车、家电、3C 数码、商超零售、餐饮5大领域推出促消费活动，市民可享受相应补贴，农牧民及低收入群体还可叠加优惠，多样化的消费场景和实打实的优惠，让节日消费热度持续升温。拉萨高新区经济发展局商务负责人王超：
14: 抢抓节日旺季，通过政府补贴、惠民让利，进一步活跃辖区消费市场，提振商户经营信心，切实让群众得实惠，市场添活力，经济稳增长，共同激活中秋市场。
2: 拉萨市民石科：
15: 优惠都比较大，还有政府购车补贴，对我们来说吸引力也是非常的大。
2: 在日喀则市，从农贸市场到商超店铺，充足的商品满足了群众团圆聚会、走亲访友的多元需求。商户薛芳芳：
16: 这几天买螃蟹的人比较多，生意比较好。
2: 日喀则市某超市经理聂仁果：
17: 粮油、蔬菜、水果、酒水这些都准备得非常的丰富。
2: 从繁华城镇到乡村牧区，处处是共度传统佳节的浓浓烟火气，全区各地节日市场呈现购销两旺的红火势头。在那曲市所县，平价月饼成为消费主流，糌粑、人参果等本地农特产品持续热销，当地企业还向坚守一线的环卫工人送去了节日慰问。在阿里地区扎达县，各商场超市将节日商品分区摆放，动态补充货源，市场监管人员常态化开展巡检。在山南市琼结县，特色风味月饼受青睐，市场监管部门则开展拉网式专项排查，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阿里地区扎达县商户丁国兵：
18: 应对节日期各类商品的需求，已经准备好充足的货源供大家选择，同时我们还把食品质量关，确保群众吃上安心放心的食品。
2: 山南市琼结县市场监督管理局局长旦增卓玛：
19: 开展拉网式节日市场安全专项监督检查，压紧压实经营主体责任，让大家度过欢乐祥和的双节。
3: 在拉萨的一家客栈里，天南海北的游客和店员一起吃火锅、写心愿、弹吉他，热热闹闹过中秋佳节。请听录音特写《小院相逢处，他乡亦温情》。
2: 秋日暖阳照进小院，客栈老板唐唐已经忙活了大半天。中秋佳节，他给住店客人准备了节日惊喜，
20: 准备了一些水果，还有餐食，还准备了一些活动。我们家有很多一个人独自旅行的，打算把大家聚在一起，热闹热闹。
2: 客人入住后，唐唐热情邀请大家写下中秋心愿，挂在院里的树枝上，大家踊跃提笔，乐在其中。
21: 万事顺遂，健康快乐，喜乐无忧。
2: 风一吹，心愿条轻轻晃动，这些心愿来自不同地方，也让在外过节的人心里多了些许暖意。四川游客于红：
22: 我和同伴是第一次在外面过中秋节，环境也很好，服务也很好，每个人写自己的祝福语，然后一起来布置，氛围很好，很开心，祝大家中秋快乐，月圆人安。
2: 客栈老板唐唐还给客人准备了热腾腾的火锅，大家围坐一桌，锅里热气往上冒，话也慢慢多起来。
0: 姐姐，我跟你离得很近，
1: 哪里？
0: 山东威海人。
1: 威海那城市不错啊。
2: 吃着火锅，大家天南地北的聊起来，有人说旅途见闻，有人聊家乡过节习俗，欢声笑语在小院里散开。老板堂堂拿起吉他，即兴给大家弹唱了一首民谣。一个中秋，一场相逢，大家在异乡多了一份温情。山东游客于倩：
4: 总有一天我们会在拉萨相遇，这里是一个很充满美好的地方。
2: 辽宁游客孙静：
23: 那天是高反给我们准备的药，那个粥熬得特别的辣。
2: 客栈老板唐唐：
24: 做了16年了，收获到了很多很多朋友，他们给予了我很多很多的帮助，我也给他们帮助，相互的。今年特别的热闹，就是大家都是奔着拉萨来的，每逢佳节倍思亲嘛。我希望远在异乡的拉萨能提供这种温暖的家。
2: 客栈老板唐唐还把一块大月饼切成小块，递给每个人，咬一口甜到心。大家合影，留下这次旅途中难得的相聚。
25: 中秋快乐！
26: 中秋快乐！
27: 中秋快乐！扎心的嘞！
28: 欢迎继续收听《西藏新闻联播》。
3: 西藏谈消息。热镇国家森林公园建设研讨会日前在拉萨举行，与会专家学者围绕园区生态保护、生物多样性监测、科学化管护等开展交流研讨。热镇国家森林公园生态环境保护中心主任刘翠峰：
29: 探索构建属地管护加专业监测协同工作模式，改变传统经验式管护模式，为今后园区生态修复规划、资源管控、项目实施、种质资源保护提供权威、精准、科学的数据支撑，全面夯实热镇国家森林公园生态保护的科研基础。
3: 专家团队还深入热镇国家森林公园实地踏探，详细查看植被、水体、空气等生态现状，现场指导生态保护和精细化管理工作。陕西省林业科学院古树名木保护研究中心主任廖正平：
30: 非常震撼，这可以说是世界屋脊的绿色珍宝，目前可以肯定地说，这是全球自然分布的最为顶级的古树群，平均树龄超过3000年，最大的古树树林呢有4000年的，同时呢面积呢接近12万亩，我们初步估算呢分布株数呢超过20万株。我建议啊，结合我们今年全国的古树三普，制定古树群的保护方案，实施古树的保护工作。
3: 据了解，今年以来，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对热镇国家森林公园开展常态化监测，实时掌握生态动态变化，持续维护区域生态平衡，保护生物多样性，以科技力量持续守护高原绿水青山。自治区生态环境监测中心分析室副主任袁月甫：
31: 包含了水生态、水环境、大气环境、土壤环境的监测。根据我们监测的指标结果显示，热镇国家森林公园环境持续良好。
3: 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西部赛区比赛日前在重庆潜江收官，20支队伍同台比拼。我区参赛的山南市嘉察县安绕镇农牧民代表队突出重围，拿到全国总决赛入场券。请听报道。
32: 特别开心，特别激动。
2: 嘉察县安绕镇农牧民代表队上台表演的17名队员是第一次走出家乡，登上全国赛事的舞台。他们的参赛曲目《望果欢歌》讲述家乡变迁，展现当地独特民俗风情和群众积极向上的新面貌。队员扎桑：
32: 感恩党的好政策，带领我们勤劳致富，借着歌声祈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也祝愿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火。
2: 10月10号，作为我区唯一参赛队伍，嘉察县安绕镇农牧民代表队将赴宁夏银川参加2026中国农民丰收节村歌大赛全国总决赛。嘉察县安绕镇拉岗村第15批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王婷：
33: 扎根拉岗村脱贫攻坚以来的发展变化，核桃产业、人居环境改善，这些转化为文艺创作素材。
2: 此外，赛事期间，山南市还抓住机会现场展销农特产品，借赛事人气带动产业发展，推动农文旅深度融合。重庆潜江农掌柜 许欣。
5: 看到来自西藏加察县的优质的农特产品很欣喜啊，这种民族产品非常的好。
2: 据了解，近年来加察县紧扣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立足农牧民群众主体地位，坐实基层文化建设，常态化组织村歌舞蹈等群众文艺活动，丰富群众精神文化生活，凝聚民族团结力量，助力乡村振兴。加察县农业农村局党组书记、副局长次仁桑珠：
6: 下一步我们将依托村歌大赛、村 BA、村舞这一类文化载体，持续推广农特产品，深化农文旅融合，拓宽农产品销售渠道。
3: 西藏台消息，2026年体彩杯青少年篮球交流赛25号在拉萨开赛，来自全区的13支队伍78名青少年运动员参加 U8、U10、U12 三个组别的角逐，参赛选手单增图多。
7: 第一次参加这样子的比赛，我有点紧张也有点激动，但是我相信我能取得一个好的成绩。
3: 参赛选手崔成淡增：
8: 上个季度我们夺得了冠军，代表西藏去了北京比赛，我们做好了充足的准备，把冠军再次夺入囊中。
3: 这次比赛为期两天，采用小组循环赛和交叉淘汰赛相结合的赛制进行。近年来，随着青少年篮球运动的不断普及，越来越多的孩子开始走进球场，也推动我区青少年篮球事业不断发展。自治区篮球协会副秘书长次仁曲扎：
9: 本次赛事依托体彩公益力量，为我区青少年搭建篮球交流平台，坚持以赛促学，广参与活动，既能普及篮球运动，丰富青少年课余生活，也有助于发掘本土篮球后备人才，助力青少年篮球事业发展。
28: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下面请听一组简讯。全区住建行业2026年度质量月现场观摩交流活动24号在拉萨举行，自治区住建厅及建设施工监理等单位的代表近100人走进项目施工现场，参观高原数字基建在质量管控、技术创新和智慧管理上的探索成果。
3: 那区市护苗2026绿书签进校园活动日前在巴青县举办，通过红色经典诵读、护苗主题文艺展演、知识有奖竞答、发放护苗主题宣传资料等活动，进一步推动绿色阅读、文明上网理念深入青少年心间。
2: 日前，山南市桑日县开展文明实践我市行动者助农丰收志愿服务活动，组织县乡村三级40多名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者深入田间地头，累计帮扶127户农户，以暖心志愿服务护航秋收稳产丰收。
3: 日前，昌都市洛龙县举办2026年金秋送岗直聚洛龙专场招聘会，162家用人单位携323个岗位参加，招聘会现场还设置了政策咨询、就业指导、岗位推荐等服务专区，提供一站式服务，吸引800多名求职者入场。
2: 中国联通西藏分公司日前举办国企开放日活动，客户代表、合作伙伴、媒体、师生代表等通过观看主题宣传片、参观 5G 数字化创新业务展厅，近距离感受央企扎根高原建设数字西藏的实践与成果。
28: 理论与实践，
3: 日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上海隆重开幕。习近平主席致贺信深刻阐释技能人才对人类社会发展、产业变革和民生改善的重要意义，明确提出要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为新时代技能人才培养、技能事业发展指明前进方向注入强大动力。央视发表快评，鼓励引导更多劳动者，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快评说，世界技能大赛立足全球视野，紧扣产业前沿，搭建起各国技能人才精进技艺、互学互鉴的竞技平台。这既是全球技能水平的集中展示，也是技能赋能发展以匠心成就未来的生动实践。 从勇夺世界技能大赛单项冠军的选手，到扎根一线的大国工匠，从传统技艺的传承者到前沿领域的突破者，我国一代代青年劳动者深耕技能，潜心钻研，在平凡岗位上创造了不平凡的价值，生动诠释了技能改变世界、技能照亮前程的深刻内涵。我国新时代青年最具活力、最富创造力，是技能人才队伍的主力军，也是推动产业创新、技术革新的生力军。鼓励引导青年人走技能成才之路，既是破解高技能人才短缺难题、优化人才队伍结构的现实需要，更是夯实制造强国根基、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长远布局。新时代新征程为青年技能人才提供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如今，我国职业教育体系不断完善，技能激励机制持续健全，技能成才通道愈发畅通。只要青年人脚踏实地、勤学苦练、精益求精、深耕一技、钻研一业，就能以技立身、以能立业，在职业技能赛道上绽放青春光彩。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贺信精神为指引，以本届世界技能大赛为契机，持续完善技能人才培养、使用、评价、激励全链条体系，打破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制度壁垒，拓宽青年技能人才成长通道，让技能人才有舞台、有待遇、有尊严、有前景。要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破除职业偏见，纠正认知误区，引导广大青年摒弃浮躁，深耕实干，主动加强技能学习，投身产业一线，锤炼过硬本领，练就精湛技艺。要积极拥抱世界，深化国际交流合作，主动借鉴全球先进技能培养经验，积极参与世界技能活动，以技能互通助力全球产业协同发展，以匠心力量赋能世界经济增长，增进民生福祉。广大青年要以榜样为力量，主动拥抱技能时代，深耕技能领域，以精益求精的态度，持之以恒的坚守，打磨技艺，锤炼本领。相信越来越多青年必将在技能成才、技能报国的道路上逐光前行，以一技之长赋能产业升级，以青春之力助力国家发展，书写新时代匠心筑梦的新篇章。
2: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25号夜间，日喀则西部和南部、阿里东部和南部有小到中雨雪，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雪，其中部分低海拔地方有大到暴雨，高海拔地方有暴雪。日喀则北部和中部、那曲和山南南部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雪，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分散性阵雨。26号白天，阿里东部和南部、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小到中雨雪，部分地方有中到大雨雪，其中部分低海拔地方有大到暴雨，高海拔地方有暴雪。那曲中部和西部、日喀则北部和中部有小雨雪，其他地方多云见阴天，部分地方有分散性阵雨。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阵雨转多云，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0摄氏度；桑珠孜小雨转阴，7度到17度；那曲雨夹雪，1度到11度；巴宜区阴转多云，10度到22度；乃东区阴转多云，7度到21度；狮泉河阴转雨夹雪，西南风3至4级，2度到8度；卡若区多云转晴，7度到22度；改泽阴转雨夹雪，4度到10度；普兰暴雪，西北风3至4级，1度到8度；深扎中雪转雨夹雪，1度到5度；安多雨夹雪，0度到6度；当雄雨夹雪转多云，4度到14度；索县雨夹雪转多云，

0: 2度到13度。
1: 听众朋友，这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编辑高广仲、群央、曾江军、千发李森、洛英德庆，主播张达、孙莹，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革命战争年代，党内秘密交通是一条特殊的战线。它所担负的主要任务是传递党的各级组织之间互相来往的文件，护送党的干部，运送特别物资和经费等等。这些设在非苏维埃区域的交通站，在国民党严密的封锁下，依靠人民群众，以开办商店、书店、药房或者茶楼、饭馆等等作为掩护，指导交通员冲破敌人的层层封锁，出色地完成了各项艰巨任务，为各个根据地、游击区的革命斗争做出了重要贡献。我党的秘密交通线是怎么建立的？主要有哪几条线路？秘密交通人员是如何执行传递文件、护送干部、送去物资的任务的？这当中又经历着哪些惊心动魄的往事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党内秘密交通的创始人吴德峰。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秘密交通机构成立于1925年初，当时中共中央在组织部内设交通处，并且配备了交通干事。到了1926年，交通处改归新成立的中央秘书处领导，称为交通科。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党中央在中央秘书处内设内部交通科和外部交通科。到了1928年底，党内交通部门初步建立起了全国交通网，主要的线路有三条。一条是北方线，从上海通往天津和北平；第二条是南方线，从上海至广州；第三条是长江线，从上海至汉口。土地革命战争在全国各地蓬勃兴起以后，由于国民党统治区白色恐怖非常严重，革命根据地呢又很分散，交通工作面临着更加严峻的挑战。而吴德峰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走上党内交通领导岗位的。吴德峰1896年出生在湖北省保康县，1924年经过董必武和陈潭秋的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底，周恩来代表党中央跟他谈话，要他担任中央秘书处外部交通科的科长，负责与革命根据地的交通联络。吴德峰上任以后，对原来的北方线、南方线、长江线都进行了调整，又从各地选调干部，充实交通员力量。仅仅用了2个月时间，外部交通科就把中央跟各地的交通联络健全了起来，形成比较严密的工作体系，建立起环环相扣的秘密交通网。根据1929年中央秘书处的统计，一年时间里，由外部交通科送往各地的文件有5523件，各省经过交通员送到党中央的文件达到4687件，这其中有不少是非常重要的。

见。1930年7月，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党中央决定在上海的中央军委建立交通总站，由吴德峰负责。三个月以后，又成立了直属中央政治局的交通局，并且将中央秘书处外部交通科和中央军委交通总站都归并于此。交通局由周恩来、吴德峰等人组成秘密工作委员会领导，吴德峰担任局长。在吴德峰的领导下，中央交通局很快就打通了上海党中央至中央苏区瑞金的交通线，紧接着又打通了至湘鄂西、赣北、鄂豫皖等苏区的交通。中央交通局成立以后，在组织机构上是绝对机密、单线联系的。每一位同志来上海和党中央联系，每一件情报和机密文件的传递，每一项重要物品的输送，都要经过吴德峰的具体组织，甚至亲自执行。从事党内交通工作，一切行动要绝对的机密，必须严格遵守纪律，绝不可以疏忽大意。创建党内交通工作的一开始，吴德峰就领导制定了秘密工作条例，严格保密制度。同时他进一步明确，对于秘密工作要上不传父母，下不传妻子儿女，如果有人违反纪律，他批评起来是毫不留情面的。吴德峰不仅严格要求工作人员，对自己还有家人也是严格自律。中央交通局的一个重要任务是护送干部。从1930年开始，中央交通局通过各个交通线护送领导干部到中央苏区，规模比较大的有三次。第一次是在1930年，为了巩固和扩大苏区，党中央抽调了100多名干部到中央苏区去工作，这里面就有项英、任弼时、徐特立、邓发、萧劲光、刘伯承、伍修权等。第二次是1931年顾顺章叛变以后，党中央和在上海工作的干部们受到严重的威胁，贺成、梁广、罗明、陆定一等先后转移到了中央苏区。而第三次是1932年到1933年初，临时中央由上海迁往中央苏区，包括博古、张闻天、杨尚昆等40多名干部。刚才说的前两批护送行动是吴德峰亲自部署的，而后一批他也做了精心安排。在1931年的一次转移行动中，周恩来、王守道和黄火清等人分批从上海坐船去汉口，计划通过一个在汉口码头背后摆小摊的秘密交通点，转往湖南株洲，进入中央苏区。但是他们刚出发，吴德峰就得知武汉出了叛徒，那个秘密交通点已经被敌人破坏了。吴德峰当机立断，分头派人把他们拦截下来，化险为夷。1931年9月，党中央决定周恩来、李富春、蔡畅等人先后分批转移到中央苏区。为了保障这些同志们的安全，吴德峰亲自分地区、分段，多次找到相关交通站的负责人，专门研究路线，同时抽调了一批忠实可靠、最有经验的交通员护送。为了打前站，吴德峰先行到中央苏区考察落实，确定了安全可靠的路线。到了12月，周恩来从上海出发到汕头，吴德峰启用了由他直接领导的汕头绝密交通站，安全护送周恩来到达了中央苏区。吴德峰领导的中央交通局还负责筹集转运物资，特别是像黄金、银元、钞票和电讯器材等等。1930年下半年，他亲自到鄂东特委书记胡子那里取回了重达10斤的黄金送回上海。周恩来后来称赞他胆大心细、对党忠诚，是党可信赖的好同志。在解决苏区物资供应的问题上，吴德峰创造了开铺子的办法来解决。苏区缺什么物资，咱就开什么铺子。交通员不一定知道哪个铺子是自己人开的，但是可以告诉他到哪里去进货更便利。铺子里的人呢，也不一定知道谁是苏区来的，只要按照一般情况做买卖就行。中央苏区严重缺乏药品，交通局就利用社会关系，在汕头开了一间中法药房分号，
无论是名声还是规模都很大，在一段时间内满足了中央苏区的需要。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2年9个月当中，是吴德峰革命生涯的一段重要经历。作为党内秘密交通的创建人，他对党、对革命、对事业都是忠心耿耿，对同志们满腔热情，工作是精益求精，也表现出过人的胆识、智慧和大无畏的革命气概。为保卫党中央和中央机关的安全，沟通党中央与各革命根据地之间的联系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1936年10月，吴德峰跟随红二方面军胜利结束了长征。12月，他抵达陕北宝安，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对外联络局担任局长。西安事变发生以后，周恩来考虑到吴德峰有丰富的对敌斗争经验，就带他去西安参加谈判。经过积极的斡旋，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在此过程中，他协助周恩来做了许多工作。紧接着，吴德峰根据毛泽东“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的指示精神，遵照周恩来的安排，化名为吴铁铮，先后以《工商日报》记者、国民党第38军高参的身份作为掩护，在西安负责组织和领导党的秘密情报机构，开展情报工作。当时，西安是敌我斗争的前哨，中国共产党在西安有3个机构。一个是有着合法身份的红军联络处，后来改称为八路军驻西安办事处，武云甫担任主任。第二个是中共陕西省委，是一个半公开机构，省委书记是欧阳钦。第三个是直属中央领导的秘密情报机构，由吴德峰负责。这3个机构根据不同的对象分别行动，同时呢又密切配合，工作开展的是有声有色。吴德峰领导的秘密情报机构最初设在兴隆巷的一个4合院里，刚开始只有吴德峰和他的爱人戚元德以及勤务员萧佛先3个人。1938年陆续增加了内勤、外勤、机要、驿电人员，后来办公地点也从兴隆巷搬到了曹家巷12号。要说秘密工作风险极大，经常是命悬一线，而且面临着生与死的考验。吴德峰在西安工作时，在堂屋的一个佛龛洞里就放了2把手枪，把子弹压上膛放着，准备紧急情况随时使用。同时他跟妻子戚元德约定，最后一颗子弹一定要留给自己。他经常强调，间谍只有死间，没有活箭，勇敢坚定者如果被敌人抓住只能捐躯，贪生怕死者、叛变者，组织是绝不会饶过的，敌人也只视之为赖皮狗加以中计，绝不会有好下场。可以说吴德峰啊，随时准备为党牺牲自己的生命。在长期的秘密工作中，吴德峰总结了一套对付敌人的有效经验，无论斗争环境如何险恶，他总是能够转危为安。西安秘密情报机关设在曹家巷12号，而后来13号呢，忽然住进了国民党特务机关。有的同志建议说，这太危险了，搬家吧。但是吴德峰认为，不宜马上更换，应该利用灯下黑跟敌人周旋，因为谁也想不到共产党的情报机关居然会跟国民党的特务机关相邻，反而多了一个保护伞。有一天，有一个特务跟踪他走进曹家巷，吴德峰灵机一动，径直叩开13号的门，还热情地跟开门的人搭话。跟踪的特务一看，这不是自己人吗？转身就走了。吴德峰对监视八路军办事处的特务也有一套办法，他曾经让办事处的人们抬出2个装有大石头的木箱，找来伪装成黄包车夫的特务拉着在城里转圈圈，把特务累得直求饶，再也不敢来了。还有一次，他叫八路军办事处的人拿着没装胶卷的照相机对着在门口伪装卖香烟的特务咔咔一顿拍照，硬是把这个特务给照跑了。在西安，吴德峰选派了一些对党忠诚、
家庭关系复杂，便于掩护的共产党员打入敌人的心脏部门，开展秘密情报工作，建立起了多层次多角度的情报工作网络。说起做秘密工作，需要跟各方各面的人物打交道，吴德峰对西安社会各阶层进行了系统详尽的调查研究，掌握了他们的政治观点、思想状况、生活习惯以及社会交往情况。经过认真的分析，他认为国民党内部存在着左、中、右三种势力，并且呈现出两头小、中间大的特征，可以说中间派占了大多数，是可以争取共同抗日的。他把调查与分析写成材料上报党中央，受到毛泽东的高度评价。吴德峰几次回到延安，毛泽东都亲自地跟他长谈，了解情况。这为党中央制定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都提供了重要参考。吴德峰也非常注意搜集国民党政治军事动态，这是秘密情报工作的重要方面。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后，国民党加紧反共。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荣共、防共、限共的方针，后来又秘密颁发了一系列的反共文件。吴德峰把这些情报及时地报告了党中央，中央据此编写了《摩擦从何而来》的小册子，揭露国民党的阴谋。1939年冬天到1940年春，国民党掀起了第一次反共高潮，重点地区是陕甘宁边区、山西和河北地区。吴德峰通过戴中荣的关系获得了大量的有价值情报，为击退第一次反共高潮、掌握斗争主动权提供了情报保障。1940年6月，党中央调吴德峰回延安担任中央交通局局长。中央交通局对外有一个特别的名称，叫中共中央农村工作委员会，但实际上农委啊并不管农村的事儿，干的仍然是情报和交通工作，主要负责敌后以及国统区的交通，护送干部到晋察冀、华北、太行山一带去开展工作，同时也负责部分国内情报工作，并且担任与共产国际和苏联的联系。吴德峰到任不久，就接受了派送一批秘密工作干部去西安的任务。他带着一卡车刚刚培养出来的地下工作人员，包括发报员、驿电员还有机要员，去西安分配工作。派送途中通过国民党的重重封锁和检查，才抵达西安的八路军办事处。等这些秘密工作干部奔赴全国各地之后，吴德峰又化妆成国民党陕西省党部高级官员，返回了延安。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各个抗日根据地需要大批的干部，延安的很多干部也要到各地工作，所以开辟延安到各地的交通线迫在眉睫。秘密交通是吴德峰的老本行，他干起来是得心应手。在他领导下，农委很快就建立健全了延安到内蒙古、新疆、上海、重庆、晋察冀、太行山、东北等地的秘密交通线，交换秘密情报、机密文件和运送物资、输送干部等等都顺利地开展起来。另外，吴德峰还组织工作人员在农委的窑洞顶上架起了电台天线，负责中共中央与莫斯科的联系，并且打通了经内蒙古和新疆往来苏联的两条国际交通线，保证了延安与苏联的交通畅通。上世纪的40年代前期，党内交通曾经有过几次重大行动，一次是1941年皖南事变以后，部分突围的新四军指战员转移到苏北；第二次是1941年到1943年，全国各地的主要县团干部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和党的七大；第三次是1942年，刘少奇从华中局回延安；而第四次是一批批的党的干部和优秀青年们从延安出发前往各地岗位。第五次是向往进步、追求光明的青年学生、爱国民主人士奔赴延安。这些大的交通行动都是在吴德峰以及中央交通局的统一领导下进行的。1942年3月，刘少奇一行从苏北回延安，党内交通负责护送工作。刘少奇途经山东分局、湖西区、鲁西区、北方局、太岳区、晋绥分局，在12月底平安地抵达延安。
途中负责带路和护送任务的党内交通，采取接力的办法分段转送，一路穿越了日伪军和国民党顽固派103道封锁线，中间多次遇到扫荡伏击。在艰险的行军过程中，党内交通人员配合部队，克服各种困难，圆满地完成了护送任务。吴德峰本身出身于士绅家庭，他的父兄在湖北军政界都有着显赫的地位，为了救国救民，吴德峰毅然抛弃了高官厚禄和荣华富贵，投身于党的革命事业。在长期领导隐蔽战线工作的革命生涯中，吴德峰舍生忘死，严守纪律，缜密细致，临危不惧，多谋善断，充分展现了一位隐蔽战线重要领导人的风采。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0: 间美满。
1: 喂，我的月亮许的愿，你是不是收到了？
2: 一抬头就收到了，我正往家赶呢，一会儿见。
0: 中秋的月亮，照进心中浪漫。
3: 来，咱们一起啊，端起桂花茶，尝尝中秋的味道。
4: 今晚呀，有石榴，有桂花，有月饼，还有咱这一大家子，感觉这月亮呀更圆了。
5: 快乐，
6: 中秋快乐，
7: 看月亮了。
0: 中秋的月亮，照见思念与团圆。
8: 月到中秋分外明，
9: 月下相伴好团圆。
0: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10: 饭好啦。
11: 先吃一口。
12: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3: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1: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3: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
0: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以下是详细内容。25号是中秋佳节，我区各地开展逛博物馆、猜灯谜、做月饼、送文艺、促消费等活动，各族群众在活动中感受传统，共享团圆。此外，我区节日消费市场物丰价稳，购销两旺，市民群众选购团圆礼品、置办过节物资，处处升腾着共度传统佳节的浓浓烟火气。第九轮东游西藏活动时间是今年的10月15号至2027年的3月15号。除寺庙景区外，全区所有 A 级旅游景区，包括纳木错、扬州雍措、巴松措等热门景点，全部免门票。各相关景区具体开放安排与预约规则，请以各景区官方实时公告为准。24号，全区住建行业2026年度质量月现场观摩交流活动在拉萨举行。来自自治区住建厅及建设、施工、监理等单位的近100人参加活动，大家走进项目施工现场，参观高原数字基建在质量管控、技术创新和智慧管理上的探索成果。日前，我国自主研制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500兆瓦冲击式水电机组转轮在四川德阳成功交付，将应用于我区大唐扎拉水电站。据了解，目前大唐扎拉水电站一号机组核心部件已经安装完成，预计今年年底具备调试条件。电站投运后，年发电量近40亿千瓦时，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342万吨，助力绿色低碳发展。那缺市立足本地资源禀赋，引入专业新能源企业，以特许经营模式规模化开发地热资源，全面推开清洁能源集中供暖，让高原取暖实现绿色变革。目前全市清洁能源供暖面积达140万平方米，可将室内温度稳定维持在20摄氏度左右。据了解，相较于传统燃煤供暖模式，清洁能源供暖每年可减少标准煤消耗约7万吨，二氧化碳排放18万吨。日前，2026年中国农民丰收节山南市主场活动暨浪卡子县第二届优良畜种评比在扬州雍措湖畔举行。活动以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为主题，秉承庆祝丰收、弘扬文化、振兴乡村的宗旨，坚持以赛促优、以平促产、以节增收，围绕粮食安全、优良畜种繁育保护、和美乡村建设、农牧民增收致富等领域，集中展示浪卡子县农业农村发展成果，搭建成果展示、产品展销、文旅融合、惠农服务平台。昌都市洛龙县日前举办2026年金秋送岗直聚洛龙专场招聘会，招聘会组织162家用人单位，提供323个就业岗位，现场设置政策咨询、就业指导、岗位推荐等服务专区，为求职者提供一站式就业服务。日前，日喀则市定杰县珠峰管理分局野保员在开展常态化巡护时，在珠峰自然保护区定杰片区一处民房屋顶发现并记录到一只国家2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纵纹腹小鸮。据了解，因其体态小巧，它有迷你毛葱鹰之称。此次记录到纵纹腹小鸮，进一步丰富了珠峰保护区定杰片区生物多样性本底数据，直观反映出该片区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良好局面不断巩固。好了，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连续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三集。
1: 弟兄们，给我狠狠地打！
2: 绝不让小日本再突破我们第二道防线！
3: 没错，小日本火力太猛了，顶不住啊！
1: 有观众给他给我顶！传我命令，胆敢后退，就地枪决！
3: 不是，弟兄们，跟我上，跟日本人拼了！
1: 师傅，
4: 军长，军长，
1: 我是李海波，我是李海波。
4: 我们遭到日军猛烈进攻，
1: 我们遭到日军猛烈进攻，我们请求支援，请求支援。
5: 李部长，李部长，请你们再坚守三个小时，再坚守三个小时，援军马上就到，马上就到。
1: 能不能再快点，再快一点？我军伤亡惨重，伤亡惨重。
5: 李部长，我命令你要不惜一切代价，一定要守住阵地，守住阵地！
1: 喂喂喂喂！请委员通知所有的弟兄，给我上！
6: 师座，你不能上去，太危险了！师长，师长！
7: 那场战斗异常惨烈，全师基本都死光了，算我命大。当我从死人堆里爬出来时，看见李副师长还有口气，我就把他背下了战场。后来李副师长感念我救命之恩，再加上我作战勇敢，就把我一步一步提拔为了团长。
8: 清河，你真是九死一生呀。
7: 娘，日本人侵略我们国土，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每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都要拿起武器奋起抗争。
8: 日本人是坏透了，清河，你一定要注意安全，保护好自己。战场上，子弹可不长眼呀。
7: 娘，我知道。
8: 清河，你跟东曼是咋认识的？
7: 啊，东曼是我们师的机要参谋，因为他经常给我送军事文件，一来二往的，我们就认识了。后来，我们就好上了。
8: 那他爸汪县长你了解吗？
7: 听东曼说他爸还挺爱国的，为了抗日都把他送到了前线，可谁知现在怎么就叛国通敌了。
8: 有些人呀，在名利面前是经不住诱惑的，我看你呀是认贼作父了。
7: 娘，我哎，
8: 好了，我看你呀还是跟我回去吧，像你哥一样去参加八路军游击队，就别在这跟国军干了。
7: 娘，我们师座待我不薄，我不能忘恩负义。再说我们部队不也一样在打日本人吗？
8: 那可不一样，八路军游击队是老百姓的部队，可不像你们国军还欺负老百姓呢。
7: 娘，国军也有好的，不管是八路军还是国民革命军，只要是能打小日本就行。
8: 既然这样，我看你还是参加八路军，就去清江他们部队，你们哥俩在一起相互之间还能有个照应。
7: 娘，部队不是过家家，不是想在一起就在一起的，军人要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当逃兵可是要被枪毙的。
8: 啊，那以后八路军跟国军打起来可咋办？

0: 们一个是八路军，一个是国军，难道你哥俩将来要在战场上打仗不成？
1: 报告高团长，石佐让你立即归队，部队马上就要开拔了。
2: 好，我知道了。
3: 娘，我要走了，你老保重身体啊。
0: 清河，你
3: 娘，我得先回部队了，军命难违啊。娘，我会回来看你的。
0: 啥时候回来呀？
3: 应该不会太久。
0: 清河，你记住，无论什么时候都要把腰杆挺直了，别干对不起老百姓的事儿。
3: 知道了，娘，我走了。
0: 回来的时候记着把东曼带回来，你给东曼说别怪娘。
3: 知道了，娘。

穆莺莺就这样与清河匆匆一见，又很快分别。事不宜迟，他带着一队人马连夜向仙游洞进发。他们赶了一夜的路，已是人困马乏。深秋季节，渭北高原的昼夜温差极大，大伙儿的手脚都快冻僵了，而山路却越来越窄，越来越难走。终于天还没亮，他们来到了仙游洞下，潘少爷、清江等人已经在这里等他们了。

0: 娘，你们来了，赶了一夜的路，累了吧？
1: 不累。亲家，娘有个天大的好消息要告诉你。
0: 什么好消息？
1: 娘见到清河了。
0: 清河？他在哪里啊？他人呢？
1: 一言难尽。他现在是十七师的一个团长，跟着部队走了。
0: 他都当团长了？娘，十七师是咱们的友军呐，也是抗日铁军呐。
1: 可他现在是汪县长家的准女婿了。
0: 什么？汪县长可是汉奸啊，怎么会这样？
1: 娘回头跟你细说吧。
2: 哎，你们知道那个汪县长这个汉奸和谁勾搭上了吗？
3: 谁呀？
2: 就是上次从黑风寨跑了的那个张疯子。
3: 啊，是他？现在又到仙游洞来害人了。
1: 张疯子真是冤家路窄，这次让我替老八亲手宰了他报仇。
4: 这次一定不能再让他跑了，
3: 抓住他，你活剥了他的皮不可。
2: 对，郭队长，你给大伙儿说一下仙游洞的情况。
5: 好，根据我们的侦查发现仙游洞非常险要，洞口在半山腰，人要上去的话必须沿着人工修凿的小石阶路，抓住路旁固定在山石上的铁链向上爬才能上去。最关键的是还要穿天井，也就是人常说的一人当关万夫莫开，这地方去再多的人都得一个一个的上。
1: 这么说强攻很难了。
5: 是啊，
4: 那有啥难的，遇到穿天井咱用手榴弹炸看他们守得住不。
5: 不行，还没等你走到有效的投弹距离，敌人用枪就把你消灭了。
3: 那我们就天黑摸上去，趁天黑打他个措手不及。
0: 对，那晚上就由我带着游击队打先锋。
1: 那万一失败了怎么办？
2: 对呀，我们不能冒这个险，一旦失败了就打草惊蛇，再想攻上去可就更难了。
1: 我看这样吧，要不我们再去侦查侦查，看看有没有别的路可以走。
5: 我看看，仙游洞的两边都是悬崖峭壁，下边是万丈深渊，人一旦掉下去就没命了。
3: 王先生，你主意多，快给咱想个办法。
2: 办法？我同意你英英婶的建议，再摸摸情况吧。
1: 那就这么定了，一会儿我跟郭队长再去看看地形，你们其他人就先就地休息。

0: 我张疯子终于熬出来了，虽然是个县保安团团长，嘿，可你别说，穿上这身皮，嘿，还真他妈威风啊！
1: 可不是吧？团子这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哎，
0: 妈，这么多天了，汪县长也不来给咱送粮食，咱兄弟伙都快断断了。
1: 哎，团座，按说他们昨晚就该来了，可这又过了一晚，这还没来啊。汪县长给咱弄的这保安团，不会就一直让咱待在这个山洞里吧？
2: 是啊是啊，都待了这些天了，快把人憋死了。
1: 团座，咱抓的那些师生中那个马老师人长得可真是漂亮，哎，要不把他弄过来给你解解闷。
0: 得了得了，就那娘们儿脾气硬得跟石头一样，没意思。
2: 哎，团座，那些学生中也有几个水灵的，要不弄几个学生来？
0: 行了，妈的，这些学生也不是什么小绵羊，万一弄死了怎么交差？
1: 团座说的是，咱现在可是堂堂的县保安团了，不比占山为王的时候。
0: 算你小子聪明，我可还只靠着这些学生升官发财呢啊！
3: 哎，不好，团座，那边好像有动静。
0: 怕什么？给我用机枪扫。

0: 这地方还真险，居高临下的都不好藏身。
1: 他们不会发现咱们了吧？
2: 应该不会，我们藏得这么隐蔽。
0: 应该是国良刚才碰到树了，弄出了动静。
3: 团长，哎，可能是野鸡，你看没动静了，
4: 要不要下去看一下？不会是有人摸上了吧？
5: 不要，妈的，你当仙游洞是咱的黑风寨吗？这天梯天井是随便什么人都上得来的？
3: 就是，别说人了，就是一只鸟也别想从咱这儿飞过去。
5: 老子架的这几挺机枪可不是吃素的，谁敢上来，看我不把它打成筛子啊！
4: 咱守着这天险，千军万马他也难上来。
5: 行了行了，别贫了，给弟兄们说，给我张大眼睛都盯好了。
3: 团总，那些师生还继续审问吗？
5: 审呢，不说的就给我狠狠的打，只要不打死就行。哎，死了可没有赏钱呢。
3: 是，团座。
6: 侦查完地形，莺莺他们发现这仙游洞的确易守难攻，必须再想出别的法子，才有可能攻破防守。
7: 大婶，你们回来了。
0: 嗯，我们又仔细查看了地形，确实险，而且只有一条路。
8: 我们还差点暴露了呢，多亏郭队长反应快，雪野激将把他们糊弄过去。
7: 那怎么办？难上也得上啊。
0: 回来的路上，我跟郭队长商量了一下，不行，我们迂回到身后，看有没有上去的路。
9: 我看过地图了，后山脚下不远处有一个药沟村，我们可以问问当地人，看山后能不能上去。
7: 再绕到山后，如果不行，那我们不是耽误时间吗？
0: 现在只能先看看再说了，强攻的话确实得付出很大的代价，也不能确保一定能上去。
10: 是啊，我看事不宜迟，我们马上到富山去找路。
0: 好，郭队长，你和潘少爷带游击队员在这里留守，我带清江、国良、国红、改娃去后山找路。
9: 好，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

0: 娘，这应该就是后山了。
1: 这儿没路呀，全是树。
2: 有树就能上去，咱们顺着树往上爬。
3: 不行，我们一定要找到正确的方向，要确保爬上去能到仙游洞，时间可浪费不起啊。
0: 娘，我们还是找附近的老乡问问吧。哎，盖娃，你爬上那么高的树干啥？
4: 我看周边的敌形呢。
2: 你看见什么了？
4: 啊，婶儿，我看见有个采月的。
2: 好，那快下来，我们过去问问。
4: 嘿，老人家，老人家！
5: 啊，土匪！
0: 老人家，你别跑，别跑啊！我们是八路军游击队的。
5: 你们真的是游击队？
3: 老人家，你看我们像是坏人吗？
5: 那可难说，坏人脸上又不写字儿。
3: 老人家，你可真逗啊！我们可是来打土匪的。
5: 就凭你们这几个人？
0: 我们后面还有大部队呢。
5: 那你们快去打吧，把土匪消灭了，就算是造福百姓了。
3: 老人家，土匪啊都在仙游洞，可前面险要，我们是想问问这后山有没有上仙游洞的路啊。
5: 我不知道啊，我对这儿也不熟。
4: 老人家，我刚看见你采月，不像是不熟悉的样子呀。
5: 那你们确实是来打土匪，没有骗我。
0: 老人家，你见过八路军的军装吗？你看我是不是八路军？
5: 看军装是像。
2: 爷爷，不是像，他就是。他呀，是八路军游击队的曹队长。
5: 要真是八路军游击队，我就帮你们。你们要替我报仇啊！
3: 报仇？老人家，你跟土匪有仇？
5: 哎，实不相瞒，我就住在离这儿不远的药沟村。前一阵子，我外出采药，凑巧仙游洞的一伙土匪到我们村子来抢粮食。当时啊，我家就孩他娘一个人在家。
6: 粮食给我交出来！
2: 老总，老总不能！老总，我们锅都揭不开了，哪儿来的粮食啊？
6: 不说实话，给我搜！
2: 不能发东西！老总，
0: 娘，
6: 拿走，拿走，拿走！
2: 老总，老总不能啊！那可是我们家一年的口粮啊，不能拿走！
6: 拿过来，
2: 老总，
6: 放着！这，让你夺，让你夺！
2: 老总，老总，我求求你了，你给我们留点儿吧。
6: 老总吃不饱，还给你留。
0: 是。
2: 老总，老总，你们不能将我的粮。

0: 村里其他人家有死伤吗？
1: 有，他们哪能斗得过心狠手辣的土匪呀？就为这，许多人家都到外面躲难去了。
2: 那就这样忍了，
1: 不忍又能咋样？当村里人告诉我情况后，当时我就拿了猎枪去找土匪报仇了。可当我摸到仙游洞时，他们人很多，我一个人实在是没法打呀。
0: 老人家，你家里就你跟大婶两个人？
1: 本来还有一个儿子，前几年跟我去采药，从悬崖上掉下来死了。
3: 娘，这个爷爷真可怜。
0: 老人家，你怎么称呼呀？
1: 我姓张，因为采药经常住在山根儿下，所以村里人都叫我山根儿爷。哎，
4: 那山根儿爷，你说你上了仙游洞，那你是从哪里上去的？仙游洞不是只有一条路吗？
1: 你说的那是仙游洞的正面，我是从后山的一个小洞口进去的。
4: 啊，仙游洞还有一个洞口？娘，太好了。
0: 山根爷，你是怎么发现后洞的？啊，
1: 前些年啊，听人说仙游洞里有燕窝，我就想弄一些卖钱。那时候仙游洞还没被土匪占着，我上去后发现果真有不少燕窝。之后啊，我就每隔几天去采一次，结果越采越深，发现里头还有蛇皮。我拿着马灯一边采一边往洞里走，走着走着发现里边越来越亮，最后呀，我竟从洞里给走出来了。
0: 那土匪把洞占了后，你还能进去吗？
1: 能。仙游洞里面是洞里有洞，洞洞相连，他们根本发现不了我，就是发现了也抓不住。
0: 山根爷，那你进的仙游洞有没有发现他们抓了很多的年轻人？
1: 有啊，那些娃娃真可怜，我想救，可是我一个咋救啊？
4: 山根爷，那些都是一些学生和老师，我们就是来救他们的。
0: 山根爷，能给我们带路吗？
1: 带路？这个嘛，
4: 山根爷，你是不是还有什么顾虑啊？
1: 我担心你们把这伙土匪消灭不了，他们就变成家里的祸害山下的百姓了。
0: 这个你放心，我们这次来呀，就是彻底消灭他们的。
4: 对，如果后面能上去，我们就来个前后夹击，让他们插翅难逃。
1: 这个，
0: 山根爷，难道你不相信八路军游击队？
1: 相信。好，既然你们是八路军游击队，又是为了百姓来除害，我就带你们上去。
4: 山根爷，我代表八路军游击队和那些被抓住的师生们，谢谢你了。
1: 不用谢，只要能把这帮土匪全消灭了，我还要谢谢你们呢。
0: 那事不宜迟，我们马上行动。
3: 好。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三集。
1: 小时候只会背诗，
2: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 长大后才明白，中秋佳节，天上的明月总是牵动着天南海北的每一颗心。
3: 奶奶，你看我画的月亮是不是和天上的月亮一样圆啊？
4: 跟天上的月亮一模一样。
1: 中秋的月亮照见人间美满。
5: 喂，我的月亮许的愿你是不是收到了？
6: 一抬头就收到了，我正往家赶呢，一会儿见。
1: 中秋的月亮照见心中浪漫。
7: 来，咱们一起啊，端起桂花茶，

0: 尝尝中秋的味道。
1: 今晚呀，有石榴，有桂花，有月饼，还有咱这一大家子，感觉这月亮呀更圆了。
2: 快乐，
3: 中秋快乐，
4: 月亮了。
5: 中秋的月亮，照见思念与团圆。
6: 月到中秋分外明，
7: 月下相伴好团圆。
5: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
8: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9: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10: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8: 健康在你的脚下，
11: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12: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8: 健康在你的手中，
9: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8: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健康在每时每刻，
9: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8: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13: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

多连续剧《奔向光明》，根据当代作家杨莹同名长篇小说改编，请听第四集。

0: 穆英英他们跟着山根爷顺着一条小路向仙游洞后山走去，走着走着路渐渐就没了。他们绕过一片松树林，在一个巨大的石崖下，山根爷用砍刀砍掉了些一人多高的灌木后，立马露出了一个洞口。洞口不大，仅能容一个人弯腰通过。
1: 你们看，就是这个洞口了，通过这个洞口就到仙游洞了。
2: 这洞口可真隐秘啊。
3: 战娃，你立即原路返回，把这边的情况告诉郭队长，让他派一些游击队员过来。
4: 好，我走了。
2: 你告诉郭队长，听到我们的枪声后再从正面进攻，我们前后夹击，给他来个连窝端。
1: 对，
3: 盖娃，要抓紧时间，一刻也不能耽误。
4: 哦，
3: 你路上注意安全啊。
4: 放心吧，婶儿。
3: 亲家，走。哎，我们进洞。
1: 大婶子，你们在后面跟着我慢慢走。洞里坑洼不平，到处都是石头，滑得很，不好走啊。
3: 山根爷，您老就不要进去了，太危险了。
1: 不行，洞里面情况比较复杂又黑，还是我领着你们。你别担心啊，我的想法准着呢。
3: 那您老可要小心点啊。
1: 啊，走。
2: 你小心点。哎，我拉你一把。
4: 拉我一把。
1: 你们看，这就是后洞。后洞啊还有很多小洞，过去军队的仓库都在后洞。如果要关人，我觉得最有可能关在仓库里。
5: 他仓库在哪儿
1: 啊？从这儿啊再往前走一点就是了。
3: 亲家，我郭亮跟我上。
5: 好啊。
3: 山根爷，您就待在这儿，一会儿改完带游击队员上来，您让他们埋伏在那块大石头后面。

0: 清楚了。
1: 国红，我们走。好。
2: 好。娘，你看，这应该就是关押学生的仓库了。
3: 来来来来来，把你卷的我烟卷儿，给哥抽一根嘛。
4: 哎，你狗日子折的了，自己不卷，光抽别人的。哎，给，
3: 谢了，小弟。你说说，咱这不抽烟，咱干啥呀？这可是咱兄弟们干的最窝囊的一件事儿吧？抓回来问些个女学生，个个都像仙女儿一样，头不让咱兄弟耍。哎，不耍就不说了呗，还让咱像把这观音菩萨一样供着。
4: 我操！
3: 都怪那啥狗屁王爷整，咱不喊错，还得听他的。
4: 哎，行了。人家蛇要留着这帮娃娃一个个守卫的，还管他的？切！王县长给咱团做不少钱。
1: 国红，姑娘，看见了吗？仓库门口一共有四个土匪，你们俩干掉左边的两个，我跟青江去对付右边的两个。记住，不要用枪。
2: 知道了。
5: 知道了，娘。国良，给娘。呀！啊！是吧？啊！
1: 小声点，小声点！
2: 别出声！
1: 你们哪位是老师？
5: 我是老师。
2: 我们是渭北游击队的，是来救你们的。你赶快组织学生，跟着我们离开这里，不要出声。
6: 你们真的是来救我们的？
1: 是，快跟我们走吧，
6: 同学们，我们有救了！大家跟着游击队走。
2: 有救了！有救了！好了，我有救了！
6: 国良救我
1: 了！国良，你带他们先走。
2: 好嘞。
6: 同学们，千万不要出声，一定要当心点。
1: 老师，一共有多少名学生呀？
6: 25个，其中马老师和3个学生被土匪带去审问了。
1: 什么时候带走的？
6: 刚走没多久。
1: 好，你们快走。青江、郭红，我俩到前东去看看。
5: 好。
7: 这俩好啊，六鬼手啊，六尼玛呀，满手啊！
8: 说，共党在学校的领导人是谁？说不说？
9: 你们这是土匪，强盗！
8: 再好，再好，老子就让你好看了，小娘们儿！快说呀你！你们这里还有谁是共党分子？说不说？
9: 我再说一遍，不知道。
8: 不说，哼！我看你这细皮嫩肉的，他也不禁打吧。我就不信我今儿个还撬不开你的嘴。说不说？说不说？妈的，你这骨头还挺硬啊。
9: 呸，你们这些魔鬼畜生，
8: 叫你不说，叫你不说，说不说？
2: 娘，这应该就是前洞了。
1: 我看是。
10: 是，我把游击队给你带来了。
1: 好，青江，我和国红去救马老师。如果我们被土匪发现了，你就带游击队往上冲。只要咱这枪一响，郭队长他们就会从正面发起进攻。
2: 同志们，准备战斗。

0: 在仙游洞的前洞外，潘子刚和郭队长带领着游击队员正静静地埋伏在草丛中，他们在等待着洞里的枪声发出进攻信号。
1: 郭队长，怎么还没有动静？我们要不要上？
2: 先等等，如果我们这枪一响，洞里的土匪就有了防备，硬是他们救人就难了。
3: 你说不说？不说，老子今天就把你给毙了！
4: 你说不说？
3: 我最后再问你一次，你是说还是不说？
5: 呸！畜生！
3: 你他妈的，老子他娘的把你给毙了！
6: 哎，怎么回事？

共党来了！你慌什么？凡这是天险，共党来了，那就是找死！去，给我打，狠狠的打！上来一个就给我打死一个！你带几个人去把洞里那些学生都看好了，谁要是敢闹，老子给我毙了！妈的，老子烦了！管他妈的什么共党不共党的，男的杀完，女的留下，都给你们当老婆！哎，好。

0: 娘，咋回事？
1: 可能是郭队长他们进攻了，亲家，我们打。
0: 好啊，同志们，给我打！撑下去吧，同志们，打呀！
1: 不行，我要抓住这个张疯子，给你爹报仇，除掉这个祸害。
0: 娘，娘，你小心啊！一半，跟我来，去接住那几个土匪。子玉，你没事吧？
2: 娘抓住我，我孩子。
0: 国红，快带来他尸身走，这里交给我吧。
1: 好，哥，你小心点啊。
0: 好，姑娘，姑娘，你咋样？你还能走吗？没事，没事，来，我背你。我，
2: 你中弹了。
0: 没事，你怎么样？
2: 我没事，小心，土匪。
0: 啊，好了，没事了，我带你走吧。
2: 好。
3: 唐队长，你受伤了，我来给你包扎一下。
0: 快，先给这个学生包扎，包扎好以后，带他去后洞。
3: 是。

0: 天，你的死期到了。
1: 嘿，他妈的，
2: 张疯子，你先别死，大爷我还没让你死呢。
1: 姓潘的，妈的，上次老子就该把你打死，你小子也算你命大，
2: 不能死在你前面。
1: 潘少爷，你就别和这条疯狗废话了，打死他。啊，
0: 你张疯子，你先跟军头勾结，害死了老爹，杀了老爸，今天你又跟汉奸勾结，祸害百姓，杀害师生，你这个畜生！
1: 饶命，饶命啊！女侠，我一定改，饶了我吧！
0: 你双手沾满鲜血，死罪难逃！啊！老爸，你看到了吗？我终于杀了张疯子，替你报仇了。
3: 娘，爹的在天之灵也会安慰的。
0: 老爸，现在终于给你报了仇，我会带好孩子们的，你放心吧。
3: 娘，您不仅给爹，也给曹上飞老英雄，还有被张疯子无辜杀害的老师，他报了仇。

0: 盖王，什么事儿？
1: 薛僧吏呢？没有在家召见吗？
0: 子玉，没有吗？
1: 啊，哎，那他在那儿呢？洞里头还有人吗？会不会还在洞里呢？
0: 那赶紧，我们再进去找找。
2: 少爷，你先等等。国皇，
3: 娘，我在这儿。
2: 国皇，不是还有三个人吗？怎么还差一个？
3: 那个受伤了，在后面呢。我想也快出来了吧。
0: 子玉，子玉，
4: 哥，你咋在这儿？
0: 子玉，
4: 我怕，我怕。
0: 子玉，子玉，没事了，没事了，别哭，哥在这儿了啊。子玉，这是英英婶，这次啊，多亏了婶儿，要不你们就危险了。
4: 英英婶，
2: 哎，好孩子，你们没事就好。
4: 哥，
5: 哎。
4: 是曹队长救了我，为了救我，他的胳膊还挨了一枪。啊、曹队长，你的伤怎么样了？要紧不？
6: 没事，我没事。
0: 子玉，你知道吗？曹队长可是咱英英婶的儿子呢。
4: 啊，真的吗？
0: 对呀、
4: 啊。
2: 真的呀，清江呀，是我儿子。
1: 少侠，少侠，
4: 盖娃。
1: 呀，少侠，你受伤了呀？
4: 没事儿。这次啊，多亏了曹队长救我，要不然咱们就见不上面了。曹队长，真的谢谢你。
6: 都是自己人，不用这么客气。
2: 盖娃
1: 啊，
2: 学生们都安排好了没有？
1: 是，王先生都安排好了。这会儿呀，他们应该都在山下了。
2: 好，清江，你和郭队长赶快打扫战场吧。
7: 嗯。同志们，再去洞里面看看。看看有没有什么漏网之鱼，另外把枪支弹药都带走。
2: 郭队长，清江，剩下的事儿就交给你们收拾了，我们几个人就先走了。
8: 好，你们先走，剩下的事情啊就交给我们了。
2: 清江，你派战士把那位牺牲的马老师抬下山，叫王先生安排处理他的后事。
6: 好的，娘。
2: 清江，一会儿忙完了也要赶紧下来，你的伤口需要重新处理一下，千万别感染了。
6: 嗯，知道了，娘。
2: 盖娃，
1: 哎，
2: 叫大伙赶紧撤吧。
1: 啊啊，撤了撤了啊，都撤了。

0: 哥，咱爹咋样？
1: 你还有脸问咱爹？咱爹为了你的事儿又急又气。你呀、啊，你从小就不让人省心。
0: 哎呀，好啦，别说我了，哥。哎，医生，我金章哥呢？咋一眨眼就不见了？
2: 他去处理马老师的后事了。
3: 小姐，你真偏心。我从小就领着你玩，你对我也没这么亲。才见亲家面，一会儿不见就亲家哥呢，亲家哥呢。哎呀，叫的我们热乎的，你咋不问我呢？咋忘我叫声哥呢？
0: 我愿意。你还说呢？我问你，我被打伤倒在地上爬不动的时候，咋没见你呢？那会儿你在哪？要不是有亲家哥救我，我可能都撞裂了。
3: 你不知道。过一会儿，我正在救其他的同学呢。长大的我么的机灵，我得赶紧把娃往洞口领吧。我子弹嗖嗖嗖乱飞呢，娃都紧张死了。
0: 就你理由多。
3: 不，我本来就是的嘛。
0: 哎哥，国红姐姐可真是个女中豪杰，她一个人一边打枪掩护我们，一边要拉着我们三个跑，真的太厉害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厉害的姐姐。改明儿我也要向她学习，我要跟国红姐姐学打枪。
1: 你呀、啊、你还没学会打枪呢就让人不省心了。你要是学会了打枪啊，那咱家还不被你闹翻天了。
0: 我就是要翻天咋了？
1: 国红啊，子玉要翻天，让你教她打枪呢。
2: 子玉是个女秀才，哪有女秀才学打枪的呢？
0: 红姐，八路军里的女战士多得很呢，她们都是既有文化又会打枪，所以我也要学。
2: 好，只要你哥同意啊，我就教你。
1: 只要国红愿意教你，我就同意。哼，
0: 你们俩咋是一唱一和呢？不理他了。
4: 救的二十多个师生就涌了出来，他们有的身上裹着绷带，有的拄着树干，一张张脸上却洋溢着喜悦的笑容。他们兴高采烈地夹道欢迎胜利归来的勇敢的游击队员们。穆英英一行人俨然已是学生们心目中伟大而神奇的英雄。

0: 王先生，郭队长，这就是山根爷。
1: 谢谢你啊，山根爷啊，这次你可给我们帮了大忙了，挽救了我们这些师生的性命。
2: 敬礼。山根爷，我代表八路军游击队谢谢你。
3: 哎呀，这个使不得，我就是带了个路，也没干什么。要说谢呀，我得谢谢你们帮我和村民们报了仇呢。
0: 山根爷，这次把这帮土匪彻底消灭了，你们就可以安稳生活了。
3: 是啊，以后啊，你们要是路过药沟村，可千万要来我家里啊。
0: 那是一定的。
3: 哦，对了，我得啊赶紧把消灭土匪的好消息告诉村民们，让他们都通知外出躲难的人们回家，以后你们就是我们的亲人呐。
1: 山根爷啊，咱们八路军讲的就是军民一家亲，我们本来就是一家人呐。
0: 是啊。
3: 不管咋样说，你们啊就是我们老百姓的大救星。走了，走了，我先走了啊！
2: 再见啊，山根爷！
0: 再见。王先生，那位已经牺牲的马老师，你看怎么办？
1: 马老师，不愧是我们的一位好党员、好同志。他为了不出卖我们的同志，为了保护学生，献出了自己年轻而宝贵的生命。
0: 是啊，他为了学生，为了百姓的事儿，连自己的命都不要。
2: 多好的同志啊！哎，好在我们这次粉碎了国民党特务和日本特务汉奸们的阴谋，消灭了国民党土匪头子张疯子，为民除了害。
0: 这些该死的小日本狗特务土匪们害死了多少人呀、啊、
1: 我们就把马老师安葬在黑云沟，好让后人永远记住国民党特务的罪行。
0: 这事你决定吧。
1: 好，我待会儿和郭队长一起去送送马老师。那就麻烦你去照顾一下子月、青江那几个受了伤的学生。
0: 好，我现在就过去。
1: 好。

0: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连续剧《奔向光明》第四集。
1: 电动车火灾消防安全提示：违规停放，将电动自行

0: 淘米水为什么要留着呢？
1: 淘米水可以浇花呀。
0: 洗脸的水为什么要用盆子装起来呢？
1: 可以用来冲厕所呢。
0: 厕所不是有水吗？
2: 节约用水要从点滴开始。

0: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1: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14点，口述中国。15点，健康相对论。15点30分，百家讲坛。16点，档案揭秘。16点30分，广播剧场。17点30分，口述中国。18点

9:30，全国新闻联播。19:00，名著经典。19:30，西藏新闻联播。20:00，品味书香。21:00，新闻快报。21:05，口述中国。22:00，今夜有约。23:00，西藏新闻联播。23:30，档案揭秘。00:00，新闻快报。00:05，广播剧场。凌晨1:00，音乐心情。凌晨2:00，全天节目结束。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1: 健康在你的餐桌上，
2: 扫一扫小票上的二维码，食材产地检测信息一目了然，买的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得健康。
1: 健康在你的脚下，
4: 饭后百步走，活到九十九。
5: 骑车上下班，强身健体不怕堵。
1: 健康在你的手中，
2: 垃圾分类，资源循环再利用，
6: 开窗通通风，换气又杀菌。
1: 健康在每时每刻，
2: 健身步道，绿地环绕，小区环境越来越好。
1: 健康中国，靠你我的共同守护。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26号星期六，农历8月16，北京小雨，25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和彭丽媛出席特朗普总统夫妇举行的欢迎国宴。
1: 习近平和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夫妇茶叙。
2: 习近平圆满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
1: 习近平向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致贺信。
2: 迎佳节庆团圆，各地举行丰富活动欢庆中秋。
1: 第20届亚运会中国代表团昨天再获18枚金牌，中国游泳队金牌数创单届亚运会历史新高。
2: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元首会晤意义重大，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
1: 因转向系统存在隐患，德国大众拟在全球召回约286万辆汽车。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9月24号晚，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在白宫举行欢迎国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马哲华盛顿报道。
3: 习近平和彭丽媛抵达白宫时，特朗普和梅拉尼亚热情迎接，

两国元首夫妇合影，并同参加宴会的来宾见面。宴会开始后，习近平和特朗普分别致辞。习近平向所有关心支持中美关系发展的美国各界人士致以诚挚问候和中秋佳节的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今年五月，特朗普总统成功访华，短短不到半年，中美两国元首实现互访，创造了两国交往的历史。这次访问又达成很多新的共识，丰富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为中美关系提供了新的战略指引。习近平强调，200多年前，美国独立伊始便将目光投向中国，中美双方互通有无，优势互补，开启了贸易往来。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并肩作战，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这份血与火锻造的友谊必将世代相传。50多年前，乒乓外交叩开了尘封已久的交往大门，中美老一辈政治家以小球转动大球的政治智慧，开启了中美关系正常化的伟大进程。20多年前，一位名叫塞考斯的美国人资助中国治沙人殷玉珍种树，他们的故事感动了许多。

0: 中国民众，也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中美人文交流有利于促进两国人民心灵沟通，为中美友好合作厚植了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
1: 今天中美关系又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特朗普总统提出让美国再次伟大，中国正致力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两个目标都很宏伟，完全可以相互成就。我们应当展现大国担当，顺应人民期盼和时代大势，探索一条大国正确相处的新路。历史长河奔流不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事业前景广阔，让我们携手并进，共同浇灌中美友谊的美丽花朵，共同书写中美友好的崭新篇章。
0: 特朗普表示，我今年五月访华时，中国人民的热情友好给我留下深刻和美好印象。今晚两国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同庆祝美中之间跨越万里、绵延上百年的友谊。美中两国都有悠久文化，两国人民长期友好交往，虽然彼此制度不同，但美中友好历久弥坚。我愿同习近平主席一道，坚持相互尊重，继续培育两国友好，为子孙后代带来持久繁荣和安全。宴会气氛友好热烈，席间美国艺术家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蔡奇、王毅、何立峰等出席宴会。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同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夫人梅拉尼亚在白宫举行茶叙。两国元首同意进一步丰富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习近平指出，这是我时隔11年再次到访华盛顿，对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次访问，我们又丰富了中美关系定位的内涵，同意共同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经贸领域也取得互惠互利的成果，将受到两国人民和国际社会的欢迎。习近平强调，中美关系的前途是光明的，这是历史大事。同时，通往光明的道路往往是曲折的，总会有各种困难和挑战，这也符合事物发展的规律。我愿同特朗普总统一道，以对历史负责的勇气和担当，共同在中美关系发展史上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特朗普表示，习近平主席此次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是一次富有建设性、非常成功的访问。双方就美中关系和重大国际地区问题深入沟通，取得很多积极成果，对两国都有益。期待同习近平主席继续保持密切沟通，共同引领美中关系发展。茶叙之后，习近平和彭丽媛在特朗普和梅拉尼亚陪同下前往美国国家档案馆，两国元首夫妇一同步入档案馆中央大厅，听取对档案馆和主要陈列品的介绍。习近平表示，档案承载着先人的智慧，蕴含着对未来的启迪。250年来，美国人民追寻美国梦，在北美大陆上建设了富强国家和美丽家园。中国人民继承中华民族5000年文化传统，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新征程上不断取得新成绩。中国和美国是两个各具特色的国家，尽管两国历史文化、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不同，但两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是相通的。承认和尊重彼此的不同，相互理解、相互借鉴，找到最大公约数，拉长合作清单，妥善管控分歧，两国关系就能行稳致远。
3: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华盛顿报道。当地时间9月25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结束对美国的国事访问，返回北京。离开华盛顿时，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到机场送行，机场鸣放21响礼炮。

0: 前往机场途中，华侨华人和留学生代表在道路两旁挥舞中美两国国旗，热烈祝贺习近平主席访问圆满成功。
1: 本台消息，9月25号，全球发展倡议5周年高级别对话会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对话会致贺信。习近平指出，发展是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也是实现人民幸福的关键所在。5年前，我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就是为了推动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发展事业，助力加快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习近平强调，5年来，在各方共同努力下，全球发展倡议广泛践行，倡议合作项目在120多个国家落地生根，开花结果，书写了共促发展、合作共赢的新篇章。习近平指出，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各国人民对实现发展的愿望更加强烈。作为最大发展中国家和全球南方一员，中国愿同各方一道，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理念，携手推动全球发展倡议走深走实，将可持续发展目标的美好愿景转化为可感可及的现实图景，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中秋佳节，全国各地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品民俗、画团圆，尽显中秋节日的丰厚历史文化和独特人文魅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曲弦必振，今夜我们以鼓礼传文脉。
4: 位于江苏淮安金江浦区的李运河文化长廊金江浦景区，伴随着古朴的乐曲，中秋拜月祈福的传统习俗被完整还原。淮安市民吴芳婷：
5: 我在李运河边看到完整的提示，能够真切体会大家对于团圆平安的美好祈愿。
6: 不给你酒，已经酒肉小气。
7: 每逢中秋节，陕西渭南潼关县都有蒸月饼馍的习俗。潼关自古是边关要地，唐代守关将士远离家乡，当地百姓就制作这种带馅儿的圆馍过中秋，寄托团圆的愿望。今年中秋，潼关县70岁的老手艺人王亚明依旧制作了地道的月饼馍，让晚辈感受这份刻在乡土里的中秋味道。
6: 每年到中秋节都要捏这个坨坨馍，坨坨包着馅儿，都代表着幸福，代表团圆，代表着一年四季平平安安。
8: 夜幕降临，在河北邢台湘都区的湘湖，一盏盏彩灯次第点亮，交相辉映。约2公里的沉浸式游园路线，把这里的生态园林渲染成了中秋时节独有的光影梦境。灯会将邢窑技艺、邢乡古韵传说等当地经典文化元素与现代光影科技巧妙融合，让传统故事可视可感。此外，这里同步推出文艺展演、文化市集、特色美食等多元业态。游客杜丽君：
9: 我觉得来这儿以后特别的震撼，然后它每一组灯都有不同的故事，文化底蕴特别的浓厚。
1: 中秋国庆假期来临，各地深挖文旅资源，打造新场景，推出新玩法，不断丰富市民游客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正在上海进行，所有竞赛观摩和体验活动向公众免费开放。中秋假期，赛场旁的一式伸手技能体验站吸引了海内外观众。刚刚摘下 VR 眼镜的观众姚成佑语气里藏不住兴奋。
11: 之前的话，觉得这种数字媒体可能是做一些展示啦、广告类的，但现在我看到确实有一些提到很多娱乐方面的这个部分，社会的应用层面，我觉得确实是更广了。
10: 记者在现场看到，时装技术项目技能体验站同样人气高涨，扎染、盘扣等独特的工艺吸引观众动手体验。海外观众努尔哈菲赞说：
12: I'm so happy because I learned how to dye.
13: 我特别开心，我学会了扎染，还做出了一块手帕，这项技艺特别精妙。
12: Good result.
10: 中秋假期，这里也成了孩子们的好去处。一大早，未来小工匠青少年工坊就排起长队， 油漆艺术、喷漆、木工实操，各式各样的动手项目让前来参观的青少年跃跃欲试。上海市娄山中学科技总辅导员素江花说，
14: 一个就是提高他动手做的能力，第二个呢，提高他们的创意思维，让他们从小就开始有这种创新的精神，以及把这个创新结合在劳动里面。
15: 夜幕降临，在内蒙古乌兰察布市察哈尔右翼后旗，乌兰哈达火山群静卧在辽阔草原之上，游客们围坐一起，伴着草原晚风闲谈赏月。游客王女士
16: 脚踩在地面，看着这个天地的辽阔，月亮显得特别的清澈，这个暗夜环境给我们带来了这种心灵体验和治愈。
15: 当地一家文旅企业负责人傅彩峰介绍，近年来察右后旗立足乌兰哈达火山独特资源，跳出单纯风光观光的思路，以火山星空美景为载体，持续培育文旅新业态。
17: 乌兰哈达火山暗夜保护区，这里呢有满天的星辰，还有浩瀚的银河。我们打造专业的观测，把天文研学和科普还有沉浸式住宿呢结合在一起。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0: 眼下，甘肃陇南城县51万亩青皮核桃进入集中采收期，当地核桃成熟晚，过去只能卖干果，收益低，如今错峰上市卖鲜果，单轨车、无人机直接把果子运下山，当天采摘，当天结账。踏上新旅途的青核桃，富裕了一方百姓，也让大山有了新的奔头。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播出陇南的核桃熟了。采制总台记者张磊、丁宁。
18: 清晨7-8点的甘肃省陇南市城县，薄雾还挂在半山腰，核桃林已经热闹起来。农户们手摘干挑，一颗颗带着露水的青皮核桃跳跃着落入筐中。城县王魔镇的核桃种植大户张卫林随手摘下一颗核桃，现在掌心掂了掂，又拿出卡尺来量，直径54毫米，又是稳稳的丰收。
19: 哎，这些货漂亮。
18: 承包家乡的200亩荒山坡种核桃，张卫林已经种了20多年。早些年一到这时候，张卫林就犯愁，别的产区核桃成熟的早，7-8月就抢占了市场，农户们忙活一年只能加工成干果低价出售，活没少干，收益却没多少。
20: 因为原来的话大多数的认知就是干果还有核桃仁这样卖了，通过跑市场以后，这两年我们的吃鲜果的这些客户啊，每年都在倍增。
21: 这里面是这几年咱们漏流合作社。
18: 张卫林跟着县里的团队外出调研，走出去这才发现了新商机。9月才能采摘的城县核桃晚熟反倒成了优势。
20: 我们这边因为它的这个生长周期长，成熟的晚啊，能够赶上霜节。
18: 核桃离了枝，怎么快速运下山？以前可是一大难题。如今，张卫林探索出了山地运输新方案：500多米的单轨运输车穿梭林间，轨道覆盖不到的偏远地块，就启用无人机完成果品调运。
20: 这三百斤核桃如果到山顶的话，我们的人啊，一上一下都要半小时。现在无人机用上用不了10分钟。
18: 傍晚时分，山下收购点迎来了一天中最热闹的时刻，农户们拉着刚采摘的核桃纷纷赶来。
19: 我从那个山西呀，这只要是活好，这年年都来。
18: 查资料、忙销售、跑优质苗种，张卫林每天忙得脚不沾地。除了忙自己的家庭农场，他还牵头成立了技术服务队，每年培训超过1000人次。今年全县青皮鲜果预计产量可达30万吨，管户得当的地块最高可达6300多元。
22: 今年的果子还是石都是在地下就夹着的啊，这还是要管理好的。
18: 秋风拂过万亩核桃林，树叶沙沙作响，空气里全都是核桃的清香。
1: 昨天是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第6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在射击、游泳、皮划艇等项目里屡创佳绩，再添18枚金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宇报道。
3: 昨天的射击男子步枪三姿比赛，中国队三位奥运冠军盛立豪、张长红、刘宇坤携手出战，三人成绩全部排在预赛前八，但是由于决赛每队最多派两位运动员参加，张长红和刘宇坤进入决赛，决赛里两人鏖战到最后一枪，刘宇坤反超夺冠，同时中国队也获得了男子步枪三姿团体赛的金牌，
4: 让我们见到了在这个项目当中世界最顶尖的选手最顶尖技艺的发挥。无论如何，两个人呢在上午已经是协力为中国队拿到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的团体的金牌。
3: 游泳项目昨天迎来最后一个比赛日，中国队在当天的七项决赛里再夺五金，女子五十米蝶泳张雨霏，男子五十米蛙泳齐海洋，女子800米自由泳李冰洁，男子400米自由泳张展硕分别获得所在项目金牌。最后一项女子4x100米混合泳接力当中，中国队再次斩获一枚金牌。最终在总共41个游泳小项里面，中国队拿到了30枚金牌，其中张展硕独得7枚金牌，截止到目前是本届奥运会个人金牌最多的运动员。
5: 新的赛会记录，祝贺张展硕本届亚运会的个人第7枚金牌。
3: 面对这样的成绩，张展硕依然还在期待向着世界顶尖水平继续前进。
23: 今天是一个比较完美的收官，然后也很高兴能拿到这7枚金牌。
24: 我觉得每一枚都不轻松吧，
23: 有收获也有一些不足吧，当然确实可能像一些项目上有提高，但是离就是像世界上这种其实还是有一些差距，也是自己不能就是这次取得的一个成绩去自满吧，还是要沉下心来。
3: 田径赛场昨天决出6枚金牌，女子100米决赛，中国选手陈雨杰跑出了11秒06，打破赛后纪录夺得金牌。
25: 好的，比赛开始了，陈雨杰出发，现在处在第一位，快捷队三级佩雷拉形成压制，保持住他的速度，在60米之后，陈雨杰保持住，三级佩雷拉给他压力，陈雨杰全力冲刺，11秒06。
3: 另外，女子铅球宋佳媛轻松夺得冠军。体操项目25号进行了5项单项决赛，中国选手邹静媛拿到了男子双杠冠军，田浩夺得男子单杠金牌，体操项目也就此收官，中国队总共收获7金2银4铜。皮划艇净水赛场，中国队25号出战3个项目，全部收获金牌。女子500米私人皮艇决赛当中，由于诗梦、殷梦蝶、王楠和沈思雨组成的中国队轻松获胜。男子500米单人划艇决赛，季博文收获金牌。女子500米双人划艇决赛，孙梦雅、马亚楠拿到冠军。其他几个项目里，举重女子61公斤级，中国选手杨柳月夺得冠军，并且打破抓举和总成绩世界纪录。山地自行车男子越野赛，中国选手袁金伟收获金牌。击剑女子重剑团体赛，由刘畅、唐君瑶、杨静文、于思涵组成的中国队夺得冠军。马术项目盛装舞步团体赛，吴越、于佳怡、顾展照和饶佳怡组成的中国队拿到金牌。集体项目里，女子足球1/4决赛，中国队通过加时赛1-0击败越南队进入4强。今天第20届亚运会跳水项目开始进行，将会决出女子双人10米台和男子双人3米板2枚金牌。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伟大的远征，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主题展览，昨天在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正式对公众开放。展览中有300多件文物文献为首次展出，还打造14处经典历史场景，全景再现中国工农红军伟大远征的光辉历程。观众可通过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微信服务号预约参观。
0: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中秋假期第一天，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预计超2.43亿人次，比前一天增长6.4%。公路、铁路、民航、水运客流增幅明显，交通部门增加运力，保障旅客有序出行。
1: 据网络平台数据，昨天2026年中秋节单日票房成功破亿，中秋国庆双节有超20部中外新片集中上映，涵盖悬疑、喜剧、爱情、动画等类型。
0: 记者昨天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京港高铁雄安至商丘段、西渝高铁西安至安康段、宜昌至兴山高铁、哈尔滨至伊春高铁28号将集中开通运营，4条新线穿越华北、西北、华中、东北，将进一步织密8纵8横高速铁路网。
1: 执行和谐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当地时间25号上午抵达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开始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塞内加尔。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国际人士表示，习近平主席对美国的国事访问意义重大，两国领导人就事关中美关系以及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不仅将丰富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内涵，还将惠及世界。美国中美研究中心高级研究员古普塔

0: 表示。
1: 我认为习主席访美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美中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在动荡的世界中正确相处。习主席宣布未来五年将邀请10万名美国青少年赴华交流学习，我非常欢迎这一举措，也希望美国对中国学者和学生更加开放。我认为这样的交流是两国关系中重要的稳定因素。
0: 美国昆西治国方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西蒙表示，中美两国领导人通过交往夯实互信基础，有助于开创更美好的未来。
1: 习近平主席的讲话传递了积极的信号，尽管我们有分歧有竞争，但应该加强合作，实现可持续发展。美中双方存在明确的利益契合点，美中两国是世界两大经济体，我想不出任何全球性问题可以在没有美中密切合作的情况下找到有意义的解决方案。
0: 习近平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上致辞时提到，80多年前，中美两国人民共同抗击日本军国主义侵略者的历史，以及美国友好人士塞考斯参与中国治沙的经历，他们的故事是中美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范例。塞考斯等美国人士表示，美中加深交流合作，长久友好是两国人民的共同期盼。美国友人塞考斯说，
1: 习主席在白宫欢迎国宴的致辞中提到了我，太让我感动了。在习主席访问美国期间，两国元首达成了不少共识，期待这些共识得到落实，这正是两国人民想要的。
0: 杜立特行动美军老兵后代雷特拉斯。
2: Both China and US.
3: 美中元首进行面对面会谈意义重大，我真心希望两国友好相处。中国对我来说曾经是一个神秘的国家，但通过了解我已故祖父的二战经历，以及我对杜立特行动的研究，我开始慢慢了解中国和中国人民。我计划拍一部影片，记录杜立特行动与飞虎队等真实历史事件，来展现二战时期美中之间的合作。
0: 国际人士表示，中美加强沟通、和平共处，不仅为应对全球挑战做出积极贡献，也为其他国家开展合作提供了有益示范。阿联酋记者协会主席哈马迪说，
3: 中美领导人此次会谈非常重要，受到全球关注，中美关系对全球局势的影响是深远的。习主席提到要朝着合作为主、竞争有度、分歧可控、和平可期的方向努力，这不仅仅为中美关系发展指明了方向，也为全球应对危机提供了一个重要方案。
4: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
0: 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军方领导人2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会议，表示将立即着手把麦加共同防务协议相关承诺转化为切实有效的军事合作。根据协议，对三国中任何一国的武装攻击将被视为对三国全体的攻击。近期，也门胡塞武装与支持也门政府军的沙特之间冲突持续升级，双方相互发动导弹、无人机袭击。
4: 俄罗斯国防部25号发布过去7天战报，9月19号到25号，俄军控制13座居民点，击落乌克兰超过60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5号表示，当天凌晨，乌方对俄罗斯境内目标实施远程打击，命中2座炼油厂，并在罗斯托夫州打击了2座俄方雷达站。
0: 国际油价25号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11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0美元，收于每桶92.41美元，跌幅为2.33%。11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2.28美元，收于每桶104.32美元，跌幅为2.14%。
4: 根据德国联邦汽车运输管理局25号发布的声明，德国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集团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约286万辆汽车。受影响的车型包括2013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大众途观、途安和高尔夫等车型，以及2017年到2024年间生产的奥迪车型。涉及召回的相关车辆，其转向系统的固定螺栓可能因腐蚀而断裂，极端情况下可能引发转向失灵。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陶玉洲，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3: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迪卡尔尼，中国偏重农村年轻劳工的家的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浩渺无边的地中海，怪兽一样阴森的古堡监牢，埋藏着无数财宝和秘密的孤岛，天边的一点白帆，从坟墓中苏醒过来的复仇者，带领着我们走进那个十九世纪的神秘世界。我们和他一同走过静谧安详的西班牙小渔村，光怪陆离的罗马狂欢节，黄沙漫漫的北非，烽火连天的希腊，灯红酒绿的巴黎。我们和他一同经历一切，蒙冤、越狱、发掘宝藏、浪迹天涯、报恩、复仇、追寻已经失去的爱情和青春。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2: 贝尔托乔继续向基督山讲述着自己不幸的遭遇，他说道：
3: 就在得知这个悲惨的消息之后，我就到您这儿来了。大人，我从不向您说起杨子被那呆托，是因为他失踪了，我也没说起过嫂嫂，因为他已经死了。
4: 那么您对这件事怎么想呢，贝尔托乔？
3: 啊，我想这是对我的报应。哦，威尔夫家的人，这是个该诅咒的家族。
4: 贝尔托乔，我也这么相信。
3: 现在当然不难理解，这座我就此再没有见过的别墅，这个我突然又踏了进来的花园，这个我杀了人的地点，为什么会使我产生了如此难受的情绪了？也难怪您刚才想知道其中的原因了，因为说到底，我还不能确信，就在我前面，在我的双脚下，德威尔夫先生是否就躺在他

0: 为他的孩子挖掘的坑里呢？
1: 这倒是真的，什么都有可能。贝尔图乔，检察官根本就没有死。布索尼神父把您送到我这里，这件事做得很好。您把您的身世告诉我，也是对的，因为这样，我就不会对您有什么不好的想法了。至于贝内呆托，提起这个名字是那么令人厌恶，可您以后就从没有再想去找他吗？您从没有想方设法地打听他现在怎么样了吗？
0: 从来没有，即便我知道他在哪儿，我也非但不会去找他，还会像躲一个魔鬼似的避开他。没有，幸而我也从来没有听到过任何人提到过他。我希望他已经死了。
1: 别这么希望，贝尔图乔，坏人是不会这样就死的，因为天主似乎要保护他们，以便用他们来充当他复仇的工具。
0: 啊，那就好。我唯一想向上天祈求的事，就是永远不再见到他。现在，伯爵先生，您什么都知道了。您是我的人间的法官，一如天主是天堂的法官一样。您一点儿也不想对我说几句宽慰的话吗？
1: 说实在的，贝尔图乔，您说的有道理。我能对您说的，布苏尼神父也会对您这样说的，那就是您杀死的那个名叫威尔夫的人该受到惩罚，以舒缓他对您所犯下的，以及他也许还犯有其他的罪行。被你逮捕，倘若他还活着，就如我刚才对您说的，将会作为上天报复的工具，然后他本人也将受到惩罚。至于您，实际上您只有一件事该责备自己，那就是问问自己，您既然已经把孩子从死亡中救出来，为什么不把他交还给他的母亲呢？这就是您的罪过，贝尔图乔。
0: 啊，是的，先生，这的确是罪过，真正的罪过，因为我在这件事上是一个懦夫。一旦我把孩子从垂危中救出来以后，我只该做一件事，正如您所说的，那就是我把他送交给他的母亲。可是这样做，我得要四处寻找，引人注意，也许还会暴露自己。我不愿意死，我热爱生命，既出于为我的嫂嫂，也出于我们科西家人天生的自尊心。我希望在复仇中能成为完完全全的胜者。最后，我热爱生命，也许就是怕失去生命。我不如我那可怜的哥哥那么勇敢。
2: 贝尔图乔说到这儿，把脸藏在双手中，而基督山则用一种难以形容的目光久久地望着他，出现了片刻的冷场。这样的时间和这样的地点，为这沉默增添了一种更加庄严肃穆的气氛。伯爵以他平时不常有的忧郁的声调说道，
1: 对这一系列事情，我们这场谈话也是最后一次了，贝尔图乔先生。为了正式结束这场谈话，请记住下面的话，我以前也常听见布索尼神父本人这样说过，这就是对付一切罪恶只有两贴药，时间和沉默。现在，贝尔图乔先生，让我独自在花园里散一会儿步吧。您是这个场景上的演员，因此它引起了您撕肝裂胆的痛苦，但我却是有一种几乎是温暖的感受。这一来，这块产业具有了双重的价值。您瞧，贝尔图乔先生，这些树之所以可爱，是因为给人庇荫之处，而这些树荫之所以可爱，是因为让人产生遐想和幻觉。瞧，我在这里买下了一个花园，原以为买下了一块四面围着墙的园地，可事实完全不是这样，这块园地却突然变成了一个鬼影冲冲的花园，这在合同上可根本没有提到。不过我喜欢鬼，因为我从未听人说过死鬼用6000年干的坏事能超过活人在一天之内所犯下的罪恶。回去吧，贝尔图乔先生，去安安稳稳地睡上一觉。在您安息的时刻，倘若听您忏悔的神父不如布索尼神父对您那么宽容的话，如果我还活在人世，那么您就让我来好了。在您的灵魂即将上路去做那人们称之为永生的崎岖跋涉时，我将会找到适合的话语来轻轻地抚慰您的灵魂的。
2: 贝尔图乔对伯爵毕恭毕敬地鞠躬致敬，叹了一口气走了。基督山一个人留了下来，他往前迈了4步，喃喃自语道，
1: 在这里，在这棵梧桐树旁边，就是埋下孩子的坑了。 进入花园的一道小门在那边，在这个拐角上是一个暗梯，通向卧室。我想不必再把这些记述在我的记事本上了，因为在我的眼前，在我的周围，在我的双脚下，就有一张活生生的立体的地形图了。
2: 基督山伯爵在花园里转了最后一圈之后，走出去，登上马车。贝尔托乔看见他在沉思，然后自己也登上车，一声不响地在车夫旁边坐了下来。马车又重新驶上回巴黎的路了。当天晚上，基督山伯爵走进他在香榭丽舍大街的寓所后，到所有的房间里去查看了一番，就像他在这幢房子里已经住过多年似的。虽说他走在前头，但是他没有走错一道门，他每上一个楼梯，一条走廊，都能够径直走到他想去的地方。在这次夜间巡查时，阿里始终伴随着他。伯爵对住房的布置和安排向贝尔托乔吩咐了几句，然后便掏出怀表对恭候在一旁的雅奴说，
1: 现在是11:30，海带快要回来了，你已经通知法国女仆了吗？
2: 阿里伸出手向留给希腊美人的那个套间指了指，这个套间是完全独立的，如果拉上丝绒门帘遮住门，即便参观完整座别墅，也不会察觉里面还有一个客厅和两间住人的房间。我们说了，阿里伸出手向那个套房指了指，用左手的手指做出3的数目，然后又把这只手摊平垫在头下，闭上眼睛，就像睡觉的样子。基督山伯爵也很熟悉这种哑语，便轻唤了一声，
1: 啊，有3个女仆恭候在卧室里是吗？
2: 阿里点头示意。基督山继续说道，
1: 夫人今晚很累了，她大概想睡了，别让她再多说话。法国女仆只要向他们的新女主人请安后就可以退出去了，您留神，别让那个希腊女仆和法国女仆互有来往就是了。
2: 阿里鞠了一躬，不一会儿传来了马车夫的呼唤声，大铁门打开，一辆马车驶上小径，在台阶前停下。伯爵走下去，车门已经打开，他把手伸向从头至下裹着镀金边的绿丝绸披风的一位少妇。少妇接过伯爵伸过去的手，带着爱慕和崇敬的神情在上面吻了吻，又与伯爵交谈了几句。少妇说的是那么委婉动听，而伯爵则说的温和而庄重，他们俩的语言是那么爽朗而清晰，仿佛是荷马老人在他的史诗里让诸神开口说出来似的。这时候阿里拿着一支玫瑰色蜡烛走在前头，把少妇引到他的套房里，接着基督山退出，回到自己留用的小楼里去了。这个少妇正是那位希腊美女，也是在意大利通常伴随基督山的那个女人。12:30，这幢房子里的所有灯火都熄灭了，也许府邸里所有的人都已经安然入睡了。
1: 在这世界上，既无所谓幸福，也无所谓不幸，只有一种状况和另一种状况的比较，如此而已。只有体验过极度不幸的人，才能品尝到极度的幸福；只有下过死的决心的人，才能懂得活着有多快乐。我的朋友，人类的全部智慧就包含在这5个字里面，等待和希望。
3: 听众朋友，请收听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
2: 第二天，将近午后2点左右，一辆华丽的4轮马车，由2匹漂亮的英国马拉着，停在了基督山的府邸门前。这辆马车的护板上 画着男爵的冠冕，一个男人从车门探出头来，招呼他的青年马夫去向守门人打听基督山伯爵是否在府上。这个人身穿一件蓝色礼服，礼服上的丝质纽扣也是同样的颜色，里面穿着一件白色背心，上面系着一条粗重的金链，下穿一条浅褐色的裤子，一头乌黑的头发压得很低，仅仅在眉毛之上，看来好像不是天生的，因为头发与脸面下部没有被遮住的皱纹太不协调。此人足足有50到55岁，但是在想方设法把自己装扮成40岁的样子。这个人一面等着，一面打量着房子的四周，但是他只能够看到花园以及来去奔忙的几个仆人的号衣。他观察得如此仔细认真，几乎有失礼之嫌了。此人的眼珠咕噜噜地在转动，与其说是智慧，还不如说是狡黠的表现。他的两片嘴唇很薄，以致不仅翻不出来，而且还向嘴里瘪进去了。最后他那宽厚而鼓起的颧骨，扁平的前额，那远远的凸在两只远不够贵族化的肥大的耳朵之后的后脑勺，在任何一个善于相面的人看来，这个人的相貌实在令人厌恶。但是他那几匹高头大马，衬衣上挂着的一颗硕大的钻石，以及上装的纽扣之间系着的红绶带，倒是为他博得了一般人的尊敬。青年马夫敲了敲守门人的玻璃窗，问道：
0: 此地是得基督山伯爵府上吗？
2: 守门人答道：
4: 啊，大人是住在这里，不过……
2: 守门人用目光询问阿里，阿里做了一个否定的手势。青年马夫问道：
0: 不过什么？
4: 不过大人此时不见客。
0: 这样吧，这是我的主人唐格拉尔男爵先生的名片，请转呈基督山伯爵先生，并请转告他，我的主人在去众议院的途中有幸绕道专访他。
4: 啊，我不能和大人说话，内房仆人可以转达。
2: 于是青年马夫回到马车上，唐格拉尔问道：
1: 怎么样？
2: 那个小伙子因为刚才自己受到的冷遇显得十分尴尬，他把从守门人那里听到的答复告诉了他的主人。唐格拉尔说：
1: 哦，这位人称大人的先生是位亲王了，只有他的内仆才有资格对他说话。没关系，既然他有一张要我支付的贷款通知书，只要他需要用钱，我总该见到他的。
2: 说着唐格拉尔又倒向车厢的后座，同时大声地向车夫吆喝道：
1: 去众议院。
2: 吆喝的声音之大，使得路对面的人也能够听得见。基督山及时得到了通报，他隔着小楼的一扇百叶窗，借用一副优质的望远镜，早已把来者研究过一番了。其认真程度与唐格拉尔先生分析房子、花园和号衣室不相上下。伯爵做了一个厌恶的手势，把望远镜的镜筒收回到象牙套筒里，说道：
1: 肯定地说，这个人很丑，人们从第一次见到他起，怎么会不从他那扁平的额头上认出他是一条蛇，从他那凸起的脑壳上认出他是一只秃鹫，从他那锋利的嘴喙上认出他是一只狂呢？
2: 这时基督山伯爵大声地喊了一下，同时在铜铃上又敲了一下。
1: 阿里。
2: 阿里过来了。基督山说：
1: 去叫贝尔突教先生。
2: 几乎在同时，贝尔突教走了进来，他问道：
0: 大人派人来找我吗？
1: 是的，先生，你看见刚才停在我家门口的那几匹马了吗？
0: 啊，当然大人，这些马还挺漂亮的呢。
1: 我向您要两匹巴黎最漂亮的马，而在巴黎又出现了两匹与我那两匹同样漂亮的马，并且这两匹马还不在我的马厩里，这是怎么回事啊？
2: 阿里看见伯爵拧起眉心，语调庄严，便垂下了头。伯爵用阿拉伯语说道：
1: 这不是你的错，阿里， 你不熟悉英国妈妈？
2: 阿里的脸上

0: 又显露出欣慰的神色。贝尔突叫说，
1: 伯爵先生，您对我说到的那几匹马不是出售的。
0: 基督山耸了耸肩膀，
2: 您要明白，管家先生，只要肯出价钱，任何东西都是可以出售的。
1: 唐克拉尔先生是花了16000法郎买下的，伯爵先生。
2: 那又怎么样？您就该出32000。他是个银行家，是一个银行家永远不会错过让资本翻倍的机会的。
1: 伯爵先生，此话当真？
0: 基督山看着管家贝尔突角，对他竟然敢于向他提出这么一个问题而感到惊讶。他说，
2: 今晚我要回访，我希望这两匹马能套在我的马车上，再配上一套新的鞍配。
0: 贝尔突角一边鞠躬一边退出，他走到门口的时候又站住了。他问伯爵，
1: 大人打算几点钟出去做客呢？
2: 5点。
1: 我想提醒大人注意，现在已经是2点钟了。
2: 我知道。
0: 接着基督山又转身面对阿里说道，
2: 把所有的马都让夫人一一过目，让他选择一副他认为最合适的鞍配，并请他让人转告我，他是否愿意和我共进午餐。如果愿意，就在他那儿用餐。去吧，下去时把内仆给我叫来。
0: 阿里刚出去，贴身侍仆就走进来了。伯爵说道，
2: 巴蒂斯坦先生，您到我身边做事已经有1年了，这是我对手下人通常的试用期，我觉得您正合我意。
0: 巴蒂斯坦鞠了一躬，
2: 现在我想知道您对我是否满意。
0: 巴蒂斯坦急忙说道，
1: 伯爵先生，
0: 但是伯爵打断了他的话，
2: 请听下去。您每年挣1500法郎，这相当于一个每天都在冒生命危险的优秀而勇敢的军官的年俸。您吃的一份饭菜是许许多多比您忙得多的不幸的公仆、办公室的头头们希望能够享受到的。您是仆人，可是您自己还有几个仆人为您的衣帽鞋袜操心。除了您每年有1500法郎的薪金之外，您在为我购买化妆用品时还要开我的油，每年也将近1500法郎。
1: 哦，大人，
2: 我并不抱怨您，巴蒂斯坦先生，这是可以理解的嘛。不过我希望开油的事到此结束吧。
3: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法国经典小说《基督山伯爵》，感谢您的收听。

0: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曲项向天歌，白毛。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4: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4: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咱们今天讲的是神经康复哈，想问一下，这个神经康复都管什么事儿？我们老百姓有什么样的问题需要了解的，去医院就可以找您。先给我们讲一下神经康复，它主要服务于哪些领域，好吗？
9: 神经康复呢，大体上呢可以分为这么两类。
8: 嗯，
9: 一个是中枢神经系统的康复。
8: 嗯，
9: 比如说咱们经常见到的脑血管病，脑血管病包括脑梗死，脑出血。
8: 嗯，
9: 另外呢，像脑外伤，还有其他所有的能够引起那个中枢神经系统病变的，比如说有颅内的感染、脓肿，有一些炎症等等，是吧？只要能造成那个颅内损伤的，都属于这一类。另外，中枢神经系统里面还有一段就是脊髓损伤，是吧？脊髓它也是那个神经的一部分。第二大类呢是外周神经损伤，就是除了那个脑和脊髓之外，是吧？其他的外周神经损伤呢，这也属于那个神经康复的内容。大体上就是这么两大类。
8: 我们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其实我们人体内的这个神经系统的分布有点像一个树。
9: 对，
8: 这个中间这树干主要的这个是这一块呢，叫什么中枢神经？
9: 对对对，
8: 分出来的那个叉一批，那个就是外周神经。
9: 对对对，可以这么理解。
8: 哎，我们管的就是这两大块，中间这一大块主干上的这个神经损伤和这个分支上的这个损伤都归这边管，是吧？
9: 对，说这么比较很形象。
8: 那我先问一下，这个主干这一部分的损伤，您刚才讲了那么多的病哈，它可能是一个最常见的去你们那儿就诊的是哪些？这个损伤是不是更麻烦一些？那康复主要包括哪些内容？
9: 最常见的实际上还是脑血管病。
8: 脑血管病
9: 大概占的比例，在这些损伤里面，它占70%-80%那样。因为脑血管病呢，实际上它这里面刚才也介绍了，是它分两类，是吧？一个是出血，一个是梗死。是吧？梗死呢，它又里面又有血栓形成和栓塞，说这两个原因造成的。所以跟脑血管病呢，实际上呢，跟它相关的有一些基础病变。说你比如说像那个，心脏有问题，说它有房颤，又有心脏有血栓，说它脱落之后呢，可以造成这个脑部的那个栓塞，说这也是形成脑梗死的一个原因。你像其他的一些原因，比如说有高血压，说常年的高血压控制不好，最后造成那个颅内的那个血管破裂，这是形成脑出血。说最常见的还是脑血管病这一类，也是咱们影响整个咱们国民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疾病。
8: 这个其实致残率是特别高的。
9: 致残率是非常高的，尤其是到老年人。
8: 老年人
9: 他致残率就相当的高。
8: 然后剩下的比如说20%-30%大概是。
9: 就是其他刚才我介绍的其他那些疾病。这里面近几年的就是脊髓损伤那个发生的，就是说尤其是外伤性的。发生率在增高，主要也是跟咱们那个一个现在这个生活方式的改变吧，交通上啊，
8: 车祸
9: 等等吧，车祸，对，所以外伤性的脊髓损伤现在发生率在逐渐增高，说它的管理呢，也是在这个人群里面也是非常重要的。
8: 我可不。

0: 可以这么理解，就这中枢神经也不太一样，这脑血管病这块影响的是脑部的，这叫什么脑神经还是怎么的，颅内神经我不太懂啊，这是一大块。然后这个脊髓损伤其实就咱们脊柱里包括的这一部分，从脖子往下，从胸椎啊这一部分的损伤是这样的吗？
1: 是这样，就是实际上呢，就是刚才那个主持人也介绍了，损伤部位不同，说它造成的最后的那个形成的问题是不一样的。说你比如说像那个大脑皮层的损伤，说它损伤之后呢，除了可以引起偏瘫，说那个偏身的感觉障碍，说它同时呢还可能出现语言的问题，智力的问题，说一些那个应用上，比如说有失用啊、失认呐、等等一些问题。你像脑干损伤呢，它损伤之后呢，它可以出现除了有偏瘫和那个偏身感觉障碍呢，它可以出现交叉瘫。另外呢，是那个它可以出现那些共济的问题，比如说它协调性不好，另外就平衡的问题、吞咽的问题，还有那些包括和一些那个像延髓损伤又影响可以影响呼吸的问题。脊髓呢，它是实际上它是整个神经传导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通路，说它损伤之后呢，可以造成就是损伤平面以下的运动和感觉功能的异常。另外呢，它也可以引起相关的一些脏器的异常，比如说像那个泌尿系统，是吧？它那排尿异常。
0: 损伤其实我们都知道，包括我们也不说名字了，有一些著名的运动员的这种运动之后的脊髓损伤的康复，其实是在您那儿做过一些康复的。
1: 也做过的，对。
0: 想问一下，这两个就是在脑部的这一部分和在脊髓损伤的这一部分，哪个康复起来更难呢？麻烦更
1: 多。其实呢，实际上呢，它那个康复的效果呢，跟它那个损伤的程度，损伤的部位还是有关系的，
0: 还是
1: 就是同一部位的那个病变，所以比如说它那个损伤的病灶大小，它也就是它的最后的预后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就是事实上呢，就是不管是脑损伤和脊髓损伤，都是非常难攻克的一个课题。但这几年呢，随着那个医学的发展嘛，尤其康复医学的那个现代康复医学的那个在咱国内的导入，现在呢对这些疾病呢有一些的治疗方法，它主要是从功能上呢，就是怎么想办法就是解决一些它因为损伤之后导致的功能障碍。但想强调一点呢，就是它呢因为现在受一些那个治疗手段和有一些那个疾病本身这个因素的影响，任何一项治疗都是有它的局限性的，并不是说经过康复治疗每个人都是能恢复成跟正常人一样。当然了，能恢复成正常是那个我们追求的最高的一个目标。相对难度呢，那个各有各的难度。像脊髓损伤有的时候呢，就是比如说是它这里面有完全损伤和不完全损伤。要是不完全损伤呢，恢复起来就是相对好一点。有些完全损伤呢，就是恢复起来难度大一点。但是呢，像这种就是即便是一个完全的脊髓损伤，经过系统的康复治疗，是对它还是有意义的。我们知道过去呢，身上那个脊髓损伤的病人呢，就是由于他那个损伤之后呢，同时除了肢体上的一些运动功能和感觉障碍之外呢，他还有一些泌尿系的问题，比如说由于他的尿流动力受到影响，说那个尿不能及时的排出来，说是尿很容易发生那个泌尿系的感染，很容易造成脊髓，说那个包括肾脊髓，最后影响到肾功能，所以过去好多患者由于没有系统的进行这方面的管理，所以他就最后危及到患者的生命。但随着现在康复那个技术的导入呢，就是经过系统的管理之后呢，只要能保证他把他那个应该排出的尿液给排出来，那么就可以这个大大的减少他的感染，另外呢也能就是减少他那个肾功能损伤的造成他的一个机会，所以这样有利于他的恢复，也保证能延续他的生命。
0: 您刚才讲的这番话里信息非常的多哈，拎几个我理解的主要的信息。首先一点就是对于康复的目标，我们要有一个清晰的科学的认识，并不是说是经过康复真的就大家都能活蹦乱跳恢复如初，跟你的损伤的部位、损伤的程度甚至耽误的时间等等的是相关的，但是要定一个科学的康复目标，
1: 对，
0: 这个很重要。哎，对，比如说可能有的像脑卒中之后有一些，哎，当时看的情况挺严重的，但是有的人家康复的挺好的，就基本上跟以前差不多了，但是有的呢

0: 也许一开始并没有那么严重，但是康复起来呢难度还是很大，我们要定一个合理的康复目标。
1: 其实不仅仅是康复啊，包括任何的医疗呢都需要一个合理的治疗目标。
0: 比如说有的病呢，我们可能治疗目标确实是治愈，但是有的病恐怕就是带病生存，跟它和平相处，甚至有的病可能是减少痛苦，延长生存期。对于康复来说，不同的疾病，不同的人，处在不同的阶段，救治效果不同，那么康复的目标也是不一样的。好，我们休息一下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2: 健康相对论，
3: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4: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
0: 好的，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回到健康相对论，我是安阳。继续请嘉宾来自中国康复研究中心的桑德春大夫，跟我们谈一谈神经康复的话题。刚才您说的这一点我觉得特别重要。原来啊，在几年前刚接触康复这个词儿的时候，就以为康复就是练练走路，练练胳膊腿的这个活动，现在发现是一个系统性的。
1: 对，
0: 是
1: 康复医学呢本身它是一个学科，
0: 嗯，
1: 它也是从那个临床医学这个治疗学上发展出来一个学科。
0: 嗯，
1: 它既然是个学科呢，就是康复医学本身也有它的知识体系，是吧？它也包括它有它这个基础的那个康复医学，包括残疾学，包括康复评定学，包括康复治疗学，所以它是在这么一个大的系统之下，它形成这么一个学科。刚才提到的就是康复医学本身是个功能性的医学，那么它的主要研究呢是针对就是各种伤病所导致的最后那个残疾的一个功能上的一个研究和工作。那么就是说它这个工作呢，它包括里面包括的内容是方方面面的。
0: 嗯，
1: 那么就是说它是有医学的一些手段，是吧？也有一些工学的一些手段。所谓工学的一些手段，比如说他那个举个简单例子吧，比如说有的患者说他脊髓损伤之后，说他需要他自己那步行能力不行，差了，这样呢他需要个轮椅，所以轮椅本身就是一个工学的一个手段。
0: 对，
1: 就是说从康复医学的角度呢，就是从医学康复医学本身，他想办法尽量的改善他的功能，提高他的能力。如果有些功能就是经过医学的手段确实也改变，那个改变这可能性不大了。那么我们可以那个通过一些代偿的手段，比如说给他设计一个从康复工程上，比如说给他设计一些那个辅助具啊，
0: 支具之类的，
1: 对，支具之类的，这样呢，他同样能达到他一个那个完成一个功能的一个任务。那么这样也是达到咱们一个康学的康复医学的一个目的了。另外呢，就是咱们经常能遇到的，比如说这患者回到家里之后，是吧？那么就是说家里面，就说像那有这么一个病人，或者是说有一些残疾的情况，那么过去的家庭环境，那么可能就是不能满足他的生活需要了，那么这也是可以通过一些，康复一些的基本的理念和思路，说那么针对患者的情况，给他进行一些家庭的房屋改造，我曾经那个在日本就学习的时候呢，参观过一个高那个颈损，就是一个比较高位的一个脊髓损伤的一个。那个他的患者的一个那个家庭，因为他的损伤平面比较高，那么就是说像这种患者的生活自理，按照过去呢，就是说他比较差了，但是他们呢是给他在家庭做了一个改造，比如说他给他的浴室里面装了一个启动装置，就是他们日本人的习惯呢，就还是那种盆浴，这样呢，他通过那启动装置呢，他完全自己操纵，把自己给固定好，完了之后给你通过升降机，升降起来之后把它放在浴盆里。完了之后再给他设计一些有利于他洗澡的一些那个辅助具，比如说他那个毛巾给他做个设计，给他接个长一点的木棒，这样他便于他自己的操作，包括他那个搓澡的时候他用毛刷，完之后洗完之后呢，他又通过那启动装置把他给他那个从那浴盆里给他那个转运出来，实际上我举这个例子就想说呢，就是前期呢，比如说医学上可以有一些康复治疗的手段帮他解决一部分功能，其他的功能如果假如说要是解决不了呢，通过康复工程的一些手段给他达到一些代偿的目的，最终呢还是使那患者能够 就是生活上

0: 尽量的方便，尽量的自理，实际上这也是达到康复的一个目的的。
1: 嗯，就是康复的一个目标哈，实际上是不管是经过患者自己的一些训练啊，还是要增加一些辅助的这些东西，包括别人的帮助，实际上是最终是自己能做的事尽量自己做，达到这个目的。
0: 对对对，
1: 啊、
0: 嗯，就尽量减少那家里边的帮那个别人的那个帮助，
1: 嗯，
0: 说减少别人的负担，在社会上也是一样。
1: 也是说、嗯、我说白点，是不是就是在过去这些手段不够先进，或者说没有这样一个非常系统的一个康复的训练，或者说康复工程呢？有可能这样一个人他就瘫在这辈子就瘫在床上，甚至有可能由于泌尿系等等的一系列的这种问题，嗯、那么对他的生命的这个长度有一个影响了。那现在就有可能说，哎，同样是这样一个病人，他借助这种训练支具，还有各种各样的这种设备等等的，就有可能他还能参与社会的活动。
0: 对，
1: 还能去该干什么干什么去啊，这是康复医学的意义。
0: 对对对，
1: 嗯，
0: 说刚才我举的例子是患者比较重的，
1: 嗯，
0: 有一点轻的患者呢，只是你稍微给他一些那个就是辅助性的措施，他就完全能可以达到那个他能够回到社会的一些那个目的。
1: 嗯，
0: 你比如说他损伤平面比较低的，在胸腰段，说他完全即便他将来不能走路，他完全可以借助轮椅完成他所有能完成的事情，只不过是跟过去比较起来呢，他那个转运的方法变了一点，但实际上呢，他这个其他的能力方面不应该受到影响。
1: 嗯，经过这样康复的人是不是能够越来越多的，真的是他们还是回到社会当中，还能够实现自己所谓的人生价值呢？
0: 是，现在实质上也是这个人群越来越多了。
1: 嗯，这是康复的一个目标，不管你的受损的程度的轻中重度，是根据个人的情况尽可能达到这样一个目标哈。也许不能够快步如飞恢复到那个当初，但是呢借助这样的支具尽可能融入社会。
0: 对，
1: 嗯，融入社会和不融入社会对他们的
0: 意义不一样。
1: 意义不一样。
0: 对，
1: 有什么样的差别？
0: 实质上的就是只要是社会上的人，不管是他是个什么身体状况的，
1: 嗯，
0: 是吧，他都有他应该有的权利。他所谓的有的权利呢，就是说社会上应该他应该享受，比如说社会上所有的说那个比如说他工作的权利啊，说受教育的权利啊，是吧，他生活这就不用讲了。
1: 嗯，
0: 那么就是在康复里面身上从大的角度方面讲，他也有个叫综合康复。所谓综合康复呢，它包括的内容呢就是医学康复、教育康复、职业康复、社会康复，他把这四大块儿、
1: 嗯、
0: 所以他这个呢是从康复的理念和思想上，他最终呢要达到的是把这个人作为一个整体，
1: 嗯，
0: 最终呢让他作为一个整体能生活在社会里面，最终呢他就是能够就是满足他的一些要求，他回到社会里面。
1: 嗯，
0: 你比如说像有的患者那个他虽然是他病了，
1: 嗯，
0: 但是呢他那个年纪还比较轻，他还有就业的能力，
1: 嗯，
0: 那么就应该除了给医学上给他一些康复治疗，给他一些那个支持和帮助之外呢，同时要给他一个职业上给他做个设计，那么就是针对这个职业设计呢，可以做给他做一些训练，
1: 嗯，
0: 叫他掌握一个能将来回到社会里的一个机能，这样呢就是这个机能训练可以就是在咱们相关的一些机构里面完成之后，他就很容易回到社会里面。
1: 也就是说你们这个科叫综合康复科，综合康复的根本的意义不是说让你原来不能够独立行走，原来偏瘫一侧的肢体有问题，仅仅是锻炼你胳膊腿的问题，实际上是综合的帮助这个人，
0: 对，
1: 然后再回到社会。
0: 其实康复治疗的手段本身就是个综合性的，
1: 综合性，
0: 因为他康复医学他面临的问题是应该讲是个比较难的一个课题，
1: 嗯，
0: 那么他需要一个团队的工作方式，
1: 嗯，
0: 所谓团队工作方式，这是国际上的一个标准，就是、所谓的团队呢，就是他这里面他有那个一些那个相关的人员组成，比如说有康复医师，有康复护士，有康复治疗师，治疗师里面又包括各种方法的，比如说有运动医学的，搞运动那个运动疗法、作业疗法，就言语治疗等等，包括刚才我们提到的心理啊、社会啊，还有那个职业、还有那个康复工程，这样呢它是通过一个团队的工作方式，就是在这么一个团队的工作方式之下，叫患者能够那个产生一些疗效，最后达到一些治疗的目的。
1: 嗯，
0: 所以它这个本身的手段是个综合的。
1: 嗯，
0: 另外从大的这方面，刚才我提到了，就是从他那个医学上、教育上、职业上、社会上，这也是个综合的

0: 手段，那么就是做把这个人作为一个整体之后，通过这个综合手段让他融到社会里面，所以这个是康复的一个基本的一个工作方法和一个思路。
1: 嗯
0: 啊，我们科的情况因为是它是一个就是综合，我是病总上我收的稍微多一点，所以叫个综合科。对，
1: 但是这个理念其实现在慢慢的开始融入我们的这种康复医学里哈，往着这个方向发展。因为在几年前我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刚刚接触康复的时候，那个时候更多的关注点真的就是胳膊腿的这种功能的恢复。现在发现呢，随着这个医学理念和知识还有这种技术的进步，大家整体对人整全人的这个意识是越来越强了。嗯，我们刚才讲到了说这个在中枢神经的这一部分里边呢，70%-80%是脑卒中之后的这个病人，这现在是一个社会问题。实话实说，因为这个病人太大了，太多了，一家有这么一个病人，基本上家里头呢很大的一个生活工作的重心是在这儿的啊。那么这样一个比如说发生了脑卒中之后，他的这种康复从现在的操作手段来说，他要经过哪几个方面，要注意哪几个方面？
0: 现在呢，咱们国家那个康复的网络也在建设。
1: 嗯，
0: 实际上这里面涉及到的，比如说这个家里面遇到这么一个患者之后，
1: 嗯，
0: 说是按照怎么一个思路和办法去解决的。
1: 嗯，
0: 现在呢，咱们就是这个康复网络建设呢，现在咱们现在的康复机构呢，大概是分这么几种。
1: 嗯，
0: 是吧？一种呢，就是综合医院的那个康复医学科。
1: 嗯，
0: 第二种呢，就是康复专科医院和那个。康复中心，
1: 嗯，
0: 说这个那个第三呢就是社区康复，
1: 嗯，
0: 还有一种呢就是叫中间机构，
1: 嗯，
0: 所谓中间机构呢就是除了上面说的那三个机构之外，
1: 嗯，
0: 它有一些比如说它有一些疗养院呐，啊，等等吧，它有一些康复性质的，
1: 啊，
0: 那么就是说他们这个职能和分工，现在咱们国家也是那个卫生部门也是在逐渐在明确，
1: 嗯，
0: 那么就是急性期的时候呢，一般呢就是放在那个综合医院的康复学科，
1: 嗯。
0: 再往后呢，就是那个，比如说他恢复的时候呢，就逐渐要过渡到那个康复专科医院或者康复中心。
1: 嗯嗯。
0: 这经过这两个阶段之后呢，再往后呢，就是要回到
1: 社区
0: 或者是那些中间机构。
1: 嗯。
0: 所以大概呢，它这个过程就是这样。
1: 嗯。
0: 所以呢，就是康复治疗呢，实际上呢，就是在综合医院。康复医学科呢，它重点解决的是急性期一些重症的问题。它一旦病情稳定之后呢。
1: 嗯，
0: 按照现在可能那个咱还没有完全的按照这个网络在做，但将来它逐渐就会清晰起来，就是它这要转到一些
1: 康复，
0: 比如说二级医院这，
1: 嗯，
0: 康复医学科或者是康复专科医院，
1: 嗯，
0: 或者康复中心，完了之后呢，有一部分患者能够回到社区里面，
1: 嗯，
0: 就是回到社区治疗了。
1: 嗯，
0: 实际上呢，咱们目前呢，那个病人在社区里面占的比例是最大的。
1: 目前
0: 是最大的，
1: 哦，
0: 大多数患者都是在社区里面。
1: 哦，
0: 所以社区康复呢，也是咱们国家现在致力于就是大力发展，
1: 嗯，
0: 要那个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部分。那么将来社区它的康复治疗的办法和水平逐渐提高之后呢，
1: 嗯，
0: 那么就是说接受治疗的患者就会越来越多，那么从整体上它的康复疗效会越来越好。
1: 嗯，
0: 所以现在呢，就是但是它那个社区康复里面和那个前面讲的机构康复，就是那个康复医院和康复那个专科，
1: 嗯，
0: 他们之间是有联络的，
1: 有配合的，
0: 对，并不是说到那阶段就不管了。
1: 嗯，
0: 要真正的一个康复网络建立起来之后呢，就是他应该呢，就是他们之间，比如说那康复医院说他们出一个大的治疗方案，
1: 嗯，
0: 那个社区呢延续他过去的他那个一些内容，
1: 嗯，
0: 社区解决不了的，他还可以再把那个反馈回来。康复医院帮他解决一部分问题，
1: 嗯，
0: 完了之后再建立一个方案，最后再回到社区里面，
1: 嗯，
0: 所以真正的完整的一个体系是要这么完整的。现在咱们国家也是在建设过程中，
1: 嗯嗯，完整的体系。完整的医疗应该是分级诊疗、分级康复的这样一个体系啊。虽然说我们现在整个这个体系还在建设当中，其实我个人了解，有一些基层的，包括社区的医院也罢，是康复也罢，已经做得不错了。如果您的家人或者您自己遇到这方面的问题的话呢，建议不妨去您周边的社区，起码打听打听，看看咱们社区有没有这些功能。有的话，已经在这方面做得不错了的话呢，可以就近啊。这样的话呢，又能够减少来来回回的一个费用，也能够呢让康复者呢把更多的时间和精力用在康复，而不是来回的奔波上。特别理想的一个体系哈，啊，我知道大家都在朝着这个方向努力，不仅仅是康复，其他的比如说包括

0: 社区的全科医学呀，这样的一个几级的这种诊疗转诊的这种体系呢，都在努力当中。但是目前来说，说实话还没那么理想。虽然说大多数的患者在社区，我特别想请桑大夫说一个实话，您觉得这个大多数的患者到底是在社区进行康复，还是在家庭呢？
1: 实际上他家庭呢也是社区康复的一部分，
0: 但是能不能得到社区的这个康复帮助现在还不太清楚吧。
1: 这个还没有手上没有资料。
0: 嗯，
1: 实际上他这个他是一部分，他这个社区康复里面呢，实际上他社区呢他可以一些社区康复的工作站，
0: 嗯，
1: 说包括他一些那个现在咱们现在国内的现实情况，有好多就是一级和二级医院也在完成一些社区康复的一些那个工作。
0: 嗯，
1: 比如说他那个一些内容他跟社区康复也有关。实际上再往下延伸呢，就是那个家庭康复。
0: 家庭康复
1: 呢，但他也不是说是那个患者就是在家里边说你给他一些咨询和指导他自己完成的，说也是需要定时的有那个
0: 指导的，
1: 对，有那个专业人员去给他指导，这样就是形成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体系。
0: 家庭康复、社区康复和医院康复的结合，恐怕是未来康复的一个整体模式啊。如果确实近期有康复需求的朋友呢，还是建议呢要在医院康复和社区康复这种专业人士的科学指导下啊，进行有效的康复。关于康复啊，我们现在提倡的是医院康复、社区康复和家庭康复结合。我个人的建议呢，就是选择一个相对比较信得过的、方便的医院的康复机构啊，或者是社区康复机构，得到专业的训练之后呢，在家人或者是照料者的陪伴下进行康复，其实是个不错的模式。但是我们现在看到有几个误区，一个误区呢，就是我周围也有朋友说，哎，在一家机构康复，过几天又换一家机构，过几天又换一种方法，其实这个不能得到一个系统完善的康复的体系，效果反而会打折扣。另外一个呢，是只在家庭进行康复，不去医院进行一些专业指导，这样的话家庭康复如果说不科学的话呢，有一些康复甚至适得其反，比如说带来步态等等的一些很难矫正的问题啊。这点我们还是提醒一下大家。还有一点，我们就是要提醒一下，康复不仅是一个肢体康复，也包括我们的情绪心理康复。对于出现了中枢神经损伤的患者来说呢，心理精神康复同样重要的。好的，非常非常的谢谢我们的嘉宾，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好，感谢收听这期的健康相对论，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